0: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中国帝王史话，唐玄宗李隆基。话说在公元685年8月5日，在东都洛阳的皇宫里，一声婴儿的啼哭打破了夜空。一个小孩来到人世，谁呀？此人就是大唐的玄宗李隆基。这个李隆基是李丹的第三个儿子。李丹当上皇上之后，立刻册封李隆基为皇太子，因为这个孩子太聪明了，李隆基是非常的高兴啊。你敢后来李丹主动退出皇位去当太上皇去，不干了，清平于世，我好好生活晚年呢，享受人生，所以就把位置让给了李隆基。李隆基登基坐殿，由于他的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所以这个历史上就称为他唐明皇。史记上没有记载，民间倒有很多传说，说这个唱戏的祖宗就是唐明皇，说唐明皇愿意唱戏，成天是我站在城楼观山景，妹妹找哥泪花流，所以啊，这个戏曲啊，在唐明皇的时代是特别的兴盛，就这么的唱戏就开始找祖宗啊，找来找去一看，就这皇帝愿意唱，行了，他就是我们祖宗吧，哎，就这么的，这唐明皇就成了唱戏的祖宗了。实际啊，这都民间传说，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个记载。不过我们这位唐明皇一生当中够辉煌的了，他有几个之最是别人比不了的。首先第一个，他在位的时间最长，整整他当了45年皇帝，在唐朝历代的皇帝当中，他当的年头是最多的。所谓四纪为天子，什么叫纪呀？这个古代12年为一纪，他做了四纪。各位啊，四纪啊，可不是四替啊，不是打麻将坐庄，连坐四庄。第二个呢，就是在大唐朝历代皇帝当中，他的寿命是最长的。这里头不算武则天，因为这武则天呢就活到82岁，我们这位唐明皇一咬牙一瞪眼，活到了78岁。那在中国的古代啊，营养啊，方方面面的休息啊，特别是你看着那皇宫没，连炕都没有，睡的都是床，没有电褥子，你再怎么地吧，古代那个帝王再享受吧，和现在人的生活差得好远。能活到78，那可以说那就相当不错了。再就是他最先把自己的生日定为全国性的节日，这个唐明皇把自己的生日8月初5定为千秋节，后来又改天长节，这个在历代没有这个先例。再就是我们这位老唐明皇子女数量最多，那年也不实行计划生育，所以我们这个唐明皇就放开手脚，和他的3宫6院、72嫔妃，七着哭哧，哭哧哭哧生多少呢？各位，你挺住了啊！我告诉你，他生多少？他有30个儿子，

儿子就30个，够3个班了，还有29个女儿，这在唐朝皇帝当中无人能比呀。所以这老唐唐明皇是确实有两下子，儿女这么多，再就是他有一位最得宠爱的绝世佳人，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绝代美女，叫杨贵妃。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有四大美女啊，怒妲己、孝褒姒、并西施、醉贵妃。什么意思呢？妲己，纣王的那个爱妃，一怒紧锁眉峰，瞪眼睛生气，好看，不像咱们家那老娘们儿，那一瞪眼珠子跟母老虎似的啊。人家那妲己，那越生气越漂亮，所以这就叫怒妲己、孝褒姒。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周王为了让自己这个爱妃高兴，点烽火，结果呀，各路诸侯全来了，以为要打仗了呢，结果是哄这媳妇儿一乐，烽火戏诸侯啊，结果这褒姒真笑了，啊，扑哧一乐，好看，好看是好看的，把大周朝给笑没了。再就是病西施，这个西施长病，好看，可能是他胃疼的原因，捂的胸口，哎呀，眉宇之间呐，透出那种隐痛之状，眼睛在含的泪，啊，那可不像咱们家那媳妇儿，那家有病翻身打靶似的嗷直叫唤，人家那越有病越漂亮。再就是醉贵妃，就是杨玉环，杨贵妃。这杨贵妃喝醉了漂亮，大家都知道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有贵妃醉酒那么出戏啊，那古板一响，你就看贵妃高力士边上一站给端一酒壶，这杨贵妃喝完这酒青山漫舞，醉贵妃喝醉了好看，这也是一绝招啊。你想她喝醉了两腮红润，是不是啊，哎，醉眼朦胧的，哎，那目光发散，格外的媚人。各位听众，您要想让您的媳妇儿漂亮的话，你回去给她灌点酒，不过您可千万别整多了。咱家那媳妇儿啊，喝完了她耍酒疯闹人呢，啊，再跟你干仗受得了吗？总而言之，杨贵妃漂亮。再就是我们这位唐明皇创造了唐朝最辉煌的盛世——开元盛世，这是唐明皇最值得称道的历史贡献，是他君临四海的无上世功，也最为后世津津乐道。唐明皇在位的开元天宝时期，大唐帝国进入了一个辉煌的发展阶段，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马放荒坡，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当时有唐史记载，百里之内无带刃者，什么意思呢？走道没有带匕首的，没有拿刀的，啊，没有拎火药枪的，就这么一点点的小记录，就说明当年呢，唐明皇当皇帝时期，全国的治安状况极其的良好，犯罪率此此下降，所以说，这就叫做开元盛世。再就是他遭遇了唐朝历史上最严重的大动乱。著名的安史之乱，这个安史之乱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这个造反的叛乱者叫安禄山，这个安禄山是个胡人，他的老家在哪儿呢？他的老家在瀛州的柳城，也就是今天的辽宁朝阳，他的母亲叫阿什德，他的父亲叫安彦衍。这安彦衍娶了这阿什德，这个两口子这个日子过得也不错。这安彦衍呢是个军人，是镇守瀛州柳城的总兵，是军功世家，胖大魁伟。他这老婆阿什德上秤一泡足能有180多斤，怀孕11个月没生，好家伙，
这肚子多大呀，跟水牛似的，他怎么就不生呢？那年还不许剖腹产，还没这玩意儿。把这么个艾燕燕急得直跺脚啊！可下来事儿，这孩子在肚子里头折腾，怎么都不生。接产婆来到这一摸，吓一跳，怎么的？横生，难产呐！再折腾一会儿，非死不可呀！这安艳艳呢是个粗人，一琢磨，你说这老娘们，你嫁给我生个孩子，你这么费劲呢？扯好领子，崩，把老娘们拉起来，你咋这么笨呢？砰一拳，噗，打肚子上了，一电炮把孩子打出来了。老娘们一着急呀，一股激劲，崩，生出来一个。这谁呀？就是安禄山呢。这个安禄山生下那天上称一炮12斤7两，不，13斤7两，我少说1斤，啊，大胖孩子。说最后安禄山长得多肥，各位，史书上记载，安禄山长到了350斤，就最高潮时候达到350斤。是个大肉墩子，穿衣服都得别人帮着他穿。简短结束，安禄山生出来了。这一生出来呀，就开始读书，读书他也不好好读，作业也不好好做，把老师气得直蹦。他的记性还不好，哎呀，你赶上安艳艳呢，就给他请了个老师。这个老师的名字叫李万年，这李万年就开始教他。赵钱孙李，即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念一遍，忘呀忘，你猪脑袋呀，你忘了，啊？赵，这老师一想，我得给你解释解释，赵啊，姓赵的赵，你们家前门不住的老赵家吗？是呀。钱，你们家隔壁不老钱家吗？是呀。孙，你儿子的儿子不是你孙子吗？是呀。李，我，对呀，我叫李万年呢。念吧。是，钱没照，隔壁钱，我的孙子李万年，哦，受得了吗？老师教不了了，答复回来了。后来他爹安艳艳就问这安禄山：“你到底能干什么？”爹呀，我就愿意把东西厂的菜倒腾到西戏厂，在西戏厂的土豆子倒腾到南戏厂。哦，偷鸡倒把呀，受得了吗？那意思要经商。你还真别说，安禄山长大了，30岁那年还经商呢。后来攒了俩钱，他父亲一给运动，就当上了平卢将军。到了40岁的时候，他一跃成为驻守边疆最高的军事统帅，平卢军节度使。这安禄山会打仗啊，冲锋陷阵，光个膀子，拎把大刀，杀呀哈！家中还有钱，一运动能不上去吗？就成了边塞的重臣。有一年呢，唐明皇召见他。一道圣旨以下，安禄山骑着马来到京都见皇上。哎呀，一看，唐明皇一看安禄山，大脸毛胡子，这脸毛胡子，真像那搬了家去里边大号的马蹄针，是布满了腮帮子，满脸横肉。安禄山还有点麻子，他这个麻子大麻套小麻子，小麻子里边还有8个麻子籽，一挤还直冒白点儿。那叫一脸粉刺，小名骚疙瘩，中医学和西医学断定他为内分泌失调。大肚子，这家伙抱肚子上来的。哎呀，唐明皇一看，安将军，你咋这么大个肚子呢？要换别人说，说我这能吃，我打仗我得消耗体力，我就这脂肪增肥，是吧？他不得，呵呵，万岁，我这肚子里头是一颗心呢，啊，有那么大心吗？
有啊，这颗心呐，就是。

边疆的安宁全指此人呢、啊。这唐明皇就赐给安禄山不少东西，而且在后宫摆宴，还把杨贵妃叫出来了。安禄山一看杨贵妃呀、啊，那哈喇子，整一钱大劲儿，哎呦我的妈呀，哪见过这么漂亮的妞啊？这家太漂亮了，哎呀，这个美眉啊，简直太美了，这个美眉呀、啊！安禄山跪下，干什么？认杨贵妃为干妈。你说安禄山四十大多奔五十的人了，杨贵妃才多大岁数？那年龄差的悬殊。不过安禄山能叫出来：“娘，娘在上，儿臣安禄山给娘见了礼。”梆梆梆，这一磕头。底下那青砖咣咣咣嘎巴嘎巴嘎巴碎了五块，这家伙用多大劲，这脑瓜门子整一大青包。你说他认杨贵妃为干娘，那唐明皇他干爹呀，那就等于玉儿干殿下呀。唐明皇一看这安禄山真喝出来了，瞪眼珠叫妈。唐明皇高兴，好好好好，太好了。哎呀，杨贵妃也乐呀，我没费任何事啊，整出好几百斤个大儿子来，立刻赏这安禄山金银财宝、钻石玛瑙。这安禄山这阔的这个威风，在京都待了些日子，成天叫妈，把个杨贵妃喊得都麻酥酥的。你不能总在这待着，这安禄山就回到了边关驻地。可这小子拥兵自重。首先第一个，当皇上太棒了，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那往那儿一坐，满朝文武大臣前呼后拥，众星捧月，为人至尊嘛、啊、当皇上还了得啊？第二个，当皇上有美眉呀、啊、有像杨贵妃那样的漂亮妞，这辈子我也不枉活。为了能得到当皇上，为了能得到这个杨美眉，发兵，安禄山造反。此时的时间是公元755年11月9日，安禄山在幽州举兵叛乱。此时的京城是一片歌舞升平，这个唐明皇领了杨贵妃在哪儿呢？在太液池呢，干什么呢？裸体划船呢，两个人赤身露体在一个船上，你盘子我，我盘子你，让这船呢自然的荡漾。哎，天上一轮明月，你敢，这岸上全都是一些歌妓跳的舞。说他们两个这叫什么举动啊？裸泳啊。在著名八旗子弟书的作者韩小窗那个马尾坡马尾一恨那个段子里边就有这个句话：再不能太液池里并替莲花结连理。后来杨贵妃死了，唐明皇纪念他，说再也不能啊，咱们两个赤身露体的在船上躺着，望着天上的月亮，再不能长生殿里共祝长生，一切已经是过眼烟云。而这时节，唐明皇安禄山造反的时候，他俩正在那玩呢，而且杨贵妃搂唐明皇的脖子：“万岁呀，咱们今生这夫妻做不够啊，来世咱们还要成为夫妻。”贵妃呀、啊、放心吧，来世我还娶你。报，高力士在门口喊了一嗓子：“启禀万岁，边关急报，安禄山造反。”贵妃呀、啊、看见没，怕朕心里烦闷不高兴，这给我演戏呢啊，想让我紧张一下。

0: 谁造反？安禄山？简直是胡说八道！朕不相信，退下。第二道急报到了，高力士跑过来了，回禀万岁，安禄山幽州举兵，大兵南进。下去，别开玩笑，报错了。安禄山造反啊？安全造反吧？我告诉你啊，任吃飞禽四两，不吃走兽半斤，明白吗？这哪个哪儿啊？安禄山不是安全。第四道急报到了，这时候唐明皇才把衣服穿上，在他心里依然相信这个报是假的，这个情报绝不可靠，这是有人造谣啊。可第二天第五道急报到的时候，安禄山幽州起兵，眼见得直逼京城，马上就要打到京都，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呢，京都有极危险啊。唐明皇如梦方醒，他坐在八宝金殿上是瞠目结舌。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把衡量人生的尺子，有人丈量财富，有人丈量生命。合肥的王俊辉丈量的却是热血的豪生。二十余载光阴，393次晚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将全身血液置换16遍。旁人笑他痴傻，就连母亲也心疼地唤他王傻子。
3: 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哎，说傻就傻吧，如果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就让我一直这么傻下去也没关系。
2: 一腔热血，不计得失。每一代临床用血都来自一位陌生人伸出的手臂。
3: 不要担心，勇敢地撸起你的袖子，伸出你的手臂，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能重来的生命。
2: 王俊辉希望把这份生命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393次不是王俊辉的终点，生命的标尺仍在向前延伸，下一个温暖刻度等他，也等你。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中国帝王史话，唐玄宗李隆基。安禄山兵变，事出有因呢。这小子早已准备多时了。说这个原因到底在哪儿？不光他那颗膨胀的野心想夺取大唐的江山，最主要他把这矛头直接指向了杨家人。杨国忠，也就是大唐李隆基的宰相。杨国忠是谁啊？杨国忠的妹妹就是那位倾国倾城的最贵妃杨玉环。说这个杨玉环和这个李隆基，也就是唐明皇，两个人什么关系，是怎么认识的，这个事情关键我得交代两句。这个杨玉环呢，是生于公元719年，他是山西人，小时候长得非常漂亮，长大了更漂亮，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能歌善舞，善解人意。这个李隆基有个儿子被封为寿王，大伙听清楚了啊，李隆基的儿子，也就是唐明皇的儿子，被封为寿王，此人叫李治。有一年到山西去，有人就跟这寿王说了，说我们当地有一美女，太漂亮了，不但长得俊，而且是个才女。这寿王啊，就传令，你把这女人给我叫来，我看一看。杨玉环就来了，结果杨玉环一见到寿王，这个寿王是忽悠下子，血压上升，懵了，两眼发直啊。就在当地官府的撮合下，这个杨玉环就嫁给了寿王，寿王就封她为妃子，那就是小老婆，立刻就带到了京都，就住在了寿王的家中。哎呀，这寿王每天是离不开这个杨玉环的，两个人也十分的恩爱。偏巧有一天，唐玄宗来了，就寿王他爹，皇上来干什么呢？没啥事到儿子家走动走动啊。说唐明皇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是个感情极其丰富的人，是一个理想极其远大的人，在唐明皇的内心世界，那感情非常丰富，甚至有时候念首诗，念到情浓处，他自己都伤心落泪。虽说唐明皇感情丰富，但有一点啊，他不拿国政开玩笑，在这一点上是值得赞扬的。说跟哪个女人好啊，他那后宫里啊，好家伙，他跟好的女人多了，但是不拿国事开玩笑，治理国家 井井有条，非常有方法。他要如果没方法，能换来开元盛世吗？那老百姓最欢迎这样皇上啊，几十年没有战争啊，而且安居乐业。这个唐明皇就来到寿王自己儿子家中，寿王赶紧接跪下给父皇磕头，行过大礼，赶紧摆上酒宴，这就吃饭。这个寿王为了哄他爹高兴，就跟这个皇上说，爹，我有一妃子叫杨玉环，他那舞跳的特别好，字也写得好，我想让您这儿媳啊给您跳上一曲，您看如何？啊，好啊，这也是天伦之乐嘛。啊，开始，两郎奏乐，杨玉环出来了，这舞跳完了，再看李隆基目光呆滞，两眼无神，哈啦啦淌出去五寸多长，鼻涕流淌了下来，心脏停止了跳动，俩手扶着桌子，瞠目结舌。杨玉环都走了，他还没缓过这神来呢，这寿王啊就叫父皇，父皇，父，父皇，您怎么了？没怎么的，没怎么的。这酒就吃完了，李隆基走了。第二天，外边报皇上驾到，又来了，接，儿啊，爹，昨天那杨玉环那舞我没看够，跳，哎，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跳了一顿，走了。第三天报皇上驾到，杨玉环又给皇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第二天上午报皇上驾到，下午皇上驾到。反正这么说吧，直达李隆基见到杨玉环，这个圣。

0: 王府是天天喊皇上驾到，最后我寿王都琢磨，爹，你老来还不如我搬出去，你搬进来得了。书中暗笔交代，只打李隆基见到杨玉环，那心就没了，早已飞了。当天看完杨玉环的舞蹈，看了杨玉环的模样，哎呀，把个皇上弄的是心猿意马，把抓柔肠，25个小兔子是百爪挠心。他回到皇宫，往龙书案那一坐，两眼溜直，提起笔来，就在这纸上就开始大写杨玉环仨字，写的满纸都是杨玉环。当天没睡好觉，第二天早晨处理完朝政，立刻传旨我到寿王家中。总来啊，见一次加深一次印象，见一次他感情抒发一下，越抒发越深，印象是越来越深，魂不守舍。半个月以后，唐玄宗病了，得的什么病？相思病。你看这玩意儿，老公公爱上儿媳妇了，这在咱们民间叫什么呢？叫掏灰耙。不过呢，他现在还没掏上呢。哎呀，唐玄宗就琢磨呀，他怎么就这么别扭呢？啊，我怎么就非得碰上杨玉环呢？这个女人抓走了我的魂啊，他怎么就没让我碰上这个杨玉环，直接带入后宫，干嘛把她嫁给我儿子了呢？啊，我儿子他怎么就这么大命娶了这么好个杨玉环呢？你说为啥这个他是我儿子呢？他是我弟弟多好，我们俩换换是不是？他怎么他？你说我怎么就非得有这么个儿子吧？你说我呀，哎呀，哎呀。这个宦官高力士明白了，你想啊，皇上跟前的人一举一动啊，起居方方面面，成天在一起耳鬓厮磨的，皇上什么心思他能不知道吗？另外一看龙书案上写的都是杨玉环杨玉环杨玉环，这就明白了。高力士一打听，这个杨玉环乃是寿王的妃子。高力士琢磨，不行啊，照这么折腾下去，我的妈呀，皇上还不得折腾死啊，啊，这国家不完了吗？怎么办？高力士跟李隆基是无话不谈，奴才已了解圣上之心，您爱中了那杨玉环，不许胡说，他是我的这个啊儿子的妃子。嗨，万岁呀，他是女人啊，女人权者所欲，权者所得，无非不能说是谁的女人，谁有权谁有势，那个女的就是谁的女人。万岁，您是一国之君呢，天下都是您的，天下的女人都是你的女人。万岁，此事有奴才给你办妥。高力士直接找寿王，就见到寿王就和盘托出了，就把这话说了，你父亲相中了杨玉环。把寿王吓一跳，喂啊，这啊怎么的？相中谁了？相中你那妃子杨玉环了。我说高公公啊，这可能吗？论起来他是我爹，我是他儿子，杨玉环是他儿媳妇，不能这么说。你要这么说就麻烦了，难道说皇上有乱伦吗？哎呦，这个不敢，这个不敢。那高公公， 既然为了国家，为了大业，为了大唐一统，为了黎民百姓，为了太平盛世，为了国家安宁，为了我父亲永远健康，万寿无疆，长寿永在，您就开价吧，您就说吧，让我怎么办。好，你父亲再给你找个妃子，绝对棒的妃子，比杨玉环还杨玉环的妃子啊，你把杨玉环给我辞了，休了，送哪儿去呢？高力士眼珠一转，哎，跟前有个观，送到那儿出家，先让他当一阵子道姑啊，回过头他当道姑出家，他就不是你的女人了吧？这皇上不就好办了吗？那言下之意不就好下手了吗？遵旨。明白了，在高力士的周旋下，这事情办成功了，寿王就把这杨玉环送到观里当了道姑，这个道号叫太真，就是太真道姑。随后呢，高力士申请皇上，唐玄宗高兴啊，立刻就给寿王选了个妃子。紧接着唐玄宗这个食量大增，身体倍儿棒，睡得也好，吃得也好，精头也来了。好不容易挨过了几天，那你得假门假式点啊，这玩意儿也得给大臣看呢，真就好说不好听，哪有老公公娶儿媳妇的？那么现在呢，把他打发到观里头绕那么一圈，实际这是一种掩盖。好不容易挨了几天，下圣旨摆驾，就那座观，太真观，这就来了。到这儿，当然了，杨玉环得接呀，这一接，这都是安排好的、策划好的、导演好的。皇上就看到杨玉环了，杨玉环就看到皇上了。皇上就下圣旨，就把这杨玉环太真道姑接进皇宫，立刻封为贵妃。这就是杨贵妃。这杨贵妃一进皇宫，皇宫里三千粉黛无颜色，谁也跟他比不了。他跟皇上是形影不离啊，唐玄宗看谁都别扭，就看杨玉环漂亮。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杨玉环当了贵妃了，老杨家那家人家整个全跟着呲楞上来了，有开公司的，有当董事长的，有做生意的，有开银行的。你反这么说，哗，老杨家这伙人呢全起来了。杨贵妃有个哥哥叫杨国忠，这个杨国忠当了官了，几天的光景是蹭蹭蹭蹭蹭蹭就到了宰相的位置。好家伙，当了宰相，朝里边有杨国忠，宫内廷有杨玉环。这个时节，这个唐玄宗哪儿也不去，除了处理国政，在后宫就是陪着杨玉环，吃不够，玩不够，乐不够，忘乎所以了都。那么这个时候，杨国忠在朝堂上就专权了。你想，妹子受宠，当大舅哥的，那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杨国忠一专权，就引起了很多的朝臣不满。唐玄宗也看出这件事来了，也说过杨国忠，可他前边一说杨国忠，后边杨玉环就说皇上，万岁呀，我哥哥容易吗？饥一口，饱一口的，为大唐江山日夜操劳，日理万机啊，就那么点小事你就说他，我心里不得劲儿。哎呀呀呀呀呀，玉环呐，贵妃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国忠啊，上次说你那几句话，别往心里去啊，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你看，这不要命了吗？就即便唐玄宗再聪明，也不行。他放纵了杨国忠啊，这杨国忠这一专权，就引起了很多外臣的不满了。内臣不满不说，外臣也不满了。这时节，安禄山正在边关把守，拥兵自重。这个杨国忠啊，就察觉出这个安禄山有反叛之心。你拥有这么多的兵，对朝廷产生威胁，他就时刻提醒这个李隆基，说：“皇上，这安禄山要造反。”可是安禄山是皇上的红人，又是杨贵妃的干儿子，所以李隆基就一百个不相信。这杨国忠就使了一计，咱们探一探安禄山到底是否造反，把他调进京城，你看看来不来。就这么的，为了试探这个安禄山，就下了一道圣旨，调安禄山进京。这个实际就是皇上和杨国忠打了个赌。杨国忠说：“你看你调他，他准不进京。为什么呢？他有反意啊，他做贼心虚。”皇上说：“你放心，他准来。”哎，就打了这么个赌，这个圣旨就下去了。也该着，这个杨国忠啊，就秘密的找了几个武将合计，一旦安禄山进到京都，就把他抓起来，斩首示众。就不能要这人。安禄山早已花钱买通了京中的人呢，有探子，立刻飞书急报，就把这事儿透露给安禄山了。圣旨下，调安禄山进京。不大会儿，那个探子那个信使也来了，上边写的清楚：一旦进京，一去不回。奶奶的，反了！就这么一句话，20万大军起来了，这是长驱直入，直逼京都，打的是势如破竹一样，是阵阵取胜。可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唐玄宗李隆基带着他的爱妃杨玉环，秘密的由京城跑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早间的9:03，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通过 FM107.3 会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江荣。今天呢是2026年9月23号啊，今天早上的8:05啊，我们迎来了秋分节气。秋分的这个分字呢是平分的分啊，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啊，白天的时间呢会渐短，那夜里的时间呢会渐长。秋分后啊，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天气有没有转凉呢，也是提醒叔叔阿姨及时增减衣服啊，同时在秋天呢我们也要润燥保暖。而且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在这个金秋能够喜获丰收，满载而归。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淮河以北是多云转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会下小雨，那淮河以南是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呢会下小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29到31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明天江北是阴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呢会下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可能会下大雨。那江南的话是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具体的关注到省城合肥，今天白天到夜里是阴天，那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7度，最低温度呢是在22度，预计明天是阴天有小雨啊。关注完天气之后啊，叔叔阿姨也会说，那今天节目中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主要内容有什么。首先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中，我们来了解到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呢将于10月1号到31号期间开展，还有民政部发布了关于防范非法养老 APP 诈骗的提示。另外今天是秋分节气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全国赏秋指南有哪些地方。那安徽的两部门发布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提示。今天的相伴生活圈中，我们来了解一下，有一类粗粮它会让血糖飙升，而且这种粗粮很多人每天都在吃，是哪一种呢？还有一起来说说啊，有一些调味变质是会致癌的，而且很多人家里都有。那在今天的相伴帮帮团中呢，我们也会为叔叔阿姨的一些生活琐事来答疑解惑。所以您在生活上如果遇到了一些难题或者是比较纠结的事儿，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来咨询我们。同时呢，大家如果有点歌送祝福的信息，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然后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发送留言就行了，可以发送语音啊、文字啊、图片啊，我们都能够第一时间的看到大家的留言。好，稍微的休息一会儿，来听到一首歌曲啊，来自费翔带来的《恼人的秋风》，稍后进入到我们的相伴新鲜事儿。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2: 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第一件事儿，我们来了解到的是2026年全国敬老院活动呢，将于10月1号到31号期间开展。记者近日从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了解到，我国将于今年的10月1号至31号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院活动。那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敬老月活动期间呢，各地各部门要走访慰问和关爱帮扶特殊困难老年人，开展特殊困难 老年人的探访关爱服务提升行动，预防和减少老年人居家安全风险。支持经营主体在敬老月期间呢，推出适合老年人的优惠服务和产品，强化老年人家庭用水、用电、用气等安全检查，推出居家适老化改造，加强重要商圈、景区、道路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推进坡道、楼梯、电梯扶手等公共领域的建筑节点无障碍改造，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强化老年人数字安全保护和反诈防骗教育，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行为。另外，要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充分发挥各地老年大学、老年体育协会等作用，推动各级各类文化公共机构为老年人提供优先、优质、优惠的服务，持续开展银龄行动，鼓励引导老年人以志愿服务的形式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好，再来关注一下民政部的提示。民政部养老服务司近日发布了反诈提示，近期呢，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呢可以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基金等，那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或者是以签到专

好，今天是秋分的节气啊，中国气象局近日也是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为大家的出游提供了更个性化的气象服务，增强了文旅体验，促进文旅消费。那今年呢，东北大部分地区入秋比较晚，秋季前沿已经抵达到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预计长江流域九月下旬至国庆节期间的前后暑热会渐退，那华南地区呢，十月的中下旬后才能真正的和秋天碰面。秋季啊，是观赏朝霞和晚霞的最佳季节，大气环流趋于稳定，透明度高，昼夜温差加大，整体气象条件有利。中国气象局根据秋季各地的常年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灾害风险及气候趋势预测信息等，结合地方气象和文旅部门的意见，推荐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33个区域。那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涵盖了高山峰峦、河湖以及海面、人文景致三大类，突出了当地特色资源。它们分别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峰巅揽胜啊，云霞漫染层峦千山有哪些？有河北的邯郸，另外呢还有辽宁辽阳的人参谷，以及我们安徽池州的岐山平天湖，还有宣城的皖浙天路，以及江西九江的庐山，山东临沂沂蒙山天盟，河南信阳鸡公山，湖南衡阳南岳朱荣峰，广东广州白云山，广西贺州姑婆山，以及重庆奉节三峡之巅等等。另外呢，水天相映，碧波承载漫天霞光的地方有天津武清的南湖公园、内蒙古呼伦贝尔诺干湖以及上海黄浦外滩的观景平台，江苏淮安洪泽湖古堰，以及浙江舟山的东极岛、山东烟台庚海一号海洋牧场，以及陕西渭南黄河沿黄的观景带，还有青海海南的青海湖、黑马河。气象部门提醒啊，秋天的气温起伏会比较大，那昼夜温差也比较显著，像高原啊、山区啊，很容易出现霜冻以及大雾，部分期间呢会偶尔的有短时的降水，所以大家在出行前需要提前的查询一下天气预报，备好保暖的衣物。山区赏秋要预防的是道路湿滑，合理的规划游览的路线，那关注预警以及预报信息，保障自己的出行安全。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两部门发布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出游提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江淮秋色正浓，徽风晚韵如诗如画。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气象局提醒广大游客，安全常记心间，文明伴您同行，共赴完美之旅。一是要做好行前准备，合理的规划行程。那出游之前要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变化、交通情况，提前的了解旅游景区假期的开放情况、门票预约措施，要备齐必需的物品和常用的药品，合理规划线路和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签订规范的旅游合同，谨慎甄别明显低于正常价格的旅游产品，要警惕不合理低价游，不前往没有开发和开放以及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那出境旅游请及时的关注有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提示，避免前往高风险国家和地区。二是要增强安全意识，加强安全防护。自驾出行前呢，要提前检查车况，文明驾驶，杜绝超员超载以及疲劳驾驶和酒后驾驶。驾乘机动车和乘坐公共汽车出游的时候呢，全程要系好安全带。那乘坐观光游船的时候，要按规定穿着救生衣。前往黄山、九华山、天柱山等山形景区，一定要关注索道和换乘车辆的运营时间，按规定。

有序换乘。那秋季来临啊，旅行过程当中呢，要特别注意用火的安全，不在禁烟区域吸烟、野炊或者是使用明火。三呢，是要防范灾害风险，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密切的关注气象和交通预警提示。在山谷、河套、临水、临崖等区域游玩的时候，需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安全风险，掌握应急避险知识。参加直升机观光、漂流或者是玻璃滑道等低空涉水高风险项目前呢，要仔细的阅读项目的相关提示，根据个人的年龄、身体状况、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候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遵守安全的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以及他人安全的举动。四是注意场所安全，文明绿色出游。在入住民宿或者是宾馆时，主动的了解消防疏散通道，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注意用电的安全，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参观游览的时候要文明礼让，有序排队，爱护公共环境和文物古迹，不乱丢垃圾，不在景区私刻乱画，文明用餐，拒绝浪费，践行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那做好垃圾分类。还有就是要关注服务标准和品质，要注意辨别旅行攻略的信息，理性的选择旅游产品。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中我们一起了解到的内容。另外我们也是邀请叔叔阿姨们下载安徽视讯 APP， 因为我们上线了智慧养老频道啊，就是通过我们智慧养老频道呢，您也可以了解到啊，像健康的资讯啊，或者是老龄政策的解读啊。另外想要选择生活服务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智慧养老频道自动切换到一个服务生活的页面啊。还有就是在每周我们邀请医生或者是律师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呢，也会通过安徽视讯直接来进行视频直播。像昨天我们也是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啊，给叔叔阿姨们介绍了很多醒脑健脑的穴位啊，也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正确掌握穴位在哪，或者是怎么去正确的按摩穴位啊。好，稍后进入到我们的相伴生活圈，稍事休息一会儿，来听到一首歌《秋天别来》。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4: 相伴生活圈，让生活更简单，更快乐。
5: 今天的相伴生活圈，我们来说说粗粮，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每天都喜欢吃点粗粮啊，而且呢，有些粗粮吃起来口感也不是很甜，但是它却会让血糖悄悄的飙升，而且呢，这些血糖隐形推手，它的升糖速度可能会比米饭甚至比馒头还快啊。那如果是想要控糖的话，粗粮应该怎么吃呢？我们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就一一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来说一下，其实大多数的粗粮口感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粗糙，就是比较容易卡嗓子，因为它的蛋之链的脂肪含量会比较多，吃起来呢就是口感比较糯的粗粮，可能升糖速度会比其他粗粮要快，甚至会跟米面啊或者是白米白面都差不多，比如说那种糯糯的玉米啊，吃起来呢就要比那种老玉米是不是口感更好，但是升糖指数可能更快。
6: 在我们的所有的粗粮当中，有这么两类粗粮，我们吃的时候得格外的小心。我们大多数粗粮它的口感相对来说都不是特别的好哈，相对都比较粗糙。但是如果这一类粗粮你吃上去糯糯的、黏黏的，那有可能它的升糖的速度就比其他的粗粮的话是要更快一些，甚至是跟我们的白米白面差不多的。那这一类粗粮，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糯玉米，口感黏黏的玉米，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特别喜欢吃的糯糯的黄小米，那它们的整体的升糖的速度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那第二个我们要特别谨慎的粗粮呢，就是本身这个粗粮它其实很健康，但是我们有些老年人他人为的去把我们的粗粮变成了升糖速度特别快的这种 粗粮的产品了。那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很多老年人喜欢的打糊糊。他一般早上起来的话，用我们的这个研磨机哈，放红小豆啊、绿豆啊、各种杂豆啊，再放点粗粮燕麦呀、啊，再稍微放点这个白米或者是小米，然后这个打糊机稍微一转，那整体来说的话，一杯下去，他觉得吃了很多很多的有营养的东西。但是在这高速的粉碎的过程当中，研磨的过程当中的话，有可能就会让你原本很健康的这种升糖指数非常低的粗粮，变成了整体的一锅升糖指数比较高的糊糊粉了哈。所以的话，这是第二种我们有可能会引起来血糖升高的这种粗粮的饮食的一个情况。
5: 你看，所以医生也是说了，那种比较糯的，吃起来口感比较好的粗粮，一般来说升糖速度都会比较快。还有就是啊，很多粗粮，有些叔叔阿姨觉得，哎呀，这个拉嗓子啊，口感不好，就把它打成糊糊来吃了，那可能啊也是升糖比较快的。另外呢，也有不少的粗粮饼干啊，它会在广告上写什么啊，高纤维啊，促排便啊，无糖配方啊。但是如果想要粗粮饼干入口不卡喉咙的话，那没有大量的油脂去调和可是做不到的啊。另外呢，像这种粗粮里面，它有些粗粮成分可能本身就比较清油，而且呢还能够维持这个油啊，就是稀油又持油，所以一般来说粗粮饼干它的油含量都会比较高。
7: 比如说这个全麦面包、全麦饼干，这些呢是就是市面上比较常见的一些粗粮食品，但是呢实际上呢它是比如说做饼干的时候它要加可能要加油糖，这种情况下呢它升高血糖的风险呢还是比较大的。
8: 专家告诉我们，粗粮在加工过程中，为了使其口感变得更容易被人接受，将粗粮更为细致的加工，还会加入一些糖油等热量较高的配料。拿市面上常见的粗粮饼干来说，可以看到配料表中原料是小麦，但其中还加入了植物油、淀粉、花生酱、芝麻酱、盐等其他食材及调味料。从营养成分上看，粗粮饼干的能量、脂肪和钠都是较高的。这样的粗粮食品某种意义上就已经不是纯粗粮了。当血糖高的人摄入过多时，就有可能会造成血糖的升高。除了加工方式，还有一种情况下的粗粮食物也有可能会造成血糖的升高。

0: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呢，你使用的是粗粮作为原料，但是呢，你这种烹调方式，比如说你用油炸，或者就是膨化，比如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吃这个爆米花。那么爆米花它是以玉米做原料的，但是它在加工的时候呢，它要加大量的糖膨化。那么经过这个过程以后呢，碳水化合物就是糖的含量呢大大的提升了。另外呢，膨化以后呢，它的质地结构呢，实际上也变得更加的疏松，更加的容易被消化吸收了。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些油炸食品，薯片呀等等这些东西，它油炸。这个过程呢，就会导致呢里面的脂肪含量呢升高，然后总的能量升高以后，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对于糖尿病来讲不太友好的食品。
1: 由此可见，当粗粮变成了粗粮饼干，当玉米变成了又香又甜的爆米花，当红薯变成了香脆的红薯片，这些看似用粗粮作为原料的食物已经不是纯粗粮了。也就是说，当粗粮变成了零食，就成了伪装的粗粮，咱们要谨慎选择。这样的食物一旦摄入过多，就会造成血糖的上升，血糖高的人士应当谨慎食用。
2: 可能有的阿姨们啊，就是说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吃零食，怎么办呢？那零食不是不能吃，粗粮饼干呢也不是绝对的不能吃。咱们不管是买零食还是买粗粮食品的时候呢，一定要学会去看配料表啊，看看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是不是全麦粉，同时呢也要去看看它有没有额外的添加糖啊，或者是它的脂肪含量怎么样，咱们选择脂肪含量比较低的那些零食啊。另外，让粗粮升糖的话呢，也有四个隐形的推手啊。首先，我们就来说说品种越来越甜，像经过选育的红薯啊，就是山芋啊，或者南瓜啊，这些品种的话，它可能含糖量本来就比较高，口感呢也比较甜糯，它的本身啊升糖值就要高于那些老品种，那口感甜度是和升糖的潜力是一个正向的关系哈。另外呢，就是煮得太过于烂糊了，长时间的加工之后啊，温度越高，那么主食中的淀粉的糊化程度就会越高，进入我们身体肠道的吸收速度就会越快，那同样的，它的升糖速度就会比较快。还有呢，就是过度精细的加工，像之前某快餐有卖的那种土豆泥儿，对吧？还有杂粮糊糊，这些加工形式呢，它是会去除延缓升糖核心成分的，就是膳食纤维，就导致淀粉直接暴露在外面，所以吃起来升糖速度就会翻倍了。还有就是啊，再好的粗粮，一次也不要吃的太多。一次性如果吃很多的山芋啊、玉米啊等等这些粗粮，那么碳水化合物集中的去摄入，就很容易引发血糖的剧烈波动。那说到这儿啊，我们要了解到的就是怎么吃粗粮才能够有效的控制血糖水平呢？
1: 吃粗粮想不升高血糖，粗粮的种类要选对，这跟粗粮中的一种重要营养成分有关，那就是淀粉。因为不同种类的粗粮，其中的淀粉性质是不同的。
0: 这个食物里面的淀粉呢，它有两种不同的结构，一种叫直链淀粉，一种叫支链淀粉。
1: 专家告诉我们，直链淀粉排列紧密，在体内不容易被分解，因此对血糖的影响相对较小，而支链淀粉结构相对松散，容易被消化分解，因此升糖速度也就相对更快。也就是说，如果想控制血糖，
3: 一定要减少摄入支链淀粉含量较多的粗粮，
1: 选择直链淀粉含量较高的。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0: 我们大部分的这个谷类食物，就是我们主要的粮食，小麦呀，它里面的成分都是直链淀粉。那么，支链淀粉呢，主要是在一些这个，比如说糯米，还有糯玉米，就这种大家吃的这种比较黏的这种谷类粮食里面呢，它是支链淀粉含量相对比较高。
1: 看来咱们可以根据粗粮口感的不同来判断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含量的差别。支链淀粉含量较多的口感多为软糯黏，比如玉米，就分普通玉米和黏玉米。普通玉米的支链淀粉含量较高，不易升高血糖，但黏玉米的支链淀粉较高，相对于普通玉米来说，它的升糖指数也就高一些。 粗粮选对了种类怎么吃也是非常关键的。在食用方式上，有人喜欢将粗粮熬粥，觉得这样易于消化又营养。但是熬粥的吃法有可能会改变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从数据对比可以看到，黑豆的血糖生成指数前后差异不大，但是燕麦制成燕麦粥之后，血糖升糖指数较高。由此可见，同一款粗粮烹饪精细化不同，血糖生成指数是不同的。粗粮同样的用量，就蒸饭和做粥这两种吃法来说，升糖指数也是不同的。所以需要控糖的人尽量选择蒸杂粮饭的吃法，避免熬粥。另外，熬粥的时间越长，粥熬得越粘稠，血糖生成指数就有可能会更高。
2: 嗯，这点是要提醒咱们的叔叔阿姨注意一下哈，就是如果本身血糖就容易比较高，或者是高低不定的话，咱们就尽量控制喝粥的次数啊。咱们米饭呢就蒸着去吃。还有就是粗粮的话，虽然很好，但是也最好不要单独的去吃，还是建议哈，咱们粗粮细粮要一起搭配着吃。
0: 一般来讲呢，我们在这个主食的里面呢吃三分之一啊，最多到二分之一啊就比较合适了，不必要就是追求全部都是吃粗粮，或者说吃很多的粗粮，就是要适量的吃。第二呢，就是我们吃粗粮的时候呢要注意呢，就是加工的方式，不能为了呢好吃，给里面添加过多的油，或者使用一些油炸的方式。最好呢就是采用煮啊、蒸啊。吃粗粮还有一点就是注意多样化，不同的食物呢它的这个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那么避免长期吃同一种食物呢导致某些营养素的缺乏。
1: 专家指出，从控糖的角度来说，最好控制在1:1或者2:1。一般情况下可以一半粗粮一半细粮，也可以细粮二粗粮一，但对于肠胃功能弱一些的人，粗粮可以占30%，细粮占70%。另外，粗粮最好不要集中在某一餐吃，建议均匀地分配到一日三餐里，这样才能均衡膳食，利于身体健康。
2: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相伴生活圈主要是想说什么呢？粗粮虽好，但是贵在吃法。咱们要把握住适量啊，要搭配着吃，而且呢要适应，还有就是因人而异，把握着四大法则，让每天在米饭中我们加一把燕麦开始，长期坚持下去，这样的话才能够见到效果啊。好，那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要来说说家里面的调味品，因为调味品是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啊。我们来说说调味品，稍后的相伴帮帮团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叔叔阿姨们在平台上发送的这些问题来答疑解惑。另外呢，如果您也在生活上遇到了一些比较麻烦事儿啊、棘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向我们咨询。还有呢，就是如果有点歌送祝福的信息，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哭丧。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打造你的专属生活圈，享

0: 板每一天。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生活圈。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调味品。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觉得说调味品又不会坏，但是实际上啊，那些开封很久的调味品可能正在悄悄的变质，不仅它的风味会丧失啊，而且还会滋生细菌霉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各种健康隐患。那怎么去判断这种常见的调味品有没有变质呢？它们的正确保存方法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首先要说，其实这调味品变质可能不仅仅只会让你拉拉肚子啊，因为它里面会含有大量的细菌，所以吃了变质的调味品之后容易恶心，还容易呕吐啊，肚子疼或者是拉肚子，这都是急性肠胃炎的表现。特别像这个花生酱啊、豆豉酱啊这种是以粮食包括豆类为原料的调料，那变质之后它就很容易滋生黄曲霉等霉菌。那黄曲霉毒素它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划定为一类致癌物的，如果经常去吃这种变质的调味品，那可能会增加患肝癌的风险，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肝腹水啊。所以怎么去判断这个调味品还能不能吃？首先是闻闻味道，如果这个开封很久的调味品它有那种刺鼻的酸腐味了，或者是已经有那种哈喇子味了啊，就说明它已经变质了，就不要再去吃了。还有呢，要看形态，像酱油啊、醋啊这种液体的调味品，如果它出现了很严重的分层，或者是大量的杂质沉淀，而且呢有那种气体或者是异味啊，就说明它已经变质了，就不要再舍不得，不要再吃了啊。还有就是霉点，那如果调味品出现了霉斑，特别像豆瓣酱这种发酵类的制品，一定要整瓶扔掉啊，不要想着我把上面的有霉斑的地方把它扔掉就行了啊，消掉一层就行了，后面下面还能接着用，不要舍不得，为了健康着想啊。另外建议大家平时在买调味品的时候呢，也要少量多次的去买，这样的话就可以降低因为长期储存而出现调料变质的隐患。那对于那些本来用的次数就比较少的调味料呢，可以在瓶身上啊，咱们标记下来，标记一个什么呢，就是它的开封时间，方便到期就及时清理。要做好调料的科学存放，而且要检查一下啊，这样的话呢既能减少不必要的食材浪费，也能够从食物的源头上去降低病从口入的风险。那调味品怎么去保存呢？首先我们来说说高水分的酱料，有什么？有蚝油啊，或者是番茄酱，还有沙拉酱。这种调味品它本来水分就比较足，而且里面会有糖，还会有氨基酸这种营养物质，所以啊，他们开封之后呢，是把它如果放在常温下，可能几天就出现发霉发酵的情况了，所以开封之后一定要把它们放到冰箱里去保存。还有高脂肪的调料，像芝麻酱、花生酱啊，包括含油量比较高的辣椒酱，那这种调味品它如果这个坏了之后会有那种哈喇的味，所以呢开封之后在常温环境下通常可以保存一个星期到三个星期。另外呢，像芝麻酱、花生酱这些啊，咱们按照这个取用的原则，就是吃多少取多少，用干净的勺子去舀。还有呢，发酵类的制品，像腐乳啊、黄豆酱啊、豆瓣酱啊这种产品呢，调味品呢，它本来里面就含盐，而且量还不少，而且可能还会有少量的酒精，是有一定的抑菌屏障作用的。那这种调味品如果把它放到冰箱里去冷藏，一般来说1到3个月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不要让它们反复的接触生水，或者是油污，或者是把它放到室温下去保存，这样的话很容易变质啊。还有就是比较常用的酱油啊、醋啊、纯番茄酱啊，那这种调味品主要是依靠高盐或者是高酸的环境来抑制微生物，开封之后呢稳定性会比较好，但是即便是天热的时候也要把它们放到冰箱里啊。还有就是盐、白糖、干香料啊，那这种调味品开封之后其实是需要密封保存的，白糖也要注意不要让它受

潮了啊。还有就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买调味品，买那种小包装的啊，不要买大包装的。你别看这小小的储存习惯，真的是关乎到全家人的大大的健康。也是希望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生活圈啊，能够帮助我们的叔叔阿姨科学的管理厨房，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都吃得更加的美味。好，稍后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相伴帮帮团。那您有什么样的祝福信息，或者有什么样的生活问题，都可以通过此刻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有多少？答案是5000毫升。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16遍。截至2026年9月，王军辉义务献血达393次，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安徽省成分献血公益之星、功勋献血者等多项荣誉。
5: 血液是没有别的替代品，也不能是人工去制造，在临床方面就比较缺乏。
6: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什么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退伍不退色吧，为军旗争辉，为党旗争辉，这是一份荣誉吧，也是我的一种使命。
4: 393次是王军辉每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7: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8: 北京时间的10点03分，欢迎继续回到相伴节目。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啊，同时呢金风送爽，大地也是迎来了收获的时刻。从2018年时候开始呢，我国就把每年的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啊。你看这个时候啊，田间是进入到了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大忙，稻浪飘香，瓜果成熟，可以说一田一野都是耕耘。我们在这里也是致敬每一位辛勤劳作的农人，共赏神州大地的好风景啊。那今天我们在10点之后的相伴帮帮团开始之前，要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淮河以北是多云转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会下小雨，淮河以南是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29到31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24号，也就是明天，江北是阴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是大雨。那江南的话是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者是雷雨。 具体关注到合肥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阴天，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是22度，那明天是阴天有小雨啊。这两天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希望大家能够防湿啊，除潮。好，稍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相伴帮帮团。那如果叔叔阿姨您也在生活上遇到了一些让您比较困惑的麻烦事儿、难题，或者是一些生活方面面面的一些问题吧，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咨询。还有就是也可以把您的点歌送祝福信息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啊，添加关注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发送过来问题或者是祝福信息都行啊。好，稍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相伴帮帮团。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7: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6: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7: 嗯，我这就打。
8: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9: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8: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10: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2: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13: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0: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3: 怎么反悔啦？
10: 哎，不敢不敢不敢。
14: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1074 相伴。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15: 好，我们继续回到相伴节目啊，相伴帮帮团。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叔叔阿姨啊，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小烦恼吧。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发过来了，首先是祝福的信息啊，那祝福信息我们待会儿一送出，按顺序来送出啊。来看一下，有朋友也是发过来了生活上的问题啊，来自燕南飞，他说有人跟我说啊，房间里放上几个洋葱啊，可以预防流感，想问问你是不是真的？这个说法哪有什么科学依据呢？可以说洋葱呢确实是能释放一些啊具有刺激性味道的挥发性的硫化物，可能也有研究指出吧，说洋葱提取物在体外是具有一定的抗菌活性，但是这些研究也是没办法说明说你把几个洋葱放在房间里就能杀灭空气当中的病原体，更别说预防什么流感了啊。研究也是研究发现说洋葱释放的挥发性物质的浓度非常低，而且呢成分也不稳定，而且主要研究集中在食物风味和品质监测，它和空气消毒包括流感杀毒没有任何关系啊，所以别相信。想要预防流感的话，首先还是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另外呢也可以去打流感疫苗。看一下来自林峰啊，他说车厘子含褪黑素，那我多吃车厘子能够帮助睡眠吗？其实水果中检测出褪黑素并不奇怪，作为褪黑素啊，

并且在凌晨的3点到4点达到血浆浓度的峰值。估计啊，一晚上生成的褪黑素吧是在10到80。那如果使用药物褪黑素的剂量呢，是以毫克计入的哈。那关于褪黑素助眠，目前证据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充分。它可能只对三白岛或者是出国倒时差这种人呢是有微弱的调节作用的。对于延长总睡眠时间来说，好像没什么效果。而且呢，车厘子所含的啊，包括水果所含的褪黑素发挥的助眠作用非常非常的微小，就是根本达不到助眠的作用啊。那如果您晚上睡觉睡眠不好的话，的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会邀请到睡眠科的医生，您可以来咨询一下医生啊，怎么接受一个正规的疗法，治疗很重要。看一下自由的风啊，他问的问题，他说我痛风过，是不是现在就完全不能吃螃蟹了呢？痛风患者确实是需要限制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啊。那不同种类的螃蟹呢，它的嘌呤含量也是不同的。大多数螃蟹属于高嘌呤或者是比较高嘌呤的食物，当然这也并不是意味着痛风患者完全不能吃，只要控制一下食物搭配，包括摄入量和频次，还是可以适当的去解解馋的。虽然说吧，大量呢去吃螃蟹确实会升高尿酸，就是诱发痛风的急性发作，但是呢，如果在急性期那就别吃了，包括一定要合理的去用药，包括要戒酒多喝水。但是如果您现在处在一个尿酸水平比较稳定的时期，那可以偶尔的去吃一两个解解馋。但是吃的话呢，也不要去喝酒，更不要碰动物内脏了，同时也可以多喝水，就是促进尿酸的排泄吧，这都可以很好的控制住尿酸的稳定啊。螃蟹它是一种水产食物，味道很鲜美，营养也很丰富啊。如果说完全告别的话呢，也会错失美味和营养。如果在您的痛风尿酸水平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吃一个啊两个来解解馋。好，再来回复一位朋友的问题，大家的这个刷到的都是祝福信息啊，别着急，一会儿来送出啊。来看子王磊，他说我媳妇说洗完头不用吹风机，头发自然风干，会更加防脱。哎，这个说法真的是混淆了一个概念，而且呢也过分夸大了点。脱发尤其是病理性的脱发，它其实涉及到像毛囊，包括遗传，包括激素等等原因的调控。而吹风机呢，它只作用于已经长出的毛干，是根本不影响毛囊的数量和生长周期的，所以它不会导致脱发。那自然风干呢，也不会让发量变多啊。同时呢，使用吹风机如果不当的话，比如说温度太高或者是距离太近，那确实会损伤发质，这是属于物理损伤，并不是说脱发。咱们总结一下吧，就是说吹风机它不是造成脱发的元凶，关键是要在于正确使用。那与其相信自然风干啊，不如学会科学的护发啊。盲目的追求自然风干，反而可能因为长期湿发让发质变得更加的脆弱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的祝福信息啊。来自平安是福，他说我想把一首歌曲送给身边的老伴儿啊，希望咱俩以后日子过得慢悠悠的，都是舒心的小美好。这个老来伴儿吧，对吧。再来看一下岁月静好，他说想给小区的老姐妹们点首歌，每天都约好傍晚一起散步，一起唠嗑啊，感觉很踏实，算是一种踏实的幸福吧。有句话说什么呢？远亲不如近邻啊。有的时候在一起生活在一个小区里面的老姐妹呢，可能情感吧会更加的亲密一些，一块儿去溜溜弯啊，约好个时间啊，包括也串串门啊，唠唠嗑，确实能够让生活也变得更加的充实起来啊。来自山高水长这位朋友，他说想点首驼铃送给退伍多年的老班长，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当年说的话呢我也一直记在心里。

0: 晚霞说想送上一份祝福给家里的小孙女，希望她的日子像花一样啊，永远的那么的鲜亮明媚。小朋友啊，那也是希望得到爷爷奶奶们的祝福吧。再来看一下松涛，他说想把祝福送给喜欢戏曲的一些老戏迷，祝大家每天都能听到自己喜欢的段子，心情舒畅。好，我们来送上歌曲，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包括送祝福，包括来咨询啊，都可以。
1: 我思念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吱吱歌唱的水墨，我思念故乡的炊烟，还有小路上赶集的人。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6: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7: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8: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9: 好，也是邀请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啊，问问题或者是发送祝福。来看一下大家的祝福，来自清风，他说呢，我想点一首歌曲送给喜欢下棋的棋友，下一次下棋的时候呢，我一定会让他先走3步，我们接着要切磋啊。其实下棋呢，第一是能够醒脑健脑，对吧？第二呢，就是能够结识到新朋友。那下棋的时候啊，咱们就一定要保持平和的心情哈。再来看一下云淡风轻，他说想点首歌曲送给刚搬去外地的老邻居啊。刚才也说远亲不如近邻，让我想到了他以前互相帮助帮衬的日子呢，我都记得，也希望他能常回来看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来自瑞斌，他说刚才家里人被烫伤了，我要不要给他用烫伤膏啊？其实烫伤膏吧，这名字好听，但是不太建议您用啊，因为烫伤膏是一类产品，它并不是具体的某一款，有的烫伤膏可能成分不明，而且有的成分比较繁杂，属于就是不属于药品范畴，而是械字号产品。那这类烫伤膏呢，它可能有刺激性的物质，会引发过敏的成分，不仅不能缓解烫伤，反而会引起感染或者是加重炎症的风险。那如果您家里人是普通的烫伤啊，皮肤出现了红肿疼痛，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用流动的清水冲洗，或者是用凉水啊浸泡一下烫伤的部分，目的是降低它皮肤表面的温度，减少损伤的程度，这是经过最科学验证的有效的急救措施。如果烫伤比较严重，疼痛一直持续，而且有大面积的那种水泡破损的话呢，还是建议及时的到医院去让医生进行处理一下啊，不要留疤了。来自刘自谦，想问快放假了，想问问无醇酒是不是真的不含酒精，喝了以后可以开车吗？你别说，最近这两年好像比较流行的就是那种脱醇酒啊，很多去饭店也有，对吧？就是说你喝了这个酒也能开车。国家的推荐性标准呢， 啤酒中对无醇啤酒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酒精度小于等于0.5每100毫升啊，不含0.5毫克，那这个时候呢，它叫做无醇啤酒，也叫脱醇啤酒，就是相当于普通啤酒3%到5%的酒精度，已经降了很低了，但并不是没有酒精。就是无醇啤酒怎么做到脱醇的呢？它其实酿造过程和普通啤酒没什么不同，用的都是水啊、酵母啊、麦芽、啤酒花作为原料，而且采用的是相同的酿造工艺和流程。不同在于什么呢？就是无醇啤酒啊，它的酒精在发酵的时候呢，会限制酒精的生成，或者是在发酵完成之后呢，把啤酒中的酒精脱掉。总的来说，它无醇酒精并不是说完全没有酒精，虽然酒精度会很低很低，喝了之后呢，仍然有可能会触发酒驾检测啊，尤其是喝的比较多，所以咱们建议，就即便是喝了无醇酒啊，也不要去开车。看到文娟这位朋友发过来的问题，也是很多女同胞们哈，就是会经常去操作的一件事儿。他想问问，用白醋、柠檬水、淘米水洗脸能不能美白啊？你别说，有的人吧，我看网上短视频里说，用白醋洗脸之后确实能让皮肤变白，甚至变光滑了。但是那是因为啊，白醋它本来就是有软化、去除角质的作用，只是让皮肤看起来更加的光滑了。但是这种效果并不持久，而且呢，你长期用加了醋的水去洗脸，很容易破坏皮肤屏障，就是让皮肤变得越来越敏感，严重的话呢，会出现那种痒痒的，或者是刺痛，或者是掉皮。醋呢，并不能真正改变皮肤的色素沉着或者是炎症啊，所以对于什么斑点啊、痘印啊，根本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而柠檬水、淘米水也是一样啊，柠檬水也是高酸产品，如果经常去使用的话呢，也会让皮肤的角质层受到损伤啊，所以这些偏方咱们还是就此打住，还是正规的去进行保养比较重要啊。好，继续来送下大家的这些问题，我们待会儿再来回复，因为这个祝福还是比较多的啊。看到来自青山啊，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来自知足常乐，他说呢，我想给很多年没见的老同学点首歌，一晃呢几十年过去了，但是同学的情谊从来没忘。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把家里的老照片翻出来看一看啊，看看自己的老同学，看看，哎呀，啊，我之前跟这个谁谁谁关系比较好啊，之前跟这个人这闹过一些小矛盾啊，也是一份难忘的回忆啊。看一下云端，他说我想给当年一起下乡的知心伙伴点一首歌，那些共同度过的时光是一辈子的珍藏。还有松鹤啊，说要点首歌曲给爱拉二胡的老哥哥，希望身体硬朗，往后呢想拉多久的琴就拉多久哈。其实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些才艺的视频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分享，包括书法作品啊、字画作品啊，也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再来看到暖阳说想给在远方的老弟弟点首歌啊，虽然见面少，但是呢心里一直都记挂着。送上一首歌曲吧，同时呢也是邀请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发送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可以收到。

0: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把衡量人生的尺子，有人丈量财富，有人丈量生命。合肥的王俊辉丈量的却是热血的豪生。二十余载光阴，393次挽袖，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将全身血液置换16遍。旁人笑他痴傻，就连母亲也心疼地唤他王傻子。
1: 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哎，说傻就傻吧，如果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就让我一直这么傻下去也没关系。
0: 一腔热血，不计得失，每一袋临床用血都来自一位陌生人伸出的手臂。
1: 不要担心，勇敢地撸起你的袖子，伸出你的手臂，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能重来的生命。
0: 王俊辉希望把这份生命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393次不是王俊辉的终点，生命的标尺仍在向前延伸，下一个温暖刻度等他，也等你。
2: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5: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生活帮帮团啊，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也是很多人会好奇，萍水相逢啊，他说冷藏酸奶是不是要比常温酸奶要好啊？这也是我去超市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听到这个家长跟小朋友说啊，说你买冷藏奶比常温的要好啊。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呢，其实各有特点和优势，你不能简单的说哪个更好，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包括自己的喜欢来选择。我们来看看冷藏酸奶有什么特点。首先，冷藏酸奶呢含有活性的益生菌啊，比如说乳酸菌啊等等。那这些益生菌在冷藏的条件下才能保持活性，对于肠道健康更有好处，也有利于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增强免疫力。新鲜的口感，就是冷藏酸奶，由于它保存的温度比较低嘛，通常呢会更加的保持新鲜，保持清爽的口感。所以比较适合呢喜欢冷饮的人，而且它保质期比较短，因为它的这个活性的乳酸菌成分是需要在低温下去保存的，所以冷藏酸奶的保质期相对来说会比较短一点，要尽快的把它喝完，保证它的新鲜的口感。那常温酸奶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就是它容易携带，而且呢容易储存，因为常温奶它不需要冷藏保存，所以呢更加便于携带和保存。比如说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啊，可以从楼下超市买常温的奶带着，常温的酸奶带着，对吧？因为车里也没有冰箱嘛，也不可能随身都带着一个便携式冰箱。它的保质期也会比较长，因为它由于不需要冷藏保存，而且呢经过了特殊处理，常温酸奶的保质期相对来说会稍微长一点，方便长时间的保存和喝。所以呢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也是各有优缺点，大家呢根据自己的喜欢，包括根据自己的需要去买适合自己的产品就行啊。 再来看一下于江，他说小孙女近视度数又比较低，能不能不给她戴眼镜啊？ 其实科学的说法就是近视度数再低也是需要戴眼镜的，因为你不戴眼镜的话会加深它的近视度数的。真性近视的人呢，如果不及时戴眼镜，眼睛就长期处在一个视物不清的状态，这会加重眼疲劳，进而导致近视的度数呢会快速的增长。所以患有真性近视之后建议啊及时戴眼镜。那近视其实是由于不良的用眼习惯造成的，所以呢平时啊让小孙女别那么长时间呢看手机看平板了啊，包括看电脑了，防止用眼过度啊。你包括每隔一个小时左右就让他放松放松啊，看看远方的树啊山啊花花草草啊，而且每天带他去进行一个户外运动，这样对于预防包括延缓近视进展都是有帮助的。还有就是让小孙女一定要睡好觉啊，多吃，这有利于视力的康复啊。再来看一下来自明月，他说手机我给他装了杀毒软件，是不是就安全了，是不是就不会中毒了？告诉您，虽然杀毒软件能够有效的防御的是那些已经被发现、已经被分析和已经被记录的在病毒中的病毒库中的病毒，然而在网络的世界里呢，每时每刻都会诞生新的威胁。那这些新的攻击手段在最初出现的时候呢，往往就不会被任何杀毒软件识别，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设备还是会被感染。另外啊，许多网络攻击它其实并不依赖于病毒，而是利用社交工程等一些手段，比如说通过伪装成银行、快递公司或者是政府部门发送的钓鱼邮件、钓鱼短信，来诱导用户点击恶意的链接或者是输入个人信息。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即便是手机上有杀毒软件，但是你的账户包括隐私信息也可能会被盗取。所以除了安装必要的防护软件之外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提高信息安全意识，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是陌生号码的电话别接啊，不认识的链接不要点，可疑的短信链接也不要点，可疑的邮件也不查收，而且要养成定期的修改和更换密码的好习惯。如果叔叔阿姨怕记不住密码的话呢，可以在家里准备个小本子，对吧？然后按时间的顺序标注好啊，我这段时间用的是什么密码，把它记下来啊。好，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祝福信息，来自霉运飘香，他说想点首歌曲送给当年一起在文工团的老姐妹啊，咱们年轻时候都唱过的歌，现在听起来他们还是那么的好听，老歌好听嘛。再来看一下高山，他说想点首歌曲吧，送给认识了50年的老朋友了，这辈子能遇到这样一个知己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我认识50年了，那应该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成朋友了啊。那这么多年也是经历过人生中的一些大起大落，经历过人生中的风风雨雨了吧，所以这样的情谊呢值得一直去珍惜啊。看到漫步夕阳说想给现在还在打理小菜园的老哥哥点首歌曲，今天呢是丰收节，也是希望他的菜园年年丰收，能够经常吃上他种的菜啊。那你这送祝福等于也是给自己送祝福啊，给自己送口福来的啊。再来看一下星宇，他说呢刚才的逛新城啊，刚才我们放的那首歌对吧，让他想起了以前一起赶大车的老伙计，现在的好日子他说可是当年想都不敢想的，想给他点一首歌曲。来自春光，他说想给一起学跳舞的老舞伴点首歌，希望我们的舞步永远轻快，能够跳出满满的好心情。那应该跳的是交谊舞啊。 好，我们在送出歌曲的同时呢，也是邀请大家继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啊。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信天游》。

好，时间的关系呢，最后我们赶紧再来回复一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的问题啊。星辰他说，淘米水能不能直接浇花呀？淘米水的主要成分是淀粉，还有一些微量的蛋白质，包括维生素啊。那这些营养呢，不是植物可以直接利用的形式，它需要土壤里面的微生物发酵，然后把它们转化成植物可以吸收利用的形式。但是微生物在利用淘米水发酵的时候呢，可能会烧根，可能会让土壤缺氧，也会让土壤变得板结等一些问题啊，所以呢，不太建议您直接就把淘米水浇花。如果真的是想让植物茁壮成长的话呢，建议您还是选择那种专用的植物肥料比较好。那也是结束今天的相伴，感谢叔叔阿姨们2个小时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2026年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行业，如今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
4: 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
3: 科技赋能农业，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吸引和召唤更多年轻学子投身其中。
4: 强农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3: 资讯有故事，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新时代田野上的新农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9月23号将迎来秋分节气，秋分正是硕果累累的季节，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忙碌时候。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秋分日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生产是农业的基础，农业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我国是农业大国，在15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今后5年是中国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的一个历史性跨越，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今年9月开学季，全国本科院校整体新增38个全新统招本科专业，其中多个紧扣国家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智慧农业布局的前沿涉农交叉专业首次亮相。我国现有盐碱地总面积达15亿亩，其中具备改良耕种条件的约5亿亩，是极具开发价值的后备粮仓。近年来，山东农业大学在盐碱地产能提升、生态化利用、生物育种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并于今年获批设立全国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娄艳红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5: 山东农业大学啊，这个设立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它的核心初衷啊，就是要对接国家粮食安全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国家重大战略，然后呢，解决我们在盐碱地利用中存在的这个人才的这种缺口。
3: 现在农业无人机、采摘机器人、智能巡检设备已广泛投入农田作业，智慧农业加速落地，但适配行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紧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大学率先申报成功获批设立全国首个农业机器人本科专业。在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一间实验室内，农业机器人专业教授刘继展正围绕移动平台路径规划原理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细致授课。一辆造型简约的小型作业车，看似平平无奇，却是各类农业机器人不可或缺的基础载体。
6: 我们从这个底盘上，我可以搭载上面的采摘的这个手和臂，可以搭载比如说它是套袋，它是蔬果，它是喷药，我可以给它搭载不同的作业。
3: 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副院长周麦乐说， 以前传统农业工程类人才存在懂农业但不会做机器人，会做机器人的又不懂农业。我们培养的农业机器人专业学生就要在懂农业的基础上适应现在多场景智能装备应用。农田智能装备实现升级布局的同时，水产养殖领域的现代化转型也亟待专业人才支撑。今年宁波大学成功获批开设智慧渔业本科专业。从盐碱地综合利用、农业机器人，再到智慧渔业，三大涉农新专业无一不紧扣现代农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0所高校设置了超过250个新农科领域的专业，这些专业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风向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多年从事农业食品科学研究，他认为如今的中国农业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绵延了上万年，说它年轻是因为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我们认知的深刻革命。
4: 现代农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正在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在育种环节，奶牛养殖已经进入了精准遗传的时代，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牛还没有出生就能预知它未来的产奶量的高低、长肉的快慢、是否健康。繁殖环节采用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植，并且性别可以精准的控制，想要生母牛就生母牛，想生公牛就生公牛。场内的管理自动伸缩窝顶，一应俱全。挤奶机器人让奶牛自助的挤奶，推料的机器人把饲料送到牛嘴边，自动的清粪设备它完全不需要人动手。所有的数据都是呢实时上传云端，管理员坐在电脑前，甚至呢只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全部的工作。这就是今天的奶牛养殖业，从靠天养牛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
3: 今天的农业还有第二个颠覆我们认知的地方，那就是它已经摆脱地域限制，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今年6月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深圳市大鹏新区拿到了这张国家级入场券，它将立足超大城市实际，探索都市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范式。陈卫说，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寸土寸金，大都市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可以种庄稼的耕地，但近年来这座城市设立了一个新目标，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
4: 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它要做的呢是农业的大脑而不是手脚。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
7: 青岛 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的深蓝一号网箱中，首批三文鱼成功收鱼，标志着我国深远海规模化养殖高价值鱼类取得成功。
8: 首批收获的三文鱼每条平均体重超过4公斤，整体成活率达到80%，品质符合欧盟出口标准。
3: 深蓝一号是我国首座自主研发的深海渔场，它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可以同时养殖30万条三文鱼。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它能下潜到海面以下；冬天的时候，它能根据水温需要上浮到海面，可使鱼群生活在最适宜的温度层。它让中国人吃到了我们自己养殖的海水三文鱼。过去，国内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不仅售价偏高，还存在运输周期长、产品品质不稳定的问题。如今，国产三文鱼产能大幅提升，这离不开强大的科技赋能。一家三文鱼加工生产企业负责人安志军对总台记者介绍说：“
9: 主要就是因为是在近海捕捞，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冻结，运到工厂以后直接加工。”这样的话它就会保持鱼体原有的一个鲜度，比国外进口的呢肯定要在一些口感上呀、味道上要有它更加鲜美的一面。
3: 在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大棚里的科技革新方兴未艾。在一个家庭农场蔬菜车间，一颗颗番茄正排着队在智能分拣线上闯关。一台看似普通的设备，无需番茄破皮就能精准透视它的内部糖度。原来这是一台无损测糖仪。数据显示，目前寿光蔬菜大棚的智能化装备普及率、物联网应用率、标准化生产推广率均超过85%，劳动生产率提升30%至50%，母菌产量更是达到改造前的3至5倍。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这些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寿光创业青年李继民说：“
10: 那年轻人现在有时候你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子店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的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3: 2026年6月，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认为，这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陈蔚举例说，
4: 那过去几十年北与肉季的种源它完全依赖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因为国外呢有上百年的那个育种的积淀，而我们国家几乎是呢从零起步。那中国农业大学动科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10年的时间，借助呢现在智能化的育种技术，收集了上亿条生产的数据，为每只鸡建立了堪比家族史的系谱档案。他们还创新了基因组育种技术，直接从基因层面选择优秀的个体，大大的呢加快了育种的进程。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白羽肉鸡品种叫沃德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成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
11: 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开始出口到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14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
12: 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
11: 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自己的研究案例，中国农大食品学院他们的科学家正在来探索美食的香气和味道能不能让人心情的变好。他们用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设备来做实验，就是通过呢追踪瞳孔的变化，就是能够直接督促消费者对食物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这项研究的背后，它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产业趋势，就是农业的产出啊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农产品，而是呢有情绪价值、健康价值还有体验价值。就是未来的食品企业可能不仅要生产出好吃的产品，还要研究如何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吃得放松。这个就意味着产业需要的人才呢，它除了我们过去的农学、食品科学之外，它还要懂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迁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二道考题。
12: 在贵州毕节，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开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层叠的农田，在合作社手把手教村民田间管控。贵州毕节龙凤村党支部书记陆陆回忆说，
13: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

0: 少。中国农大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六个全国首创的专业。
1: 我们从2023级本科生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培养方案，构建了通识、大类、专业三层次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推动传统专业跟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我们设立了园艺加人工智能、动物科学加人工智能，这是复合型人才的这个培养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学生毕业时他拿到的呢，不仅仅是两个学位证，而是一个融合了两个领域核心能力的双学士学位。通过全国市农高校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科学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我们的毕业生在农业科技推广、食品安全、乡村治理等等领域发挥着骨干的作用。我们形成了一套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这套方案既扎根中国大地，也具有全球价值。下一步，我们希望将这个方案推向全球，在农业高等教育领域率先建成世界重要高地。
0: 2026年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大会集中推出六项覆盖技术方案、国际报告的重要成果，为全球农食系统转型提供多元参考。其中，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了科技小院出海计划，宣布其科研团队将在全球南方国家布局100个姊妹小院，通过中国模式助力全球农业绿色转型。非洲绿色革命联盟董事会成员伊布拉辛·阿萨内·马亚基在接受采访时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2: 我们必须面对到2050年非洲要养活25亿人口的事实。对我们而言，创新不能停留在概念层面，必须系统、具体、可落地。中非合作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持续平等良好推进，这种牢固坦诚的伙伴关系为共同应对气候挑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加蓬共和国农业部部长帕克姆科西透露，加蓬与中国的一系列农业合作目前进展顺利。
3: 中国模式是我们在非洲所遵循的模式之一，我们正在加蓬许多地方努力效仿，目前正在开展与中国对接的一系列实践项目，进展非常顺利。
0: 作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寄予未来有志于农业发展的年轻人，
1: 如果你热爱生命科学，你可以在实验室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抗病高产的新品种，如果你痴迷人工智能，你可以开发让无人农场自主运行的算法系统，如果你关注生态环境，你可以研究如何让农业生产更绿色、更可持续，如果你擅长经营管理，你可以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农业的舞台远比想象中广阔，农业的未来远比想象中精彩。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自己培育的种子在广袤田野上生根发芽，当你看到自己推广的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当你看到自己参与守护的粮食安全，让千家万户安心，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站在这里面向未来，强龙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4: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

0: 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这不要真的日子，
2: 书包收拾好了没？
1: 马上马上。
2: 课本别又忘带了。
1: 放心吧，老铁，稳了。
2: 牛奶。
3: 我勒个豆！
4: 同学都叫我梗王。
1: 老铁，
3: 教些几个简单又潮流的梗，大家都会笑，也会受到大家的喜欢。
5: 我们家写的费思清，可以说一下大家的理解吗？
1: 王位破防了呗。
2: 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思念。
1: 为什么不对？
2: 没毛病啊。
5: 现在谁来说说你心里的思念？
6: 我想外婆了，想她给我包的饺子非常好吃。
5: 说得很好。你呢？你有没有思念的人？
4: 我被老师问住。
5: 今天的作文题目就是思念。
4: 思念的人。
7: 来，这颗甜尝尝。
4: 外公虽然只给我喂过一次葡萄，那葡萄绝了。
1: 绝绝子，太好了，那咋办？放不住了，
4: 连忙跑出吐出。
7: 你不喜欢吗？
4: 外公以为我不爱吃，再也没有给我买过。后来我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他我是喜欢葡萄的。
8: 我是喜欢葡萄的。
5: 虽然外公现在不在我的身边，但外公喂我吃葡萄的画面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4: 我发现有太多美好的东西不能被梗替代，好好说话，别让心声梗住了。外公，夏天到了，葡萄熟了，那天的葡萄很甜，我一直都记得。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位于中亚地区的费尔干纳盆地，群山环抱如屏，希尔河碧水流淌，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也是汉代张骞笔下盛产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在这里并肩奋战十余年，为丝路历史研究提供重要实证资料和考古依据。
2: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
3: 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乌联合考古，以考古实证勾勒文明互鉴的生动图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记者日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了解到，由该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和巴兰德铁佩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其中一块丝绸残片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斜纹围锦。

0: 引织物。他的发现将这种丝绸织造技术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鉴打开一扇新视窗。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这一带曾是古代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在汉代史书中，盛产葡萄、苜蓿和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也位于这里。2024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将蒙扎铁佩遗址部分墓葬以套箱的方式整体提取进实验室，随后展开精细化发掘和保护修复，并持续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1: 那我们把那个人骨那一块整个套箱提取到实验室了，后续的实验室清理、精细化发掘重要的信息，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后来乌兹别克同行给我们高度的评价，我们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期间，在20多块早已酥粉的纺织品中，考古队最终拼对出了一块衣物领缘残件，长约7厘米，宽约3厘米。在显微镜下，土红土黄两种颜色的纬线按一定规律与经线分层交织，形成斜纹组织，靠纬线呈现纹样。据此，考古队判定残片属于斜纹纬锦。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表示，
2: 早期呢，在我国的这个织造体系里面，大部分都是经向显化织锦。例如呢，咱们所熟知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护臂图案形象都是偏几何化的，就特别像马赛克。那斜纹纬锦它相对来说有花草纹、动物纹、人物纹，那纹样会更丰富，颜色呢变化更多，它就是机械改良之后的一种产物。
0: 此前，国际学术界认为，已知最早的斜纹纬锦实物出自我国新疆阿斯塔纳墓地和青海热水墓群，年代处在7到8世纪之间。经碳14等技术测定，蒙扎铁佩出土的这块斜纹纬锦年代为5到6世纪，这意味着他的发现将该项织造技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1: 可以来确认，还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斜纹纬锦，也就是这种织物编织技术和这个织物它的年代都是最早的。
0: 这片改写历史的斜纹纬锦从何而来，原料、染料等都是解开谜题的关键。经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与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专家确认其材质为桑蚕丝。经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技术分析，专家又检测出了黄芦、茜草等古代染料成分。刘大伟介绍说，
2: 茜草种植的范围是比较广的，既是在中亚、在中原它都有种植，所以它不能作为一个明确的地理标识物，而这个黄芦是可以的，主要分布区域以华北、四川盆地为主。中国染色的历史，战汉时期呢就用黄芦进行染色的这样的历史。
0: 通过在乌兹别克斯坦多地开展田野调查，并综合文献记载，专家发现，这个时期当地没有种桑、养蚕、缫丝的历史记载，也没有丝绸织机、作坊等遗迹。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中亚不具备丝绸生产条件。与之相较，同时代的中国早已经具备成熟的丝绸生产体系。另外，历史文件通常记述古代中亚人群善世贾，也就是善于经商贸易。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3: 中国和中亚的历史文化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些城市，不同时代都有中国因素的发现。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

0: 研究员刘大伟说，
1: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通过我们这个田野调查，然后考古学的这个田野发掘以及科技检测分析，当时汉唐时期的这个纺织中心应该是我们中原地区。
0: 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在时代上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关联度高，从2024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展开田野发掘和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出土了汉式铜镜等大量文物，其年代约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考古新发现也进一步揭示出古代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三件国内博物馆收藏的铜镜分别属于汉代、西晋和唐代，原版中央凸起一个镜钮是它们共有的特点。而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发现的铜镜造型同样为原版单钮镜，差别在于缺少纹饰，素面朝天。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2: 我们叫汉式的铜镜和我们中国的铜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就在墓主人的手边，是不是装在一个装殓盒里头了，可能但是因为时间太久了没保存下来，但是呢出土的位置是非常清楚的。
0: 有学者研究发现，中亚地区出土的汉朝文物主要有丝绸、铜镜等，他们将在汉朝境内制作和汉朝境外模仿制作的统称为汉式铜镜，而且这些铜镜大多集中发现于蒙扎铁佩遗址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一带。2024年发掘的蒙扎铁佩几座墓葬在年代上大约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专家看来，这些铜镜的发现显示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持续存在。
2: 铜镜呢是和串珠在一块儿出土的，包括我们还发现呢，就是一般称为眉笔的这种文物，都是当时的实用品。
0: 铜镜、眉笔、串珠都位于墓主人左手边，并且组合放置在一起。依据这一迹象，考古专家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墓主人生前佩戴珠饰后，用汉式铜镜照影进行画眉修面，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中国文化融入到中亚最具体的日常生活。
2: 不管它是不是我们中国原产的，我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直接受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影响产生的，可以很直观的体现出来我们中华文化、华夏文明的强大的这种影响力。
0: 2024年至今的联合考古过程中，团队还发现一枚圆形方孔的五铢钱。这项发现揭开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货币文化传播的别样图景。这枚钱币在出土前位于墓主人胸部，加上残留的两处穿绳痕迹，显示出它是佩饰，足见墓主人对它的重视。其形制为古代中国标志性的圆形方孔，除锈后五铢二字清晰地显现出来。当考古专家继续展开材质分析，又有了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韩化蕊介绍说，
3: 分析发现呢，这枚钱是红铜五铢。五铢钱在汉代的时候，它的材质基本上还是以铜锡合金为主，或者是铜锡铅合金模式。在中原地区呢，是很少有红铜五铢的。
0: 秦灭六国后，圆形方孔铜钱成为法定流通货币，中国古代货币形态从此固定下来，并沿用至清代末年。汉武帝下令铸造五铢钱，一直到隋唐，中原地区铸造的五铢钱以铜、锡、铅等合金的青铜为主。有研究显示，约在东汉末年，处在丝绸之路上的龟兹古国曾以中原五铢钱为模板，仿铸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龟兹五铢，作为日常交易的流通货币。

0: 谭化蕊说，
1: 在魏晋时期，在龟兹地区，他当地铸造红铜五铢钱。然后当这个红铜的龟兹五铢进一步向西传播，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时候呢，最初只是以珍贵的这种外来物品然后传入，所以在当地呢，作为了墓主人佩戴的一个装饰品而存在。
0: 一枚小小的钱币沿古代丝绸之路西传，经历了从交易媒介到文化饰品的功能转变。这个过程蕴含着不同地区对古代中国中原文化的接受与诠释。据介绍，到了隋唐时期，中亚地区出现粟特钱，上面的文字为粟特文，而其形制仍为圆形方孔。科技考古锁定的五铢钱红铜材质，丰富了古代中国钱币文化向西传播的模式。蒙扎铁佩属于墓葬区，为了更加立体地了解古代中亚的社会面貌，从2025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将目光投向了同时期的城址，展开考古发掘。采用中国考古理念和技术方法，考古队很快发现了一处角楼遗存，巴兰德铁佩的古城结构也变得清晰起来。希尔河与阿姆河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内陆河，两河之间的河中地区被誉为中亚文明的摇篮，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蒙扎铁佩遗址和巴兰德铁佩遗址就位于希尔河北岸，两处遗址相隔仅30米，形成了中亚罕见的城墓紧邻共生范例。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2: 要把城址和墓葬共同来发掘和研究，才能更加全面地探究古代的人类社会。
0: 巴兰德铁佩是希尔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后的第一个古城，并且控制盆地北线交通要道。遗址东北角一带保存相对完好，为大型建筑夯土台基，比周围高出6-7米。通过开掘3条探沟，考古队在寻找巴兰德铁佩古城结构的过程中有了意外收获。刘涛介绍说，
2: 非常难得的发现了彩绘壁画的残片，这是在费尔干纳盆地第三处发现这个彩绘壁画的遗址。以前呢，虽然在库瓦古城、在阿什肯特古城都发现过壁画，但是年代呢，大概在7-8世纪甚至更晚的时期。我们这次发现的不晚于5-6世纪，所以说呢，是盆地里头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壁画残块。
0: 壁画虽残，但色彩丰富。由于尚未展开全面清理，目前只能辨别出人物图样与中亚粟特时期的壁画相似，成为探索巴兰德铁佩与中亚河中地区关系的重要线索。据介绍，以往中亚地区考古多注重宗教信仰或艺术史，对城市空间布局的发掘研究较少，而中国考古学界尤其注重古代城市考古。刘涛说，
2: 按照国内我们大遗址考古工作理念，还通过少量的发掘，有针对性的发掘，连点成线，连线成面，以揭示遗址它的整体的面貌，很吸引吴方学者的注意力，他们对于我们中国考古学这些理论和方法非常的认可。
0: 随着发掘持续推进，考古队终于清理出一座院落，并连接东墙和北墙，因此被认为是巴兰德铁佩古城的东北角楼，古城的结构得以初步揭示。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3: 根据近几年的合作结果来看，不仅是发掘过程中，发掘之后就是实验室考古，中国考古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种发掘理念和保护理念。
0: 自汉代丝绸之路贯通后，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不绝于途。 巴兰德铁佩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北魏就留下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的记载。然而由于当地史料多有缺失，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叙事长期模糊。自2012年开始至今的中乌联合考古正在揭开更为丰富的历史故事。中乌联合考古成果既体现在重要文物的发现上，也体现在考古技术与文物保护理念的共享上。在对费尔干纳盆地南部的明铁佩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之时，极具中国考古特色的洛阳铲在这里应用。通过钻探取样，考古人员能在小面积开挖遗址的情况下，精准判断地下文化层和遗迹分布，有效提升了调查效率。中方团队采用国内成熟的城市考古理念方法，最终发现明铁佩古城是费尔干纳盆地内公元前后面积最大的古城。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表示，
2: 按《史记》里头记载，就说大约有70多个城，当时做明铁佩呢，就是想通过明铁佩去了解费尔干纳盆地整个城市化文明发展的这么一个进程。
0: 2025年初，一座移动考古方舱在蒙扎铁佩遗址旁搭建起来，中方人员将实验设备拆解后从北京运抵考古发掘一线，就地组建起一座移动保护实验室。依托三维扫描、高光谱成像等技术手段，考古人员能够在野外环境中第一时间对套箱内遗存开展精细化体检，有效完成应急保护、数据获取和科技分析等关键环节，形成高效衔接的工作流程。中亚地区古城多采用生土砖修筑城墙、宫殿和宗教建筑，遗址整体保存条件较为脆弱，保护难度较大。中国考古同行带来的不仅是工具，更是成体系的方法论。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国立大学乌中联合考古教研室教授伊萨米丁诺夫表示，联合考古队借鉴中方在大遗址保护方面的成熟经验，在重点区域搭建临时覆盖性保护设施，为未来建设露天遗址博物馆创造条件。这一举措既有助于遗址本体保护，也能提升学术传播效果。近年来，依托联合考古项目，中乌两国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等领域开展多层次人才合作，携手保护丝路文化遗产，揭示文明交融脉络，推动国际考古事业发展。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乌兹别克斯坦青年学者交流项目，邀请乌青年考古人员来华参加研修，实地了解中国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2022年11月，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丝绸之路国际旅游与文化遗产大学共同建设的中乌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联合实验室正式成立。2023年5月，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与费尔干纳国立大学共建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联合考古系获乌兹别克斯坦教育部批准设立。同年10月，费尔干纳洛阳考古研究中心正式挂牌。2025年5月，双方又共同建立费尔干纳洛阳库瓦古城遗址联合考古研究基地和考古遗址保护与文物修复实验室两个新平台。据介绍，洛阳考古专家在费尔干纳国立大学系统讲授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方法等理论课程的同时，也在库瓦古城遗址现场举办田野考古实训班，指导乌方学生掌握洛阳铲勘探、文物保护修复等实操技术。此外，中方还邀请乌方考古专业师生赴洛阳参加实训。
0: 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署第一副署长图尔苏纳利·库奇耶夫表示，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领域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其经验值得乌方学习和借鉴。他 表示，希望派遣更多青年前往中国交流，分享彼此对两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见解和研究。文明的活力在于彼此走近，相互启迪。我是远哥，我们下次再会。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
1: 日前，铁路部门对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购票相关服务功能进行优化。
2: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3: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2: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6: 哦，来吃鸡蛋了。哇，
5: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6: 哇，好棒
5: 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秉贤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三集。
4: 请进。艾总，市电视台柳记者来了。
5: 艾总，杜总。
6: 哎呀，柳记者呀，快请坐。
5: 咱们这受灾善后的第一步干得不错，退还全年租金，免费安排500特困商户，很得民心啊。这第二步怎么打算？不光你们受灾商户关心，全社会都很关注呢。
4: 这事儿啊，你来之前我跟方霞刚吵了一通。
6: 是啊。
4: 哎，来来来，跟你仔细说说啊。不过你呢只宣传我们的最终决策，可别提争论的事儿，行不？
5: 没问题。
4: 我呢打算暂时停止温悦国际口岸的业务，把那里的全部仓库通通改建成商贸市场摊位，用来安置剩下的全部受灾商户，并且免一年租金。
5: 哎，这不是很好吗？杜总不赞成？
6: 是啊，云天，持反对意见的不是我自己，董事会大有人在，还有那些股东，进账全停，赔偿有份，还要继续注资，他们一个个忧心忡忡的，弄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4: 我怎么想的？我们是办商城的，商城重建得有商户，有生意可做的商户，帮他们就是帮自己，明白不？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就好比狼的绝处求生，狼被猎人的架子夹住了，绝无挣脱的可能，怎么办？他就用自己的嘴啃自己的腿，一口一口地把自己被夹住的那条腿咬断，然后血淋淋地逃走。这样的狼，可能有破伤风感染的，可能有失血过多死在路上的，但是一定有成功逃命的，不然世界上怎么会有三条腿的狼？
6: 云天，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说你最后的决定吧。
4: 小洛，
7: 哎，
4: 你这个总裁助理怎么想的？
7: 艾总，我跟你见过三条腿的狼，我也愿意跟着你做三条腿的狼。
4: 那好，那我就力排众议，一意孤行了。小洛，
7: 哎，
4: 你马上以集团的名义给所有商户的上下家发一个告示，告诉他们温悦集团即将在本市最好的商圈温悦口岸库区，给温悦商城所有的受灾商户安排摊位，生意继续做，让他们该发货发货，该进货进货，这样链条接上，每家商户就可以尽快拿着政府担保的30000元小额贷款开始恢复生意，进入生产自救。
7: 好，我马上办。
4: 放下，
6: 别说了，集团你是董事长，彩佳你是我老公，我啥时候不服从过啊？我已经把咱们家的小楼还有咱俩的车都挂出去了，现在有人要接手，我得赶紧去交割。
4: 方霞，谢谢老婆。
6: 哎呀，放开我，阿姨很 在这儿呢。
5: 我一点都不觉得肉麻，我感动的都快哭了。好，我也马上行动，把温月集团宁可自残也要保护受灾商户的第二步决策公布出去。
8: 经过半年多的艰辛努力，终于完成了口岸库区的改建，定名为温月儿童用品大事件。商户们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货物搬进新市场，受灾商户喜迁新居那天，真是比过年还热闹。

0: 住那哥哥的手，送个送到大门口。哦哦，
1: 别管唱歌，干活。
2: 中中中，
3: 谁娜娜？
1: 哎，董事长，
3: 看把你乐的，怎么这么高兴啊？
1: 能不高兴吗，董事长？哎，董事长，一直想跟你说，有点抹不开，因为孝敬的事，我……
3: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小军的家属对集团的善后处理还满意吗？啊，
1: 非常满意，还让我谢谢你呢。
3: 满意就好，满意就好。
2: 海叔，哎，
3: 大鹏啊，这都一年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哎呀，
2: 俺回去了一趟，又回来了。啊？
1: 他被我找俺了。嘿嘿
2: 嘿，俺打算跟入隋界，重整旗鼓，在这儿干出点名堂来。
3: 好事儿啊！哎，你爸还好吧？
2: 咦，他好着嘞。实不相瞒啊，俺叔，还你的钱啊，5万是他攒的，20万是他把俺家的小卖店给盘出去了。哎呀，
3: 怎么还盘出去了呢？
2: 哎呀，叔，你不用为俺爸担心，接触了店主也是朋友，他让俺爹啊继续留在店里给他打工。
3: 嗯，那个小店啊，他苦心经营多年，人熟货熟，客源广，留他看店卖货，双赢。不过，你爸那腿脚……
1: 接货、送货、店主干。
2: 哎，你咋知道了？
1: 你跟我说的。
3: 大鹏啊，你现在健忘，可早点啊！
2: 哎呀，让艾叔见笑了。哎，艾叔啊，啊，有个事儿，俺想跟你做个检讨。
3: 什么事儿？还检讨？
2: 哎呀，当初俺做他的思想工作的时候啊，冒充过恁的干儿子。啊？
3: 这怎么叫冒充呢？你就是啊，你早就是我干儿子了。以后记得叫干爹。
2: 啊，中中中，嘿嘿，干爹。哎，
1: 露馅了吧？你一撒谎眼就红，当初我就没有信。董事长，再见，我们静起来。
3: 哎，再见再见，有空再聊啊。
1: 好，大鹏，哎，扛着包走啊。
2: 啊，中中中，哎，我跟着来。
1: 我问你一句话，你必须老老实实的回答，再撒谎走遍你。
2: 姐，你想问啥了？
1: 你在老家有没有女朋友？
2: 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可真没有。姐，这可不敢瞎说呀。哎，姐，你问这话啥意思啊？
1: 从今天起，不许再叫我姐，叫我奶奶，懂不懂？啥意思啊？
2: 懂，俺全都懂，懂了可深。
1: 快看。

0: 进来吧，云天。你看，这是我新租的房子，从今天起就是咱俩的家了。
1: 哎呀，还不错嘛，多大呀？
0: 两室一厅，小屋，咱俩睡觉。大屋呢，给你办公。
1: 嚯，家里还有办公室呢，够奢侈的。哎，比咱俩第一个家阔绰多了。哎，来来来，方霞，来，你坐，你坐，坐在沙发那头。
0: 你干嘛呀？
1: 哎呀，像以前那样。哎呀，我枕着我妈妈缝的羽绒垫子躺一会儿，这种感觉很舒服，很解乏。
0: 那还得让我给你拨弄头发呗。
1: 对呀，小时候我妈妈经常这么做。
0: 想妈妈啦？
1: 有点儿。咱们出这么大个事儿，一直瞒着她。现在信息这么发达，估计她早就知道了。
0: 他老人家也是打过工，经过世的，应该扛得住。咱俩往回多打打电话，继续报喜不报忧。等到事情都解决了，回一趟月清，多陪陪他。
1: 哎，现在几点了？
0: 下午6:40。
1: 啊，快快快，打开电视，看十台新闻。
0: 哦。阿英的报道。
1: 对呀。
0: 好。
2: 儿童大世界被温悦集团打造成集童装、儿童玩具、家具、儿童娱乐和教育、眼镜、图书、育婴生活馆、百货批发、娱乐餐饮为一体的商圈。这里汇聚了浙江、上海、江苏、北京、
1: 这第二步
2: 1000多
1: 总算是完成了。
2: 总代理、总经销，开业不久，营业额
0: 已经
2: 突破上亿元。
0: 第三步，你想马上走？不喘口气儿？
1: 你应该懂得趁热打铁的道理。再说了，商城大楼烧毁了，可钢筋水泥框架还在，重新盖顶，外部修缮，加上内部装修，用不了1亿。
0: 可那防矿子行不行啊？
1: 谁呀？这个新家我都是第一次回来，谁能找到这儿来？
0: 应该是小鹿。小鹿，
1: 哎，
0: 老沙，
1: 老沙来了
3: 啊！
1: 请进，快请进。
4: 沙副秘书长说事情紧急，让我带他来家里找您。
1: 什么情况？老沙，说呀。
3: 那个，商城烧剩下的框架，专业机构检测评估结束了。
1: 什么结论？
3: 不行啊，因为是电路传导，全楼无一处幸免。3天大火，墙体全部都烧酥了，各种形状的大小裂纹有2000多处，受地震波及，地基也有损毁呀。
4: 拆除清理，再按抗震要求重新建楼，预算可能得超过4个亿。
1: 4个亿！
0: 天哪，
1: 我的房子车子全卖了，董事和高管的积蓄掏空了，借来的和资助的钱也差不多花光了，我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
3: 云天，
1: 这个时候你让我上哪儿再去弄4个亿？
3: 云天，你冷静。
1: 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你能让政府借给我钱吗？你能让银行贷给我款吗？能吗？
0: 云天，
3: 不能，但我能继续帮你想办法。
1: 去你的办法！
0: 云天，
4: 董事长，
0: 快去追他呀！
3: 方霞，方霞，你沉住气啊！云天不是个岁数，出不了啥事情。 我跟小鹿去找他，好好劝劝，没事啊。小鹿，咱们走。
5: 好。
3: 哎，小鹿啊，你这个判断靠不靠谱啊？这都出城这么远了，哪有云天的影子嘛？啊，
4: 沙夫秘书长，您别急，他手机关机，又开走了我停在楼下的车。我猜啊，他十有八九是找三腿狼去了。
3: 哎，三腿狼？啥三腿狼？啊，
4: 我们出差回来，曾经在路边救过一匹受伤的狼。哦，喏，前面拐过去啊，有一片胡杨林，那就是我们救过狼的地方。哦
3: 哦，走走走。
4: 哎，看见没？在那儿。
3: 哎，看见了，看见了。靠着胡杨树站在那儿，身边真有一匹狼啊！呀，在咬他的腿啊！
4: 怎么可能？
3: 哎，别，快快快过去！哎，云天，
4: 董事长，
6: 别怕，别跑，回来。
4: 董事长，董事长。我一猜，你就跑到这儿来了。
3: 哎，云天啊，让我看看你的腿伤到哪了。
1: 我腿没事儿，裤子肯定是坏了。这本来呀，我在这儿走来走去想事情。嗯，这三腿狼跑来了，叼着我的裤子，一步也不准我动。啊？
3: 这为啥嘛？
1: 喏，胡杨林边上有个湖，我猜他是怕我跳下去吧。
3: 他猜？我不猜，我让你自己告诉我，你到这打来是想跳湖吧？
1: 嗨，不是，想死我就直接跳楼呗，何必跑这么远？
3: 你
1: 从家冲出来的时候，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把车开出来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等车上了公路，我就突然清醒了，去上次救三腿狼的地方找找狼的思维，就到这儿了。哎，可是摸到胡杨树了，见到三腿狼了，可我这心里还是一片空白。
3: 我来填补一下你的空白。我说继续帮你想办法，哎，不是敷衍啊。得知烧过的框架不能用，去你家找你之前，我已经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呢，得从我的出身说起。我是从西部战区陆军后勤部队转业回来的，附近县城地震，我的老部队派工程兵和运输兵过来抢险救灾，目前已经接近尾声了。我给部队首长打了电话，汇报说啊，我是一个10万平米直接关系民生的商城，因为地震引发火灾全部烧毁，重建需要清理废墟，难度很大。哎，不等我说完啊，首长就说了，你说的是温悦商城吧？

0: 哎，等等，老沙，你办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啊，我呢找了市总工会主席，请他动员全市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到清理重建现场去帮忙。
1: 老沙，你是真心帮我呀？哎呀，
0: 我是真心，可这些事情是我沙铁城个人能做到的吗？
2: 喂，杜总，小杜，找到云天了吗？找到了，他没事。他没事，我有事。温州的老领导和宣会长来了，你们马上到咱们宾馆来啊！马上啊！哎，
3: 好的好的。听到这个消息，云天哭了，因为他知道老领导和宣会长都不是那种带着鲜花果篮。
2: 笑眯眯地说几句安慰的套话，拍完照就挥手再见的人物，在他走投无路、几近崩溃的时候，亲人来了。云天告诉自己，有救了。
0: 老领导，宣副会长，云天，爱宗。哎哎
2: 这人，这人呐！两位领导好，好。沙秘书长，
3: 领导好，
4: 老沙，
3: 每天在我这上班，是我的军师，也是我的拐杖。哎呀，
0: 沙的沙嘛。
3: 云天，快让几位领导坐下喝茶呀！
0: 对对对，喝茶，喝茶，坐。
3: 你看你，刚才还要死要活的。
4: 这会儿跟孩子似的，哭哭啼啼的。要死要活，那么严重啊？玄会长，哎，赶快把你的急救药拿出来吧。哎，好的呀。哎，总，杜总，温州商会的同仁们一直在关注你们的情况。嗯，估计你们眼下到了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时候了。 哎，总啊，来拿着，这九个信封里面，全是银行卡，从1000万到3000万不等，信封上有姓名和数额。那么我们的意思嘛，没有利息，没有期限，什么时候还都可以，还不上也可以。
0: 不行，不行，不行，这最后一句不行，无利息，无期限。 就足够我们千恩万谢了，哪有不还的道理啊？放下，你马上不合同，让宣会长带回去。
4: 哎，
0: 我赞成。另外，出来之前，我跟宣会长出面，请几位地方银行的领导啊一起做了做。我们呢，达成了一个意向：如果你们重建或者重新启动有资金缺口，由他们九位担保。
2: 数额，利息贷款。云天啊，你咋不说话嘛？老沙，你让我说什么呀？啊？你刚给我打完强心针，这输血的就到了，我干就是了。

0: 水根伯，接着。好，哎，董司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这么简单的事儿，您看不明白啊？大鹏，
1: 哎，
0: 把咱俩的行李都放在这个工棚里，就放水根伯旁边。
1: 中。
0: 哦，你要住在这个工地上？
1: 是啊，
0: 怎么了？哎呀，
1: 哥们，这个工地上冷，而且这么乱。
0: 所以啊，我必须坚守阵地，靠前指挥。哎，刘大鹏啊，
2: 白，
0: 那你是怎么回事啊？
2: 耶，肯定是一回事儿。你让家人替你看摊卖货，自己跑到工地上来。

0: 收闷大梗，那些野虎都知道了。大伙一商量啊，凡是能抽出人手来，都要为冲建工程出把力。嗯嗯，孙娜娜就把我给派来了。哎，好，好呀。哎，这是高山放纸鸢。 全靠四边风啊！哎呀，
1: 老白呀，你看我这体格，啥力气活我都能干，还能给董事长跑腿儿，穿个花，当个保镖啥嘞？
2: 给我当保镖，你呀，得给大楼当保镖，以后你就是商场的安全员。
3: 啥呀？安全员？呀，这活种我能干。
0: 好，
4: 刘大鹏。
0: 董事长在这没？哎，
4: 在。
0: 哎，王凯，哎，找我什么事儿啊？哎呦，董事长，大事，怪事，从来没听说过你。
4: 嚯，这表情，胡杨花怎么说来着？又要淌沫子。哎呦，我董事长啊，不是淌沫子，真的。昨天夜里，我押车往回拉水泥，回来的时候，在戈壁滩上抄近路，车队正着急赶路呢，被一匹狼给截住了。 狼，司令，那狼啊，等在楼中间，大灯晃它，它不跑；按喇叭，它也不动。哎呦，我炸着胆子，拎把扳手就下车了。凑到近前一看，哎呀，我的光伞，狼身后的拱楼塌陷了，足足有七八米宽的断裂口子，黑乎乎的看不见底。哎呦，董事长，你说咱这头车？
0: 要是一家伙砸进去，哎呦，
5: 那匹狼救了你们啊？它什么样？灰色的，三条腿。
0: 啊，明白了。
5: 王凯啊，你有空多给大伙讲讲这瘸腿狼的故事，有好处。
0: 好。哎，
5: 董事长，
0: 水根伯，
5: 我也得同你讲件事情。啊。 所有进出工地的，都得经过我守的这个大门呐、啊。哎，我最晓得呀。来工地义务帮忙的那可真不少啊。那个马路边站大岗、做零工的都来了。哦，还来了不少我们乐清老家的。
0: 哎呀，
5: 那咱得好好待人家，嗯，把伙食啊搞得棒棒的。哎，
0: 说到伙食啊，哦，我想起来了，
5: 从乐清老家。 来了四位老阿姨，在工地旁边租了一间房子，每天呢都烧这个大红枣水和小米粥，用小车推着保温桶送到工地上去。
0: 是吗？
5: 是啊，董事长，你来之前，一位老阿姨刚刚推着一个小车进去，哎，大家呀都叫她月清姆妈。
6: 是吗？嗯，我得去看看，得好好谢谢那几位老人家呀。好，好，好，那我跟着你去，走。他生在瓦山，长在瓦山，长期扎根祖国西南边陲。 忠诚，真是团结，司法为民。深入村寨，普法释法，依法保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所放不下的，依旧是群众的极难筹盼，维护公平，忠于正义。 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矢志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的人民好法官鲍卫忠。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安徽老年广播。 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7: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
0: 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6: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秉贤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四集。
2: 哎呀，来来来，小伙子，再加一点，加一点嘛，来。
3: 哎呀，这粥真热乎。又香又甜。这粥啊，有妈妈的味道。谢谢月亲妈。
2: 好好好，别着急，慢点喝，孩子们，慢点喝。
7: 月亲妈妈，给我也来。妈，
8: 云天。
7: 妈，怎么是您呢？
3: 妈呀，董事长，这位是恁的母亲，
9: 这大妈是董事长的娘。
7: 妈，您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2: 告诉你干什么呀？让你陪着我。我还没说你呢，出了这么大的事，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就不告诉妈一声啊？
7: 哎呀，怕您帮不上忙，跟着干着急呀。
2: 那个着急是肯定的啦，忙一点也是能帮一点的嘛。这不，我们几个老姐妹一起搭伴过来，在那边楼下租了一间屋子，安了两口大锅。
7: 那房租、食料，这些钱都是谁出的呀？哎呀，
2: 温州商会呀，过往行人，哎呀，随时都有人往我们这个小车上扔钱啊。
7: 哎呦，这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2: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哎呀，云天哪，你们善后办公室外边哪一直有温州商会的会员在轮流值班，你们的受灾业户日常生活有困难来找你们，大多数都被他们给拦下来，把问题呀悄悄地给解决喽。
7: 别说了吧，你忙着，注意身体。儿子回去干自己的活去了。哎呦，
2: 干你的事情去吧，妈这次啊不走了，一直在这里陪着你。
7: 真的？过去说破天您也不来西北，这回有您老陪着，儿子心里啊更踏实了。
10: 工友们，我妈妈做的粥好不好喝啊？
11: 好喝，
12: 好喝，
13: 好喝，
11: 可好喝！哎，谢谢月清妈。哎呀，
2: 客气什么呀？
11: 可好喝，
2: 好好。

0: 云天，
1: 老沙，
0: 哎，云天，哎，这工地上人太多了，不到休息时间啊，还真找不到你。
1: 找我干什么？
0: 找你啊，到我们后援组的帐篷里坐坐。走走走走走。哎，刘根，
1: 进。
0: 嗯，
1: 嘿，还不错嘛。
0: 哎，这都是。 我家婆姨送来的慰问品，哎呀，累了这么多天了，今天晚上咱俩稍微歇歇，好好聊聊，好不好？
1: 好，
0: 坐坐坐坐。
1: 来，
0: 来，云天，喝着。
1: 来，来，
0: 这钱到位，人到位，设备到位，材料充足，那大楼天天往上涨。 你这心里有底了吧？有底了，有底了。走到今天，我真得好好的感谢你啊！ 嗯，同意。不过呢，我这个前半辈子全在军营里度过的人呐，想干好地方工作，必须先补社会课。你给我带来了这个集中补课的机会啊！跟你操心受累这2年多，我收获很大。 所以呀，也得感谢你呀！
1: 哎呦，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0: 我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实在话。来来来，喝酒吃菜。
1: 好好好，来来来，
0: 我想听你说说，这大楼起来之后，你打算咋样嘛？
1: 还债呀，然后谋求发展。
0: 好人啊。
1: 首先想到的还是还债，但是啊，如果发展跟不上，
0: 你这大火加重建造成的窟窿，那猴年马月才能填上。
1: 快说，快说，说来听听。<笑>
0: 你记不记得，咱们这废墟清理完毕，我跟随归队的官兵。 去了老部队表示感谢。
1: 就那次，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
0: 我们部队的装备更新换代，可能要淘汰数百辆各种汽车，不再适用的淘汰，可不是报废啊。因此呢，多年驾驶和维修这些车辆的老兵，也都要转业复员。
1: 哦，听明白了。<笑>
0: 我问越集团，如果连人带车都接过来，立马就能开个覆盖大半个中国的物流公司。还能拓展口岸业务，出口上门渠，进口送到家。对对对对，还能包揽我所有商户的进出货业务。
1: 还能再开个旅游公司啊？部队肯定有拉人的大小客车嘛。哎呀，
0: 我干了，来来来，我干一大杯。
1: 哎呀，这。
0: 哎，说的挺热闹，这事儿有门吗？有门。我当过汽车团长，在部队经历过这一类车辆军转地的事情，一般呢都是经过专业机构评估定价，交给地方车管部门拍卖。
1: 这一拍卖可就不好说了。
0: 也有过。 特事特办的先例，司政啊，你认真策划一下，然后起草一份意向书，说明呢你能接多少车，咋使用，能接多少退役军人，咋安排，车况及维修设备全凭第三方权威机构鉴定作价。我让市里附上一份对你们企业资质和诚信度的证明，齐了，
1: 没问题。
0: 你的最大优势啊，汽车兵的专业技能与你创建的物流公司岗位需求高度契合，你民营企业还不受编制限制，可以让同一批退役军人一起到同一单位直接投入工作，彰显服役贡献，这是部队乐见其成的。好，太好了。可是，钱呢？接车、接人、创建物流，得好大一笔钱吧？ 上城重新站起来，你的兽性也就回来了。到时候啊。 我帮你跑专项贷款。
1: 我剩下的半瓶啊，我全干了。
0: 哎，你放下，别喝了，赶紧找人策划去吧。
1: 好，最后一口，来。给。结束。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中国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历尽千辛万苦，持续拼搏重建的温岳商城，终于竣工了。在商城前的万人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重新开业仪式。总裁助理陆成瑞走向主持台的时候，兴奋得浑身发抖。
3: 请安静。今天啊，就在我们眼前，一座崭新的大厦在一片废墟上拔地而起。原温岳商城所有的产权投资户、租用商户即将全部获得与火灾发生前同等楼层、同等面积的商铺，加上此前各位已经拿到的全额货品赔偿金。我们艾云天董事长当初代表集团所发布的郑重承诺，今天实现了。现在请一直代表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我们温岳火灾善后工作全力支持的沙铁成同志讲话。
4: 各位，温岳集团重建的不仅仅是一幢商业大楼，而是用社会责任感在我们胡杨大地上竖起的一座精神大厦。在场的各位新老胡杨人还记得我们的胡杨精神吗？

0: 有了这种精神头，我们啥灾难啥困难都不怕，白云天更不怕，他不光有胡杨精神，还有狼的劲头，我拼到最后绝不罢休。开这个大会之前啊，我们的市总工会刚刚向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发出了倡议书，希望他们在需要劳动保护和职工福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温岳商城。昨天我还参加了几家银行与温岳集团签订银企战略合作协议的仪式，银行给温岳商城及其商户授信20亿贷款，助力他们冲创辉煌。与此同时，温岳集团正在千方百计地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我期待他们更加辉煌的明天。
1: 不屈不挠的温岳人，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温岳商城全面重新开业的时刻，我们请隋娜娜代表全体商户员工表达心情，有请隋娜娜。
2: 人生真是无常啊，下方关门之前还被大家伙称作老板的人们辞了，一口电货呼呼的烧了3天，统统都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了。身上无衣，材质冷暖，家中没米，背着艰难。就在我们呼天叫地要死要活的时候，温岳集团把腰杆挺起来了，四面八方把手伸出来了，带我们玩了个起死回生。今天成功了，谢谢温岳，谢谢文生，谢谢胡杨，谢谢大家让我说了这些心里话，谢谢大家。
1: 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温岳集团董事长艾云天。

0: 历时三年，温岳商城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此时此刻，我只想说以往无数个不眠之夜，我在黑暗中煎熬出来的一点感受：人活着就是希望，站着就是尊严，忍着就有机会，不倒就是胜利。
1: 只要你肯坚守，谁都有可能创造奇迹。我说几句，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我是胡杨电视台记者柳如音，我的出现不是大会的安排，而是我自己冲上来的。 实在是忍不住，作为三年来一直跟踪报道温岳商城灾后重建的记者，我急于在第一时间向大家播报一条刚刚获悉的最新消息。艾云天三年来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担当的楷模，诚信的典范，他正式当选为全国道德模范。

0: 开大会那天，我一直控制着情绪，保持着淡定的微笑。可是，当云天在台上一出现，我瞬间破防，泪如雨下。只有我能发现，他用刚毅遮掩的疲倦，他憔悴多。 仿佛3年之间长了10岁。本来说好，他到北京领奖回来，我陪他度假，休息些日子。没想到，他一回来就启动了温岳感恩之旅活动，亲率高管和业户代表四处拜访答谢。等我跟小璐。 陪他和老沙专程去温州拜会老领导的时候，老领导已经退休回老家了。根据他在微信中给云天发的“母校梦故乡”，我们追到了乐清一中对面的一家茶餐厅。
1: 四位请进。 欢迎光临梦故乡茶餐厅，几位快请，请到楼上包厢就坐。哎，这边请。老校长可说了，一定要给你们安排一个能看见学校全貌的地方，他在等你们。
2: 快走啊！老领导，
3: 老领导，
4: 老领导，云天，哎呀，你们。 来的挺快啊！急着见您呐，是啊，老领导，你好，你好，沙铁成，老领导您好，我跟您汇报一下啊，我进步了，老秘书长退休，让我接进党组啊，哎，
3: 正确，组织上就应该用你这样的干部，啊，忠诚，热忱。
1: 有斗志，哎，
4: 您夸奖。老校长，咱们人齐了，我安排上菜吧。
3: 对对对，安排上菜啊，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尽管往上端，我个人请客，没毛病啊。哎，老校长，
1: 您和今天这些客人呐，我请也没毛病吧？哎，
3: 你请没毛病啊，可我就有毛病了。好，那我去安排了。好，哎呀。
5: 云天啊，哎，
6: 沙秘书长来一趟乐清不容易啊，你回头带着沙秘书长去延砀山，乐清湾都转转。哎，
5: 是，一直有这个打算。嗯，哎，小璐，哎，给老领导的东西呢？哦，我去拿。
6: 等会儿，
5: 怎么，要给我送礼啊？哎呀，不是什么礼物，我们要送您的是一只瓷盘，纪念品。哎，
6: 来来来，老领导，您看。 这是我们自行设计、专门定制的，经过1300摄氏度高温烧制而成的“与润温月花开共赴”的歌谣瓷盘。
1: 对对，您看看，
3: 歌谣瓷盘，哎呀，不得了，这种工艺价值都不菲啊！这我可不能收啊！
7: 啊，不能收？哎呀，老领导，你为什么？

0: 扎不能收嘛，价值不菲，你还能变卖啊？你仔细看一下啊，这盘子两面斑斑点点的，不是花纹，是3000多个名字。你看，这是爱云天啊，这是那沙铁城。
1: 是是是。哦，这里还有灰狼。
0: 哎，
1: 哦，我想起来了。
2: 那只三腿狼，
0: 嗯，
2: 我听说过，我听说过，对对对，应该上他的名，应该上他的名。
1: 这瓷牌，凝聚着温越集团和3000多业户的那份感动、感激，还有感恩呐。
2: 是啊，老领导，消防官兵、地方各界、温州商会的，这所有帮助过我们的，都送了同样的这样一只瓷牌来表达我们的感谢，留个纪念啊。
1: 真的？啊。 要这样讲啊，那我就明白了。雨润温悦，花开共富。好。哎，云天呀，
0: 哎，
1: 你在胡杨的所有经历，真可谓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啊！一句话。
3: 这就是我们浙江的4000精神。好，那这只瓷牌啊，我就收下了。嘿嘿，就是这样嘛。对呀。来，各位，
2: 酒到菜到。好的，好的。
1: 来来来来来来，我们都端起杯子啊！为了四位的到来，为了温越商城的重新站立，我们呀一起喝一杯越庆米酒。
4: 哎，好，
3: 来来，干杯！
1: 来来来，干杯！
3: 老校长啊，20多年前，我没能考上不收学费的国防科大，家里条件又不允许我上其他大学，当时啊，就是在这学校的大门口，接过您资助我的800块钱，转身走出去的。现在看来，走得不错嘛，啊，有担当，哎。 说起这个担当这种道德品质啊，做人需要，经商需要，立国也需要，是吧？如果只能同享福，不能共患难，那怎么可能共同富裕？啊？如果没有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敢于担当的人，我们中华民族怎么会有今天呢？
0: 哎呀，说得好啊！嗯。
1: 哎呦，部队老兄，我去接一下。哎，你们都吃菜啊？哎，这来来来，吃这个，这个好吃。哎，云天，你看，你这几年可瘦了不少啊！啊，瘦多少？
0: 15、6斤吧。
1: 哎呀，可不少，来，抓紧吃菜，补一补。啊，来来来，吃啊！
0: 哎，云天，哎，部队已经给我们回函了，怎么样？
2: 同意咱们的请求，经权威机构审核鉴定，目前证照齐全、性能良好、可以军转地的各种客货车辆啊，一共有126台。哎呀，
0: 即将退役的军人足以整合4个汽车连、一个修理连，让咱们啊尽快过去对接的。
2: 太好了，太好了！
5: 这是对接的名正言顺，物流公司注册，旅游公司注册，
0: 还有驾校。
2: 那些老汽车兵啊，个个都是全把式，啊，
0: 可以重点培养大型客货汽车驾驶员。
5: 对对对，为公交公司、运输公司定向培养。哎，还有咱们自己的候选人才，好主意，
2: 是吗？
5: 嗯，
0: 对了，还有贷款手续，还得马上招收一大批女员工。
5: 哎哎，方霞，我知道，营销啊、内勤啊、财务啊、后勤保障需要一大批人，可为什么是？
6: 女员工啊，你呀，退役的官兵都是大小伙子。哦，方霞呀，是想着给那些大小伙子。那天，大家说着、闹着、哭着、笑着，都喝了很多，也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小鹿表情夸张地描述那只三腿狼，带着他的2只小狼宝宝，在胡杨林附近的道边上晒幸福。
0: 传世后继有劳。

云天马上想到把西北狼的形象做成图标，喷到物流公司所有的运输车上。老沙琢磨怎么利用三年以来我们共同的经历，起草一份扶持民营企业的实施方案。我呢，张罗完给退役军人选什么样的婆姨，马上想到建幼儿园、小学校，还有养老院，把温悦集团建成一个让所有员工和业户全无后顾之忧的大家庭。老领导更绝，他说他打算在老宅的院子里种菜，到时候亲自给我们的养老院送特色蔬菜去。不知不觉之间，窗外升起了一轮圆月，落日余晖托起的这轮玉盘，上半部乳白，下半部橙黄，还有许多斑驳陆离的花纹，就像是我们憧憬的未来画卷。

自江南的西北狼第四集，出品人维路，总监制李文斌，总策划陈永斌、陈威燕、刘国娟，监制孙宝胜，制作人李

人物，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厚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
2: 北京时间13:00。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6: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周瑞、方威、林嘉玲和肖云在小会议室开会研究京信银行的项目。方威迫不及待地对大家说：
7: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上个礼拜刘行长从国外回来后召开了一次会议，还是个领导的碰头会，当时就决定启动咱们这个项目。崔行长负责可行性研究，这个礼拜就要向刘峰汇报，那个时候呢就会确定项目的预算还有实施的时间表，再报财务审批，这就算正式立项了。
0: 听了方威的话，周瑞非常关心金额和时间，这是这个季度能否完成目标的关键。
7: 那你估计采购规模大概会有多大？而且什么时间能够完成呢？
0: 方威在客户那里得到了很多有关这个项目的消息。
7: 现在不好说，不过我觉得这个项目肯定是个超大的项目，并且肯定在明年内就可以完成。
0: 周瑞心里计算着时间，扣除项目实施和到货的时间，应该在半年内可以签署合同并确认订单。但是他们有那么长的时间吗？陈明凯正在虎视眈眈地看着周瑞这个季度能否完成任务。一旁的方威继续兴奋地说：
7: 另外我这还有一个消息，大伙还记得上海这周有一个大型国际金融信息化展览吗？那个周瑞，咱们在上海的时候还讨论过的。我记得方威，是市场部组织安排的吧？
0: 周瑞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希望利用这个会议邀请华东地区的客户参加，到了北京就没有太关注这件事了。林嘉玲负责这件事，他对安排非常的清楚。没错的，我们申请了展览当中面积最大的展台，准备展出我们全线的解决方案。京信银行有重要的客户要去吗？
7: 那还用说，不但信息中心的涂主任和几个业务骨干要去，涂主任啊把崔行长也请去了。我们的展台上有客户关系管理方面的演示吗？现在京信银行 正在做可行性研究呢，他们特别关心这个题目。
0: 哎呀，方威，这个题目啊，现在非常的热门，你放心吧，我们专门安排了这方面的展示。林嘉玲没想到市场活动会对销售有这么直接的影响，她的心中很有成就感。周瑞知道这是难得的机会，他马上接口。
7: 我们一定去，而且一起去上海。这次展览非常重要，我们不容有失啊。京信银行是惠康的地盘，现在崔行长去上海参观展览，恰好给了我们一个很难得的反击惠康的机会。方威啊，你去详细了解一下他们的行程。
0: 不等周瑞停下，方威马上报上了最新的情报。
7: 消息已经到了，他们坐明天上午国航的 CA1132 次航班，上午9:35出发，中午11:20到达虹桥机场。他们入住的是长城假日酒店，崔行长住的是单人间，其他人都是两人一间标准间啊。为了避开人群，他们将在礼拜三的上午，也就是展览的开幕式以后的时间进行参观，下午他们是自由活动。第二天上午10:05的国航 CA957 航班回北京报完毕啊。
0: 哎呀，方威，你怎么了解的这么清楚啊？
7: 那还用说，收集资料这可是销售的基本功啊，这点都做不到我们还搞什么销售啊。我是从办公室里面负责订机票和酒店的秘书那儿得到这消息的。哎，我还有更好的消息呢。
0: 哎，
7: 什么消息？
0: 什么消息啊？
7: 我约好了，崔行长将去我们的展台参观。
0: 哎呀，方威，你是怎么做到的呀？崔行长可是非常非常难接触的。我们的工程师说啊，以前他们已经做了很久的工作了，但是都没有正式的见过崔行长。
7: 哼，我说了啊。
0: 说吧。
7: 涂主任帮我们安排的。
0: 哦，是涂主任。林嘉玲知道，涂主任的职位这么重要，一般的销售人员花上半年的时间都很难把他请出来吃上一顿饭。可是涂主任怎么会这么痛快的就帮方威呢？哎，方威
7: 啊，
0: 涂主任怎么会帮你的呢？
7: 这个呀，得多谢音乐会的门票。
0: 门票？
7: 对，我当时看音乐会之前买了那个作曲家的传记，而且呢把这个音乐会里每首曲子的背景都了解了，我还背了很多关于这个音乐家的奇闻异事。结果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7: 都派上了用场。音乐会之后啊，我们四个人找了一个酒吧聊得可投机呢。
0: 原来是这样。哎，什么音乐会啊？哎，我说你们两个啊，周瑞哦，还有你方威，你们俩可真有办法。不过下次你们要请我去哦，我是很喜欢音乐的，不用你们作假。
7: 行。哎哎，对了啊，得问一下，到底谁负责向崔行长演示呢？这个人呢，太关键了，他不但要懂咱们的产品，而且还要懂得金融行业和他们营销的特点。据我了解啊，崔行长关心的不是产品，而是应该怎么解决他们经常遇到的问题。
0: 哎呀，方威，这个你就放心好了，这个呢由我来负责，我已经准备好了。在方威的心中，女人的美丽与智慧是互相排斥的，她有些怀疑地看着林嘉玲。
7: 这个林嘉玲，国外的 MBA， 真的能向崔行长说清楚吗？
0: 周三上午9:10，展览馆外面的音乐安静了下来。林嘉玲知道开幕式就要开始了，在大约30分的主办单位讲话之后，参观展览的客户们就要进入展厅了。林嘉玲没有参加开幕式，而是紧张地准备着演示环。

0: 环境。林嘉玲讨厌公司内部的勾心斗角，来到中国之后，她力求避免卷入公司内部的斗争。可是，林嘉玲富有的特殊使命却使她不得不牵扯进去。在她来中国担任市场总监的时候，亚太区的总监罗林斯单独地和林嘉玲谈了一次。林嘉玲和这个老头是校友，他还曾经担任过他的助理，所以两个人无话不谈。罗林斯非常不满意捷科在中国的业绩，所以请林嘉玲担任市场总监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帮助罗林斯找到其中的原因。这个使命使得林嘉玲不能够置身事外，但是他却为自己定下了一个原则：我绝不能加入复杂的斗争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客观还有超然的立场。周瑞是唯一连续表现非常优秀的总监，可是我不理解为什么陈明凯却要削减他的客户和团队呢？林嘉玲体会得到周瑞在公司里面临的困境，但是他并不清楚陈明凯与周瑞之间的谁是谁非，而且帮助周瑞从困境当中走出来，明显违反了他自己定下的原则。赢取京信的订单是他林嘉玲分内之事，所以他发现自己心甘情愿地卷入到了这个项目之中。为了准备今天的这个演示，林嘉玲一直在和自己香港的同事联系。作为全球领先的信息系统供应商，捷科帮助很多跨国金融机构建立了类似的系统。香港是跨国金融机构的运营中心，因此香港就运行着很多由捷科提供的系统。林嘉玲不仅负责支持大陆市场，香港也是他需要支持的地区，所以林嘉玲特地在上一周安排了香港的行程。他找到负责跨国银行的客户经理，跟着他去这些银行仔仔细细地了解了系统的使用情况，甚至打印了很多操作界面和功能。林嘉玲看了看手表，走到接待处公司请来的模特身边。他今天戴了一个小巧的耳环，并在自己的正装上点缀了一个小胸针，让自己在显得专业的同时也很亲和并易于接近。参观展览的客户们开始陆续进入了展厅，旁边展台的模特们开始热舞，希望能够留住客户的脚步。林嘉玲微笑着向每个接近展台的客户点头，看着他们把名片放入到名片盒里。展位上已经有足够的人手来接待客户，林嘉玲是专门等待崔行长的。林嘉玲凭借着身高的优势，首先看到方威陪在三四个人的身边。他们并没有直接来到自己的展台，而是先参观了别的企业的展台。终于他们来到了捷科展台的旁边，林嘉玲笑吟吟地站到了他们的面前。他们突然觉得嘈杂的环境立即从眼前消失了，只有一位身材高挑的漂亮的女士默默地注视着他们。方威抢前一步为双方互相介绍：
1: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崔行长，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市场总监林嘉玲。
0: 您好，欢迎您光临。林嘉玲主动地伸出右手，她的身高在女孩子里算是高挑，但是崔国瑞比林嘉玲还要高出一截。
1: 你们捷克的展台很大吗？
0: 自从来到上海，涂主任就几次提到捷克公司，现在崔国瑞看到捷克的展台，果然能够显示出这家公司的实力。崔国瑞并不喜欢一大堆人跟着自己，因此与林嘉玲打了一个招呼，他就在捷科的展厅里逐个展台的仔细研究。因为工作繁忙， 崔国瑞不可能花太多的时间去了解业界的最新资讯和动态，所以他特别喜欢逛这样的展览，各种先进的技术和发展趋势可以一览无余。由于马上就要向刘行长提交可行性分析，崔国瑞这次考察的重点是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他在展台中搜寻着这方面的内容。林嘉玲轻轻地跟在崔国瑞的身后，留意着他的眼神。这时候，周瑞匆匆从休息室里跑了出来，林嘉玲对他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打扰。周瑞看见方威正在和涂主任聊天，就马上上前握手寒暄。崔国瑞很快在一个展台上找到了他关心的内容，他坐在电脑前仔细地研究起来。林嘉玲侧身站在崔国瑞的身边，看着他的一举一动。崔国瑞用鼠标打开一个界面，仔细地研究，关上之后打开另外的窗口继续浏览。他专注地看着，想着，他可以看出这个系统和京信银行的经营模式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地方他并不理解。他抬起头，试图找一位工作人员帮他讲解。林嘉玲已经迅速捕捉到了这样的信号，他向前迈了一小步。啊，您需要帮助吗？
1: 是的，能不能帮我找一个技术人员给我介绍一下，可以吗？
0: 我就是啊，请问您需要了解什么呢？
1: 你？
0: 崔国瑞只能感受到林嘉玲身上的美丽和大方，但是无论如何，崔国瑞也不相信他能够向自己解释这么复杂的系统。
1: 不好意思啊，我想找一个技术方面的工程师。
0: 啊，要是我回答不了，就再帮您另请一位，您看好吗？
1: 好吧。你们的客户管理系统怎么和银行现有的系统连接呢？比如说财务和绩效管理系统的连接。
0: 崔国瑞犹豫了一下，眼前这个笑吟吟的女士和自己想象当中的工程师好像完全对不上。啊，您说的确实是系统当中非常关键的部分，只有把银行的信息系统有效地联系在一起，客户关系的管理系统才能够发挥作用。来，我给您演示一下好吗？
1: 好吧。
0: 林嘉玲弯下腰，与崔国瑞肩并肩地面对着电脑。崔国瑞将信将疑地把手中的鼠标交给他，但是当林嘉玲手中的鼠标飞快地在屏幕上点击的时候，崔国瑞知道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并不是花瓶。周瑞带着涂主任和工程师们继续参观，他的目光经常向崔国瑞和林嘉玲这边扫来扫去，看到两个人在屏幕上指指点点，周瑞放下心来。涂主任看完了所有展台中的介绍和演示，周瑞便请他们在休息室喝咖啡休息。这时，林嘉玲和崔国瑞已经不知从哪里拖来了两把高脚椅，舒服地端着咖啡，认真地讨论着。周瑞看看表，时间已经接近中午了。他走到林嘉玲的身边，指了指手腕，暗示对方已经到了午餐时间。然后周瑞回到了涂主任的身边。崔国瑞和林嘉玲谈完了一个话题之后，林嘉玲提醒对方：啊，您看，都已经12点了，是午餐的时间了。
1: 啊，哎呀，这时间呐，过得还真快。
0: 嗯，
1: 看不出啊，小姑娘，你竟然是这方面的专家呀。哎，抱歉啊，我当时可小看你了。
0: 正说到这儿，周瑞走到两个人的身边，他已经订好了附近饭店的包间。
1: 时间到了，咱们一块儿吃午饭吧。
0: 崔国瑞这段时间一直考虑着项目的事情，遇到林嘉玲这个专家使他心情大好。
1: 可以，不过吃饭可以简单一点，因为吃饭不重要，安静点就行， 这样咱们可以谈事儿。
0: 没问题，我们订的包间啊就在附近。周三晚上九。

0: 小朋友们打了招呼以后，他坐在了杨璐的身边。周瑞关切地询问方威：“
1: 方威啊，怎么样？他们，崔行长他们回酒店休息了吗？”
0: 方威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说：“
1: 哎呀，还用说吗？他们很满意，现在都出去逛街了，明天他们就要回北京了。”
0: 周瑞对方威非常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方威肯定会陪客户的。
1: 哎，方威啊，你怎么没陪着他们呢？哈哈，周瑞啊，这回呀，我终于是解脱喽。林嘉玲带他们去了。林嘉玲知道浦东的黄浦江边有一家叫许留山水果捞的店，据说啊，可以一边吃芒果冰，一边看上海的美景啊，当然是看夜景啊。只要有林嘉玲陪客户，你想啊，我在不在都行。哎，这就是团队作战的好处。这回啊，我就可以休息会儿了。
0: 周瑞开着方威的玩笑：“
1: 嘿，方威啊，你听起来可有点妒忌的口气了。你在客户那边的风头都让林嘉玲抢走了？”
0: 方威不但不否认，还赞同地回答：“
1: 哎，真别说，林嘉玲还真行。崔行长跟他真聊得来，他们谈的呀都是银行的发展趋势之类的话题。我还真插不上话。这次林嘉玲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多亏他才能够给这个崔行长讲清楚。”
0: 方威以前认为林嘉玲只是因为他的国外顶级 MBA 的背景才担任这么重要的职位，现在他也开始服气起来了。
1: 嗯，刚才吃晚饭的时候，崔行长说了要请林嘉玲下个礼拜到他们银行做一个技术交流，而且崔行长还会把市场部、财务部、信息中心等等，反正相关部门的人呢，都请过来一块儿听。
0: 听了方威的话，周瑞非常高兴，因为这标志着崔国瑞不仅信赖杰克，客观上已经成了杰克的同盟者。这样一个会议对于己方意义非凡，不仅得到了一个灌输理念的机会，还可以趁机用自己的理念引导客户的思路。利用这个会议，方威还可以继续深入地和其他并不熟悉的客户推进关系。周瑞高兴地说：“
1: 哎，方威啊，这次能不能安排我们顺便去拜访一下刘行长呢？啊，对，就是刘峰。既然崔行长已经接受林嘉玲了，为什么咱们不继续发挥崔行长的影响呢？我去和嘉玲说，我们现在啊，都得依靠他了。”
0: 一旁的杨璐深知周瑞在北京的处境不佳，他非常的关心：“周瑞啊，你们这个订单能拿下来吗？你在北京还好吗？”“
1: 哎呀，杨璐啊，目前还不知道，尽力而为吧。”“
2: 哎，可是如果这个订单拿不下来的话，那你这个季度怎么办呀？”“
1: 我到了北京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恢复团队的士气，这一点基本上我已经做到了。第二件事呢，就是找到了京信银行的订单，至少让我周瑞有了生存的机会。哼，死啊，我也得死得轰轰烈烈。不过话说回来，这个订单是输是赢，确实难以预测。客户到底会不会在这个季度采购，现在谁都说不好。坦白地说吧，我现在根本看不到足够的销售机会来完成任务。我是硬着头皮来打这个订单。不过下个礼拜还要做一次研讨会，希望能够找到其他的订单。”“
2: 周瑞呀，听你这么说，这可是一场硬仗，你有把握吗？”
0: 一个小伙子大声说。“
1: 哎，周瑞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到北京去，我们都以为你是升官发财了，哎，结果到了北京以后啊，不但地盘缩小了，就带那几个没人要的快淘汰的人，这可不对劲儿啊。”“
3: 哎，我说周瑞啊，哎，我们都是跟你干出来的，是你把我们招进来的，陪我们出差，陪我们一起见客户，

0: 手把手的带我们。哎，咱们都是一个战壕里面爬出来的，现在上海的业务起来了，哎，就划给魏延了。你在前面耕地，他魏延凭什么在后面收粮啊？
1: 哎，我说周总，咱干脆这季度也别太卖力气了，你说呢？你这业绩不好啊，华东就和你一起差，咱大家都不好。你说我那么大老远过来，为啥呀？不就为你吗？咱想的是倒霉的就让他陈明凯倒霉。哎，说的就是。
0: 对，就让他陈明凯倒霉，真是的，这人不是好东西。
2: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方威觉得这些办法都不错，他说。
0: 哎，真是个好办法哈！你们现在呢，就把这订单都压着，看他陈明凯着急不着急。因为啊，陈明凯已经好几个季度都没有完成任务了，我们的业绩呢却很好，时间对我们有利，只要坚持一段时间，陈明凯他就完了，那个时候啊，就是咱们的天下了。
2: 周瑞他们趁在上海参加展会的机会，和上海的团队们进行交流。大家对京信银行这个项目都捏了一把汗。
1: 哎，我说周总，咱干脆这季度也别太卖力气了，你说呢？你这业绩不好啊，华东就和你一起差，咱大家都不好。你说我那么大老远过来，为啥呀？不就为你吗？咱想的是倒霉的就让他陈明凯倒霉。哎，说的就是。
0: 对，就让他陈明凯倒霉，真是的，这人不是好东西。
2: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方威觉得这些办法都不错。他说
0: ：“你们现在呢，就把这订单都压着，看他陈明凯着急不着急。因为啊，陈明凯已经好几个季度都没有完成任务了，我们的业绩呢却很好，时间对我们有利，只要坚持一段时间，陈明凯他就完了，那个时候啊，就是咱们的天下了。”
2: 周瑞看了一眼一直都没有表态的杨璐，站了起来。
0: 哎，我说，大家在一起干了2年，还是那句老话，公司的位置和收入，这都属于眼前的东西，重要是重要，但是说没它就没了，所以我周瑞并不太在意这些。如果大伙都压着单子不下，陈明凯肯定是倒霉了。可是，你们不想想，公司不也跟着倒霉吗？
2: 方威摆了摆手说
0: 哎，周瑞啊，那谁让公司找来陈明凯这样的人呢？哎，你们能压，听我的就压，只要甭把这个单子丢了就行。咱们啊，也真该给陈明凯一个反击了，不能让他那么猖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咱们得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陈明凯明白，这业绩是谁干的，是咱们这些冲在一线的人干的，而不是什么魏延、朝东那些啊，在公司里面算计算计嘚啵出来的。哎，另外还有一点，压订单的事儿啊，我方威说，这事儿是大伙儿自愿的啊，没人强迫。如果哪位觉得影响业绩或者是奖金的话，也可以不参与啊。我能理解，而且我绝不生气。方威跟你还是朋友。再有我觉得啊，上个季度业绩不好的人也别参加了，别因为这个再给公司开除了。
2: 方威说着说着，举起了酒杯。
0: 哎，来，各位，哎，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多不容易啊！咱们呀，干一杯。等咱们把这个陈明凯赶走了，或者我在北京被搞丢了工作，再回上海，咱们再喝。但是干完之后啊，我方威还有一句话，就是咱们今天商量的事儿，谁都不准说出去啊！如果让陈明凯这帮人知道了，后果很严重啊！你可以不跟着压单子，但是不能出卖朋友，行不行？各位
1: 成，
0: 啊，
1: 没问题。
0: 哎，没问题。方威，这么多年了，就是。
2: 方威喝了一口酒，依然不停口。
0: 哎呀，从前大伙在上海的时候，累是累，但是过得很痛快啊。到了北京这一个月的时间，我方威感觉真是不爽。我跟着周瑞一起受那个窝囊气。连客户都没有，到现在我就京信银行这么一个，哼，大伙谁都不敢碰的客户。其他部门的销售人员都知道我方威是周瑞的人，连吃午饭都不敢跟我坐在一块儿。就拿这个京信银行来说吧，啊，这里边的熟人我一个都没有，少不了就被人家挡在门外吃闭门羹。到今儿个，这才算成功反击，也算出了口气。哎，跟大伙说啊， 这林嘉玲可真有点本事，我看他是搞定这个崔行长了，这个项目啊有戏了，而且大伙也真是兄弟，把单子压下来，我看看那陈明凯现在怎么办。我估计啊，没准他还得反过来求咱们呢。市场真的是战场啊，实力就是一切。只要咱们大伙儿抱成一个团儿，我相信还能够打出一片天地。来，今儿个啊，我算谢谢大伙儿了。来来来来来，哥几个再干一杯。
1: 来，干杯。
0: 嗯，
1: 来，
0: 碰一个，干了，走一个，走一个。
2: 杨璐突然想起方威正在努力追求空中小姐的事情，杨璐已经把小侄子接回了上海，于是他问方威：方威，你追女朋友的进展到底怎么样了吗？
0: 一切顺利，你们呀，就等好消息吧。
1: 哎，听说人很漂亮的，是吗？
0: 我以前啊，不相信一见钟情，但是你们知道吗？就在见到赵颖的那一瞬间，我就发现自己已经是无可救药的喜欢上了他。我相信，今儿不是说酒话啊，他一定是我未来的老婆。为了娶到赵颖，我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来来来来来，再为我未来的老婆干杯！
1: 来来，干杯！
0: 找一个，哎，一杯不行啊。
2: 周四凌晨0:10，方威回到酒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脑浏览电子邮件，在网上寻找感兴趣的新闻和文章。屏幕上突然之间跳出一个 MSN 的请求添加联系人的窗口，对方使用的是一个注册在 MSN 的电子邮件地址，叫泡泡龙3000@hotmail.com。 方威从 IP 地址上看不出来源，他点击同意键，添加窗口马上消失，弹出了一个主窗口，一个叫做泡泡龙的昵称出现在联系人的列表之中。方威在键盘上敲着：
0: 你是哪位啊？
2: 你是方威吗？
0: 是啊，你呢？
2: 我们上周见过，京信银行的项目怎么样了？听说你请崔行长去上海了？方威好像头部被人泼了一盆冷水，马上警觉了起来，他赶紧敲击键盘。
0: 你是谁？不，你怎么会知道的？
2: 保密。你觉得这个项目当中，你的机会大吗？
0: 项目才开始，我哪里知道结果？
2: 方威看对方不回答，于是也模糊地回复着：输赢的关键在于刘峰和惠康公司之间的关系。敲完了这句话，对方就突然下线了。方威坐在椅子上愣了一会儿，他马上在 MSN 上查对方的资料，就像自己想的一样，没有任何资料被登记。方威坐在沙发边上拨通了周瑞的手机，他把整个过程说了一遍。周瑞问方威：
0: 你觉得这会是谁呢？不过按照我的经验看，这个人应该没有恶意。
2: 方威分析着：
0: 哎，周瑞啊，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是来自三个阵营。第一个可能是客户内部的人，第二呢，有可能是惠康的人，第三个就有可能是我们公司的人。因为 MSN 上他说上个礼拜见过我，哎，周瑞，你觉得这是实话吗？如果要是的话，说明他不应该是惠康的人，而且我觉得有可能是我们公司或者是京信银行那边的人。哦，会不会是咱们公司的人搞恶作剧啊？
2: 电话的这头，周瑞也在替方威分析着。
0: 京信银行一直采购惠康的产品，内部高层必然有坚决支持惠康的人。通过我们的接触，我觉得可以排除不是涂主任，也不会是崔行长。所以我觉得刘峰一直支持惠康的可能性很大。 这个人既然提醒我们要注意刘峰和惠康公司的话，方威啊，我相信这句话是有暗示的。哎，周瑞，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呀，他我们都找不着，我们哪能知道刘峰和惠康的关系啊？哎，哼，看样子我们只能等了。我想这个人必然有他特殊的用意，这样也好，你们继续通过网络保持联系。行了，时间也不早了，赶紧睡吧。
2: 挂了电话，周瑞猜不出结果，他把手机放在了床边的柜子上。整个夜晚对于方威和周瑞来说都是一个不眠之夜。崔行长和涂主任来上海后，他们都对这个项目所抱的希望越来越大，但是这个 MSN 上神秘的泡泡龙让他们从美梦中突然警醒，他们感到前途莫测。
3: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2: 周五下午一点整，会议室的屏幕上显示着四个大区的销售业绩。华南区抢走了魏岩负责的华东区和北方区第一名的位置，进入了红框。周瑞的北京区依然垫底，而且与目标差距继续扩大。由于华东地区的意外滑落和北京区域难看的数字，整个中国区的数字也和目标拉开了距离。陈明凯一声不吭，一脸阴沉。等魏岩介绍完华东的情况之后，他马上询问：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华东怎么了？哎，华东怎么会突然掉下来了呢？
2: 魏岩并不太担心。
0: 陈总啊，有几个本来肯定下的订单延迟了，下周肯定能够进来。
2: 陈明凯疑惑地看着魏岩。
0: 哦，接几个订单下周以内一定要进来，而且魏岩你要记住，绝对不能影响下个礼拜的数字。
2: 魏岩点着头答应着。周瑞心里明白，华东的兄弟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西区的总监在电话中介绍了情况，周瑞正准备开始，陈明凯没等他开口就问：
0: 周瑞啊，那个崔龙的 PIP 签了吗？
2: 周瑞赶紧回答：
0: 陈总签了，而且已经交给人力资源部门了。周瑞啊，交了就好，不过你的数字怎么越来越差了？我已经给了你一个月的时间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呢？陈总，我会尽快把业绩做出来的，相信我。哎，周瑞呀，为什么头一个月没有任何起色呢？你是不是把精力都放在那个大单子上了？
4: 是的，陈总。您知道，京信这个订单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不仅因为它金额大，而且它将使我们打进整个金融行业，而且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来说会带来很多潜在的机会。再有，我也花了一段时间不应该说是很多时间来带我那个团队。
0: 嗯，你是怎么带的这个团队呢？
4: 陈总啊，可能你以前了解，他们业绩不好并不是他们没有能力，而是由于心态受到了打击，所以我这几个星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恢复士气，同时我也和他们确定了详细的客户拓展计划。我们下个礼拜一会举办一个研讨会，我们会把最重要的

0: 要的客户都邀请过来，希望能够打开一张大网，找到更好的销售机会。如果能够做下来那个大订单当然很好。不过周瑞啊，我建议你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这个订单没有做下来，对你会有什么影响，你应该知道吧？是的，陈总，我知道。那你说说会有什么影响呢？最直接的影响是这个季度目标根本完不成。还有呢？不知道。想想吧，周瑞，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第四周已经结束了，你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1: 周五下午2:40，周瑞抑制住自己的情绪，他不希望任何负面的因素影响到自己已经看到希望并正在进入最佳状态的团队。他开车赶往昆仑饭店，这是自己的团队最喜欢的开会场所。在路上，方威打来电话说他还泡在京信银行里，不能参加会议了。天气预报说今天将要大风降温，现在天空当中还可以看到阳光，可大风却已经控制了北京城，路人们已经纷纷穿上了风衣。周瑞把车停在酒店后面靠近亮马河边的停车场，金色的树叶被狂风从树梢上撕扯下来，满天飞舞。一下车，周瑞就被冻得全身僵硬，牙齿打颤，可是他却饶有兴致地看着对面河边的秋日。周瑞坐进沙发里，要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暖意开始重新在身体里扩散。他在想，此时自己的团队已经从各个地方赶到昆仑饭店。周瑞看着他们，心里如同受到天气的影响一样凉了下来。
0: 和上海的庞大队伍相比，北京的团队太小了，只有四个人。就靠这四个人能完成任务吗？
1: 想到这里，周瑞向大家介绍了现在的销售进展。大家都看出周瑞心情不好。在捷科这样一个用数字说话的公司，这样的数字意味着多大的压力，他们可以想象得到。肖云理解周瑞的压力，他希望用好一点的消息来缓解他的心情。周瑞，我已经把很多重量级的客户啊都邀请到咱们下周的研讨会里了。
0: 哎，前世伟报道，哎，我这也有一个好消息啊，我已经搞清楚了处长家里到底有多少只老鼠了。前世伟啊，你真行。好了，说到底有几只？一共一窝五只，一公一母两只大的，还有三只小的。我啊知道处长他们家要搬家，然后就请了搬家公司帮忙，现场发现这五只老鼠藏在这处长家的厨房里面了。
1: 听了大家的笑声，周瑞也高兴了起来。他在连声称好的同时，注意到崔龙带来了一个李朝东手下的销售人员，他看着眼熟，但是却不知道名字。崔龙马上解释：
0: 周总，他听说咱们老在一起喝咖啡，特别嘴馋，想一起来凑凑热闹。
2: 想凑凑热闹？哎呦，我看啊，崔龙他就是想来喝咖啡吧。
1: 这个小伙子是新加入公司的，他听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马上解释：
0: 不是，那崔龙跟我说你们有崔龙六世，我也想来讨学几招。
1: 周瑞听了高兴了起来，
0: 既然来了就不是偷学啊，一概欢迎。是讨学？我可锁了啊，大伙帮我个忙啊，这事儿可不能跟李朝东说，行吗？求求各位了啊。
1: 崔龙拍着他的肩膀说：
0: 你这人真行， 怕他李朝东什么呀？你又没干坏事儿。我不是怕，你知道吗？这人他肯定觉得我吃里扒外，知道了话，我还有好日子过吗？保不准呢，又把我那最好的客户分给别人了。
2: 听了这话，周瑞肯定地冲他点了点头。
0: 好吧，咱们大伙儿一言为定，谁都别说，免得给他添麻烦。
2: 可是这边崔龙却恨恨地说：“
0: 这算什么事儿啊？搞得咱们大伙儿跟地下工作者一样，哎，都不敢在公司里面开会了。”
2: 周瑞笑了起来：“
0: 哎，这里总比公司的会议室强多了吧？我现在啊，还真不想在办公室里多待了。好了，不说这些，说正事儿啊，我们还是谈那个崔龙六世的第三部。哎，我知道了，那第三部那名字叫嘛呀？”这第三步啊，叫做挖掘需求。当建立信赖的关系之后，就应该跳到这一步了。需求是客户采购的关键。那现在大伙说说，什么是需求？需求，需求就是欲望呗。你小子就知道欲望，你有了欲望就有了需求了。真是的，这
2: 大家都各自想了半天，各种说法都有，争论了半天还是没有统一的答案。崔龙对周瑞说：“
0: 行了，周总，你就别让我们在这争了，你赶紧说答案吧。”
2: 周瑞对崔龙摆了摆手：“
0: 我还真不直接说，我给大伙讲个故事，你们自己慢慢琢磨吧。”
2: 说到这儿，周瑞喝了一大口咖啡，然后才开始讲故事。
0: 故事的主人公啊，是一个老太太，拎着篮子去市场上买水果。她来到第一个小贩面前就问，肯定要问李子好吃不好吃。第一个小贩回答说：“我的李子又大又甜，特别好吃。”老太太呢，没买，又找了第二个小贩。这第二个小贩说：“我这里啊是李子专卖，各种各样的李子都有，您要什么李子？”老太太说：“我要买酸一点的。”哟，这个小贩说：“我这篮李子呀，酸的咬一口就能流口水，大妈您到底要多少？”这老太太说：“来一斤吧。”这个老太太买完这一斤李子呢，继续在这个市场里面逛，又看见一个小贩，地摊上也有李子，又大又圆，而且还很抢眼。然后他也问说：“你这李子多少钱一斤呢？”这个小贩就回答说：“大妈，您问是哪种李子呀？”大妈当然说：“我要酸一点的呀。”小贩说：“别人买李子都要那又大又甜的，怎么您要酸的呢？”老太太说：“啊，我儿媳妇要生孩子了，所以她想吃酸的。”这个小贩就说：“大妈，真甭说，您对儿媳妇可真好，她想吃酸的呀，就说明她将来一定能给您生个大胖孙子，您来多少吧。”这么一说啊，这主人公老太太被忽悠起来了。“啊，那我就再来一斤吧。”接下来你们猜这个小贩说什么？小贩是一边称李子一边继续地问：“大妈，您知道这个孕妇最需要什么营养吗？”大妈当然不知道了，小贩就紧跟着说：“孕妇特别需要补充维生素。”“那您知道哪种水果含维生素最多吗？”老太太当然还不知道，小贩呢就接着说：“猕猴桃啊，猕猴桃含有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孕妇。您要是给儿媳妇天天吃猕猴桃，她一高兴啊，哎，没准能给您生出一对双胞胎。”大妈一听更高兴了，结果呢，又买了一斤猕猴桃。总之啊，老太太是花了钱，还被忽悠得特高兴。啊，临走的时候，小贩还说：“大妈，我每天都在这摆摊儿。这水果啊都是当天我炖来的，您儿媳妇要是吃得好了的话，您再来。”行了，故事呢就讲到这儿了。现在大伙讨论一下，这三个小贩对着同样的一个老太太，为什么他们销售的结果会完全不一样呢？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周瑞在销售例会上给大家讲了一个老太太买李子的故事，讲完了他回过头来问
5: 各位啊，这个买李子的故事是讲完了，现在大伙儿讨论一下，大伙儿说说啊，这三个小贩面对同样的一位老大妈，为什么他们销售的结果会完全不一样呢？
4: 萧云认真地听了半天，他首先说，第一个小贩没有掌握客户的真正需求，而我觉得第三个小贩特别善于提问。萧云旁边的谢意也点了点头，是的呀，所以嘛，三个小贩了解需求的深度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小贩只掌握了表面的需求，但是没有了解深层次的需求。
5: 对，萧云和谢一说的都对，需求呢，有表面和深层之分。那么大伙说说这个老太太归根结底最深层次的需求是什么呢？
4: 哎，我说。当然是给儿媳妇儿吃了。
5: 那可不一定啊，也说不准呢，他们婆媳矛盾很尖锐。那有一天，老太太拿着这个擀面杖正在追打儿媳妇儿，儿媳妇儿眼看就跑不动了，干脆停下来转身看着婆婆。这婆婆呀，感到特奇怪，她就举着擀面杖问，啊，你怎么不跑了？儿媳妇儿说，你打吧你打吧，我怀孕了。这个时候老太太还打不打呢？你们说？
4: 当然不敢打了。
5: 对呀，
4: 就是，
5: 所以说啊，老太太买李子不是为了给儿媳妇买，而是为了抱孙子，这才是客户采购的目标和愿望，也是产生采购需求的本源。那老太太看儿媳妇面黄肌瘦，她眼泪都要掉出来了，不是为了儿媳妇，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自己的孙子。那老太太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儿媳妇营养不良。当客户有了目标和愿望的时候，就会发现达到目标所存在的问题和障碍。那有了问题又该怎么办呢？当然是补充营养了，这就是解决方案。怎么补充营养？买李子或者是买猕猴桃，这就是采购的产品。李子老太太说了，她要酸的，这是采购指标。后来这第三个小贩呢，又帮助老太太加了一个采购指标，那就是维生素含量高。所以我们说，需求是一个5层次的树状结构，目标和愿望决定客户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客户有了问题和挑战，就要寻找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包含需要采购的产品、服务，以及对产品和服务的要求，这几个要素加在一起，就是我们说的需求。大伙儿可以想到，如果遇到的问题不严重，或者时间并不紧迫，客户是不会花钱的。所以，潜在需求就是客户的燃眉之急。任何采购背后都有客户的燃眉之急，这才是销售的核心的出发点。潜在需求产生，并且它决定表面需求，决策层的客户更 更关心现在需求，也能够引导客户的采购指标，并且说服客户来采购。
4: 周瑞说到这里，喝了一口咖啡，他联想到了京信银行的项目，就继续说下去。
5: 刚才说的可能枯燥了一点，举个例子吧，京信银行的这个项目，表面上看是要建立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其实仔细想想呢，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崔行长看到了，一旦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对国内银行系统的打击是巨大的，威胁也是致命的，这才是他的燃眉之急。对了，钱世伟啊，你的那个大学采购产品的处长的燃眉之急是什么呢？
4: 周瑞看到钱世伟先愣了一下，然后又摇了摇头，于是周瑞转过身对钱世伟说，
5: 你既然都知道人家家里面有几只老鼠了，现在啊，你就应该去了解清楚他背后的需求，也就是他的燃眉之急是什么。钱世伟啊，一会儿会议结束了以后你别走，我再教你几招挖掘需求的提问技巧啊。
4: 周六下午5:40，赵颖穿着深蓝色的制服，穿行在首都机场的走廊里。这几天，赵颖像生活在梦境之中，突如其来的事情让她应接不暇。拜见国峰的父母是日程表上的第一件事情。两个人将要一起在国外互相照顾这么长的时间，而且所有的手续都是国峰的家里一手操办的，费用也是人家出的。赵颖觉得自己应该去见见两位老人，只是有点紧张。他们会不会喜欢我呢？接下来的事情是向航空公司提出辞职并办理离职的手续，这不会有任何的困难。但是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和姐妹们，再也不能穿着这套制服了，这还是让赵颖觉得依依不舍。既让赵颖兴奋又担忧的事情是告诉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决定，他们一定会非常非常高兴的，他们一直都以我为荣。刚当上空中小姐的那个时候，爸爸妈妈把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找来了。对了，我记得他们让我穿着制服像模特一样在大家的面前走来走去，乐得爸爸的鼻子、眉毛、眼睛在几天以内都不在正常的位置上了。这次的事情他们一定会高兴10倍以上的。哎呀，不知道他们又要怎么样的折腾了。可是一旦要去国外读书，我就不能定期的寄钱给他们了，爸爸又要像以前那样没日没夜的开着出租车去赚钱谋生了。赵颖不愿意向自己的姐妹们公开自己的男朋友，所以国峰每次只好在候机厅对面阴暗的停车场里等他，今天也不例外。国峰已经把空调调节到了最舒适的温度，汽车的音响里播放着赵颖最喜欢的梁静茹的歌。无论赵颖多么辛苦，坐进自己的座位里听着音乐，他都

0: 都可以在汽车的颠簸中慢慢地睡着。拿到签证后，国峰急切地等待父亲从美国回来，这样他就可以带赵颖去见父母了。随着见面的日子日渐临近，赵颖越来越焦虑，偶尔想到这件事，他都会紧张的大气儿都不敢出。今天，赵颖从宿舍换了身衣服出来，上车之后却不敢睡觉，他一直在向国峰打听国峰父母的情况，因为几分钟之后，赵颖就要正式的拜见他了。
1: 哎，赵阳啊，想什么呢？别担心，有我在呢。
0: 国峰看着路继续往前开，赵颖从侧面看了国峰一眼。国峰只比赵颖高一点儿，并不是因为他矮，而是因为赵颖比较高的缘故。通过几年的相处，赵颖对国峰越来越信赖，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心机的男人。因为家里的条件太好，工作对国峰的意义和别人不同。别人是为了谋生去工作，可是对于国峰来说，那些薪水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他看见别人为了加薪努力的工作，看老板的脸色行事，国峰的内心深处就觉得很好玩。
1: 哼，那样值得吗？
0: 国峰觉得，生活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他去过各种各样的地方，玩过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但是这些原本新奇有趣的事情，终于渐渐地变得枯燥起来。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赵颖，这个女孩子哪里也没有去过，哪里也没有玩过。国峰陪着赵颖去名牌店购物、KTV 唱歌，陪她去玩高尔夫、骑马。赵颖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玩意儿，玩得兴致勃勃。国峰突然发现，这些他已经玩腻了的游戏，居然真的那么好玩。于是，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1: 只要和赵颖在一起，最简单的事情都可以变得精彩起来。对，就是赵颖，是她帮我把这个世界由黑白变成了彩色。
2: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富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汽车穿过林荫路，进入保安守卫的大门，赵颖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是在中国吗？一栋栋别墅之间，用膝盖高的白色篱笆分隔出来。房子的周围是大片的绿地，高低错落的植物在绿地当中被绘成了立体的画面，而这些绿地又围绕在一片湖泊的四周。汽车在小径中拐了几个弯，停在一栋小楼前，电动的大门静静敞开，汽车滑进了车库。国峰推开自己家大门的瞬间，赵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乞丐，突然进入了最豪华的五星级的宾馆的大堂。椭圆形客厅的正面是一扇大落地窗，被带着金黄色流苏的窗帘掩盖着，墙面的其他部分贴着壁纸，一个旋转扶梯将客厅和二楼连接在一起。扶梯旁边的墙壁上挂着镶嵌在镜框里的照片，大多数照片的主角是国峰。国峰拉着赵颖的手，把她带到鞋柜旁边，弯腰俯身去解赵颖的鞋带。赵颖正要拒绝，突然看见一位年长的女士笑着从扶梯口走了出来，后边跟着一位面目威严的男士。 赵颖觉得不应该视而不见，但是他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去打招呼。他轻轻碰了国峰一下，可国峰还在认真地低头替赵颖解鞋带。哎呀，他们很可能就是国峰的父母吧。见到自己的第一个镜头竟然是国峰在给自己解鞋带儿。想到这里，赵颖的脸腾的红了，她紧张地站在原地，手足无措。这个时候，国峰已经解开了赵颖的鞋带儿，他左手拿着拖鞋，右手使劲儿地向下拉赵颖的鞋。赵颖单脚站立本来就站不稳，全身又在紧张之中，突然的拉扯使他失去了重心，全身凌空摔倒在国峰弯着的腰上。国峰手脚一软，像一个八爪鱼一样被压在了赵颖的身下。赵颖正好向下滑，屁股正好坐在国峰的肩膀上，两个人的身体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板上。抬头望见国峰的父母走下扶梯，赵颖紧张得全身僵硬。他曾经预想过各种各样与国峰父母见面的形式和礼仪，他曾经精心地挑选了一件非常淑女的外套，还做了头发，和国峰一起商量打招呼和握手的姿势。但是赵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是骑在他们的儿子的脖子上与他们初次见面的。疼痛从国峰的鼻子那儿传来，他顺手一抹，鲜红的鼻血挂在鼻尖上。国峰此时此刻听到的是两个女人惊呼的声音，母亲惊叫着抢先扶起了儿子。赵颖翻身起来，看见国峰头枕在那位女士的身前，脸上冒出了鲜血，她再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眼泪涌了出来，听到了自己的哭声。国峰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一挺身站起来，跨一步走到赵颖的旁边，看见赵颖已经泪眼模糊，浑身颤抖。联想到刚才的样子，国峰不禁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1: 哈哈哈，没事没事，赵颖没事啊。
0: 笑声冲淡了赵颖的难过，他擦干了眼泪，看见国峰已经三下两下用纸巾擦干了鼻血。国峰拉着赵颖走到沙发边上，对着沙发上坐着国峰的父母介绍了起来。
1: 爸妈，这是赵颖。赵颖，这是我父母。
3: 伯父伯母，晚上好。
4: 你还好吗，小姑娘？有没有摔疼啊？
0: 坐在沙发上的刘峰回想起刚才的情景，也觉得好笑。儿子在家里就像是小皇帝一样，没想到儿子的女朋友第一次进门就骑在了他的脖子上，这也许是命中注定的吧，这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儿啊。赵颖看着国峰，国峰用纸团塞在鼻孔中，很滑稽的样子。
3: 国峰，你……我没事儿。国峰，你怎么样啊？
1: 我也没事儿。刚才怪我，没告诉你我就拉了你一把，而且使劲使得那么大，把你给扯倒了。
0: 国峰回味着刚才赵颖柔软的身体压在自己身上的感觉，他的心里充满了一种占了便宜的感觉。这是他们俩之间迄今为止最亲近的接触了。如果这个时候父母不在，那么再让赵颖坐一会儿该多好啊。刘峰很奇怪，平常话多的夫人今天怎么一言不发，反而要自己先招呼赵颖。他想了想说，
4: 这次阿姨和叔叔请你过来，希望你能认认门，这里离机场很近，有空就来坐坐，把这里就当作自己的家嘛。国峰啊，你们 随便坐一会儿，我跟。

0: 又不能陪他一辈子。哎，第一眼看到我们非常紧张，从这个表情就知道这个女孩子很单纯，涉世不深。我看呐，刚好配咱们没心计的傻儿子。
1: 哎，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呢？你看看，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哎，一个月以后走了，生米就做成熟饭喽。母亲的脑海中怎么都抹不去赵颖坐在国风肩膀上的记忆。哎，看样子呀，咱们的国风一辈子都要被他管喽。
0: 哼哼，哎，就算有可能吧，那又有什么不好啊？男人需要女人管，哎，我不就是你管吗？
1: 我说你，哎呀，
0: 哎，既然过关了，我们就要在国内把他们的婚礼办了，这样两个人出国以后也能互相照顾。再说了，出国以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啊？瞧瞧，咱们国风的年龄也不小了，早点定下来吧。
1: 哎呀，老刘啊，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办呢？
0: 时间嘛，国风的 MBA 是冬季办，应该在开学前出发，只有大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这样吧，就在元旦前，咱们把他们的婚事办了，好吗？
1: 我看行。
0: 行了，说完了，咱们回去吃饭吧。
1: 一边走，刘峰一边计算着时间，他想到了银行里的那个采购项目。
0: 我已经答应过洛家，在国峰出国前签合同。这么看，时间还来得及吗？不行，这个项目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周一上午8:40，200多位客户陆续进入嘉里中心酒店2楼的会议大厅，在签到处凭请柬领取胸牌以后，进入到了会议室。销售人员们亲自在大门口迎接他们的重要客户，将他们直接请进贵宾室。周瑞在签到处与每个进来的客户打着招呼，并仔细看着他们投入名片盒的名片。9点的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周瑞放下心来。几乎所有重要的客户都来了，这个研讨会在策划的3周之后终于开幕了。能否在会议中给客户留下良好的印象，并找到足够的销售机会，是决定能否完成任务的又一个关键。周瑞独自来到讲台后面的音响室，这是他的习惯。每次在开始重要的演讲前，周瑞都要静静地回顾一下内容，精心设计每个手势和用词。他看了看时间，再一次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西服和挂在胸口的胸牌，并深吸了一口气。这是他上台前的习惯。当主持人讲完了开场白之后，周瑞快速地走上前台，站定后向会议全场看去。客户们大多数已经进入了会场，还在三五成群地互相打着招呼。随着音乐声的停止，他们看见周瑞站在讲台中间，意识到会议即将开始，便自觉地坐回到各自的座位上。会议厅逐渐地安静了下来。周瑞在大家的目光当中开始了开场白。
0: 首先欢迎大家光临今天我们捷克的研讨会，我是周瑞，现在我占用30分钟的时间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捷克公司。在我开始之前，我想做一个小测验，这里我想问问大伙儿，大家知道捷克成立了多少年了吗？
1: 周瑞他们主办的客户研讨会准时举行。林嘉玲坐在前排右侧的座位上，从这个角度可以很清晰。

0: 细地看到周瑞的每一个细小的动作。今天的周瑞西服笔挺，一条鲜艳的红色领带很质感地系在衬衣的领口。当他上场的时候，面对大家展开双臂，用柔和并带着微笑的目光和每一个人接触。林嘉玲明显感觉到对方的一种亲和的吸引力从讲台上辐射过来。
1: 欢迎大家光临我们今天的研讨会，我是周瑞，先占用30分钟的时间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捷克公司。在我开始之前，想做一个小测验，想问问大家，谁知道捷克公司成立多少年了呢？
0: 周瑞停下来，挥了挥手中准备好的作为礼品的 MP3， 会场当中一片寂静。终于有一个声音从听众里传了出来。
1: 20年。
0: 周瑞笑着回答。
1: 不对，没有那么老。
2: 16年。
1: 对了。
0: 周瑞高兴地回答，将手里的 MP3 通过工作人员传给了这位客户。
1: 答案就是16年。16年前，捷科创立于一个小小的大学宿舍。不过现在捷科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信息系统供应商之一。根据财富杂志的调查，捷科已经进入全球企业100强。这是唯一一家在成立16年内进入全球100强的 IT 公司。为什么这么多的客户选择我们捷科呢？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所以我很荣幸地为大家介绍捷科的经营模式，以及这种模式为您带来的益处和价值。
0: 林嘉玲入神地听着，她自己也经常介绍公司，但是周瑞的介绍方法与通常的讲法不一样。他用几个小问题像钩子一样成功地抓住了客户的好奇心，然后又用一个个小故事穿插在整个的介绍当中。林嘉玲听得津津有味，周瑞的演讲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主持人又将林嘉玲请上了讲台。林嘉玲有心要和周瑞比一比，她卯足了劲儿，看听众给自己的掌声能否超过给周瑞的。自助午餐之后，周瑞将所有的团队成员集合在一起，他急切地打探会议的效果。林嘉玲是会议的组织者，也参加了进来。周瑞问每个人：“
1: 大家觉得效果怎么样？对咱们的销售有帮助吗？”
0: 肖云第一个抢答：“我刚才吃饭的时候和我的客户聊过了，他们呢都非常的满意。哎，尤其是嘉玲的内容，他们觉得帮助特别大。”
1: 对对对对对，京信银行信息中心、市场部还有财务部的工程师们，他们都来了。他们觉得呀，咱们的午餐很好。对了，林嘉玲讲得更好。
0: 周瑞的手里拿着反馈表，他停顿了一下，直到大家都安静下来，朝他望着。
1: 效果好不好，还要看反馈表。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一共收到了198个客户的反馈表，57%选择满意。43%选择非常满意，我们的满意度是100%。在这里，让我们向林嘉玲表示感谢吧，是她为我们安排了一场完美的市场活动。
0: 大家听到结果，都朝林嘉玲鼓起掌来，然后等周瑞继续介绍。
1: 在反馈表中，60%的客户表示最近有采购机会。我把这些销售的机会做了一个总金额的统计，总共有数千万的销售机会，而且90%以上的客户都希望我们和他们联系。在这周之前，我们并不认识客户，也没有看到机会，甚至看不清方向。今天真好，我们已经成功地把客户约了出来，而且在这个反馈表里，他们告诉了我们各自的采购计划。现在我们就找到了明确的目标，只要我们能抓住这些机会，就能够完成任务。从现在开始，我对大家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请大家 泡在客户身边，直到一个一个的把订单都给我签回来。记住了，这是我们完成销售任务的唯一的机会。
0: 周瑞与自己的每一个团队成员对视着，他试图用目光激起他们内心的斗志。
1: 虽然我们现在业绩垫底，但是既不是孬种，我们也绝不低人一等，更不是人人可以瞧不起的失败者。我们有能力，而且有决心完成自己的任务，达成自己的目标。好了，我不多说了，一切看大家的行动吧。
0: 林嘉玲的心中也被这番话激起了斗志，她看到销售人员心中的火花已经从他们的目光中跳跃了出来，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这些人看样子要为自己的团队豁出去了。周二，上午9:35，周瑞、方威和林嘉玲都一致认定刘峰就是幕后支持惠康的关键人物，都知道这一次拜访刘峰一定不会轻松，但是他们都没有想到，刘峰居然让他们在办公室里等了这么久。三个人提前15分到了会客室，但是50分过去了，刘峰还是没有出现。会客室是刘峰专用的，直接与他的办公室相连，不时从隔壁的屋子传出来接听电话的声音，证明刘峰就在自己的办公室。会客室的正中是一个大会议桌，至少可以举行20个人的会议。三个人靠在门口的地方并排坐着，涂主任坐在隔了几个座位的椅子上。会议室的窗外是密密堆叠的金黄色的树叶。三个人看着窗外的秋色，规矩地坐在椅子上等待着。门响了一下，刘峰从办公室里不紧不慢地走了出来，就像是在自己领地里巡视的老虎，不怒自威。几个人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涂主任也迅速站起来向刘峰介绍。
1: 刘行长，这位是捷克公司北京区销售总监周瑞，这位是市场总监林嘉玲，这位是客户经理方威。捷克是世界著名的信息技术公司，而且在银行领域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
0: 周瑞、方威和林嘉玲恭敬地将各自的名片递了过去。刘峰坐在椅子上，将三个人的名片从上到下排列起来，他低着头看着每个人的职务。
1: 您好，刘行长，很高兴有机会拜访您。
0: 周瑞寒暄一下之后，开始介绍自己的公司。
1: 捷科是一家全球领先的信息系统供应商，致力于帮助我们的客户利用信息技术提高管理水平，提升效率。
0: 刘峰点了点头，嗯了一声，表示知道了。周瑞看对方没有接话，又马上说：
1: 通过前期与信息部门接触，我们了解到京信银行正在规划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我们在这个领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因此我们专程来拜访刘行长，希望了解您的设想，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参与和配合，帮助咱们京信银行建立起业界领先的系统，进行成功的客户拓展和维系。
0: 听了周瑞的一番话，刘峰终于开口了。
1: 这个项目正在进行可行性研究，一旦立项，我们会采用招标的形式采购，捷克是有实力的世界级公司，我们欢迎你们参与啊。
0: 刘峰口头上表示欢迎，但是语气中并没有任何热情的气息。林嘉玲听出刘峰并没有透露任何有用的信息，也帮着周瑞提问。刘行长，客户关系管理呢，可以帮助银行系统有效地进行市场营销，它一定会给京信银行的营销体系带来非常深刻的变化， 您对

0: 对这个项目有什么要求和期望呢？
1: 这样，具体的计划要由崔行长和涂主任他们负责，你可以跟他们谈嘛。不过，你们在金融行业有成功的案例吗？
0: 刘峰仔细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林嘉玲，从她身上似乎可以看到骆家的影子。他们在办公室里都穿着几乎一样的套装，只是在项链和耳环上显出一些不同。刘峰的思绪转到骆家身上，当初他也像眼前的林嘉玲一样坐在会客室同样的位置。刘峰能够想起第一次见到骆家的情景，骆家是温暖和诱人的，林嘉玲则是高贵的和难以接近的，这两种感觉并不一样，但刘峰的心中却产生了同样的好感。骆家现在大多数时间都是在高尔夫球场这样的场合和自己见面，不大来银行了，即使来了也不会在会客室，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就在刘峰思索的时候，林嘉玲简洁地回答，然后反问：刘行长，我们几乎为国际的几大银行都提供了类似的系统。我本人呢，还曾经专门去香港研究了这些案例。那么，您希望了解成功案例的哪些部分呢？
1: 我一直负责金融业务。你说的这些技术上的东西，还是和我们的技术专家谈吧。对，你们可以和他们多做一些交流嘛。
0: 刘峰对信息技术没有任何兴趣，他将话题转移到招标上来。
1: 对了，这个项目下周就要开始招标了，我们一定公正、公平、公开，到时候欢迎你们参与。
0: 周瑞听出这句话带有逐客令的味道，和刘峰简短地聊了一些银行的业务之后，便起身告辞。离开会议室的时候，周瑞看了看表，整个的拜访过程只用了15分钟。三个人一言不发地走到停车场，方威心里知道拜访的效果不好，仍然想知道林嘉玲的看法。
1: 哎，嘉玲啊，你觉得今天效果怎么样？
0: 不好，我觉得感觉不好。哎，周瑞，你呢？
1: 一样。对于这位刘行长啊，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2: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周二，晚上11:10，方威下午参加了林嘉玲安排的技术交流，这是林嘉玲和崔行长在上海市安排好的。崔行长不仅亲自参加，而且把相关的人员都请来了。这些人大多数昨天刚刚参加了杰克的研讨会，和方威十分的熟悉。崔行长全程参加了会议，并首先发言，最后带头鼓掌。交流整整用了一个下午。结束以后，崔行长和涂主任各自回家，把这些年轻的工程师交给了方威。没有了领导，方威请这些年轻人们在饭店的包间里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然后带着他们去泡酒吧，直到每个人灌了满满一肚子的啤酒，醉醺醺地回了家。回到酒店后，方威习惯性地把笔记本电脑连接在网络上。他和周瑞一起被派到北京，周瑞自然住在家里，方威不得不暂时住在这里。在清醒的时候，

0: 们一直在想订单，现在醉醺醺的大脑当中只有赵颖了。
1: 哎，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呢？
0: 方薇每天都会回味起在独木舟上赵颖从背后紧紧贴在自己身上的柔软感觉。
1: 在那一瞬间，我和赵颖不再是简单的约会关系了。我觉得我们进入了一种相互信赖的阶段。哎，可奇怪啊，这为什么后来赵颖就跟失踪了一样，再也联系不上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方薇又拨了几次赵颖的电话号码，听到的都是手机当中传来对方不在服务区的提示音。看样子，赵颖是在飞机上。方薇连续几天已经被这件事情折磨得坐卧不安，心神不宁。这个时候，她心里暗下决心：
1: 对，如果明天晚上还联系不上她，我就到机场去找赵颖，我一定得把这个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0: 在接赵颖去嘉年华的时候，方薇去过两次国航的宿舍，已经把宿舍管理员发展成了自己的内线。通过这个小伙子，方薇总可以获得关于赵颖的一手消息。做了决定以后，方薇焦急的情绪渐渐地平复了下来。她躺在床上，用遥控器打开了电视，转到新闻频道。叮咚的声响从笔记本电脑当中传了出来，方薇立即听出这是 MSN 当中的声音，表示有人开始和自己聊天了。方薇爬起来，坐在电脑旁边，那个叫泡泡龙的对话框中显示着：“你见到刘行长了？”方薇仅剩的一点酒意马上被泡泡龙驱走了，他迅速在对话框里敲着：“
1: 你怎么知道？”“
0: 周六，锦湖高尔夫球场。”对方没有回答，敲入了这段文字之后，就马上从网络上消失了。周四晚上7:10，赵颖的家在重庆，民航学校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国航西南分公司，宿舍被安排在成都。空中小姐们每次来北京值班的时候，都住在北京老机场里的民航宾馆。北风已经开始掌控11月的北京了。方薇乘坐的出租车，迎着漫天飘落的金色树叶，在林荫道中向民航宾馆急速行驶。方薇认识赵颖以来，总是难以琢磨她的心思。赵颖好像对自己忽冷忽热的。方薇最近曾经打通了赵颖的电话，赵颖推脱说有紧张的飞行计划，最近不到北京值班，后来干脆不接电话，并且也不回复，让方薇摸不着头脑。方薇觉得那一次她和赵颖手拉手在嘉年华玩的时候，他觉得已经找到了击败对手的方法和机会，但是赵颖在最近几天的态度使方薇清醒了过来。他觉得自己面临着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这使得方薇心中惴惴不安。
1: 那个开宝马车的神秘人物是谁呢？他真的就是赵颖的男朋友吗？
0: 方薇瞧不起那些张扬的公子哥和到处追逐女孩子的大款们，她也认为赵颖不是热衷于追逐名利的女孩子，但是现在的种种迹象却迫使她思考这个问题。毕竟在大多数女孩子眼中，经济条件还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因为财富是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最明显的标志。方薇从管理宿舍的小伙子那儿打听清楚了赵颖的航班时刻，他去敲赵颖的门，门开了，房间里有一位很年轻的、脸蛋圆圆的空中小姐，听说方薇找赵颖，就很热情地请她进去。

0: 他主动介绍说自己的名字叫何玲，经常和赵颖飞一个航班，有的时候他们俩也会住一个宿舍。方薇和何玲都很善于取悦别人，两个人在一起很快就热络了起来。方薇把何玲逗得前仰后合，方薇突然意识到不应该在夜里长时间的逗留在女孩子的宿舍里。他问清赵颖的航班延迟的时间以后，就回到了宾馆门口等着赵颖的班车。赵颖坐在颠簸的班车上，已经进入了梦乡。从今天早上6点起床之后，他一直都没有休息。航班的行程是从成都往返武汉之后再飞往北京，然后在北京过夜。武汉突如其来的雷阵雨使飞机不能够正常起飞，当天气允许飞机降落的时候，时间已经延迟了3个小时。结束了往返武汉的飞行，赵颖筋疲力尽地站在走廊上，迎接着那些从成都飞到北京的客人。他看见乘客们怒气冲冲地登上飞机，心知不妙。乘客把机舱坐满以后，飞机并没有马上起飞，而是等待着起飞的通知。乘客们的不满终于爆发了。赵颖虽然累得双脚发软，可还是在乘客们的中间微笑着做解释。他可以理解这些乘客，可是谁能够理解他呢？赵颖送走最后一位旅客才轻松了下来，终于可以下飞机了。靠在班车的座位上，赵颖马上就睡着了。从机场到宾馆大概有20分钟的车程，当班车停下来的时候，赵颖被同伴们叫醒，他迷迷糊糊地拎起行李箱进入宾馆的大门，向自己的房间冲去。他盼着能够马上地倒在床上，立刻就睡觉。赵颖拉着行李，低着头穿过宾馆的大堂。突然，他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
1: 赵颖。
0: 赵颖发现，方薇正站在自己的面前。他能够感觉到方薇的形象从眼睛传到自己的大脑，就像一颗炸弹投入了水面。巨大的波浪从大脑深处炸开，迅速向全身扩展。赵颖的心脏急剧地跳动，他慌忙用一只手掩住自己的嘴巴，免得自己的惊叫声不受控制地传出来。
1: 哎呀，赵颖，你可算回来了。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中国帝王史话，唐中宗李显。神龙政变爆发了，太平公主和襄王李旦和太子李显带领御林军闯进后宫，杀死张易之，杀死张宗昌，把这俩小子一宰了之后啊，紧接着李显是到了内宫，见到武则天，跪倒在地，陈述言明啊，为什么要杀这两个人呢？原因他把持朝纲，仰仗着母亲的宠爱，现在朝廷已然混乱，另外母亲你年岁大了，不能疏于国政，很多事情处理不了，所以儿想把国家的重担担当起来。武则天聪明明白了，你现在不让位也不行了，自己80来岁老眼昏花，另外他敢杀这张易之，这就向自己挑战。武则天很明智的第二天宣布退位，还政于太子，李显正式登基坐殿。这就是大唐的中宗皇帝李显。由于这个襄王李旦还有太平公主在这神龙政变当中有功，所以啊，这李显一上台是格外的照顾李旦，对太平公主呢也是非常的好，亲兄妹。哎，这韦氏来劲儿了，这韦氏正式的当上了皇后，牛气，烟粉一天都擦8盒，好家伙！由于韦氏跟李显遭过罪，患难夫妻，他就仰仗的那个遭过罪、仰仗的患难夫妻。就专横跋扈，现在去了个孙悟空，又来了个猴，走了个武则天，又来了个韦氏。这个韦氏是结党营私啊，他就跟这武三思，也就是武则天的亲侄子，是搅在了一起，就形成了一党，这个外戚专权又在这唐朝出现了，又在这中宗李显这朝出现了。而且这韦氏是说一不二，这李显呢这个性格有点软弱，所以这个韦氏一吵吵一喊，李显就点头，好好好好好好。特别是他俩逃难之时半路上生那小姑娘，现在叫安乐公主，哎呀，这安乐公主这小姑娘养了10来个男宠，前呼后拥啊，好家伙，倒贴在皇宫里拿出钱来就给这些男宠，这些男宠成天围他转，而且这安乐公主是说一不二，你要是不听我，我就撒娇啊，对嘛啊，就这个。这李显呢考虑到这孩子跟自己遭过罪，行行行行行， 哎，就那么地，就那么地。我要宝马，我要奔驰，可以买八台。哎，就这个。他不是要宝马，要奔驰啊，各位，他要地呀、啊。甚至那昆明湖，他都要。皇宫的边上有这么一个叫昆明湖，是御家花园一个游览区，他非得要到手。就这么一个母女二人，这么一对母女，韦氏和这个安乐公主就把这内宫搅的是乌烟瘴气，这外边还有武三思，内外勾结，内外相连，把个李显就给架空了。而且这史书上写的非常明白，这个武三思没啥事儿，他老上这皇宫里来玩的。这李显对他也不错，哎，没啥事儿，这哥俩喝点酒，玩那五子棋，要把韦氏叫来。这韦氏啊，和这武三思俩人就下这五子棋。偏巧李显还困了，这皇上也跟咱平常人一样，没说吗？这皇上、宰相、泥瓦匠进澡堂脱光了都一个样，哎，就这个意思。李显就一抻懒腰，哎，你们玩吧，好好玩，我去休息去了，就跑到别的嫔妃那儿睡觉去。这韦氏跟这个武三思俩就玩，玩的热闹，玩来玩去，玩床上去。这武三思跟这个韦氏两个人就勾搭成奸，这事儿李显知道不知道？即便是这样，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自己体力不支，我还那些嫔妃啊，那些相好的，这韦氏在家老守空床空寂寞啊，老也找不着男人，这玩意儿人心都肉长的，对不对？这玩意儿人都有七情六欲，那就那么地吧。哎，李显呢就没拿这事儿当事儿，说这皇上媳妇上睡了，他怎么没拿这事儿当个事儿？书中暗笔交代，在这个唐朝啊，特别是秦代往后，汉朝为什么能外戚专权？最主要的是母系社会，女人说了算。汉武大帝他妈嫁了好几家人家，不算羞耻。女人说有点作风问题，不算羞耻。皇上老婆跟别人睡觉，皇上都认了，听书的各位你生啥气呀、啊、对不对？这个武三思跟这个韦氏勾搭成奸，武三思觉得对不起李显，你看这玩意儿怎么办呢？想了个招。这个武三思啊有个小妾，秘密老婆子，叫上官婉儿，漂亮，长得真漂亮，妖美十分呢、啊。这武三思也喝出去了，就把上官婉儿送到皇宫给了李显了。这上官婉儿一见到李显就一个媚眼儿，一撅嘴儿，李显就懵了。哎呦我天哪，漂亮。上官婉儿进到宫内啊，这韦氏不但不吃醋，也考虑自己跟武三思那种关系对不起李显，所以就对这个上官婉儿是格外的亲近，甚至吃住都在一起。另外上官婉儿特别有心计，就老给这个韦氏出主意，这无形当中这个集团是越扩越大，以武三思、韦氏、上官婉儿为首的一党把朝纲是掐在手中啊。这个满朝文武大臣共同上表，得给李显立太子，谁来继承将来者万里山河，大伙选来选去，就在这李显的皇子之中选了一个叫李重俊的。可这李重俊不是韦氏生的，是别的嫔妃生的，可大臣这极力上表。李显呢也知道李重俊非常贤，有才，小伙子做事果敢， 也就同意了大臣的请求，就立这李重俊为皇太子。坏了哟，韦氏把这嘴撅的能挂个油瓶子，成天是敲三搭四啊，乒乓门摔的直响，就跟这李显打仗。李显说：“这怎么能怨我呢？这大臣们极力拥护，我也没办法，是不是？立太子的事儿，那得朝中大臣来决定。”结果这李重俊可遭了罪了。韦氏见面就骂，安乐公主见面就绝，武三思见面就训，把这李重俊太子弄得头也不是脚也不是，心里头就憋气，我一定要杀掉武三思，杀掉上官婉儿，杀掉这个韦氏。这个太子又发现一件事儿，这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个韦氏啊，有一天跟这上官婉儿两个人谈话，上官婉儿就说，咱们做女人的怎么最光彩？韦氏说，那还用说吗？当皇后呗，当皇后姐姐，嘿嘿，当皇后光彩什么呢？你看人家吴老太太武则天当皇帝，这一句话，这韦氏这眼珠子唰亮起来了。哎呀，对呀，我也能当皇帝。这韦氏就想当皇帝，就暗中做准备。这事儿结果被李重俊给侦查到了。这皇后要当皇帝，他几次提示这李显，李显不相信，那哪能呢？这你可胡说，他跟我俩相濡以沫，在一起遭过罪，砍过枪，过过江啊，遭过那么大罪，他能篡我权？不可能，不可能，一百个不可能。这李重俊被欺压到实在实在受不了了，就要反抗了，他就暗中联系了护城军，共计2000多人，就准备搞政变。这就策划好了，半夜子时，由南城门杀进皇宫，斩杀韦氏，杀这上官婉儿，杀这武三思，号炮为令，

那听众说你咋没完了？你看这马队他得一波一波跑，所以说我就得冲啊杀呀，先干老五家去了。武三思的府是在皇宫外边，他也不是在皇宫里住。咣，把大门撞开，进去之后这顿刀气的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是冰凉棒硬横不说，你脑袋没缝愣往里挤，挤进去一利索到底，你就不用吃米，咔嚓咔嚓噗，把武三思给宰了。随后这个人马调过来就奔着皇宫去了，就到了玄武门这儿。这就历史上又一大事件，玄武门政变爆发。说这玄武门政变，李世民搞过一次，杀了建成元吉，这个李重俊又搞了一次，就在中宗李显在朝的时候，二次玄武门政变，这兵就往里冲，人家里边那个御林军皇宫的护卫，那能让你冲进来吗？就拼死的抵抗。李重俊说的非常明白，我进去对我父亲一点威胁没有，他是我爹，但是那个韦氏我必须得把他掐死，必须掐死他。这就往里打，报哒哒哒哒哒哒哒，赶紧往里跑，报告李显，坏了，太子带领人马强攻。

玄武门呢？啊！李显一听一哆嗦，来多少人马？2000多人呢！现在御林军是拼命的抵抗，眼见了顶不住了，皇上怎么办？哎呀，这韦氏也懵了，上官婉儿也懵了，稳当了一会儿心，缓了一会儿，看过去，看过去，这就看一看。这个韦氏啊，就登上了玄武门，就问这李重俊：“你为什么要冲进皇宫？你什么意思？我要杀掉你！”啊，韦氏一哆嗦：“我要杀掉上官婉儿！”哎呀，韦氏由门楼上下来，见到李显：“皇上，这你就得出面了，你不出面不行啊！你要不出面，我们俩就没命。”这李显呢，哆里哆嗦站在玄武门城楼上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听了，你们这些当兵的都是朕的护卫军，朕把身家性命都放在了你们身上，你们冲过玄武门干什么？放下兵刃，就地赦你们无罪。”这些当兵的明白过来，我的妈！对呀，咱们冲进去是杀皇上，他是太子啊。这皇上的威严还是很大的，在封建社会，这皇上这个位置在老百姓的心里头是非常重的。一看皇上说话了，大伙气得哭噜气得哭噜，不干了，不玩了，玩不起，容易把脑袋玩掉，脑袋玩掉还不说，容易把九族都玩没了。李重俊一看大势已去，就皇上这么一句话。另外啊，跟他一起造反那两个护卫军的头，为了讨好皇上，弃暗投明的，苍凉刀拉出来了，直接就扑奔李重俊下来了。李重俊一看大势不好，秣马就跑，跑出了京都。没过几天，被韦氏下令抓住了，给宰了。这场玄武门政变引起了朝中一片恐慌，也给这韦氏敲了一下，我得赶紧下手，吴三思死了，外边没啥靠山了，所以啊，必须得早点下手啊，早点下手，我早点登基坐殿，我早点当皇上，好稳定大局。他就跟这上官婉儿就商量，赶紧动手准备登基。可这李显在这儿呢，这皇上一半会儿还死不了，怎么办？俩人就到市场上买了包耗子药，就给这李显放到汤里头。李显喝了耗子药死了。说是耗子药吗？就是剧毒，毒死了中宗李显呢。你说这韦氏跟李显结发夫妻，皇后遭罪，就为了这个权欲，就为了这个权势，就为了能当上皇上，不惜毒死了自己的丈夫。毒死李显之后举国大丧，就在这大丧期间，这个韦氏秘密筹划，就买通各个守备官军呢，就准备大搞政变了，准备登基呀、把那服装都定好了，一切准备就绪。可他就忘了一个事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就整的再绝密，这消息也跑出去了。单说襄王李旦有个儿子叫李隆基。这小伙子太聪明了，观察时局，侦查到消息啊，马上就跟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商量怎么办。这韦氏要登基，要搞政变呢，现在人人自危，朝中大臣惶恐不安。太平公主一摇手，你先别忙，你容我想想。这太平公主啊，

0: 外合。另外，你把所有的家奴组成敢死队，每人配备两挺重机枪。没有，那年头没有这玩意儿。带好家伙，今天晚上杀进皇宫，诛掉韦氏，上官婉儿。我都想起来了，皇上死得不明不白呀，也许是韦氏下的手。好，李隆基连夜出京，就到了军大营了。这守备官一看，我的妈呀，襄王的儿子来了，赶紧见过大礼。李隆基把太平公主的手谕拿出来，这守备一看，放心吧，半夜子时我们里应外合，现在我就秘密给你潜进京城一伙人马。李隆基又返回来，就在九城都马司这衙门里边拿出来了通行牌，把大门打开，秘密的把一伙军队放进来了。半夜子时，就在这古老的京都上空，是一声号炮，啪，传出多远呢？就说这号炮多响，卖豆腐的老王头正在炕上睡觉的，一声号炮，啪，把老王头震出去了，震到那仓房的房顶上去了。哎，就这么响个号炮，杀呀！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即将爆发，一代新君即将登上皇位，才引出一段安禄山兵变血溅马嵬坡。欲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3: 什么项目啊？
2: 打假维权。
3: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2: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3: 那到底有多久呢？
2: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3: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3: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2: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3: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2: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3: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2: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3: 防止假冒伪劣呀。
2: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3: 拨打12315啊，
4: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3: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
5: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7: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8: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9: 中国帝王史话，唐睿宗李旦。前文书咱们正说到这个李旦，还有李隆基，还有太平公主带领军队呼啦朝哈排山倒海一个样式杀进了皇宫，是由这玄武门这儿杀进去，所以说这个历史上就叫第二次玄武门政变。这一杀进去，好家伙，杀声震耳啊，皇宫里是大开了杀戒，气得哭吃爱吃不吃，拼着啪嚓。这个韦氏正在梦中还没明白怎么事儿呢，那刀已然架到脖子上了，噗，死了。不但这样，上官婉儿死了，包括那安乐公主也被斩杀在当场，平息了韦氏集团的叛乱。李旦理所当然的登上了九五之尊，这就是唐朝的睿宗皇帝。马上册封李隆基为皇太子。由于这个在平西韦氏集团当中啊，这个太平公主有功，所以呢，这个李旦对自己这个妹妹呢是格外的高看一眼，包括这皇太子李隆基对这个太平公主也是非常的尊重。我前文书讲过，这人心呢没有十足的时候，这太平公主呢也就总想在朝政上伸上一把手，也偏赶上我们这位李旦这皇上不是吗，太有点看破红尘，惊破胆，是吃透了人情，他冷透了心。没啥事，李旦就闭眼睛琢磨，哎呀，你说这皇宫里啊多乱套啊，真乱呐、啊！你说我妈当年废了我，废了我哥哥，血溅宫门，瞪眼珠当上皇上，七个不服的，八个不忿的，弄得这皇宫里是乌烟瘴气呀、啊。当这皇上有什么意思？你说，他有点心灰意冷，对什么事儿啊，不是那么太严，哎。谁能办谁就办，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另外李旦还最喜欢一首道歌，这首道歌是什么道歌呢？勘探人生悟空，迷花乱酒逞英雄， 徒劳到底还如祖，漏尽之时始献功。是巧长如猫扑鼠，光阴恰似箭流行，倘然气得精神尽，愿把尸身葬土中。从头想仔细看，急茫茫西服东，乱重重乳兴隆，虚飘飘一气化作五更风，百年扎破梦牢笼，梦醒人何在，梦土化一风。说什么名义奉，说什么入云龙，说什么三王爷，说什么五霸公，我这里站卧不宁，坐卧魔王，睁开醉眼连穷通，看破了本来面，看破了自容，看破了红尘滚滚，看破了天地始终，那世间一性纵横，我运自空。哎，李丹就是空空空，就这么个人，就对什么事情不是那么热衷。这也是皇宫当中几次政变流血事件使这个李丹对自己的命运，甚至对整个唐朝的命运，他都感觉到无望，没啥意思。山势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呐、大厦千间，夜眠八尺，不就这玩意儿吗？所以啊，这个皇上对什么事儿就不是那么太管，对那权势的欲望不是那么太强，就造成了太平公主插手超纲。反过来呢，这个李隆基这个皇太子不是这样，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姑姑越来越姑姑，老姑姑，哎，这事儿也姑姑姑，那事儿也姑姑姑，这事儿他也姑姑姑，没有他管不着的事儿，所以就避免不了摩擦矛盾的出现。这就造成了太平公主跟皇太子李隆基产生的矛盾，哪有舌头碰不到牙的。一开始是暗中勾斗，到后来就形成了明的了，明的干了。李旦一看，喂，要坏，你说我这怎么整啊？一边是我的儿子，一面是我的妹子，儿子妹子妹子儿子，我像了谁呀？这碗水我要端不平，非出事儿不可。我们这位李旦不是吗？更会整，千万别出事儿，求求你们了，我退位，我当太上皇去。哎，他把自己的皇位就让给了李隆基，这就是中国唐代的玄宗皇帝，也就是唐明皇啊。大伙儿都知道这唐明皇吧，有传言说唐明皇喜欢戏曲，是唱戏的祖宗。这个我查了好半天历史啊，也没查到他是唱戏的祖宗，反总而言之，唐明皇是个非常有名的皇上。李旦就退位了，这个使太平公主没有想到，本来跟皇太子两个人就不对付，他还当上皇上了。太平公主啊，就每天到皇宫去见李旦，就跟哥哥要权力。你别看你是太上皇，但是你还管事儿呢吗？你儿子是皇上还听你的吗？我是你妹子，我也得要点权力。行了，我的妹子，你的权力都够大的，你一个妇女，你妇女同志要这些权干什么呢？不行，非要不可。你看弄得李旦呢没办法，这李隆基呢还压制太平公主，你越要我越不给，最后达到你说什么我都不相信，物极必反。这就使这太平公主心里头不平衡，杀掉韦氏集团也有我一大半功劳啊，要不是我镇静自若，指挥有方，调度有方，你们能杀了韦氏集团吗？心里不平衡，软的不行， 他就要来应的霸王应上宫啊，就暗中组织人马准备搞政变。要不说你说这个当官也好当皇上也好，你说什么意思？这后院老着火老政变，太平公主也想政变，就把人马已然是召集好了，这个京城这个军队这个头子都让太平公主给拉拢在自己的帐下，都合计好了在哪儿往里打，在什么地方往里冲，在哪儿往下杀，在哪儿往下剁，哪儿是头，哪儿是排骨，哪儿是肋巴扇儿，你看宰人嘛，得把皇上宰掉啊，这都合计得明明白白的。可没想到啊，这个太平公主家中有个宠人叫陈毅。什么叫宠人呢？太平公主跟她母亲一样，家中养了好多男宠啊。啊，武则天不就是养男宠吗？太平公主也是那样，家中养了好多男宠，其中有个叫陈毅的，这小子失宠了，来了一个比他长得漂亮的。结果呀，这个太平公主就把这个陈毅给冷落了。这陈毅在太平公主家待着也没什么趣儿了，感觉到一琢磨，这个太平公主要兵变要杀皇上，我的妈呀，他能整过皇上吗？这要如果这皇上把他整死了，啊，灭门之罪呀，连我这男宠陈毅我这脑袋都保不住啊，谁还宠我呀？我就靠我这玩意儿吃饭呢，靠我这张脸呢。这小子半夜跑了，可偏赶是那天晚上这个京城戒严查街，有一位校尉提着刀过来，站干什么呢？还带个包，我是太平公主家的人，我想回家。哦，哎，你看前面正好来个大轿，正好是有一位侍郎叫魏之谷，这魏大人，这魏大人在朝中值班，半夜子时下班，他由朝中往回来。这个陈毅啊认识魏之谷魏大人，说你看我指定是太平公主家的人，你要不信你问魏大人。这魏之谷这个大轿就停下了，呀一看认识，这不陈毅吗？太平公主家的宠人，你上哪儿去啊？魏大人呐，我这个行了跟我走吧。知道可能失宠了，但好在平日里关系不错，你这么办吧，跟我来吧，到我家给炒俩菜。这魏之谷就问这陈毅，你跑什么呢？好好的不待，太平公主怎么的对你不好了？哎呦我的妈，魏大人呐，你不知道啊，你小点声行不行？你吓着我。不是啊魏大人，太平公主要这么地这么地这么地这么这么这么地，完了她这么地这么地这么这么这么地，完了紧接她就要那么地那么地那么地啊！魏之谷吓得脑就嗡一下子。我说你说的可都真的，我拿脑袋担保，跟我进宫。这魏之谷一把手把陈毅拉住了，赶紧进宫。这就连夜见皇上，李隆基都睡着了，说外边魏之谷魏大人有重要事情向皇上禀报，说这个事情可太重要了，必须得请皇上起来。为什么呢？这个陈毅啊就跟这魏之谷说，他为了把这个情况说严重了，他说这个太平公主明天早晨就带兵攻打皇宫，实际不是那日子，太平公主定的是五天以后。李隆基就起来了，魏之谷跪下，皇上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我碰着这陈毅，陈毅跟我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说的。这陈毅就进来了， 陈毅一见皇上说了是这么回事啊。真的皇上，我不敢撒谎，肯定是这么回事。李隆基往这一坐，五分钟，拿现在的钟点计算，没说话。此事事关重大，得赶紧找太上皇商量。连夜李隆基就跑到太上皇宫见父亲李旦，见着他爹，爹是这么回事。李旦一听，不能吧，那是你亲姑姑啊，啊，那他怎么能，他怎么还能政变呢？他一个女人呢，他怎么还能杀进皇宫呢？我告诉你啊，即便是真的，是不是啊，真要你姑姑发兵的话，你也找他谈谈，谈完了之后看看他怎么个想法，答应他要求不就完了吗？李隆基一听，你看我这父亲这刀端到脖子上了还整这词儿呢，急忙由太上皇那儿出来了，立刻呀就部署战斗任务，连夜把这些人铲除开抓。有的人就问了，抓不抓太平公主？不用，把她孤立起来。就这么的，连夜皇宫出动军队，就开始抓这太平公主这些死党。气得嘎着，气得嘎着，抓住了一问，真要政变，真要发兵，不过不是早晨，还得几天。但李隆基想，这就算万幸了，啊，立刻加封这陈毅为官。哎，这陈毅当了官的。你看太平公主听着信儿了，把那些爪牙全都抓起来了。太平公主是心惊肉跳啊，扮成一个男人，带着细软之物逃离京都，就藏到了京都边上有座山，藏到一个庙里头，给里边藏了三四天。哎呀，太平公主一想，你李隆基能把我怎么样啊？你管怎么，你是我侄子，回去。太平公主回到家中，刚到家中，圣旨已下，命太平公主自尽。圣旨来了，给你个全尸，考虑到你是我姑姑啊，我不能对你太下毒手，你呀自己想办法死吧。太平公主把刀拿起来了，一拉还疼，上吊呢还怕吊不死，整个半死不拉活的还遭罪，思前想后，最后弄出一包剧毒啊，喝下去了，太平公主自尽身亡。有的听众要问，你这是历史吗？绝对历史，史记上有详情记录。大家都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大明宫词》啊，里边演的就是太平公主。历史上的太平公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翻开历史，我们也研究了太平公主。这个女人贤达、聪明、伶俐，越是贤达，越是聪明，越是伶俐，是越有心机，心机放正了，太平无事，享受一生的人生乐趣。心机放不正，对于权势的欲望就有所增大，对于权势想夺取这种权势，就要不择手段，就会采取一些非常之手段。对于太平公主，我们可以说她是唐代的一个杰出女性，她稳定江山，协助母亲治理天下，特别是在几次宫廷政变中显示出的果敢才华，值得赞扬。但是到了后来，在李隆基当皇上的时候，他的权欲膨胀到想干涉朝政，可作为一个皇上，有维护自己的尊严， 李隆基总结了先皇的一些教训，他不许这些外戚来干涉他的朝政，不许的外戚专权，势必造成水火不相容，势必产生矛盾，矛盾一出，流血事件就爆发。太平公主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最后造成流血事件，我们不能不感觉到惋惜。是非功过，让他人评说去吧。本章节评书继续往下说。单说太上皇李旦，哎呀，妹妹死了，好顿伤心，嚎啕大哭，一夜之间苍老了很多。没什么事儿，他愿点一盏油灯，穷穷竭力，形影相吊。他把所有屋中的人都轰出去，自己看自己的影子。这一坐就两个多时辰，累了躺下，休息过来继续坐在那儿，就看那墙的影子，也说不上想什么。这个李隆基皇上几次过来安慰父亲，可能是姑姑的死自杀给父亲造成心灵的伤害。这李旦呢，有一天就跟着李隆基说，晚上你来一趟。晚上来的时候，李旦已然躺在床上，御医正在旁边把脉，告诉李隆基，皇上，太上皇可能要不行了啊。父亲临死之时就说了六个字，好好治理国家，然后就闭上眼睛，再也没醒过来。这一年正是公元716年。本章节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章讲的是唐明皇马嵬坡兵变，安禄山造反。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11: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12: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13: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哎呦，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

0: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舒畅，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0: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2: 中国帝王史话，唐玄宗李隆基。话说在公元685年8月5日，在东都洛阳的皇宫里，一声婴儿的啼哭打破了夜空。一个小孩来到人世，谁呀？此人就是大唐的玄宗李隆基。这个李隆基是李丹的第三个儿子，李丹当上皇上之后立刻册封李隆基为皇太子，因为这个孩子太聪明了，李隆基是非常的高兴啊。你敢后来李丹主动退出皇位去当太上皇去，不干了，清平于世，我好好生活晚年呢，享受人生，所以就把位置让给了李隆基。李隆基登基坐殿，由于他的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所以这个历史上就称为他唐明皇。史记上没有记载，民间倒有很多传说，说这个唱戏的祖宗就是唐明皇，说唐明皇愿意唱戏，成天是我站在城楼观山景，妹妹找个泪花流，所以啊，这个戏曲啊，在唐明皇的时代是特别的兴盛。就这么的唱戏就开始找祖宗啊，找来找去一看，就这皇帝愿意唱，行了，他就是我们祖宗吧。哎，就这么的，这唐明皇就成了唱戏的祖宗了。实际啊，这都民间传说，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个记载。不过我们这位唐明皇一生当中够辉煌的了，他有几个之最是别人比不了的。首先第一个，他在位的时间最长，整整他当了45年皇帝，在唐朝历代的皇帝当中，他当的年头是最多的。所谓四纪为天子，什么叫纪呀？这个古代12年为一纪，他做了四纪。各位啊，四纪啊，可不是四替啊，不是打麻将坐庄，连坐四庄。第二个呢，就是在大唐朝历代皇帝当中，他的寿命是最长的。这里头不算武则天，因为这武则天呢就活到82岁，我们这位唐明皇一咬牙一瞪眼，活到了78岁。那在中国的古代啊，营养啊，方方面面的休息啊，特别是你看着那皇宫没，连炕都没有，睡的都是床，没有电褥子，你再怎么地吧，古代那个帝王再享受吧，和现在人的生活差得好远。能活到78，那可以说那就相当不错了。再就是他最先把自己的生日定为全国性的节日，这个唐明皇把自己的生日8月初5定为千秋节，后来又改天长节，这个在历代没有这个先例。再就是我们这位老唐明皇子女数量最多，那年也不实行计划生育，所以我们这个唐明皇就放开手脚，和他的三姑六院72嫔妃七着哭哧生多少呢？各位你挺住了啊，我告诉你他生多少，他有30个儿子，光儿子就30个，够3个班了，还有29个女儿，这在唐朝皇帝当中无人能比呀。 所以这老唐唐明皇是确实有两下子，儿女这么多，再就是他有一位最得宠爱的绝世佳人，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绝代美女，叫杨贵妃。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有四大美女啊，怒妲己、孝褒姒、并西施、醉贵妃。什么意思呢？妲己，纣王的那个爱妃，一怒紧锁眉峰，瞪眼睛生气，好看，不像咱们家那老娘们儿，那一瞪眼珠子跟母老虎似的啊！人家那妲己，那越生气越漂亮，所以这就叫怒妲己。孝褒姒，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周王为了让自己这个爱妃高兴，点烽火。结果呀，各路诸侯全来了，以为要打仗了呢。结果是哄这媳妇儿一乐，烽火戏诸侯啊。结果这褒姒真笑了，啊，噗嗤一乐，好看，好看是好看的，把大周朝给笑没了。再就是病西施，这个西施长病，好看，可能是他胃疼的原因，捂的胸口。哎呀，眉宇之间呐，透出那种隐痛之状，眼睛在含的泪，啊，那可不像咱们家那媳妇儿，那家有病翻身打靶似的嗷嗷直叫唤，人家那越有病越漂亮。再就是醉贵妃，就是杨玉环，杨贵妃。这杨贵妃喝醉了漂亮，大家都知道，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有《贵妃醉酒》那么出戏，啊。那古板一响，你就看贵妃高力士边上一站，给端一酒壶，这杨贵妃喝完这酒，青山漫舞醉贵妃，喝醉了好看，这也是一绝招啊。你想她喝醉了，两腮红润，是啊，哎，醉眼朦胧的，哎，那目光发散，格外的媚人。各位听众，您要想让您的媳妇儿漂亮的话，你回去给她灌点酒，不过你可千万别整多了，咱家那媳妇儿啊，喝完了她耍酒疯闹人呢，啊，再跟你干仗受得了吗？总而言之，杨贵妃漂亮。再就是我们这位唐明皇创造了唐朝最辉煌的盛世——开元盛世，这是唐明皇最值得称道的历史贡献，是他君临四海的无上世功，也最为后世津津乐道。唐明皇在位的开元天宝时期，大唐帝国进入了一个辉煌的发展阶段，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马放荒坡，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当时有唐史记载，百里之内无带刃者，什么意思呢？走道没有带匕首的，没有拿刀的，啊，没有拎火药枪的。就这么一点点的小记录，就说明当年呢，唐明皇当皇帝时期，全国的治安状况极其的良好，犯罪率此此下降。所以说，这就叫做开元盛世。再就是他遭遇了唐朝历史上最严重的大动乱，著名的安史之乱。这个安史之乱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这个造反的叛乱者叫安禄山，这个安禄山是个胡人，他的老家在哪儿呢？他的老家在瀛州的柳城，也就是今天的辽宁朝阳。他的母亲叫阿什德，他的父亲叫安彦衍。这安彦衍娶了这阿什德，这个两口子这个日子过得也不错。这安彦衍呢是个军人，是镇守瀛州柳城的总兵，是军功世家，胖大魁伟。他这老婆阿史德上上一炮足能有180多斤，怀孕11个月没生，好家伙，这肚子多大呀，跟水牛似的，他怎么就不生呢？那年还不许剖腹产，还没这玩意儿，把这么个安彦衍急得直跺脚啊。 可下来生。

这孩子在肚子里头折腾，怎么都不生。接产婆来到这一摸，吓一跳，怎么的？横生，难产呐！再折腾一会儿，非死不可呀！这安艳艳呢是个粗人，一琢磨，你说这老娘们，你嫁给我生个孩子，你这么费劲呢？扯好领子，崩，把老娘们拉起来，你咋这么笨呢？砰一拳，噗，打肚子上了，一电炮把孩子打出来了。老娘们一着急呀，一股激劲，崩，生出来一个。这谁呀？就是安禄山呢。这个安禄山生下那天上秤一炮12斤7两，不，13斤7两，我少说一斤，啊，大胖孩子。说最后安禄山长得多肥，各位，史书上记载，安禄山长到了350斤，就最高潮的时候达到350斤，是个大肉墩子，穿衣服都得别人帮着他穿。简短结束，安禄山生出来了，这一生出来呀，就开始读书，读书他也不好好读，作业也不好好做，把老师气得直蹦。他的记性还不好，哎呀，你赶上安艳艳呢，就给他请了个老师，这个老师的名字叫李万年，这李万年就开始教他。赵钱孙李，系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念一遍，忘呀，忘，你猪脑袋呀，你忘了，啊？赵，这老师一想，我得给你解释解释。赵啊，姓赵的赵，你们家前门不住的老赵家吗？是呀。钱，你们家隔壁不老钱家吗？是呀。孙，你儿子的儿子不是你孙子吗？是呀。李，我，对呀，我叫李万年呢，念吧。是，钱没赵，隔壁钱，我的孙子李万年，哦，受得了吗？老师教不了了，答复回来了。后来他爹安艳艳就问这安禄山，你到底能干什么？爹呀，我就愿意把东西厂的菜倒腾到西戏厂，在西戏厂的土豆子倒腾到南戏厂，哦，偷鸡倒把呀，受得了吗？那意思要经商。你还真别说，安禄山长大了，30岁那年还经商呢。后来攒了俩钱，他父亲一给运动，就当上了平卢将军。到了40岁的时候，他一跃成为驻守边疆最高的军事统帅，平卢军节度使。这安禄山会打仗啊，冲锋陷阵，光个膀子，拎把大刀，杀呀哈！家中还有钱，一运动能不上去吗？就成了边塞的重臣。有一年呢，唐明皇召见他，一道圣旨已下，安禄山骑着马来到京都见皇上。哎呀，一看唐明皇，一看安禄山，大脸毛胡子，这脸毛胡子真像那搬了家去里边大号的马蹄针，是布满了腮帮子，满脸横肉。安禄山还有点麻子，他这个麻子，大麻子套小麻子，小麻子里边还有8个麻子儿，一挤还直冒白点儿，那叫一脸粉刺，小名骚疙瘩。中医学和西医学断定他为内分泌失调，大肚子，这家伙抱肚子上来的。哎呀，唐明皇一看，安将军，你咋这么大个肚子呢？要换别人说，说我这能吃，我打仗，我得消耗体力，我就这脂肪增肥，是吧？他不得，万岁！我这肚子里头是一颗心呢，啊，有那么大心吗？有啊，这颗心呢，就是孝顺您老人家这颗赤胆忠心呢。哦，哎，这把皇上乐的，谁不愿听这事儿啊？啊，你那里边是一颗心，
哎呀，如果朕想吃点心，你放心，拿过来就拿了，啊，我就献给皇上。皇上想吃什么，在我身上你就拿。唐明皇是个有文化的皇上，一听这人真好，直率，啊，虽说粗，也打听好了，他治军有方啊，边疆的安宁全指此人呢。这唐明皇就赐给安禄山不少东西，而且在后宫摆宴，还把杨贵妃叫出来了。安禄山一看杨贵妃呀，那哈喇子，整一钱大筋儿，哎呦我的妈呀，哪见过这么漂亮的妞啊？这家太漂亮了，哎呀，这个美眉啊，简直太美了，这个美眉呀！安禄山跪下，干什么？认杨贵妃为干妈。你说安禄山40大多奔50的人了，杨贵妃才多大岁数？那年龄差的悬殊，不过安禄山能叫出来，娘，娘在上，儿臣安禄山给娘见了礼，梆梆梆，这一磕头。底下那青砖咣咣咣，嘎巴嘎巴嘎巴，碎了5块。这家伙用多大劲？这脑瓜门子整一大青包。你说他认杨贵妃为干娘，那唐明皇他干爹呀，那就等于玉儿干殿下呀。唐明皇一看，这安禄山真喝出来了，瞪眼珠叫妈。唐明皇高兴，好好好好，太好了！哎呀，杨贵妃也乐呀。我没费任何事啊，整出好几百斤个大儿子来，立刻赏这安禄山金银财宝、钻石玛瑙。这安禄山这阔的这个威风，在京都待了些日子，成天叫妈，把个杨贵妃喊得都麻酥酥的。你不能总在这待着，这安禄山就回到了边关驻地。可这小子拥兵自重。首先，第一个，当皇上太棒了，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那往那儿一坐，满朝文武大臣前呼后拥，众星捧月。为人至尊嘛，当皇上还了得啊？第二个，当皇上有美眉呀，有像杨贵妃那样的漂亮妞，这辈子我也不枉活。为了。能得到当皇上，为了能得到这个杨美眉，发兵，安禄山造反。此时的时间是公元755年11月9日，安禄山在幽州举兵叛乱，此时的京城是一片歌舞升平。这个唐明皇。领了杨贵妃在哪儿呢？在太液池呢，干什么呢？裸体划船呢。两个人赤身露体，在一个船上，你盘子我，我盘子你，让这船呢自然的荡漾。哎，天上一轮明月，你敢这岸上全都是一些歌妓，跳的舞。说他们两个这叫什么举动啊？裸泳，啊，在著名八旗子弟书的作者韩小窗那个马尾坡马尾一恨那个段子里边就有这个句话：再不能太液池里并替莲花结连理。后来杨贵妃死了，唐明皇纪念他，说再也不能啊。咱们两个赤身露体的在船上躺着，望着天上的月亮，再不能长生殿里共祝长生，一切已经是过眼烟云。而这时节，唐明皇、安禄山造反的时候，他俩正在那玩呢。而且杨贵妃搂唐明皇的脖子，万岁呀，咱们今生这夫妻做不够啊，来世咱们还要成为夫妻。贵妃呀、啊，

0: 回禀万岁，安禄山、幽州举兵，大兵南进。
1: 下去，别开玩笑，报错了。
0: 安禄山造反啊？安全造反吧？
1: 我告诉你啊，任吃飞禽四两，不吃走兽半斤，明白吗？这哪个哪儿啊？安禄山不是安全。第四道急报到了，这时候汤明皇才把衣服穿上，在他心里依然相信这个报是假的，这个情报绝不可靠，这是有人造谣啊。可第二天第五道急报到的时候，安禄山幽州起兵，眼见得直逼京城，马上就要打到京都，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呢，京都有极危险啊。汤明皇如梦方醒，他坐在八宝金殿上，是瞠目结舌。下讲再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3: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把衡量人生的尺子，有人丈量财富，有人丈量生命。合肥的王俊辉丈量的却是热血的豪生。20余载光阴，393次挽袖，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将全身血液置换16遍。旁人笑他痴傻，就连母亲也心疼地唤他王傻子。
4: 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哎，说傻就傻吧，如果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就让我一直这么傻下去也没关系。
3: 一腔热血，不计得失，每一代临床用血都来自一位陌生人伸出的手臂。
4: 不要担心，勇敢地撸起你的袖子，伸出你的手臂，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能重来的生命。
3: 王俊辉希望把这份生命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393次不是王俊辉的终点，生命的标尺仍在向前延伸，下一个温暖刻度等他，也等你。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舒畅，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中国帝王史话，唐玄宗李隆基。安禄山兵变，事出有因呢。这小子早已准备多时了。说这个原因到底在哪儿？不光他那颗膨胀的野心想夺取大唐的江山，最主要他把这矛头直接指向了杨家人。杨国忠，也就是大唐李隆基的宰相。杨国忠是谁啊？杨国忠的妹妹就是那位倾国倾城的最贵妃杨玉环。说这个杨玉环和这个李隆基，也就是唐明皇，两个人什么关系，是怎么认识的，这个事情关键我得交代两句。这个杨玉环呢，是生于公元719年，他是山西人，小时候长得非常漂亮，长大了更漂亮，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能歌善舞，善解人意。这个李隆基有个儿子被封为寿王，大伙听清楚了啊，李隆基的儿子，也就是唐明皇的儿子，被封为寿王，此人叫李治。有一年到山西去，有人就跟这寿王说了，说我们当地有一美女，太漂亮了，不但长得俊，而且是个才女。这寿王啊，就传令，你把这女人给我叫来，我看一看。杨玉环就来了。结果杨玉环一见到寿王，这个寿王是忽悠下子，血压上升，懵了，两眼发直啊。就在当地官府的撮合下，这个杨玉环就嫁给了寿王，寿王就封他为妃子，那就是小老婆，立刻就带到了京都，就住在了寿王的家中。哎呀，这寿王每天是离不开这个杨玉环的，两个人也十分的恩爱。偏巧有一天，唐玄宗来了，就寿王他爹，皇上来干什么呢？没啥事儿，到儿子家走动走动，啊。说唐明皇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是个感情极其丰富的人，是一个理想极其远大的人。在唐明皇的内心世界，那感情非常丰富，甚至有时候念首诗，念到情浓处，他自己都伤心落泪。虽说唐明皇感情丰富，但有一点啊，他不拿国政开玩笑，在这一点上是值得赞扬的。说跟哪个女人好啊，他那后宫里啊，好家伙，他跟好的女人多了，但是不拿国事开玩笑，治理国家 井井有条，非常有方法。他要如果没方法，能换来开元盛世吗？那老百姓最欢迎这样皇上啊，几十年没有战争啊，而且安居乐业。这个唐明皇就来到寿王自己儿子家中，寿王赶紧接跪下给父皇磕头，行过大礼，赶紧摆上酒宴，这就吃饭。这个寿王为了哄他爹高兴，就跟这个皇上说，爹，我有一妃子叫杨玉环，他那舞跳的特别好，字也写得好，我想让您这儿媳啊给您跳上一曲，您看如何？啊，好啊，这也是天伦之乐嘛。啊，开始，两郎奏乐，杨玉环出来了，这舞跳完了，再看李隆基目光呆滞，两眼无神，哈啦啦淌出去五寸多长，鼻涕流淌了下来，心脏停止了跳动，俩手扶着桌子，瞠目结舌。杨玉环都走了，他还没缓过这神来呢，这寿王啊就叫父皇，父皇，父，父皇，您怎么了？没怎么的，没怎么的。这酒就吃完了，李隆基走了。第二天，外边报皇上驾到，又来了。接，儿啊，爹，昨天那杨玉环那舞我没看够，跳，哎，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跳了一顿，走了。第三天报皇上驾到，杨玉环又给皇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第二天上午报皇上驾到，下午皇上驾到。反正这么说吧，直达李隆基见到杨玉环，这个寿王府是天天喊皇上驾到。最后啊，寿王都琢磨，爹，你老来还不如我搬出去，你搬进来得了。书中暗笔交代，直达李隆基见到杨玉环，那心就没了，早已飞了。当天看完杨玉环的舞蹈，看了杨玉环的模样，哎呀，把个皇上弄的是心猿意马，八爪柔肠，25个小兔子是百爪挠心。他回到皇宫，往龙书案那一坐，练溜直，提起笔来，就在这纸上就开始大写杨玉环仨字，写的满纸都是杨玉环。当天没睡好觉，第二天早晨处理完朝政，立刻传旨，我到寿王家中。总来啊，见一次加深一次印象，见一次他感情抒发一下，越抒发越深，印象是越来越深，魂不守舍。半个月以后，唐玄宗病了，得的什么病？相思病。你看这玩意儿，老公公爱上儿媳妇了，这在咱们民间叫什么呢？叫掏灰耙。不过呢，他现在还没掏上呢。哎呀，唐玄宗就琢磨呀，他怎么就这么别扭呢？啊，我怎么就非得碰上杨玉环呢？这个女人抓走了我的魂儿啊，她怎么就没让我碰上这个杨玉环，直接带入后宫， 干嘛把她嫁给我儿子了呢？啊，我儿子他怎么就这么大命娶了这么好个杨玉环呢？你说为啥这个他是我儿子呢？他是我弟弟多好，我们俩换换是不是？他怎么他？你说我怎么就非得有这么个儿子吧？你说我呀？哎呀，哎呀，这个宦官高力士明白了。你想，皇上跟前的人，一举一动，啊，起居方方面面，成天在一起耳鬓厮磨的，皇上什么心思，他能不知道？另外一看龙书案上写的都是杨玉环杨玉环杨玉环，这就明白了。高力士一打听，这个杨玉环乃是寿王的妃子。高力士琢磨，不行啊，照这么折腾下去，我的妈呀，皇上还不得折腾死啊，啊，这国家不完了吗？怎么办？高力士跟李隆基是无话不谈，奴才已了解圣上之心，您爱中了那杨玉环，不许胡说，他是我的这个啊儿子的妃子。嗨，万岁呀，她是女人啊，女人权者所欲，权者所得，无非不能说是谁的女人，谁有权谁有势，那个女的就是谁的女人。万岁，您是一国之君呢，天下都是您的，天下的女人都是你的女人。万岁，此事有奴才给你办妥。高力士直接找寿王，就见到寿王就和盘托出了，就把这话说了，你父亲相中了杨玉环，把寿王吓一跳，喂啊，这啊怎么的？相中谁了？相中你那妃子杨玉环了。我说高公公啊，这可能吗？论起来他是我爹，我是他儿子，杨玉环是他儿媳妇，不能这么说。你要这么说就麻烦了，难道说皇上有乱伦吗？哎呦，这个不敢，这个不敢。那高公公既然为了国家，为了大业，为了大唐一统，为了黎民百姓，为了太平盛世，为了国家安宁，为了我父亲永远健康，万寿无疆，长寿永在，您就开价吧，您就说吧，让我怎么

0: 好，你父亲再给你找个妃子，绝对棒的妃子，比杨玉环还杨玉环的妃子，啊！你把杨玉环给我辞了，休了，送哪儿去呢？高力士眼珠一转，哎，跟前有个观，送到那儿出家。先让他当一阵子道姑，啊，回过头，他当道姑出家，他就不是你的女人了吧？这皇上不就好办了吗？那言下之意不就好下手了吗？遵旨，明白了。在高力士的周旋下，这事情办成功，寿王就把这杨玉环送到观里。当了道姑，这个道号叫太真，就是太真道姑。随后呢，高力士申请皇上，唐玄宗高兴啊，立刻就给寿王选了个妃子。紧接着，唐玄宗这个食量大增，身体倍儿棒，睡得也好，吃得也好，精神头也来了。好不容易挨过了几天，那你得假门假式点啊，这玩意儿也得给大臣看呢，真就好说不好听，哪有老公公娶儿媳妇的？那么现在呢，把他打发到观里头绕那么一圈，实际这是一种掩盖。好不容易挨了几天，下圣旨摆驾，就那座观，太真观，这就来了。到这儿，当然了，杨玉环得接呀。这一接，这都是安排好的、策划好的、导演好的。皇上就看到杨玉环了，杨玉环就看到皇上了，皇上就下圣旨，就把这杨玉环太真道姑接进皇宫，立刻封为贵妃。这就是杨贵妃。这杨贵妃一进皇宫，皇宫里三千粉黛无颜色，谁也跟他比不了。他跟皇上是形影不离啊，唐玄宗看谁都别扭，就看杨玉环漂亮。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杨玉环当了贵妃了，老杨家那家人家整个全跟着呲楞上来了，有开公司的，有当董事长的，有做生意的，有开银行的，你反这么说，哗，老杨家这伙人呢全起来了。杨贵妃有个哥哥叫杨国忠，这个杨国忠当了官了，几天的光景是蹭蹭蹭蹭蹭蹭就到了宰相的位置。好家伙，当了宰相，朝里边有杨国忠，宫内廷有杨玉环。这个时节，这个唐玄宗哪儿也不去，除了处理国政，在后宫就是陪着杨玉环，吃不够，玩不够，乐不够，忘乎所以了都。那么这个时候，杨国忠在朝堂上就专权了。你想，妹子受宠，当大舅哥的，啊，那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杨国忠一专权，就引起了很多的朝臣不满。唐玄宗也看出这件事来了，也说过杨国忠，可他前边一说杨国忠，后边杨玉环就说皇上：“万岁呀，我哥哥容易吗？饥一口，饱一口的，为大唐江山日夜操劳，日理万机啊！就那么点小事，你就说他，我心里不得劲儿。”
1: 哎呀呀呀呀呀！玉环呐，贵妃呀，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国忠啊，上次说你那几句话别往心里去啊，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你看，这不要我命了吗？
0: 就即便唐玄宗再聪明，也不行，他放纵了杨国忠啊！这杨国忠这一专权，
1: 就引起了很多外臣的不满了。内臣不满不说，外臣也不满了。这时节安禄山正在边关把守，拥兵自重。这个杨国忠啊，就察觉出这个安禄山有反叛之心。你拥有这么多的兵，对朝廷产生威胁，他就时刻提醒这个李隆基，说皇上，这安禄山要造反。可是安禄山是皇上的红人，又是杨贵妃的干儿子，所以李隆基就一百个不相信。这杨国忠就使了一计，咱们探一探安禄山到底是否造反，把他调进京城，你看他来不来。就这么的，为了试探这个安禄山，就下了一道圣旨，调安禄山进京。这个实际就是皇上和杨国忠打了个赌。杨国忠说，你看你调他，他准不进京。为什么呢？他有反意啊，他做贼心虚。皇上说，你放心，他准来。哎，就打了这么个赌，这个圣旨就下去了。也该着，这个杨国忠啊，就秘密的找了几个武将合计，一旦安禄山进到京都，就把他抓起来，斩首示众，就不能要这人。安禄山早已花钱买通了京中的人呢，有探子，立刻飞书急报，就把这事儿透露给安禄山了。圣旨下，调安禄山进京。不大会儿，那个探子那个信使也来了，上边写的清楚，一旦进京一去不回，奶奶的，反了。就这么一句话，哈，20万大军起来了，这是长驱直入，直逼京都，打的是势如破竹一样，是阵阵取胜。可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唐玄宗李隆基带着他的爱妃杨玉环秘密的由京城跑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8: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最后的烟火全续燃烧，你我面对面拉响两座爱一出现笑容。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呀又被评选本月的优秀员工了，并且啊，看着没，500块钱奖金，今天请大伙吃饭怎么样？刚才说好了啊，一会儿抓着我算你们能耐是吧？不是，关键是啥呢？我想好了，这500块钱呢，咱不能随便吃，我代表你们，咱请非常辛苦的维修师傅们吃顿自助餐怎么样？大家都听我啊，代表你们好不好？嗯，
1: 谁呀？
2: 好不好的，我不好。
0: 妈呀，这事儿，你咋不好了呀？
1: 你挺大个嗓门子，你影响我创作了。
0: 你等会儿，我好像听错，你什么玩意儿？你创作啥呀？
1: 书法。
0: 你梳头发都费劲，你还书法？你加钱花的，这一天天，你书法你写啥呀？你练书法呀？
1: 我写对联儿。
0: 你太着急了，是眼瞅要过年了，但是你会写对联吗？
1: 我咋不会写对联呢？对联就是上一联呼应下一联，下一联呼应上一联，你看看我的对联，上一联下一联。
0: 我就是够不着你，要够着你我肯定跟你下来，我跟你解个恩。我跟你说，今年过年咱家就贴这个行不行？
1: 放心吧。
0: 什么玩意就放心？还有福字呢，别忘写。这一天天的一点招没有啊！这王小倩怎么干啥呢？非说上气的就来了啊！
3: 我病了，
0: 我改天打电话叫我。这会儿你病啥病啊？是不是又想小米粒那相思病了？是不是？
3: 我这病啊，可奇怪了，啊、一参加完婚礼呀、啊，就想结婚。
0: 你是不是在这给我扯犊子呢？
3: 我上一边去，我真病了。
0: 我跟你分享个好事，你病就好了。我又被评选上本月的优秀员工了。
3: 不关心，我病了。你等，跟我没关系，我病了。
0: 这500都请你吃饭。
3: 我病好了。
0: 你看看，我就知道他这个样，你知道吗？
3: 小脸儿 啊，你一说请我吃饭呢，我就感觉我这气血一下就打通了。
0: 我跟你说，吃饭呢，这个不白吃啊！我跟你说，为什么叫你来？因为你能张罗，你能咋呼。今天咱请啊非常重要的人，知道谁吗？
3: 谁呀？
0: 给咱们修供暖管道的维修师傅们。
3: 好事啊！
0: 好事是不是？一会儿想着帮我张罗起来。咱小区新开了一家自助餐馆，咱也尝一尝。
3: 行，我不管别的啊，让我吃就行。小脸啊，你找我算对了啊。
0: 啥意思啊？
3: 你带我不白带。
0: 啥意思啊？
3: 我肯定给你吃回来。
0: 你要喝酒吧，别忘了帮我忙活啊。
3: 第一的，
0: 帮我忙活起来啊。
4: 看。欢迎光临随叫室，一个拉菲八款试杯。
0: 大哥，我走错了，这是练歌房吗？这是？
4: 哎，别。我们这一套啊，是我们店特有的一种非常热情洋溢的欢迎方式。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本店的服务员，你们可以叫我少女小杨。请问这几位呀？
0: 哎呀，我们7位。
4: 7位，好嘞，请跟我这边来。
0: 上戏的，哎呀，这大哥够用啊。
4: 这样的啊。在两位贵宾正式用餐之前呢，我想跟你们简单介绍一下。本店28元一位，限时2个小时，随便吃，如果浪费，罚款10倍哦。
3: 哎呀，知道，我们懂，我们经常吃。
4: 好嘞，那就祝两位贵宾用餐愉快。
3: 放心，保证愉快。
0: 你唱啊，
3: 小脸，是自助不？
0: 对呀、啊。
3: 那还等啥呢？拿呀！
0: 哈是啥呀？哈是的呀？
3: 干啥呢？这是啊？吃啊！
0: 你自己能吃到这些？
3: 维修师傅
0: 的吧？维修师傅人家愿意吃啥不愿意吃啥，你能知道吗？你这全给端上来了。你是不挑食啊？我看我挑错人了。人家这是从这拿着小盘上大盘里盛的，你把人大盘子都给端过来了。
3: 别提没用啊！我饿了， 我垫吧垫吧。
4: 老板、哎、你好。哎，好，我们两位。对不起，我们店今天关门了。
5: 关门？你写营业到八点，怎么现在就关门了呢？
4: 是这样的，我们店呢今天被这俩人给整罢园了。
5: 罢园啥意思啊？
4: 罢园听不懂啊、嗯、那我通俗一点介绍一下，就是吧，今天我们店所有的菜品全都让他们俩给收秋了。
5: 行了大妹子，啥也别说了，姐全懂了。今天呢你是遇到高手了。
4: 啥大妹子呀，咱俩这年龄看起来差不多大。
6: 妈妈我饿了。啊、
5: 行，儿子妈带你上别家吃啊。老板我们走了。
4: 太好了吧，这
3: 俩人太难了。没有，我看我已经带老公了，那孩子长得也太着急了。
4: 我告诉你啊，跟你没关系，限时两个小时，你俩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抓紧吃吧。
3: 还告诉一遍呢，我们知道，又不光俺俩，还有别人呢。哎
7: 呀，这可怎么整、
3: 哎、你电话是不是响了？
7: 你这弄，你
3: 这弄，哎，你这白想了，
7: 咋变人声了呢？
3: 你拍的呗，你看这神奇这玩意儿，哎，哈哈，哦，好嘞，
7: 哎，啊，你是这场老金头了，
3: 这谈的可 Q 了，咋了？
7: 谈死你去，这还可 Q 了，
8: 那谁，服务员啊？
7: 你来，你来，你过来，咱们聊会天儿。哎，你们这个自助餐多少钱一位来的？
4: 28元一位，怎么了？
7: 对对对，28一位，我们两位，然后，哎，我俩给你60吧，你让我走行不行？
3: 那个，你放心啊，你放心，就他吃那盘，你放心，我俩咋的都能给他炫进去。但是呢，其他的那些，就是我怎么拿的，往我你怎么摆回去行不行？
4: 你这么说吧，行啊，我才想过来。那你要是早跟我这么讲，我就理解了嘛。
7: 哎，善解人意，你知道吗？这就叫善解人意。人长得漂亮，它是有道理的，你知道吗？
4: 直接报警吧。
7: 哎呀，报什么警啊？别报警啊！不是我这没……
4: 你过来，你过来，过来，来来来，
7: 啥意思？
4: 你自己看看啊。嗯。你看你们俩拿了这么多东西啊，这不祸祸人吗？你俩是不浪费呀、啊、你俩是浪啊。进门的时候我跟你们说没说过本店的规矩，我给你们唱没唱？
7: 唱没唱？
4: 欢迎光临。哎呀，李强轩，
7: 对，
4: 如果浪费罚款10杯。哇，
3: 精彩。关键现在我是听不进去你唱歌，
7: 你看还在这炫呢。干
3: 啥呢？干啥呢？啊，串串香。我把它穿起来，吃起来方便，
9: 串串香。
3: 你啥呢？
9: 不是，啥呀？
7: 我一天我跟你上不起那火，你咋回事？你说你整这些完了吧？出事了，冒失了，
3: 出啥事了？
7: 我不来了，
3: 咋不来了呢？
7: 人家今天要加班，连夜把咱的管道给修好，所以说就不来了。
3: 不来，咱俩整这也受不了啊！那你问谁呢？谁拉的啊？
7: 你呀，一天天的，我跟你说，你这么的，咱俩是吃不了。那啥，老妹儿，你吃没？咱仨一块儿啊？
4: 别说，我还真没吃。啊，看这些东西吧，我都央食了。
7: 你看，都哕了，你都，你这一天，哎，
3: 街坊邻居们，你们吃不吃啊？
7: 不吃不吃，坐着吧，你们先。
3: 完了，这不管呢，咋整啊？王小倩，要说你呀、啊，一天天的你，
9: 不是你不赖我呀？
7: 你什么不赖你？你整那些没用的。
9: 狗腿儿，
7: 什么？王小倩，我怎么没明白？你还在这指？你有啥可指的啊？啊？
3: 饭菜我不说了，
7: 这啥意思啊？
3: 咔咔的都给摆完，还给拧开了，你咋那么贱呢？你摆这么多干啥呀？
7: 不是。还白踢一瓶儿，
9: 我不合计富红矿泉水好喝吗？
3: 就你喝七瓶，
9: 心素质不吉利吗？你看啊，七上八下，对不对？七星高照，七彩祥云。

0: 这气球他也给了，像不像骑个仙女下凡？
1: 你想这个，你要这么想呢？你说七个小矮人和江南七怪，走在崎岖的道路上，认识了七扭八歪的你，齐刷刷的跟你大喊一声：“其实你啥也不是。”
0: 啊？你说那干啥呀？说那个？
1: 你啥嘛？我说那干啥呀？我说那干啥有啥用啊？啊？
0: 你听我跟你说，
1: 我听啥呀？
0: 那个那啥？
1: 我告诉你，我一点不带听你这个解释，你没有用。
0: 你请客，
1: 你
0: 咋的都打他得了？
1: 谁打死我？你打的，你咋不打？
0: 不，你请我吗？
1: 你要是一天天，我跟你说，给我整这没有用。
2: 回来。
1: 整那些水干啥呀？你能喝了啊？
0: 好喝，好喝！你开七瓶，俩人咋喝
1: 七瓶啊？
0: 回来了。
2: 您想跑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溜达。
2: 我们店的规矩不知道你们俩还记不记得？
1: 记不记得呀？
0: 记着。欢迎光临，老师说是吃不了了，吃得罚款。
2: 唱的啥玩意儿，乱七八糟的。我再重申一遍啊，我们店是有规定的，你们拿了那么多吃的吃不完，水喝不完，是要浪费，罚款10倍。要不这样吧，让咱们的街坊邻居们说，你们说是让他们先喝，还是让他们先吃呢？说的，这可邻居们说的，让你们喝完了再吃。快喝呀，
0: 瞅啥喝吧。
1: 王小倩，我跟你说，我遇见你算遇着一劫，你知道吗？
2: 对，邻居们给他们鼓掌加油行吗？
1: 这回矿物质啥也不缺了，但我瞅你就有点缺心眼儿，你知道吗？
2: 赶紧快点，你等着干啥呢？你怎么偷懒呢？你看人家表现得多好，已经喝半瓶了，赶紧的。
1: 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啊。
2: 八，来，
1: 不行，
2: 这，
1: 哎妈呀，
2: 这还有散，
1: 到这儿了，又淹死了，快点，不行了，到这儿了，到这儿了。美女服务员，来，我跟你说，实在不行了，这么喝下去，我跟你说，我怕他仨挑理。
2: 咋的呢？
1: 对，你想啊，哎，一人两瓶完事了
2: 啊，
1: 现在俩人喝仨瓶，这三瓶你说这，你说喝谁？
0: 俺俩没法分，
1: 不是怕挑理呀？
2: 啊，我没事，我给你俩分。哎呀，要不说你俩人命好呢，中奖了，又得一瓶。现在一个四瓶够你俩分了，来吧，我去拿去啊。
0: 来，等，
1: 哎呀，过来，
0: 哎呀妈呀，
1: 不是，
0: 行了，
2: 咋的？
1: 我错了，我这么跟你说啊，
2: 啊，
1: 今天呢，这个事出确实有原因，你这么的，罚款我认交，我刚得的500块钱奖金呢，你先收着啊。饭呢，我们是肯定是吃不进去了，但是都没动，你们一会儿员工谁愿意吃谁吃，就当我请客了。此时此刻我们俩深刻感受到了什么叫水饱。
0: 你这么的，
1: 500元钱给你，然后你让我们走吧，行不行？下回再也不犯这种事儿了。
0: 小脸，你也是的，你请维修师傅吃饭，把这事整准了。我这不好心办坏事了吗？
2: 维修师傅，维修师傅
0: 啊，
2: 就咱们小区的那些维修师傅。
0: 对呀、啊。
2: 怎么回事儿的？
1: 是这么回事儿，我呢是咱们小区保安，得了500块钱奖金、
2: 啊。
1: 人家维修工人没白天没黑夜的在这给咱们修那个供暖管道，人家可辛苦了。我这是拿着钱呢，代表街坊邻居们请他们吃个饭，结果今天不来了，然后打了这么多菜。
0: 对。
2: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你要早告诉我，不就早就理解了吗？
1: 早点说也不行啊，早点说我们这个行为也属于浪费呀、啊。
2: 浪费
1: 啊！
2: 我觉得一点都不浪费。
1: 啊？
2: 因为。维修工人们为我们付出了劳动，他们很辛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特别由衷地对他们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现在小区这么舒适的生活环境。小脸，这样，这500块钱还给你，因为我们饭店老板早就说想请维修师傅们一起吃顿饭，这不一直没时间，然后今天他又不在，那我就自己做主，我替我们老板请大家吃饭， 对，师傅们不是来不了吗？
0: 啊，
2: 咱们把这些吃的还有喝的给他们端过去怎么样？
1: 那能行吗？
2: 快点，还愣着干什么？还想喝水是吗？
1: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不不不不
1: 不不不
0: 不
1: 不不不不不不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16遍。截至2026年9月，王军辉义务献血达393次，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安徽省成分献血公益之星、功勋献血者等多项荣誉。
1: 血液是没有别的替代品，也不能是人工去制造，在临床方面就比较缺乏。
2: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什么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退伍不退色吧，为军旗争辉，为党旗争辉，这是一份荣誉吧，也是我的一种使命。
0: 393次是王军辉每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5: 没错。
4: 您知道为什么吗？
5: 为什么呀？
4: 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家除了追求物质上的需求，也很重视精神上的快乐。
5: 哎，对。
4: 哎，说到发展，咱们现在多厉害呀！
5: 那可不嘛，
4: 中国的高铁技术啊，世界领先。宇宙飞船、国产大飞机，多棒啊！
5: 嘿，
4: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你高兴不高兴？
5: 高兴啊。
4: 激动不激动？
5: 激动。
4: 兴奋不兴奋？
5: 兴奋。
4: 有没有什么想法？
5: 没有。
4: 你还挺耿直。
5: 是，我能有什么想法啊？
4: 你觉悟太低了，怎么有想法呢？
5: 我怎么了？
4: 你看现在啊，社会发展的这么快，相声演员应该与时俱进，跟得上时代，做一些对社会对人民有意义的事儿啊。
5: 你上哪儿开会去了？怎么这范儿啊？
4: 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5: 什么正事儿啊？我觉得说相声就挺有意义的。
4: 有什么意义？
5: 给大伙儿送去欢乐呀。
4: 什么？
5: 给大伙儿送去欢乐。
4: 你看台下谁乐了？
5: 是你老这范儿，谁敢乐呀？
4: 这跟范儿有关系吗？有关系吗？现在社会发展的这么快，相声演员文艺工作者要有思想觉悟呀。
5: 什么思想觉悟啊？
4: 相声演员要注重环保。
5: 环保？
4: 对了。
5: 你这都挨着吗？
4: 怎么不挨着？哪儿不挨着？
5: 不是哪儿挨着了这个？你听过哪个相声演员啊，一上台逗哏的挖矿，捧哏的发电，有这样的吗？再者说了，相声演员撑死了那算个轻工业，那跟环保有什么关系啊？
4: 太有关系了。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你是不是人？
5: 不是。
4: 什么？
5: 是。
4: 这不完了吗？有错误吗？
5: 你看人家这个思想水平，那就是高啊！哎，那我想问问您，您打算怎么保护生态环境呢？
4: 我的妈呀！你是终于开窍了呀！
5: 我是问您嘛。
4: 为了保护咱们的生态环境，我打算弄一个环保的项目。
5: 哦，什么项目？
4: 聚烯对苯二甲酸酯的分类与回收。这个项目在国际上乃至咱们中国。
5: 等会儿。刚才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4: 聚烯对苯二甲酸酯的分类与回收。
5: 捡瓶子。
4: 你怎么知道的？
5: 谁不知道啊？不，聚乙烯对苯那不就塑料吗？后边分类与回收，您这都回收了，这不就是捡瓶子吗？
4: 您说那叫拾荒。这个项目做的是分类与回收。
5: 这有什么的呀？
4: 这有什么的？你得分得清非金无机金属材质跟铝金属材质的区别。
5: 那不就是玻璃瓶跟易拉罐吗？

0: 对呀，啊，玻璃瓶跟易拉罐就是污染环境的罪魁祸首啊。
1: 哦，
0: 你看看现在海洋里边被多少非金无机金属材质污染，被多少铝金属材质污染，被多少聚烯对吧二甲酸酯污染。
1: 你说瓶子我听得懂。
0: 虽然海洋里边鲸鱼跟海豚跟咱们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些污染源确实能够影响大闸蟹的口感呢。
2: 大闸蟹阳澄湖都污染了，
0: 你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2: 啊，
0: 咱们是为生态环境做一点贡献，这些白色垃圾污染了多少海洋里边的生物啊。
1: 啊，是啊，
0: 你看看海洋里边多少海鸟吃的塑料袋被活活的饿死，
1: 哎，
0: 多少海马吃的玻璃瓶被活活的卡死，
1: 哎，
0: 像什么章鱼、扇贝、虾滑、鱼丸，现在哪还有海鲜味啊，都是塑料味啊。
2: 行了，您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你终于明白了
2: 啊？明白了，
0: 明白就行
1: 啊。
0: 当然了，这个相声演员有觉悟保护生态环境只是一方面
1: 啊。那怎么着呢？
0: 最主要的呀，
1: 啊，
0: 能够挣钱。
1: 干嘛？
0: 挣钱。
1: 挣钱？
0: 对呀，
2: 就这玩意儿能挣多少钱呢？
0: 看不知道了吗？
1: 嗯，
0: 这个项目啊，弄好了，
1: 嗯，
0: 一年2000万。
1: 多少钱？
0: 2000万。
1: 你蒙傻子呢？
0: 我蒙你干嘛呀？
1: 哎，什么叫蒙我呀？
0: 2000万，真的不骗人。
2: 捡瓶子，
0: 嗯，
2: 一年能挣2000万？
0: 一年2000万，不骗你。
1: 行了
0: 啊，
1: 来吧来吧，哎，咱们这样啊，
0: 怎么样？
1: 咱们算一下啊。
0: 哎，你算
1: 算一下，你过来，你过来。
0: 不是，你算你的，
1: 我好好给你算一下啊。
0: 你算吧，嗯，
1: 一个瓶子啊，撑破了天了，顶破了地了，
0: 嗯，
1: 一毛，
0: 可以，
1: 行不行？
0: 干得过，
1: 一个瓶子一毛，
0: 嗯，
1: 十个瓶子一块，2000万。我得捡2亿个瓶子，
0: 这不还有我呢吗？
1: 一人捡1亿，
0: 谁给你捡呢？
1: 嗯，
0: 你跟着我捡就快了。
2: 那还能怎么快呀？
0: 你看看，不懂了吗？
2: 咱俩就猛着捡，
0: 嗯，
2: 一天捡他1000个，这就不少了吧？
0: 不少了，
2: 2亿个瓶子，
0: 啊，
2: 得捡500年。我还给你捡什么瓶子？那我给你取经去多好啊。啊，
0: 我再给你说一遍啊，您使我的那叫拾荒。
2: 拾荒，
0: 拾荒知道吧？
2: 嗯，
0: 这个项目叫环保资源再生，它不一样。
2: 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区别大了
2: 啊。
0: 他们拾荒的是走到哪儿捡到哪儿。
2: 咱们呢，
0: 哪儿瓶子多咱去哪儿。
2: 这不废话吗？
0: 嗯，
2: 没瓶子捡纸盒子呀。
0: 哟，纸盒子不收啊？
2: 啊，
0: 没有环保价值。
1: 哎呀，行行，
0: 嗯，
1: 你呀，啊，也别甭给我往那胡说八道啊。
0: 怎么了？
1: 这么着，
0: 嗯，
1: 啊，你就跟我说，哪瓶子多？
0: 你看看，
1: 嗯，
0: 问到点上了啊。
1: 哎，
0: 问到点上了。
1: 哪瓶子多？
0: 哪瓶子多
1: 啊？
0: 故宫，
1: 故宫。
0: 对了，
1: 上故宫干嘛去？
0: 你看呢？
1: 啊，
0: 故宫人多不多？
1: 多呀。
0: 人一多就
1: 挤，
0: 他一挤就
1: 造，
0: 一造就
1: 上火，
0: 一上火就
1: 喝水，
0: 一喝水就
1: 扔瓶子，
0: 一扔瓶子就
2: 污染环境，
0: 一污染环境就
2: 影响大闸蟹的口感呐。
0: 所以我们要
2: 保护生态环境，
0: 是不是相声演员该干的事儿？
2: 对了，
0: 明白了吧？
2: 耶，yeah ，
0: 太高兴了
1: 啊！行行行行，
0: 哎，当然了啊，我呢，光忽悠你一个人还是不行的
1: 啊！
0: 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光发展你一个人还是不行的，
1: 那怎么着呢？
0: 咱们得壮大咱们的环保队伍。
1: 啊，咱们发展谁呀？
0: 发展小区老太太。
1: 老太太？
0: 嗯，
1: 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0: 怎么了？
1: 那老太太那么大岁数，她捡得了瓶子吗？
0: 一看你就没捡过瓶子，
1: 多新鲜！
0: 就没有生活着了吗？
1: 那是。
0: 哎，老太太捡瓶子厉害着呢。
1: 怎么呢？
0: 怎么呢？
1: 嗯，
0: 就拿我们家小区来说。
1: 哦，
0: 我们家楼下4个垃圾桶，8个老太太看着，围着垃圾桶前坎艮震巽离坤兑8个方位，一个方位一个老太太呀，
1: 都摆上八卦阵了。
0: 我就这么跟你说，
1: 啊，
0: 就没有一个瓶子能够成功的扔进我们家楼下垃圾桶的。
1: 哎呀，全让老太太拦截了。
0: 有时候我也纳闷啊，
1: 啊，
0: 你说他们也是在北京住着180平米的房子，
1: 哦，
0: 他们还捡瓶子，你说？他们是靠捡瓶子在

0: 北京买的房呢？
1: 嗯，
0: 还是买完房以后才捡的瓶子呢？
1: 这我也不知道啊。
0: 所以说，
1: 嗯，
0: 我们要忽悠全国老太，嗯，要呼吁全国的老太太，
1: 嗯，
0: 跟他们一块捡瓶子，
1: 一块捡。
0: 哎，甭说一年两个一个瓶子，
1: 嗯，
0: 八个亿也不当话下呀。
1: 八个亿？
0: 嗯，
1: 那得交多少税呀？
0: 挣了钱就应该交税，知道吗？
1: 不跟他们
0: 是。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0: 你想啊，
1: 啊，
0: 全国老太太跟他们一块捡瓶子，
1: 嗯，
0: 为咱们的环保事业增砖添瓦，以后有点什么事儿，
1: 嗯，
0: 咱们哥俩，那不全知道了？
1: 对呀，
0: 嗯，
1: 那老太太们传话快着呢。
0: 你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我知道了。啊，老太太呀，不光会八卦，还能八卦八卦。
0: 哎。咱们掌握了这些信息，嗯，又有了劳动力，
1: 啊，
0: 再把咱们的项目做大做强，领着全国老太太冲出小区，捡向全世界。
1: 哎呀，那这怎么完成？怎么做呢？
0: 怎么做呀？
1: 啊，
0: 这个呀不好来啊。
1: 哦，
0: 咱们这个项目要做就做环保行业的标杆企业，
1: 做标杆，
0: 以标杆影响标杆，
1: 嗯，
0: 以价值创造价值，同时发挥劳动力。
1: 嗯。
0: 展示生产力，
1: 哦，
0: 也别忘了要吸引资本对咱们这个项目的青睐。顺利的话，咱们这个项目一年的时间，纳斯达克敲钟上市，到了那个时候，
1: 嗯，
0: 咱们有了瓶子，有了易拉罐，
1: 嗯，
0: 咱们是加以囤货，等到水涨船高，合理套现。
1: 嚯，
0: 怎么样？
1: 挺好啊。
0: 到那个时候
1: 啊，
0: 咱们又挣了钱，又为生态环境做出了贡献，又为全人类创造了绿色家园。不出三年，
1: 啊，
0: 咱们就是相声界的
1: 环保大使、
0: 破烂大王，
1: 还要捡瓶子。

0: 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了新房，买了新房，我装修忙，装修的程序都一样，家家户户先砸墙。哦，九层，我的新房到了。哎呀，等装修完了，请你们来串门啊，看一看新房的门就是漂亮啊。哎呦，你看看这个门板，你看看这个门锁，你看看，你看，你看。哎呀，现在这个防盗门质量真不赖，自己家的钥匙都捅不开呀。黄大锤，
1: 我来了。东风吹，战鼓擂，装修离不开黄大锤，砸了那家，砸这家，是让我砸谁，我砸谁，大哥。

0: 砸谁呀、啊？
1: 咱门，
0: 咱。大哥，哦，挺好，门砸了不可惜了吗？哎呦，
1: 反正装修完房子都是要换门的。
0: 为啥都得换门呢？
1: 你想啊，嗯，我让你来装修，
0: 是
1: 这个钥匙我要交给你吧，嗯，你拿着钥匙就天天来吧。
0: 那我们得来呀，
1: 一两个月你就走顺腿了啊。等房子装修好了，趁着我们家没人的时候，你可能还来呀。
0: 不是你这啥意思？你这是？
1: 哎呦，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啊？说白了。换门不是为了防小偷的，主要是为了防你们装修的。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哎，这不是侮辱人格吗？
1: 不是，
0: 还防装修的？真要进这个门，我还用钥匙吗？
1: 不是，你这
0: 我还用钥匙吗？我呀，他妈进来了呗，还整这事儿给我？哎，
1: 对不起啊，
0: 没你那么说话的，关键是，
1: 啊不，你看这样好不好？这个门拆下来，我送给你。
0: 对不起。我们农村最不需要的就是防盗门。
1: 为什么？
0: 家家户户都养狗，不是跟你吹啊、哦、我们的一条好狗等于你们五个保安啊，手里的警棍、
1: 哎、吓我一跳、啊、
0: 说话呢你说。哎哎哎，
1: 快看看我这个新房怎么样？
0: 还挺宽敞啊。
1: 哎呀，过去不行啊、过去我只住4平米啊，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三口人睡在一张床，这孩子老往中间挤，晚上想跟老婆要亲热，条件根本不允许啊。
0: 那还用说吗、哦、一看这个身条就知道过去住的挺窄吧。
1: 看你的意思，我这个身材是嫁出来的？
0: 有关系，你住房子跟我们农村养牲口一样啊，棚矮了不长个，圈小了不长膘。现在房子住的大呢，儿女全比父母高吗？
1: 胡说八道。
0: 怎么胡说呢？
1: 个子高矮跟房子高低没关系。
0: 他怎么能没关系呢？
1: 那我问问你，
0: 你说
1: 姚明的个子高不高？
0: 高。
1: 和他们家房子有关系吗？
0: 网上都说了，嗯，篮球巨星姚明家里的房子没顶棚，小品明星潘长江家里房子像水缸，你看把孩子憋成啥样了都。
1: 你可真幽默哟！
0: 我发现你更有意思啊！你说买桶油漆还用自己去啊？
1: 那当然了啊！装修嘛，就是要发扬四不怕的精神。
0: 四不怕？
1: 不怕麻烦，不怕出力，不怕返工，不怕生气。为了包工头，防止他给你作弊，就是买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我都要打的亲自去，便宜。
0: 螺丝钉多少钱一个呀？
1: 1毛1呀、啊。
0: 打地费呢？
1: 77呀、啊。
0: 妈，这脑袋在我们农村就是让驴给踢了。我告诉你，照你这么装啊，有四大基本结果。
1: 什么？
0: 那就是家底基本搞光，身体基本搞伤，生活基本搞乱，夫妻基本搞僵。哎
1: 呀，真有同感啊。
0: 肯定的嘛。
1: 自从我装修开始啊，我老婆是天天跟我闹别扭。白天跟你们小工吵，晚上跟我这个老公吵。过来看啊，我准备在这个地方装一排这个56寸的背头啊。
0: 背头
1: 这个距离就有点近，
0: 是有点近。
1: 先把这面墙砸掉。
0: 大哥啊，没问题，不就这面墙吗？
1: 对。
0: 人家说，大哥啊，这墙不能砸呀。
1: 为什么？
0: 这后面是厕所啊。
1: 厕所怎么不能砸？
0: 你想一下，前面是电视，后面是厕所，你要一方便，那不现场直播了吗都啊。那这个事儿
1: 你怎么一点浪漫都不懂啊？
0: 我怎么不懂浪漫呢？
1: 你以为这个厕所就是为了方便用的吗？
0: 那厕所不方便你还能干啥玩意儿呢？我不明白。
1: 你可以冲冲凉啊，你可以泡泡澡啊。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坐在这里看电视，我的老婆站在那里洗澡，
0: 那我哪有心思看电视啊？我
1: 我坐在这里看，
0: 那我干啥呀？
1: 砸墙，
0: 砸墙！大哥，我上大锤了啊！
1: 快一点，停！
0: 站！哎，大哥，你说，
1: 工钱还没有谈嘛？啊，
0: 那个锤子不同的价钱不等啊，小锤40，哦，大锤80。
1: 不，你这就翻了一番呢，
0: 大哥，大锤就相当于大腕儿嘛。哦，这分量出场。

0: 费肯定高啊。
1: 八十就八十，
0: 谢谢大哥，八十啊，
1: 八十八十八十，
0: 谢谢大哥。咱俩
2: 咋？
0: 八十，八十，八十，
2: 这是啥呀？
0: 哎呀，哎呀，大哥呀，轮锤的时候最忌讳喊停，容易腰间盘突出啊。
1: 对不起啊，
0: 你咋长儿？
1: 我是想问问清楚啊，啊，你是砸一天要八十，还是砸一锤要八十？
0: 一天八十，一锤子八十，那不是一锤子买卖了吗？
1: 那你干嘛砸一锤喊一句？
0: 我这么喊心里不是有劲儿吗？
1: 可我心里边没底呀、啊。
0: 那你连定金都不给我，不喊你忘了呢？
1: 好，好吧，
0: 你这个人毛病太大了，
1: 小心眼，
0: 喊喊都不行。
1: 那就八十。
0: 我喊了啊，
1: 好，
0: 八十，八十，八。大哥，搞定。
1: 好，
0: 大哥，水管哪里了？
1: 呀，太好了。
0: 大哥，
1: 哎，好，就在这个地方，给我搞一个喷泉。
0: 大哥，啊、恐怕不行。
1: 为什么？
0: 错，下水管。
1: 这都都都是。
0: 大哥坐这，哎呀，这家太味儿了，哎呀，
1: 这边不行，咱这边，
0: 咱这边啊，八十，八十，八十，大哥，搞定，
1: 这边好，
0: 啥也没有，
1: 这边没有水，啊，电电电电，
0: 电哪儿啊？电什么？大哥，没事吧？
3: 我要跟你讲清楚。
0: 你说，
3: 砸墙给钱，砸我就不给钱了吧？
0: 大哥呀、啊，这锤算我送你的，砸一送一呀、啊！
3: 谢谢啊、哦！哦，太危险了。
0: 那可不，你得有装修图啊。
3: 是，
0: 要不然这玩意儿一锤子水，一锤子电的。我真要砸出没气儿了，咱俩全没气儿了。我，大哥啊，你干啥玩意儿？这是
3: 图啊，按照这个图给我砸一个。
0: 不行，大哥，承重墙一砸梁下来了。
3: 不要砸透，砸一半留一半，掏一个壁橱出来。
0: 那这玩意儿要技术了哦，不能大锤轻举妄动哦，先得小锤扣缝哦。然后大锤搞定，
3: 小锤好，小锤便宜。
1: 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
0: 你喊啥呢？你喊呢？
1: 你不是讲大锤八十，小锤四十吗？
0: 如果再加这四十，就一百二了，你知不知道？
1: 再打个折，六十吧。
0: 不干了，对，送你一锤，你咋还要求返券呢？你
1: 八十八十。
0: 没那耐性，直接上大锤。哎哎哎，八十，八十，八十，大哥，搞定，
1: 好啊，
0: 大哥，你们干嘛呢？
4: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3: 大嫂，没干嘛，我只是想拓展一下空间。
4: 你拓展空间，砸我们家墙干嘛呢？
0: 大哥。那不是你家里屋啊，
4: 那是我家里屋啊。
0: 咋过界了他？
3: 大大嫂、我本来不想过界，只是想套一个壁橱。
4: 你套壁橱啊？我们家壁橱刚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锤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呐可就破了相了，知道吗？干嘛嘛这是？
0: 哎呀，大哥呀，就这模样破相等于整容啊。
4: 别说话了。
0: 不是，我就说
4: 你，你说啊，
0: 是是，
4: 买个房子容易吗？
0: 不容易吧？
4: 一天没住，
0: 没错，
4: 让你们就砸成了破房子了。
0: 错，大哥，你下水管还味儿啊？
4: 啥？
1: 大嫂啊，不要生气啊！你看唐爷说的好吗？有了这堵墙，我们是两家；
4: 对，
1: 拆了这堵墙，
4: 也是两家。
0: 对，各家是各家，你不能私通嘛？
4: 说明白。什么
0: 不能私自打通的。
4: 行了，少废话了、你们说能办吧？能办，
1: 马上给你砌墙。
4: 砌，
0: 能拆就能砌，能破就能立，挖工我也会。我现在，
4: 我想过去。
0: 串门啊，我要气上走正门。
1: 黄大锤，我看你就是一个黄大锤。
0: 我也不知道他抠了一半了，我按整个墙使劲儿啊。
1: 你给我砌墙。
0: 砌墙行，没砖呢。
1: 砖呢？
0: 砸他家去了。
1: 搬去。
0: 我大哥，我不敢呢，我一看他那模样我也怕，特像啊。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怎么办呢？你看看这个墙。大哥，隔壁有动静啊，听见没有？程序都是一样的哦。先是小锤抠缝，
1: 知道，
0: 然后大锤搞定，
1: 明白，
0: 搞定。哎呀，哎呀，干什么呢？
2: 哎呀，大哥，对不起，我想掏个笔出砸过界了。对，
0: 大哥，咱有砖了。砖呢？
1: 那我这面墙怎么办？
0: 你管那么多呢？咱先拆了东墙补西墙呗，大哥。哎
1: 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这东一锤西一锤，把我的好好一间房给砸成了蜂窝煤了。
0: 那绝对。
4: 谁砸的？谁砸的？谁砸的？
0: 我砸的。
4: 谁让你砸的？
1: 我让他砸的。怎么的？
0: 这太横了，可能是物业的。
1: 物业有什么了不起啊？
0: 我怕你。
1: 装修保证金我已经交过了。
0: 是。
1: 我告诉你，我想怎么打我就怎么打，因为这是我的家。
4: 你们家住几层啊？
1: 九层。
2: 这是几层？
1: 九层。
0: 大哥没错，你看这牌子写着的吗？
1: 你
0: 看，
1: 不是说你啊，
0: 门口挂个牌子，上写着九层啊。
4: 你知道什么呀你？我告诉你，这是昨天对门那家砸墙，把这个钉子给震掉了。这不是九层，是六层。你们砸的是我家。
0: 砸了，大哥。把人家给动了，
4: 动手物业，
0: 大哥，
4: 手物业，
0: 大哥，
4: 手物业，
0: 大哥，
4: 手物业，
0: 大哥，他没给钱呢，八十啊，大哥，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
4: 你跑，
0: 你跑，我让你跑，我告诉你，你跑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今天我坐这死等。哇，老乡们，他打电钻呢。打愣了，上医院呐！
5: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谢谢您的掌声。
4: 您要掌声来了，您的不是你能不能低调点儿？你
3: 我倒想低调，实力不允许。
4: 谢谢。
3: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的名字叫李振威，
4: 谁是他？
3: 来自辽宁省营口市的相声演员。
4: 没错。
3: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4: 简单点就行。
3: 李振威的搭档。说实话，你等会儿在一起合作3年了。
4: 你不介绍我，能不能不往我这边比划一下？
3: 呵呵，能不认识您吗？啊，孙国强孙老师。哎，我们两个都是来自东北的相声演员。哎，东北是个好地方。嗯，大伙都了解，有一句语言概括东北最贴切。
4: 什么？
3: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说实话，
4: 你迷路了吧？
3: 什么叫迷路了呢？
4: 什么叫苏杭呢？
3: 记错了，记错了。上有天堂，下有东北。哎，
4: 你还是走丢了。
3: 怎么走丢了呢？
4: 人家那是白山黑水，大美东北。
3: 我能不知道吗？哎，我就考一考你。
4: 这不考
3: 我，形容我们东北啊，地大物博。
4: 哎，人杰地灵啊。
3: 好地方，说实话，我认为啊，来自东北的，包括生长在东北的人都特别幸福。
4: 没错。
3: 举个例子来说吧，啊，拿我小时候来说，
4: 怎么着？
3: 我特别幸福。哦，就是我爷爷带我逮蚂蚱。哎，
4: 蚂蚱，蜻蜓。东北话管蜻蜓叫蚂蚱，
3: 大脑袋，大翅膀。
4: 回来，这是蚊子，我跟你说。
3: 逮蝴蝶，
4: 蝴蝶，
3: 扁担狗，
4: 蚂蚱啊！
3: 而且我爷爷教我识别各种颜色
4: 啊，是吗？
3: 就桌布，
4: 红色的，
3: 通红，
4: 通。蓝色呢？
3: 瓦蓝。
4: 绿色，
3: 焦绿。
4: 黑色，
3: 雀黑。
4: 白色，
3: 煞白。
4: 棕色，
3: 鸡屎色。哎。
4: 还别说，东北人说可不都这么说吗？
3: 我还因为我爷爷教我这个啊，得了小学2年级看图说话1等奖。
4: 您还得1等奖？
3: 那你瞧瞧，你就这实力。
4: 您那么着啊，您能不能回忆回忆您那时候怎么得的奖？
3: 那是小学2年级。
4: 对对对，你好好回忆回忆，在这给我们展示展示。
3: 那我来了，
4: 来，
3: 2年级啊，2年级，
4: 还挺幼稚。哎呦呵，还挺有礼貌的。
3: 春天来了。
4: 这是题目。
3: 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上飘过几朵煞白煞白的云彩，在焦绿焦绿的大树上落了几只黢黑黢黑的小燕子，远处还飞来了几只蚂蚱和蝴蝶。
4: 还有扁担狗。
3: 您不光叫我识别各种颜色啊，叫我听地方戏。
4: 哦，地方的曲种，
3: 东北二人转。
4: 哎呦，东北特产。
3: 什么叫二人转？
4: 说说
3: 给你讲一下。两个人在那转。哎，对，
4: 吐露啊。二人转那是一种曲形式，
3: 地方戏。哎，一个人唱叫单出头。
4: 没错。
3: 两个人唱叫二人转。哎，三个人叫斗地主。
4: 对了，你等会儿。
3: 四个人打麻将。
4: 什么斗地主？三个人以上的叫拉场戏。
3: 我喜欢二人转。哦，小帽有这么一出戏叫13月探妹。哎呦，
4: 这个好听，
3: 我给你探一个啊。哎，
4: 好嘛，
3: 好。
4: 哎，你这怎么还在自己叫好的？
3: 观众不鼓掌，我起带头作用。哎
4: 呵，
3: 正月里喇叭探妹儿啊，正啊月正啊，西厢啊下院呐、啊，翠盈盈，红娘穿树心呐、啊，妹儿啊爱上了小张生，哎呀呀呀，正月里喇叭探妹儿啊。 抬头，有秦钟那个大街上去卖香油，遇见了花魁女呀妹儿啊，二人把亲狗，哎呀呀呀呀，
4: 真好，你看，哎，行了。没完了，你看看，
5: 学习嘛，
4: 啊，
5: 而且我爷爷最喜欢什么？
4: 什么？
5: 东北民歌，哟，
4: 都喜欢呢，大家。
5: 郭颂老师演唱的
4: 什么呀？
5: 新货郎，
4: 哟，那是郭颂老师的成名作。
5: 这么的呢，咱把这首歌奉献给大家。
4: 行啊，
5: 哎，我们东北的特色，
4: 哎，没错，
5: 这也叫重温经典。
4: 好，
5: 咱俩配合一下，
4: 嗯，
5: 好吗？
4: 行，
5: 好的，
4: 嗯，
5: 这么的，
4: 不是你等会儿没我什么事儿，你嗯，这个
5: 无所谓，无所谓啊，我负责唱
4: 啊，
5: 里边有很多乐器的伴奏，您用声音来代替。
4: 哦，这个没问题，
5: 那说来就来，
4: 来
5: 唱个什么拿什么配合，
4: 没问题，
5: 来了，
4: 嗯，从起模范带头作用。

0: 是缺氧了。
1: 打起鼓来。
0: 你抽羊角风了你呀、啊？
2: 什么叫抽风啊？
0: 你这什么意思？这是？
2: 我这不跟你学呢吗？
0: 刚才不说唱到什么拿什么配合吗？
2: 哟，我这给忘了，我
1: 打鼓嘛。
0: 嗯、来了，宝贝儿啊。
1: 哎，打起鼓来。
0: 打鼓，打鼓，打个打鼓，打
2: 打鼓啊！
0: 大姑父在那儿呢、哎。
2: 像话吗？大姑父，
0: 你像话吗？
2: 你不打，
0: 你干打呀？
2: 啊、你也没给我预备水，我可不就得干打。
0: 这有水啊？你得这鼓的点儿动动动一动动嘛。
2: 早说呀，我就明白了嘛。
0: 你是猴子派来坑我的吧？哎、
2: 啊？
0: 骗你
1: 啊！
2: 动动动一动动。咚隆咚，咚隆咚一咚咚，咚隆咚一咚咚，咚隆咚一咚，咚隆咚一咚咚。
0: 你上那边动去去。
2: 怎么了我这又？
0: 你明白这什么意思不？
2: 我明白呀。
0: 什么意思？
2: 你不告诉我打七遍吗？
0: 打七。这不是打住吗？还打七回？我你像话吗？这是、
2: 啊。不是你打住不是这个吗？
0: 别说你的黑话，我听不懂。
2: 算黑话了你。
0: 闭嘴，
2: 把嘴闭上。
0: 讨厌的演员，说话呀！
2: 我们的今天
0: 太讨厌了，这打岔，
2: 说话。我们的今
0: 天闭嘴，
2: 不是你到底让我说，是让我闭嘴呀、啊？
0: 现在把嘴闭上，没到你的，别说话，停！不是打七回，
1: 哎，打七回。
2: 人不让咱说话，咱不能说话，知道吗？说话搅和人家，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你说话搅和人家，不行，
0: 你也没少说话呀，你呀、啊。你有话痨吧你呀、啊？啊，
2: 嗯，
0: 就是我唱完你再打，就这么简单一件事，不明白吗？
2: 不是你早这么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0: 气死
2: 我！呵，行了，缓缓，来吧。
1: 哎，打起鼓来，
2: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2: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2: 咚隆咚一咚咚，
0: 宝贝儿敲锣了，抬个令，抬令令抬呀！哎呀妈呀，脑瓜疼啊！
2: 我明白，明白，明白。
1: 打起鼓来，
2: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2: 抬令抬令抬，
1: 推着小车我去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2: 咚隆咚一咚咚，抬令抬令令抬，咚咚
0: 咚，把它掉盒里了，这是？
2: 不是你这瞅我干什么你？
0: 什么叫咚的下的
2: 啊？
0: 啊，这块是个唢呐的过门，
2: 怎么过门？
0: 哒啦哒滴的啦哒。
2: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
1: 啊。打起鼓来，
2: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2: 抬令抬令抬，
1: 推着小车我去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2: 哒啦哒滴哒啦哒，
1: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姑娘用的个小花布，小伙用的纤维脖，小孩用的呀吃奶的嘴儿，挠痒痒的软头乐。你要问我给你带来哪一个、啊、我给你带来是增明瓦亮啊，
2: 什么
1: 的化妆盒嘞，
2: 去你的吧。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您瞧瞧，啊，这个就是小明的房间，
5: 好，真好，就是有点奶。
4: 呀呵，
5: 这是谁呀？怎么挂这么一个大照片？这在屋里头不慎的哈。谁呀？
4: 这是 四大天王。
6: 四大天王，头一王都得说是托塔李天王。那这咋改办一下呢？
4: 妈，您孙女说的那四大天王啊，可不是您指的这个。
6: 那说的谁呀？
4: 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啊，是追星族对他们的称呼。
6: 追星族
4: 啊，
6: 我就知道有藏族、苗族、维吾尔族。那么追星族是哪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啊？哎呦
4: 妈！这追星族啊，它不是少数民族，
6: 那是啥族？
4: 它就是迷唱歌的那个族。
6: 切，你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那就是刘三姐那个族，壮族。
4: 妈，他不是壮族，他是追星族。
6: 啥时候改的名？
4: 他没改，人家本来就是壮族。
6: 那还是壮族不是？哎
4: 呦，我都让您给我搅糊涂了。
7: 星星点灯在我的家门，你是的孩子，奶奶看你来了。
8: 哇，婆婆，
6: 婆婆这差着辈儿呢。叫奶奶，
8: 人家港台那边都叫婆婆。婆婆你来了，我好开心好开心耶。
6: 我说这哪入了这个族，说话都串味儿了。
5: 哼，哎，饿了吧？奶奶给做饭吃去。哎，
8: 不要不要，我嘴巴好干好干哦。
6: 他说啥？
4: 他说他渴了。
6: 那渴了就说渴了，奶奶给倒茶去。
8: 不要不要不要，我要喝冰水。
6: 喝啥水？
8: 喝冰水。
4: 你给我好好说话。
8: 喝凉白开。
6: 你也得小点声，你会在里吓着孩子呢。你看看这脑袋滚烫滚烫的，这都发烧了。
4: 没事，他一听歌星唱歌他就发烧，
6: 那就是坐下病了。哎呀，这身上咋这些泥点子啊？快脱下来，奶奶给洗洗去。
8: 别动！
6: 咋着？
4: 不是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8: 您知道这是多么珍贵的泥点子吗？
4: 珍贵？你把它挂到墙上供起来。
8: 讨厌！
6: 我说这泥点子也这么值钱？
8: 您知道这泥点子的来历吗？
6: 不知道。
8: 那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夜晚，天王巨星的演唱会刚刚结束，我们冒着大雨捧着鲜花在马路旁边等着他的车。奶奶，你尝过那种等待人的幸福滋味吗？
6: 没尝过。
8: 忽然车灯亮了，越来越近，我看见那个歌星冲我微微一笑，捧着鲜花呼喊着上前拦他的车的时候，就听见那车轮唰的一下
6: 停住了，
8: 开过去了。可是那车它溅了我一身的泥，那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呀。
4: 这真是个神经病，这是。
6: 我要知道你好这个，你都找你爷爷去。
8: 找爷爷？
6: 那你爷爷摔砖呢，整天就鼓捣你。
4: 真是丢人呐。 一个高中生不好好学习，成天就一门心思地琢磨这个。啊，你看看你那个学习成绩，每次学校开家长会，爸爸都没脸见老师了。您瞧瞧，您瞧瞧，啊，您瞧瞧你这历史答案啊。问：郑成功是什么人？答：郑智化的弟弟。哎呦，他是郑智化的弟弟吗？
6: 要不那就是他哥哥。
8: 反正他没有郑智化的名气大。
4: 哎呦，这事
6: 他不会，你都好好教给他，你转啥圈啊。
4: 郑成功他是民族英雄啊，他为了抗击外来敌人的侵略，他带领着船队出海作战，在台湾海峡。
8: 对呀，郑智化肯定也在那条船上，要不然他怎么会唱水手这支歌呢？风雨中则点通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4: 别唱了，你怎么还有脸唱啊？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就不问问自己学习成绩上不去这是为什么？哎，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你对他们这么着迷，你到底了解人家多少啊？
8: 我当然了解了，我当然了解了，我全了解，我还有他们档案呢。
9: 哎呀，哎，那档案呢，可都在人事部门里手掌握着呢，咋跑他这儿来了？
4: 哎呦，妈，不是那个档案。你都不知道他从哪弄那些乏味无聊的东西。
8: 你讨厌。婆婆
9: 叫奶奶。
8: 奶奶婆
9: 这辈儿又上去了。
8: 您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星座吗？
9: 不知道。
8: 您知道他们都喜欢什么颜色吗？
9: 不知道。
8: 您知道

0: 们看见什么东西过敏，过敏了以后身上起什么样的疙瘩吗？还有他们谁最怕空调，谁最怕电扇，谁最爱吃甜，谁最爱吃酸，还有呢他们上厕所的时候谁最爱看报，谁最爱抽烟，这您都知道吗？
1: 你说一个大小伙子上厕所我跟着看啥？
2: 妈呀，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啊，他成天就这么走火入魔的琢磨这个，哎，我简直我都弄不明白，哎，这些人有什么值得你可迷的？我简直就
0: 不许你指！
1: 你也是，你说话就说话，你还这么指，这不能指啊！
0: 我迷他们，我就迷他们，我迷他们唱歌，我迷他们唱给我听的每一支歌，我迷他们英俊潇洒有魅力，我迷他们永远青春。
1: 你这么说呀，他们的媳妇儿也一定很漂亮。
0: 你瞎说什么呢？不许说他们结婚，谁说他们结婚我跟谁急。
1: 你说这人家爱结婚你急，你管
2: 那天幼稚。在你们这些孩子眼里边，好像世界上就有那么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啊，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要发展下去，靠那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那能行吗？
0: 你住口！你可以打我骂我，绝不允许你侮辱我心中的偶像。你要再这么说，我就离家出走。
1: 不是
2: 什么，
1: 跟谁想的？你这
2: 翅膀还长硬了啊？你这些人真是太不像话！这个孩子，
1: 等，你别说，我劝您呢。你爸爸说那话呢，他也是为你好。他不愿意让你听着流行歌曲，那你就听点别的，不也一样吗？
0: 听什么？听什么？听什么？
1: 听那个《平戏花为媒》。
2: 哎呦！妈，你说的那个那脸我都不爱听。
1: 不爱听你就不爱听，你转啥圈啊？又
2: 哎呦，他是爱听什么星星点灯。
1: 哦，就点灯啊。就那我也会唱啊。
0: 奶奶，您会唱星星点灯？
1: 会唱。
0: 哎，您给我唱一个，我唱一个。
1: 正月里正啊月正。
2: 妈，是星星点灯。
1: 我这还没唱完呢，一会儿灯就出来。
3: 灯也是我闹花灯，
1: 有灯没有？
3: 这那个花灯，那个挂在那个大了门
0: 外。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1: 揍你搅和吧，他不听了。
2: 这都怪我。
0: 呀，你过点了。
2: 你要干什么？
0: 看电视，看电视。
2: 不喜欢电视。
0: 哎呀，港台歌星演唱会。
2: 我疯了。你什么时候学习成绩上去？你什么时候再看？
0: 我偏要看，我偏要看。
2: 你说什么？看什么你？
1: 给他去！
2: 这个孩子都，
1: 我偏要来，等着
0: 教他，我教他。
1: 妈，我没跟你说
2: 啊，你让开吧，妈，你让开，
1: 我这干啥？让开！
0: 他逼我！
1: 你在这儿，我让他撂下来，我这儿都看着呢。你给他打开，
2: 我不开。
1: 你开不开？
2: 我就不开。
1: 你不开我开。你小床管你这摆上了，你想缝缝不住。
4: 百年歌星演唱会就给您播放到这儿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5: 干了，人家下班了。
1: 我生了你们6个，我都没遇见这么一个费事的。我说明白，
2: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6: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

0: 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今天演传统节目啊，我们就要穿这样的服装，
3: 大褂，也有叫长衫的。
2: 对，
3: 这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服装。
2: 是啊，
3: 现在只能在舞台上用，生活当中没法穿。
2: 是啊，
3: 这不前些日子我壮胆儿、我就穿上出去绕弯去了。
2: 你上哪儿了？
3: 我们北京的王府井，
2: 热闹的地方。
3: 刚走在百货大楼这儿，就碰见两个女同志，年轻的。两位就问呀，二姐，您看他是哪国人呢？啊，像那位不知道，您就别胡出主意了。还说呢呀，大妹妹，你怎么连他都不认得？这不是日本和尚吗？这
2: 拿您当日本人了。
3: 您别瞧我这件大褂，跟我露过脸。
2: 怎么还露过脸呀？
3: 我那个时候40年前上哪儿随礼都是穿这个。
2: 是啊，
3: 上哪儿办个事儿嘛，都穿这大褂。那么40年前，就是我们说相声的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2: 什么？
3: 李金斗啊？他爸爸办满月。
2: 不是，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3: 不是，李金斗他爸爸给李金斗办满月。
2: 这就对了，
3: 让我去随份子去了。穿这儿去了。到那之后，他非让我给他帮帮忙。
2: 您应该帮忙啊！
3: 来吧，给照了照。您说我干点什么好？
2: 您到人家呀？
3: 我这意思，
2: 您给人家当当知客。
3: 什么叫知客呀？
2: 知客，这是一句老话
3: 啊。
2: 现在说呀，就是招待员。您帮人家招待客人呢。来了客人了，该往哪个桌子上让？
3: 是，
2: 您把人让过去。
3: 这个我干不了。
2: 怎么干不了？
3: 这得是聪明人的事儿。
2: 怎么呢？
3: 眼神得好啊，得懂。当知客得懂会让座。
2: 是啊，
3: 上年岁的跟上年岁的让在一块儿，年轻的跟年轻的让在一块
2: 儿。对，
3: 他好聊天，好谈话。
2: 哎，
3: 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不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女眷让到女眷那儿，我哪干了这个？
2: 您怎么着？
3: 那不前些日子我干过这一活。
2: 是啊，
3: 我去给人家当着知客去了，我就把老头呢跟年轻的让到一块儿了。
2: 那怎么样？
3: 坐在一块儿麻烦了
2: 啊！
3: 年轻的又喝两盅酒，说话又不懂礼貌，把上年岁给气了。
2: 怎么给气了？
3: 一张嘴，哎，老头儿，
2: 老头儿，
3: 上年岁一听我老就得了，我干嘛出个头啊？老头儿。你几岁了？
2: 几岁了？
3: 老大爷气的，我还小呢。你也没满月呢。
2: 这叫怎么说话呢？
3: 我说我岁数小
2: 啊。
3: 哎呦，我多大岁数啊？我66了。
2: 60多岁了。
3: 哎呀，66了，慢慢活着吧。你多活了6年。
2: 怎么呢？
3: 秦始皇年代60岁就活埋。
2: 你瞧。
3: 牙口怎么样？还凑合。来，您吃这个。
2: 什么呀？
3: 炸排骨。
2: 让老头吃炸排骨。
3: 啃啃去吧。再吃这个。干炸丸子。
2: 嘿，
3: 再来这个。炸虾米头。
2: 您瞧这东西。
3: 老头气的，您有大头针吗？给我来点。打起来了。
2: 没法不打起来。
3: 您说我能当了知客吗？
2: 当不了知客。
3: 哎，
2: 那样啊，您这样，您脑子好啊。
3: 啊，
2: 您给人家管管账。
3: 对，我管账行。
2: 哎，
3: 第一呀，我字儿写得好。
2: 是。
3: 第二，我头脑清楚。第三，我手底下利索。
2: 手底下利索。
3: 我给他们家管账。

0: 管了。
1: 说实在的，别提管账。
0: 怎么了？
1: 提起管账我都寒心。
0: 为什么？
1: 管了一次账，就他们家这码事，那多是随份子的。嗯，那收入的钱，我两天两宿没合眼睛。
0: 够朋友，
1: 咱对得起他吧？
0: 太对得起了。
1: 哎呦，事儿完了之后，他满是给我嚷嚷。
0: 嚷嚷什么？
1: 说我这人不地道。
0: 那他可不对。
1: 我们怎么会不地道呢？
0: 嗯，
1: 两天两宿没合眼，收了10000块钱，
0: 不少啊。
1: 啊，我给他6000，不错了吧？
0: 嗯，是不是？那4000呢？
1: 我带着了。
0: 你带着了？
1: 啊，
0: 人家的钱你干嘛带着？
1: 怎么会人家的钱呢？
0: 可不是人家的吗？
1: 是大伙送的钱。
0: 大伙送谁的？
1: 你管送谁的？我带着道理啊。
0: 有什么道理？
1: 劳务费。
0: 还要劳务费？
1: 两天两宿没合眼，您算我怎么给写的账？
0: 嗯，
1: 出的入的都没错。
0: 是啊，
1: 收的钱人家随100块钱的，我给写50。
0: 啊，
1: 随50的我给写30。
0: 啊，
1: 随30的我给写20。随10块的我写内收，怎么样？
0: 是你不容易，你写瞎账你容易得了吗？
1: 您再看那票，大票归大票，小票归小票，我捆得一单一单的。
0: 嗯，
1: 他愣这样，要不人没良心，他把我告了，
0: 打官司了，
1: 上法院告了，没等过堂啊，朋友就给私了了。
0: 哦，
1: 他非找我要钱，要也行，上我家拿。
0: 干嘛让人上你家来拿来？
1: 我含着含着的。
0: 还喊着喊着，
1: 我看他有脸来拿没有脸来拿。
0: 那干嘛没脸啊？
1: 哎呦，这人呢真没羞没臊，他真来了
0: 啊！
1: 我没让他进屋。
0: 你怎么着？
1: 我把钱拿来啪，我给拽院了。
0: 这干什么呀？
1: 人家脸啊都红都不红，愣捡起来走了。你说这人多没羞没臊啊！这
0: 使劲
1: 啊，
0: 使劲使劲打，
1: 别提管账了。
0: 嗯，
1: 一提管账我脑仁疼。
0: 呦呦呦，还有脑仁。
1: 像这个他们家再有事儿，谁还给帮忙？
0: 谁有事儿还敢找你呀？
1: 嗯，还敢找我？
0: 啊，
1: 就找我的，找我的人多了。
0: 是吗？
1: 嗯，
0: 找你干嘛呀？还
1: 别忙啊，
0: 还忙啊？
1: 啊，
0: 你呀就甭管人这事儿了。
1: 哦，
0: 你再忙了呀，
1: 嗯，
0: 你顶多你上厨房帮着人家干点活。
1: 上厨房帮人干点活？
0: 哎，
1: 不瞒您说，我连做饭都会。
0: 真的？
1: 嗯，我学过那个。
0: 学过？
1: 嗯，
0: 跟谁学的？
1: 跟我爸爸。
0: 你爸爸会这个？
1: 我爸爸会做饭。
0: 是吗？
1: 我爸爸不是厨师吧，但是他会做饭。
0: 啊，
1: 他干这个就包办酒席。哎，你知道北京有个酒席处？
0: 那我知道，
1: 里边有个高师傅。
0: 那儿有6个高师傅呢。
1: 不，6个吗？那个矬胖子那是我爸爸。
0: 有4个矬胖子。
1: 嗯，这儿有痦子那个就是我爸爸。
0: 有俩有痦子的。
1: 你非多给我找个爸爸是怎么着？
0: 那多好玩。
1: 好玩
0: 啊，
1: 像话吗？那就是我爸爸。
0: 反正就是说您跟您爸爸学的不是？
1: 哎，我爸爸会造厨，我就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0: 哦，嗯，切菜切肉。
1: 切菜切肉那叫墩儿上，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0: 刷家伙洗碗
1: 那叫油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0: 包葱包蒜，
1: 嗨，那是零碎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0: 怎么个下手活？
1: 我爸爸偷什么我往外带什么。
0: 偷啊，
1: 偷还不能叫偷，
0: 叫什么呀？
1: 叫缝。
0: 哦，
1: 偷起来叫缝起来。
0: 啊，
1: 偷得东西走还不能说走，
0: 那说什么？
1: 叫绞刑。
0: 嗯，离枪毙也不远。
1: 枪毙干嘛？
0: 绞刑，
1: 绞刑就是走。这话都是我爸爸研究的。
0: 您说这叫什么大人呢？竟教孩子这个。
1: 那当然了。那么有一年冬季天
0: 啊，
1: 有一家办事儿，可这事办着大
0: 啊，
1: 预备的东西也多。
0: 你们去了，
1: 忙活完了之后剩的东西，我爸爸就告诉我，哎，小队把他缝起来。
0: 你们行啊，
1: 我爸爸叫
0: 你们来的时候挑上那大提盒来了，走的时候把剩下东西搁提盒里一搁，挑走了，
1: 搁在提盒里头
0: 啊，
1: 那不露馅了吗？

0: 你出去人本家说打个提盒我看看兜里什么东西，那麻烦呢。
1: 哦，
0: 不用提盒，
1: 那你们这东西
0: 都在身上带着。
1: 身上怎么带？
0: 看过戏法吗？
1: 中国戏法。
0: 那变戏法得啪掏出来了大碗，这边一掏出来大盘子，往那一蹲，一撩大褂底下出来一大鱼缸，我们就跟他学的。
1: 哦，
0: 所有浮的东西都在身上带着，
1: 是吗？
0: 那天我一瞧，嚯，有30斤猪肉，
1: 这不好带，
0: 好浮，我把它贴在前胸上，
1: 猪肉就搁这儿了。
0: 有20多斤牛羊肉，
1: 嗯，
0: 我给它贴在后胸上，
1: 这不掉下来吗？
0: 掉不了，肩膀上做俩钩，一挂正好。
1: 嗯，
0: 我一瞧啊，案子上还有5斤大油。
1: 猪油
0: 板油拿过来，我得给贴两肋上。
1: 嘿，
0: 贴两肋来棉袄一穿，
1: 嗯，
0: 就跟现在穿的羽绒服一样，炫炫乎乎挺有意思。
1: 嗯，
0: 我穿的是套裤。
1: 什么叫套裤？
0: 就光有两条腿儿。
1: 哦，
0: 这套裤子底下拿袋子绑好了。
1: 嗯，
0: 这裤腿儿我装了20斤大米。
1: 大米你拿它干什么？
0: 浮起来有用。
1: 有什么用？
0: 到家了留着焖白米饭吃。
1: 这还白米饭？
0: 花菜、木耳、花椒、大料，这些调料我搁这裤腿里了。
1: 嗯，
0: 装完了之后往里一蹲蹲，蹲瓷实的。我一看，还有3斤多香油。
1: 嗯，
0: 我浮着，
1: 这香油可不好拿。
0: 好浮。
1: 这怎么办？
0: 我找了一个大肠，
1: 猪大肠啊，
0: 把大肠吹起来，
1: 把香油咚咚咚咚灌在里边，
0: 灌里拿绳一系，
1: 嗯，
0: 我往腰里那么一围，就跟系搭把手的系上，
1: 当腰带似的。
0: 哎，系好了之后，嘿，也不错了。还有3斤多干粉丝，
1: 粉丝你就别拿了，
0: 这得浮着。
1: 这怎么浮？
0: 我把它泡软和了，
1: 嗯，
0: 缠在脖子上，
1: 这不是露出来了吗？
0: 没关系，拿我爸爸的大围脖往上一挡，瞧不出来了。
1: 真有办法。
0: 我一瞧还有5斤多团粉，
1: 就是淀粉。
0: 哎，拿水泡了
1: 这个呀。
0: 啊，
1: 你就别弄它了。
0: 干嘛别弄啊？这到家的买都是钱呢。
1: 是，
0: 我把水给它控出去了。
1: 啊，
0: 冬景天我搁在外边把它冻瓷实了。
1: 嗯，
0: 冻得瓷瓷实实的，我就给呼在脑袋上去，找了一个帽子上一扣，谁也看不出来。
1: 嘿，
0: 我再往那里一瞧，有一火锅，一锅子菜，
1: 这就别拿了。
0: 这个好啊，对，别拿。
1: 嗯，
0: 菜到家吃完了，这锅子得卖100多块。
1: 你说算得真清楚。
0: 这玩意儿还不好缝啊，我有主意。
1: 啊，
0: 裤腰带上拴两根绳，
1: 嗯，
0: 绳底下呢做俩钩，
1: 哦，
0: 挂在一块儿，把那钩呢跟那火锅那俩环套上，骑马蹲裆式套完了之后，走。我就站起来了，
1: 啊，
0: 外边一套大褂，谁也看不出来。
1: 嘿，
0: 我也缝完了。我爸爸说脚行，
1: 让你走，
0: 我也走不动。
1: 你怎么走不动了？
0: 100多斤在身上带着呢，
1: 可不是吗？
0: 怎么办？
1: 啊，
0: 我一想这样走，本家非看出来。
1: 是啊，
0: 我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掏耳朵。
1: 你干嘛掏耳朵？
0: 假装掏耳朵，是掏耳朵的人走道都慢。
1: 是吗？
0: 没有跑着不掏耳朵的，慢慢走。哎，我挂好了东西，来个曲子棍一搁，掏耳朵。哎呦，
2: 别说这家长让孩子受多大罪呀、啊！
0: 我爸爸头了走，我在后边跟着。
1: 嗯，
0: 走到二门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爸没留神，吧唧，人那立把铁锹，他给碰躺下了。
1: 嗯，
0: 按道理说，您一猫腰不把他拾起来不就完了吗？
1: 对呀、啊。
0: 我爸爸懒。
1: 嗯，
0: 他没拾，冲我，哎，把他扶起来。
1: 哦，
0: 那意思呢，让我把他立起来。
1: 对，
0: 我听错了。
1: 您听成了？
0: 我听说让我把它浮起来。
1: 哦、铁锹也浮起来。
0: 我一瞧，这没法浮啊，这个。
1: 怎么没法浮
0: 啊？铁锹老长的把，这怎么浮啊，这个？
1: 啊，
0: 搁袄袖里头一褪，啪，把肩膀支起来了，这个。
1: 嗯，
0: 我一想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我把那把给它落下来，
1: 拿下来。
0: 我就光缝那铁锹头。
1: 哦，
0: 我就在那把铁锹拿脚一勾，哎，起来，嗯，逮住了，逮住了，我就哈咻，哈咻，哈咻，哈咻，这棒安的还真结实
1: 啊，
0: 怎么也哈咻不下来，该是出事儿，
1: 怎么了？
0: 叫这一阵儿，人家本家往外送客人，
1: 哦，
0: 一眼就看见我了，真是，哈咻哈咻，哎，你在干嘛呢？
1: 是啊，
0: 二爷，没事，我要给您修理修理，
1: 修理修理，
0: 修理修理。您那是往下拔呀、
1: 啊？是啊，
0: 啊是啊，是拔。我拔下来再给您安上。
1: 你费这事干什么呀？
0: 你干嘛呢？
3: 厨房小伙计。
0: 小伙计，我都没看见过你。
1: 嗯。
0: 这阵我爸爸过来了。哎呦，二爷，我跟您说，这是我那孩子，跟我学徒，小伙计，我那儿子。
4: 哦，高叔，这是你儿子。
0: 哦，想起来了，早晨跟您一块儿来的。早晨来的时候，这孩子没这么胖啊。
1: 嗯。
0: 怎么现在这么胖了？
1: 是啊，
0: 我心说话，我缝了那么些东西能不胖吗？这个
1: 啊，
0: 这孩子都胖了，这脑袋怎么不胖啊？
1: 哦，
0: 我这脑袋没缝东西，
1: 嗯，
0: 就这德行。我说二爷，我有个病，
1: 嗯，
0: 吃完了饭呢，光胖身上不胖脑袋。
1: 嗯，
0: 人家没理我，问我爸爸高师傅，咱这东西预备怎么样？齐了吗？行，齐了。您开了多少桌？35桌。35桌，
1: 嗯，
0: 我预备了40桌的东西，怎么35桌？那些个东西呢？我心想，那些东西都在我身上这儿了。
1: 哎，可不在他这儿呢。
0: 那咱得算算账。我爸说：“好吧，待会儿我跟账房先生算算啊，叫我们孩子先走吧。”我一走不就没事了吗？
1: 对呀、啊，
0: 本家人可能明白了。别去，待会儿算干嘛？咱们算算吧。您跟我上这儿来，小徒弟忙活一天了，累了巴巴的，上屋里歇会儿吧。他一伸手就把我揪住了，
1: 哦，
0: 整揪的我这大肠这儿，
1: 揪这肠子呢，
0: 我害怕
1: 啊！
0: 我心说大肠里有些，我就往回那么一缩，
1: 哎，怎么了？
0: 他一蹬，我往回一推，那大肠梆断了，
1: 哟，
0: 大肠一断，顺着我这腿往下流油啊！
1: 嗯，
0: 本家一瞧，高师傅，您这少爷够肥实的，
1: 嗯，
0: 顺着大框往下流油啊！我说屋了屋了，就把我领到屋了。
1: 嗯，
0: 到屋里我一看，麻烦，
1: 怎么了？
0: 屋里生着一个炉子，
1: 火炉子，
0: 大火炉子这么老高。
1: 嗯，
0: 哟，火还真旺。人家把我揪到屋里就说：“来来来，坐着歇会儿。”我说：“不行，二爷，我站会儿吧，我站会儿吧。”
1: 你怎么不坐下呀？
0: 没法坐啊。
1: 啊，
0: 我这挂着火罐呢，这个，
1: 可不是吗？
0: 我说我站会儿得了。我都往旁头站呢，
1: 嗯，
0: 我整站在炉子旁边。
1: 是啊，
0: 哎呦，拿火一烤，我热着难受，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刚才挂火锅的时候忘了把炭给倒出去了。
1: 这锅子里还有炭呢，
0: 拿这大瓜一扇，这火上来了，
1: 嗯，
0: 顺着我脖子的后头呼呼往外冒烟。
1: 嗯，
0: 这边烤，底下烫，哎呦，这滋味哦，真难受。本家呢还真损。
1: 怎么了？
0: 算账假装算不上来，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我这么一着急一出汗，坏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团粉化了，顺着我脑袋哗哗哗哗流白道子。
1: 嗯，
0: 本家人算账一瞧我，高师傅
1: 啊，
0: 咱这账先别算了。
1: 干嘛呀？
0: 您看看你们孩子的脑袋怎么回事。
1: 嗯，
0: 我爸一瞧啊，这个大爷您不管他，我们这孩子就是奶油脑袋。
5: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6: 睡得腰生疼，吃得直反胃，脑袋直迷糊，瞅啥啥不对，追求了一辈子幸福，追到手明白了幸福是什么，答，幸福就是遭罪。
7: 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点歌，有人花钱美容，有人花钱按摩，今儿我雇个好活 活，有人花钱，

0: 陪人唠嗑。
1: 哎呀，儿子说给我找个人9点钟到位。
0: 这地方拐弯抹角的，这才找对。叮咚。
1: 谁呀？
0: 张惠妹。
1: 谁？
0: 是我，大哥。
1: 哎呀妈，这小声挺甜的，含糖量挺高啊，最起码4个加号。我的妈呀，这小声音，小老太太呀。
0: 别客气，叫大妹子就行，叫妈干啥呀？这屋里就你一人啊？
1: 那屋还一小狗。
0: 那就是你了。啊？你儿子说了，打我出门时候起倒计时，刚才路上堵会儿车，现在离1个钟头还有15分钟，抓紧时间吧。啊？
1: 干啥呀？
0: 我们的宗旨就是主动热情，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笑容，赶紧的吧，我先把它脱了。
1: 哎，大妹子，大妹子，
0: 快点吧，没时间了。
1: 不行，你整明白，你干啥呀？
0: 坐下。
1: 不行，
0: 你先走。
1: 大妹子，我心脏不好。
0: 腼腆型的，这么的吧。我先给你出2道幽默智力题儿，一来呢测验一下你的智商，二来呢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啊，听好啊，可招笑了。说要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步？
2: 3步。
0: 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
2: 第三步，把冰箱门带上。
0: 人呢？你看我都笑成这样了，你咋不笑呢？
1: 笑啥呀你？
0: 没有幽默感哈。我再给你出道题儿，说动物园召开全体动物联欢大会，哪个动物没有来？大象没在冰箱里头关着呢。
1: 什么？哎呀，
2: 可笑死我了，
1: 累死我了都。大妹子，咱别笑了行不行？
0: 怎么的？
1: 咱弄明白我儿子是叫你来干什么来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完再笑？
0: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
1: 三陪呀、啊、
0: 说啥呢？
1: 大妹子，我确实不明白你来。
0: 你不明白你问呢。我告诉你，我们的工作往大了说叫家政服务，往小了说叫钟点工，在国外叫赛考类这斯特，翻译成中文是心理医生。啥也不懂，走了，伤自尊了。
1: 哎，大妹子，
0: 我
1: 想你说我这个人啊，整天自己一个人在家憋屈了，好容易找了个人还让我给伤走了，回来了
0: 拿钱。
1: 啥钱？
0: 你儿子说1钟头40，到1钟头了。
1: 哦，给您50。
0: 拿零钱，我没零的，拿零。
1: 我没零钱，就都给你了，大妹子。
0: 我多要你10块干啥？拿零的。
1: 你找不开，我也没零呢，那你就再陪我唠10块钱的吧。
0: 那我就再忍10块钱的。
1: 好，大妹子，请坐。刚才我实在对不起你，向你道歉。坐。抽烟吗？
0: 不会。
1: 喝水呢？
0: 自备。
1: 吃水果？
0: 反胃。
1: 干啥呢？
0: 干啥你说呗。
1: 唠吧。
0: 唠呗，反正10块钱的都是你消费。
1: 这样吧，大妹子，我给你讲个小笑话，
0: 走完了
1: 打开一下尴尬局面。啊，这笑话老招笑了，我这半辈子就指这笑话活着了。说有一只老虎被蛇咬了一口，老虎急了，就想把这蛇踩死， 追呀、啊、追追追追到一个小河边，这蛇日钻水里去了，老虎就在河沿上就这么等，小样我就不信你不出来，不一会儿从里边钻出了一只王八，老虎上前就把它摁住了，小样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大妹子啊，我重讲啊，我讲错了啊，我不对，是一个王八钻水里去了，完事出来一条蛇，老虎说的，你把马甲脱了，我照样认识你。大妹子，你我跟你讲笑话，你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玩意儿？
2: 走了。
1: 大妹子，
2: 太伤自尊了。
1: 大妹子，马甲，
2: 你还我。
1: 对了，
2: 你拿来。
1: 我穿上行吗？
2: 干啥呀？
1: 你讲。
2: 讲啥呀？
1: 你就讲。嗯。这蛇钻水里去了，不一会儿我穿个马甲就上来了。行。我也乐了。
2: 你说你这大哥呀，你这不挺懂幽默呢吗？怎么你儿子总说你闷闷不乐呢？
1: 说实话大妹子，原来呀我在农村，我在农村那老头老太太呀那哥们弟兄多呀，那我是焦点呐。后来呢儿子为了孝顺我，他在城里挣点钱就把我接城里来了，这一进城这全变了，也没人说话了，也没人唠嗑了。
2: 别说了，大哥，你这情况我是太理解了。我把老年人分析的那是相当深刻呀。我给老年人大致分为三个类型。
1: 你说说。
2: 感情失落型、内分泌失调型、老年痴呆型。
1: 那我属于哪种型的呢？
2: 这三种你都不属于，你是属于屋里憋屈型的。
1: 太对了。屋里太憋屈了，一到城里一来谁都不认识。
2: 你说你没事你出去走走下下棋扭扭秧歌。
1: 别提了，有一天把我憋实在没招了，我就上大街溜一溜，不大会儿看着广场有一伙大秧歌，这把我眼馋的，
2: 扭的
1: 我稀里糊涂就跟他下场的，刚扭两步过来仨老头要揍我。
2: 为啥呢？
1: 说我跟人家老太太飞眼了。
2: 你说你也不认识人家老太太，你跟人飞啥眼啊？
1: 不可能，扭大秧歌那上来劲儿，那我就做俩动作，我就噔噔噔立的啷当立的啷当当，这算飞眼吗？
2: 这还不算飞眼，你眼睛再大点，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
1: 是吗？
2: 你呀，你指定是瞅着人老太太长得漂亮了，是吗？
1: 你拉倒吧，她漂亮我挨顿揍还值呢，还漂亮。那老太太长得比你还难看呢。啊，不是，我说他没有你难看，你呀比他难看呢。大妹子，我老删你，自己问你说。
2: 大哥，你别说了，你到底是啥类型？我是百分之百看清楚。
1: 啥类型？
2: 你绝对是属于那种没事找抽型的。
1: 大妹子，说心里话。活到60来岁了，我这一进城左右邻居谁都不认识我，突然自己变哑巴了，不知道咋玩了。
2: 你就拉倒吧，你就搁家整个网上网呗。
1: 我多年不打鱼了，还哪有网了，扔多年了。
2: 我说的是电脑上网。
1: 电网啊？电脑上网。
2: 电脑网啊？
1: 啥网啊？
2: 因特网啊。
1: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高科技，因特网可以网上聊天，行，但是那电脑钱贵呀。
2: 你这消费观念不行，你看我浑身上下都名牌啊，我这鞋阿迪达的，裤子普希金的，衣裳克林顿的，皮带叶利钦的。你再瞧我这兜里头用的都是世界一流名牌化妆品，美国著名歌星麦当娜抹啥我抹啥。
1: 麦当娜是谁呀？
2: 你不认识啊？他妹妹你指定熟悉。
1: 谁呢？
2: 麦当劳呗。
1: 那我吃过这个。
0: 我的孙。
1: 大妹子。
0: 名牌。
1: 我太羡慕你。
0: 有钱。
1: 有钱。
0: 牛。
1: 嗯。我太羡慕你。
0: 是。
1: 今天咱俩没白接触吧？
0: 怎的？
1: 明天你就带着我吧。
0: 干啥呀？
1: 我跟你走。我天天跟你出去打工。
0: 你不行。
1: 我不挣钱，我就闹一乐行不？你是老板，我就是干你那活那人。
0: 嗯。
1: 你这样，我背个包。
0: 哎呀，你哪行啊？
1: 你看吧，指定行。不就拿这杯子吗？
0: 嗯。
1: 现在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看我行不行？
0: 你干啥呀？这是。这是懂谁呀？
1: 刘德华。哎呀。就你呀，找人唠嗑啊？
0: 怎么的？
1: 你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儿子孝顺，媳妇儿没说，还花钱雇人陪你唠嗑。我看你是没事吃饱撑着的香，赶紧出去。我行不？
0: 你说你这大哥，你这不是啥道理都懂吗？
1: 嗯。
0: 你这么好的日子，你咋还总不高兴呢？
1: 大妹子。
0: 嗯。
1: 我算明白了。
0: 嗯，
1: 老年人呐，到老了得自找有乐。
0: 对，
1: 得出去。
0: 对，
1: 今天我见到你，我怎么说呀？
0: 怎么的？
1: 感谢。
0: 谢啥？
1: 半年了，我没有这么高兴过。半年了，没说过这些话。
0: 真的啊？
1: 谢谢你，啥也不说，非常感谢你。
0: 大哥，你抽烟吗？
1: 不喝水。
0: 你喝水吧。
1: 我不抽烟。
0: 你坐呗。
1: 我不坐了，那什么，大妹子，你忙着，我得回去了。哎，
0: 这是你家呀？
1: 可不是咋的？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嗯，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2026年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行业，如今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
4: 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
3: 科技赋能农业，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吸引和召唤更多年轻学子投身其中。
4: 强农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3: 资讯有故事，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新时代田野上的新农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9月23号将迎来秋分节气，秋分正是硕果累累的季节，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忙碌时候。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秋分日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生产是农业的基础，农业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我国是农业大国，在15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今后5年是中国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的一个历史性跨越，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今年9月开学季，全国本科院校整体新增38个全新统招本科专业，其中多个紧扣国家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智慧农业布局的前沿涉农交叉专业首次亮相。我国现有盐碱地总面积达15亿亩，其中具备改良耕种条件的约5亿亩是极具开发价值的后备粮仓。近年来，山东农业大学在盐碱地产能提升、生态化利用、生物育种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并于今年获批设立全国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娄艳红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5: 山东农业大学这个设立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它的核心初衷就是要对接国家粮食安全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国家重大战略，然后呢，解决我们在盐碱地利用中存在的这个人才的这种缺口。
3: 现在农业无人机、采摘机器人、智能巡检设备已广泛投入农田作业，智慧农业加速落地，但适配行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紧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大学率先申报，成功获批设立全国首个农业机器人本科专业。在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一间实验室内，农业机器人专业教授刘继展正围绕移动平台路径规划原理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细致授课。一辆造型简约的小型作业车，看似平平无奇，却是各类农业机器人不可或缺的基础载体。
6: 我们从这个底盘上，我可以搭载上面的采摘的这个手和臂，可以搭载比如说它是套袋，它是蔬果，它是喷药，我可以给它搭载不同的作业。
3: 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副院长周麦乐说， 以前传统农业工程类人才存在懂农业但不会做机器人，会做机器人的又不懂农业。我们培养的农业机器人专业学生就要在懂农业的基础上适应现在多场景智能装备应用。农田智能装备实现升级布局的同时，水产养殖领域的现代化转型也亟待专业人才支撑。今年宁波大学成功获批开设智慧渔业本科专业，从盐碱地综合利用、农业机器人，再到智慧渔业，三大涉农新专业无一不紧扣现代农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0所高校设置了超过250个新农科领域的专业，这些专业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风向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多年从事农业食品科学研究，他认为如今的中国农业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绵延了上万年，说它年轻是因为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我们认知的深刻革命。
4: 现代农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正在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在育种环节，奶牛养殖已经进入了精准遗传的时代，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牛还没有出生就能预知它未来的产奶量的高低、长肉的快慢、是否健康。繁殖环节采用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植，并且性别可以精准的控制，想要生母牛就生母牛，想生公牛就生公牛，场内的管理自动伸缩卧顶一应俱全。挤奶机器人让奶牛自助的挤奶，推料的机器人把饲料送到牛嘴边，自动的清粪设备它完全不需要人动手，所有的数据都是呢实时上传云端，管理员坐在电脑前，甚至呢只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全部的工作。这就是今天的奶牛养殖业，从靠天养牛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
3: 今天的农业还有第二个颠覆我们认知的地方，那就是它已经摆脱地域限制，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今年6月，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深圳市大鹏新区拿到了这张国家级入场券，它将立足超大城市实际，探索都市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范式。陈蔚说，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寸土寸金，大都市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可以种庄稼的耕地，但近年来这座城市设立了一个新目标，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
4: 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它要做的呢是农业的大脑而不是手脚，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
7: 青岛 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的深蓝一号网箱中，首批三文鱼成功收鱼，标志着我国深远海规模化养殖高价值鱼类取得成功。
8: 首批收获的三文鱼每条平均体重超过4公斤，整体成活率达到80%，品质符合欧盟出口标准。
3: 深蓝一号是我国首座自主研发的深海渔场，它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可以同时养殖30万条三文鱼。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它能下潜到海面以下；冬天的时候，它能根据水温需要上浮到海面，可使鱼群生活在最适宜的温度层。它让中国人吃到了我们自己养殖的海水三文鱼。过去，国内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不仅售价偏高，还存在运输周期长、产品品质不稳定的问题。如今，国产三文鱼产能大幅提升，这离不开强大的科技赋能。一家三文鱼加工生产企业负责人安志军对总台记者介绍说：“
9: 主要就是因为是在近海捕捞，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冻结，运到工厂以后直接加工。”这样的话它就会保持鱼体原有的一个鲜度，比国外进口的呢肯定要在一些口感上呀、味道上要有它更加鲜美的一面。
3: 在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大棚里的科技革新方兴未艾。在一个家庭农场蔬菜车间，一颗颗番茄正排着队在智能分拣线上闯关。一台看似普通的设备，无需番茄破皮就能精准透视它的内部糖度。原来这是一台无损测糖仪。数据显示，目前寿光蔬菜大棚的智能化装备普及率、物联网应用率、标准化生产推广率均超过85%，劳动生产率提升30%至50%，母菌产量更是达到改造前的3至5倍。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这些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寿光创业青年李继民说：“
10: 那年轻人现在有时候你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店啊，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在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3: 2026年6月，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认为，这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陈蔚举例说：“
4: 那过去几十年，北与肉季的种源，它完全依赖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因为国外呢有上百年的那个育种的积淀。”而我们国家几乎是呢从零起步。那中国农业大学洞口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10年的时间，借助呢现在智能化的育种技术，收集了上亿条生产的数据，为每只鸡建立了堪比家族史的系谱档案。他们还创新了基因组育种技术，直接从基因层面选择优秀的个体，大大的呢加快了育种的进程。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白羽肉鸡品种叫沃德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成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 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开始出口到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14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
11: 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
4: 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自己的研究案例，中国农大食品学院他们的科学家正在来探索美食的香气和味道能不能让人心情的变好。他们用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设备来做实验，就是通过呢追踪瞳孔的变化，就是能够直接督促消费者对食物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这项研究的背后，它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产业趋势，就是农业的产出啊，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农产品，而是呢有情绪价值、健康价值，还有体验价值。就是未来的食品企业，可能不仅要生产出好吃的产品，还要研究如何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吃得放松。这个就意味着产业需要的人才呢，它除了我们过去的农学、食品科学之外，它还要懂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革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二道考题。
11: 在贵州毕节，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开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层叠的农田，在合作社手把手教村民田间管控。贵州毕节龙凤村党支部书记陆陆回忆说，
12: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鸡种好。
11: 2021年，中国农大与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学生扎根田间找问题，引进优良品种免费发放，更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丰收后，村民们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2026年，国家新设38个本科专业，其中涉农的专业就超过6个，占比超过了15%。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介绍，中国农大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6个全国首创的专业。
4: 我们从2023级本科生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培养方案，构建了通识、大类、专业3层次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推动传统专业跟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我们设立了园艺加人工智能、动物科学加人工智能，这是复合型人才的这个培养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学生毕业时他拿到的呢，不仅仅是2个学位证，而是一个融合了2个领域核心能力的双学士学位。通过全国食农高校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科学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我们的毕业生在农业科技推广、食品安全、乡村治理等等领域发挥着骨干的作用。我们形成了一套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这套方案既扎根中国大地，也具有全球价值。下一步，我们希望将这个方案推向全球，在农业高等教育领域率先建成世界重要高地。
11: 2026年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大会集中推出6项覆盖技术方案、国际报告的重要成果，为全球农食系统转型提供多元参考。其中，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了科技小院出海计划，宣布其科研团队将在全球南方国家布局100个姊妹小院，通过中国模式助力全球农业绿色转型。非洲绿色革命联盟董事会成员伊布拉辛·阿萨内·马亚基在接受采访时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13: 我们必须面对到2050年非洲要养活25亿人口的事实。对我们而言，创新不能停留在概念层面，必须系统、具体、可落地。中非合作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持续平等良好推进，这种牢固坦诚的伙伴关系为共同应对气候挑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加蓬共和国农业部部长帕克姆科西透露，加蓬与中国的一系列农业合作目前进展顺利。
14: 中国模式是我们在非洲所遵循的模式之一，我们正在加蓬许多地方努力效仿，目前正在开展与中国对接的一系列实践项目，进展非常顺利。
11: 作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寄予未来有志于农业发展的年轻人，
4: 如果你热爱生命科学，你可以在实验室，你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抗病高产的新品种；如果你痴迷人工智能，你可以开发让无人农场自主运行的算法系统；如果你关注生态环境，你可以研究如何让农业生产更绿色、更可持续；如果你擅长经营管理，你可以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农业的舞台远比想象中广阔，农业的未来远比想象中精彩。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自己培育的种子在广袤田野上生根发芽，当你看到自己推广的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当你看到自己参与守护的粮食安全，让千家万户安心，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站在这里面向未来，强龙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

0: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这葡萄真是椰子。
2: 书包收拾好了没？
3: 马上马上。
2: 课本别又忘带了。
3: 放心吧，老铁，稳了。
2: 牛奶。
4: 我勒个豆！
5: 同学都叫我梗王。
3: 老铁，
5: 只要接几个简单又潮流的梗，大家都会笑，也会受到大家的喜欢。
6: 洪家杰的贝斯琴，可以说一下大家的理解吗？
3: 王维破防了呗。
2: 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思念。
3: 为什么不对？
2: 没毛病啊。
6: 现在谁来说说你心里的思念？
7: 我想外婆了，想她给我包的饺子非常好吃。
6: 说得很好。你呢？你有没有思念的人呀？
5: 我被老师问住。
6: 今天的作文题目就是思念。
8: 这颗甜，尝尝。
5: 外公虽然只给我喂过一次葡萄，那葡萄绝了，
3: 绝生子，太好了，那咋了？放不住了，
5: 连忙跑出吐出。
8: 你不喜欢吗？
5: 外公以为我不爱吃，再也没有给我买过。后来，我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他，我是喜欢葡萄的。
9: 我是喜欢葡萄的。
6: 虽然外公现在不在我的身边，但外公喂我吃葡萄的画面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5: 我发现有太多美好的东西不能被梗替代，好好说话，别让心声梗住了。外公，夏天到了，葡萄熟了，那天的葡萄很甜，我一直都记得。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位于中亚地区的费尔干纳盆地，群山环抱如屏，希尔河碧水流淌，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也是汉代张骞笔下盛产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在这里并肩奋战十余年，为丝路历史研究提供重要实证资料和考古依据。
2: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
3: 我们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乌联合考古，以考古实证勾勒文明互鉴的生动图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记者日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了解到，由该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和巴兰德铁佩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其中一块丝绸残片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斜纹围锦织物，它的发现将这种丝绸织造技术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鉴打开一扇新视窗。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这一带曾是古代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在汉代史书中盛产葡萄、苜蓿和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也位于这里。2024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将蒙扎铁佩遗址部分墓葬以套箱的方式整体提取进实验室，随后展开精细化发掘和保护修复，并持续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3: 那我们把那个人骨那一块整个套箱提取到实验室，后续的实验室清理、精细化发掘重要的信息，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后来乌兹别克同行给我们高度的评价，我们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期间，在20多块早已酥粉的仿制品中，考古队最终拼对出了一块衣物领缘残件，长约7厘米，宽约3厘米。在显微镜下，土红、土黄两种颜色的纬线按一定规律与经线分层交织，形成斜纹组织，靠纬线呈现纹样。据此，考古队判定残片属于斜纹围锦。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表示：“
2: 早期呢，在我国的这个制造体系里面，大部分都是经向显化织锦。例如呢，咱们所熟知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护臂图案形象，都是偏几何化的，就特别像马赛克。那斜纹围锦它相对来说有花草纹、动物纹、人物纹，那纹样会更丰富，颜色呢变化更多，它就是机械改良之后的一种产物。”
1: 此前，国际学术界认为，已知最早的斜纹围锦实物

0: 出自我国新疆阿斯塔纳墓地和青海热水墓群，年代处在7到8世纪之间。经碳十四等技术测定，蒙扎铁配出土的这块斜纹围锦年代为5到6世纪，这意味着他的发现将该项制造技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年。
1: 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2: 可以确认，还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还是斜纹围巾，也就是这种织物编织技术和这个织物，它的年代都是最早的。”
0: 这片改写历史的斜纹围巾从何而来？原料、染料等都是解开谜题的关键。
2: 经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与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专家确认其材质为桑蚕丝。经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技术分析，专家又检测出了黄炉、茜草等古代染料成分。刘大伟介绍说：“茜草种植的范围是比较广的，既是在中亚、在中原，它都有种植，所以它不能作为一个明确的地理标识物。而这个黄炉是可以的。”
0: 主要分布区域以华北、四川盆地为主。中国染色的历史，战汉时期呢就用黄炉进行染色的这样的历史。通过在乌兹别克斯坦多地开展田野调查，并综合文献记载，专家发现，这个时期当地没有种桑、养蚕、缫丝的历史记载，也没有丝绸织机作坊等遗迹。 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中亚不具备丝绸生产条件。与之相较，同时代的中国早已经具备成熟的丝绸生产体系。另外，历史文件通常记述古代中亚人群善世古，也就是善于经商贸易。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2: 和他们的中国和中亚的历史文化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些城市，不同时代都有中国因素的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说：“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通过我们那个田野调查。”
0: 然后考古学的这个田野发掘以及科技检测分析，当时汉唐时期的这个纺织中心应该是我们中原地区。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配遗址在时代上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关联度高，从2024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配遗址展开田野发掘和文物保护修复工作。 出土了汉室铜镜等大量文物，其年代约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考古新发现也进一步揭示出古代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三件国内博物馆收藏的铜镜分别属于汉代、西晋和唐代，原版中央凸起一个镜钮是它们共有的特点。 而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配遗址发现的铜镜造型同样为圆板单钮镜，差别在于缺少纹饰、素面朝天。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1: 我们叫汉式的铜镜，和我们中国的铜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就在墓主人的手边。”
0: 是不是装在一个装殓盒里头了？可能，但是因为时间太久了，没保存下来，但是呢，出土的位置是非常清楚的。有学者研究发现，中亚地区出土的汉朝文物主要有丝绸、铜镜等，它们将在汉朝境内制作和汉朝境外模仿制作的，统称为汉式铜镜。而且这些铜镜大多集中发现于蒙扎铁配遗址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一带。 2024年发掘的蒙扎铁配几座墓葬，在年代上大约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专家看来，这些铜镜的发现显示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持续存在。
1: 铜镜呢，是和串珠。 在一块儿出土的，包括我们还发现呢，就是一般称为镁笔的这种

0: 宝物，都是当时的实用品。
1: 铜镜、眉笔、串珠都位于墓主人左手边，并且组合放置在一起。依据这一迹象，考古专家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墓主人生前佩戴珠饰后，用汉式铜镜照影进行画眉修面，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中国文化融入到中亚最具体的日常生活。
0: 不管它是不是我们中国原产的，我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直接受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影响产生的，很直观的体现出来我们中华文化、华夏文明的强大的这种影响力。
1: 2024年至今的联合考古过程中，团队还发现一枚圆形方孔的五铢钱。这项发现揭开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货币文化传播的别样图景。这枚钱币在出土前位于墓主人胸部，加上残留的两处穿绳痕迹，显示出它是配饰，足见墓主人对它的重视。其形制为古代中国标志性的圆形方孔，除锈后五铢二字清晰地显现出来。当考古专家继续展开材质分析，又有了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韩化蕊介绍说，
2: 分析发现呢，这枚钱是红铜五铢。五铢钱在汉代的时候，它的材质基本上还是以铜锡合金为主，或者是铜锡铅合金模式。在中原地区呢，是很少有红铜五铢的。
1: 秦灭六国后，圆形方孔铜钱成为法定流通货币，中国古代货币形态从此固定下来，并沿用至清代末年。汉武帝下令铸造五铢钱，一直到隋唐，中原地区铸造的五铢钱以铜、锡、铅等合金的青铜为主。有研究显示，约在东汉末年，处在丝绸之路上的龟兹古国曾以中原五铢钱为模板，仿铸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龟兹五铢，作为日常交易的流通货币。韩化蕊说，
2: 在魏晋时期，在龟兹地区，他当地铸造红铜五铢钱。然后当这个红铜的龟兹五铢进一步向西传播，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时候呢，最初只是以珍贵的这种外来物品然后传入，所以在当地呢，作为了墓主人佩戴的一个装饰品而存在。
1: 一枚小小的钱币沿古代丝绸之路西传，经历了从交易媒介到文化饰品的功能转变。这个过程蕴含着不同地区对古代中国中原文化的接受与诠释。据介绍，到了隋唐时期，中亚地区出现粟特钱，上面的文字为粟特文，而其形制仍为圆形方孔。科技考古锁定的五铢钱红铜材质，丰富了古代中国钱币文化向西传播的模式。蒙扎铁佩属于墓葬区，为了更加立体地了解古代中亚的社会面貌，从2025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将目光投向了同时期的城址，展开考古发掘。采用中国考古理念和技术方法，考古队很快发现了一处角楼遗存，巴兰德铁佩的古城结构也变得清晰起来。希尔河与阿姆河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内陆河，两河之间的河中地区被誉为中亚文明的摇篮，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蒙扎铁佩遗址和巴兰德铁佩遗址就位于希尔河北岸，两处遗址相隔仅30米，形成了中亚罕见的城墓紧邻共生范例。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0: 要把城址和墓葬共同来发掘和研究，才能更加全面地探究古代的人类社会。
1: 巴兰德铁佩是希尔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后的第一个古城， 并且控制盆地北线交通要道。遗址东北角一带保存相对完好，为大型建筑夯土台基，比周围高出6-7米。通过开掘3条探沟，考古队在寻找巴兰德铁配古城结构的过程中有了意外收获。刘涛介绍说，
0: 非常难得的发现了彩绘壁画的残片，这是在费尔干纳盆地第3处发现这个彩绘壁画的遗址。以前呢，虽然在库瓦古城、在阿什肯特古城都发现过壁画，但是年代呢，大概在7-8世纪甚至更晚的时期。我们这次发现的不晚于5-6世纪，所以说呢，是盆地里头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壁画残块。
1: 壁画虽残，但色彩丰富。由于尚未展开全面清理，目前只能辨别出人物图样与中亚粟特时期的壁画相似，成为探索巴兰德铁配与中亚河中地区关系的重要线索。据介绍，以往中亚地区考古多注重宗教信仰或艺术史，对城市空间布局的发掘研究较少，而中国考古学界尤其注重古代城市考古。刘涛说，
0: 按照国内我们大遗址考古工作理念，还通过少量的发掘，有针对性的发掘，连点成线，连线成面，以揭示遗址它的整体的面貌，很吸引吴方学者的注意力，他们对于我们中国考古学这些理论和方法非常的认可。
1: 随着发掘持续推进，考古队终于清理出一座院落，并连接东墙和北墙，因此被认为是巴兰德铁配古城的东北角楼，古城的结构得以初步揭示。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3: 根据近几年的合作结果来看，不仅是发掘过程中，发掘之后就是实验室考古，中国考古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种发掘理念和保护理念。
1: 自汉代丝绸之路贯通后，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不绝于途。巴兰德铁配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北魏就留下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的记载。然而，由于当地史料多有缺失，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叙事长期模糊。自2012年开始至今的中乌联合考古，正在揭开更为丰富的历史故事。中乌联合考古成果既体现在重要文物的发现上，也体现在考古技术与文物保护理念的共享上。在对费尔干纳盆地南部的明铁配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之时，极具中国考古特色的洛阳铲在这里应用。通过钻探取样，考古人员能在小面积开挖遗址的情况下，精准判断地下文化层和遗迹分布，有效提升了调查效率。中方团队采用国内成熟的城市考古理念方法，最终发现明铁配古城是费尔干纳盆地内公元前后面积最大的古城。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表示，
0: 一般《史记》里头记载就说大约有70多个城，当时做明铁配呢，就是想通过明铁配去了解费尔干纳盆地整个城市化文明发展的这么一个进程。
1: 2025年初，一座移动考古方舱在蒙扎铁配遗址旁搭建起来，中方人员将实验设备拆解后，从北京运抵考古发掘一线，就地组建起一座移动保护实验室。依托三维扫描、高光谱成像等技术手段，考古人员能够在野外环境中第一时间对套箱内遗存开展精细化体检，有效完成应急保护、数据获取和科技分析等关键环节，形成高效衔接的工作流程。中亚地区古城多采用生土砖修筑城墙、宫殿和宗教建筑，遗址整体保存条件较为脆弱，保护难度较大。中国考古同行带来的不仅是工具，更是成体系的方法论。 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国立大学乌中联合考古教研室教授。

0: 萨米丁诺夫表示，联合考古队借鉴中方在大遗址保护方面的成熟经验，在重点区域搭建临时覆盖性保护设施，为未来建设露天遗址博物馆创造条件。这一举措既有助于遗址本体保护，也能提升学术传播效果。近年来，依托联合考古项目，中乌两国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等领域开展多层次人才合作，携手保护丝路文化遗产，揭示文明交融脉络，推动国际考古事业发展。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乌兹别克斯坦青年学者交流项目，邀请乌青年考古人员来华参加研修，实地了解中国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2022年11月，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丝绸之路国际旅游与文化遗产大学共同建设的中乌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联合实验室正式成立。2023年5月，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与费尔干纳国立大学共建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联合考古系获乌兹别克斯坦教育部批准设立。同年10月，费尔干纳洛阳考古研究中心正式挂牌。2025年5月，双方又共同建立费尔干纳洛阳库瓦古城遗址联合考古研究基地和考古遗址保护与文物修复实验室两个新平台。据介绍，洛阳考古专家在费尔干纳国立大学系统讲授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方法等理论课程的同时，也在库瓦古城遗址现场举办田野考古实训班，指导乌方学生掌握洛阳铲勘探、文物保护修复等实操技术。此外，中方还邀请乌方考古专业师生赴洛阳参加实训。
0: 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署第一副署长图尔苏纳利·库奇耶夫表示，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领域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其经验值得乌方学习和借鉴。他表示，希望派遣更多青年前往中国交流，分享彼此对两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见解和研究。文明的活力在于彼此走近，相互启迪。我是远哥，我们下次再会。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
1: 日前，铁路部门对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购票相关服务功能进行优化。
2: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3: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2: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我想画我的爸爸。

0: 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周瑞、方威、林嘉玲和肖云在小会议室开会研究京信银行的项目，方威迫不及待地对大家说：
5: 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上个礼拜刘行长从国外回来后召开了一次会议，还是个领导的碰头会，当时就决定启动咱们这个项目，崔行长负责可行性研究，这个礼拜就要向刘峰汇报，那个时候呢就会确定项目的预算还有实施的时间表，再报财务审批，这就算正式立项了。
4: 听了方威的话，周瑞非常关心金额和时间，这是这个季度能否完成目标的关键。
5: 那你估计采购规模大概会有多大，而且什么时间能够完成呢？
4: 方威在客户那里得到了很多有关这个项目的消息。
5: 现在不好说，不过我觉得这个项目肯定是个超大的项目，并且肯定在明年内就可以完成。
4: 周瑞心里计算着时间，扣除项目实施和到货的时间，应该在半年内可以签署合同并确认订单。但是，他们有那么长的时间吗？陈明凯正在虎视眈眈地看着周瑞这个季度能否完成任务。一旁的方威继续兴奋地说：
5: 另外，我这还有一个消息。大伙儿还记得上海这周有一个大型国际金融信息化展览吗？那个周瑞，咱们在上海的时候还讨论过的。我记得方威，是市场部组织安排的吧？
4: 周瑞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希望利用这个会议邀请华东

0: 地区的客户参加，到了北京就没有太关注这件事了。林嘉玲负责这件事，她对安排非常的清楚。哦，没错的，我们申请了展览当中面积最大的展台，准备展出我们全线的解决方案。哎，京信银行有重要的客户要去吗？
1: 那还用说，不但信息中心的涂主任和几个业务骨干要去，涂主任啊，把崔行长也请去了。我们的展台上有客户关系管理方面的演示吗？哎，现在京信银行正在做可行性研究呢，他们特别关心这个题目。
0: 哎呀，方威，这个题目啊，现在非常的热门，你放心吧，我们专门安排了这方面的展示。林嘉玲没想到市场活动会对销售有这么直接的影响，她的心中很有成就感。周瑞知道这是难得的机会，他马上接口：
1: 我们一定去，而且一起去上海，这次展览非常重要，我们不容有失啊。京信银行是惠康的地盘，现在崔行长去上海参观展览，恰好给了我们一个很难得的反击惠康的机会。方威啊，你去详细了解一下他们的行程。
0: 不等周瑞停下，方威马上报上了最新的情报。
1: 消息已经到了，他们坐明天上午国航的 CA1132 次航班，上午9:35出发，中午11:20到达虹桥机场。他们入住的是长城假日酒店，崔行长住的是单人间，其他人都是两人一间标准间啊。为了避开人群，他们将在礼拜三的上午，也就是展览的开幕式以后的时间进行参观。下午他们是自由活动，第二天上午10:05的国航 CA957 航班回北京。报告完毕啊。
0: 哎呀，方威，你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啊？
1: 那还用说，收集资料这可是销售的基本功啊，这点都做不到，我们还搞什么销售啊？我是从办公室里面负责订机票和酒店的秘书那儿得到这消息的。哎，我还有更好的消息呢。
0: 哎，
1: 什么消息？
0: 什么消息啊？
1: 我约好了，崔行长将去我们的展台参观。
0: 哎呀，方威，你是怎么做到的呀？崔行长可是非常非常难接触的。我们的工程师说啊，以前他们已经做了很久的工作了，但是都没有正式的见过崔行长。
1: 哼，我说了啊。
0: 说吧。
1: 涂主任帮我们安排的。
0: 哦，是涂主任。林嘉玲知道，涂主任的职位这么重要，一般的销售人员花上半年的时间都很难把他请出来吃上一顿饭。可是涂主任怎么会这么痛快的就帮方威呢？哎，方威
1: 啊，
0: 涂主任怎么会帮你的呢？
1: 这个呀，得多谢音乐会的门票。
0: 门票？
1: 对，我当时看音乐会之前买了那个作曲家的传记，而且呢把这个音乐会里每首曲子的背景都了解了，我还背了很多关于这个音乐家的奇闻异事。结果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都派上了用场。音乐会之后啊，我们四个人找了一个酒吧聊得可投机呢。
0: 原来是这样。哎，什么音乐会啊？我说你们两个啊，周瑞啊，还有你方威，你们俩可真有办法。不过下次你们要请我去哦，我是很喜欢音乐的，不用你们作假。
1: 行。哎哎，对了啊，得问一下，到底谁负责向崔行长演示呢？这个人呢，太关键了，他不但要懂咱们的产品，而且还要懂得金融行业和他们营销的特点。据我了解啊，崔行长关心的不是产品，而是应该怎么解决他们经常遇到的问题。
0: 哎呀，方威，这个你就放心好了，这个呢由我来负责，我已经准备好了。在方威的心中，女人的美丽与智慧是互相排斥的，他有些怀疑地看着林嘉玲。
1: 这个林嘉玲，国外的 MBA， 真的能向崔行长说清楚吗？
0: 周三，上午9:10。

0: 约30分钟的主办单位讲话之后，参观展览的客户们就要进入展厅了。林嘉玲没有参加开幕式，而是紧张地准备着演示环境。林嘉玲讨厌公司内部的勾心斗角，来到中国之后，她力求避免卷入公司内部的斗争。可是，林嘉玲富有的特殊使命却使她不得不牵扯进去。 在他来中国担任市场总监的时候，亚太区的总监罗林斯单独地和林嘉玲谈了一次。林嘉玲和这个老头是校友，他还曾经担任过他的助理，所以两个人无话不谈。罗林斯非常不满意捷克在中国的业绩，所以请林嘉玲担任市场总监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帮助罗林斯找到其中的原因。 这个使命使得林嘉玲不能够置身事外，但是她却为自己定下了一个原则：我绝不能加入复杂的斗争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客观，还有超然的立场。周瑞是唯一连续表现非常优秀的总监，可是我不理解，为什么陈明凯却要削减他的客户和团队呢？ 林嘉玲体会得到周瑞在公司里面临的困境，但是她并不清楚陈明凯与周瑞之间的谁是谁非，而且帮助周瑞从困境当中走出来，明显违反了他自己定下的原则。迎娶精信的订单使他林嘉玲分内之事，所以他发现自己心甘情愿地卷入到了这个项目之中。 为了准备今天的这个演示，林嘉玲一直在和自己香港的同事联系。作为全球领先的信息系统供应商，捷科帮助很多跨国金融机构建立了类似的系统。香港是跨国金融机构的运营中心，因此香港就运行着很多由捷科提供的系统。林嘉玲不仅负责支持大陆市场。 香港也是他需要支持的地区，所以林嘉玲特地在上一周安排了香港的行程。他找到负责跨国银行的客户经理，跟着他去这些银行仔仔细细地了解了系统的使用情况，甚至打印了很多操作界面和功能。林嘉玲看了看手表，走到接待处公司请来的模特身边。 他今天戴了一个小巧的耳环，并在自己的正装上点缀了一个小胸针，让自己在显得专业的同时也很亲和并易于接近。参观展览的客户们开始陆续进入了展厅，旁边展台的模特们开始热舞，希望能够留住客户的脚步。林嘉玲微笑着向每个接近展台的客户点头。 看着他们把名片放入到名片盒里，展位上已经有足够的人手来接待客户。林嘉玲是专门等待崔行长的。林嘉玲凭借着身高的优势，首先看到方威陪在三四个人的身边。他们并没有直接来到自己的展台，而是先参观了别的企业的展台。终于。 他们来到了捷科展台的旁边，林嘉玲笑吟吟地站到了他们的面前。他们突然觉得嘈杂的环境立即从眼前消失了，只有一位身材高挑的漂亮的女士默默地注视着他们。方威抢前一步为双方互相介绍：“
1: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崔行长。”
0: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市场总监林嘉玲。
2: 啊，您好，欢迎您光临。
0: 林嘉玲主动地伸出右手，她的身高在女孩子里算是高挑，但是崔国瑞比林嘉玲还要高出一截。
2: 你们捷克的展台很大吗？
0: 自从来到上海，涂主任就几次提到捷克公司。现在，崔国瑞看到捷克的展台。 果然能够显示出这家公司的实力。 崔国瑞并不喜欢一大堆人。

0: 跟着自己。因此，与林嘉玲打了一个招呼，他就在杰克的展厅里逐个展台的仔细研究。因为工作繁忙，崔国瑞不可能花太多的时间去了解业界的最新资讯和动态，所以他特别喜欢逛这样的展览，各种先进的技术和发展趋势可以一览无余。由于马上就要向刘行长提交可行性分析，崔国瑞这次考察的重点是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他在展台中搜寻着这方面的内容。林嘉玲轻轻地跟在崔国瑞的身后，留意着他的眼神。这时候，周瑞匆匆从休息室里跑了出来，林嘉玲对他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打扰。周瑞看见方威正在和涂主任聊天，就马上上前握手寒暄。崔国瑞很快在一个展台上找到了他关心的内容，他坐在电脑前仔细地研究起来。林嘉玲侧身站在崔国瑞的身边，看着他的一举一动。崔国瑞用鼠标打开一个界面，仔细地研究，关上之后打开另外的窗口继续浏览。他专注地看着，想着，他可以看出这个系统和京信银行的经营模式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地方他并不理解。他抬起头，试图找一位工作人员帮他讲解。林嘉玲已经迅速捕捉到了这样的信号，他向前迈了一小步。啊，您需要帮助吗？
1: 是的，能不能帮我找一个技术人员给我介绍一下，可以吗？
0: 我就是啊，请问您需要了解什么呢？
1: 你？
0: 崔国瑞只能感受到林嘉玲身上的美丽和大方，但是无论如何，崔国瑞也不相信他能够向自己解释这么复杂的系统。
1: 不好意思啊，我想找一个技术方面的工程师。
0: 啊，要是我回答不了，就再帮您另请一位，您看好吗？
1: 好吧。你们的客户管理系统怎么和银行现有的系统连接呢？比如说，财务和绩效管理系统的连接。
0: 崔国瑞犹豫了一下，眼前这个笑吟吟的女士和自己想象当中的工程师好像完全对不上。啊，您说的确实是系统当中非常关键的部分。只有把银行的信息系统有效地联系在一起，客户关系的管理系统才能够发挥作用。来，我给您演示一下好吗？
1: 好吧。
0: 林嘉玲弯下腰，与崔国瑞肩并肩地面对着电脑。崔国瑞将信将疑地把手中的鼠标交给他，但是当林嘉玲手中的鼠标飞快地在屏幕上点击的时候，崔国瑞知道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并不是花瓶。周瑞带着涂主任和工程师们继续参观，他的目光经常向崔国瑞和林嘉玲这边扫来扫去，看到两个人在屏幕上指指点点，周瑞放下心来。涂主任看完了所有展台中的介绍和演示，周瑞便请他们在休息室喝咖啡休息。这时，林嘉玲和崔国瑞已经不知从哪里拖来了两把高脚椅，舒服地端着咖啡，认真地讨论着。周瑞看看表，时间已经接近中午了。他走到林嘉玲的身边，指了指手腕，暗示对方已经到了午餐时间。然后，周瑞回到了涂主任的身边。崔国瑞和林嘉玲谈完了一个话题之后，林嘉玲提醒对方：“啊，您看，都已经12点了，是午餐的时间了。”
1: 啊，哎呀，这时间呐，过得还真快。
0: 嗯，
1: 看不出啊，小姑娘，你竟然是这方面的专家呀！哎，抱歉啊，我当时可小看你了。
0: 正说到这儿，周瑞走到两个人的身边，他已经订好了附近饭店的包间。
1: 时间到了，咱们一块儿吃午饭吧。
0: 崔国瑞这段时间一直考虑着项目的事情， 遇到林嘉玲这个专家，使他心情大好。
1: 可以，不过吃饭可以简单一点，因为吃饭不重要，安静点就行，这样咱们可以谈事，你
0: 说呢？没问题，我们订的包间啊，就在附近。周三，晚上9:45，听到周瑞回上海出差的消息，杨璐一早就让秘书定了位置。下班以后，上海分公司的销售团队几十个人一起吃了晚饭。酒足饭饱之后，来到他们最喜欢的新天地的那家酒吧。方威陪崔行长吃晚饭，这个时候才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和老朋友们打了招呼以后，他坐在了杨璐的身边。周瑞关切地询问方威：“
1: 方威啊，怎么样？他们，崔行长他们回酒店休息了吗？”
0: 方威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说：“
1: 哎呀，还用说吗？他们很满意，现在都出去逛街了，明天他们就要回北京了。”
0: 周瑞对方威非常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方威肯定会陪客户的。
1: 哎，方威啊，你怎么没陪着他们呢？哈哈，周瑞啊，这回呀，我终于是解脱喽。林嘉玲带他们去了。林嘉玲知道浦东的黄浦江边有一家叫许留山水果捞的店。据说啊，可以一边吃芒果冰，一边看上海的美景啊，当然是看夜景啊。只要有林嘉玲陪客户，你想啊，我在不在都行。哎，这就是团队作战的好处。这回啊，我就可以休息会儿了。
0: 周瑞开着方威的玩笑：“
1: 嘿，方威啊，你听起来可有点妒忌的口气了。你在客户那边的风头都让林嘉玲抢走了。”
0: 方威不但不否认，还赞同地回答：“
1: 哎，真别说，林嘉玲还真行，崔行长跟他真聊得来。他们谈的呀，都是银行的发展趋势之类的话题。我还真插不上话。这次林嘉玲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多亏他才能够给这个崔行长讲清楚。”
0: 方威以前认为林嘉玲只是因为他的国外顶级 MBA 的背景才担任这么重要的职位，现在他也开始服气起来了。
1: 嗯，刚才吃晚饭的时候，崔行长说了要请林嘉玲下个礼拜到他们银行做一个技术交流，而且崔行长还会把市场部、财务部、信息中心等等，反正相关部门的人呢，都请过来一块儿听。
0: 听了方威的话，周瑞非常高兴，因为这标志着崔国瑞不仅信赖杰克，客观上已经成了杰克的同盟者。这样一个会议对于己方意义非凡，不仅得到了一个灌输理念的机会，还可以趁机用自己的理念引导客户的思路。利用这个会议，方威还可以继续深入地和其他并不熟悉的客户推进关系。周瑞高兴地说：“
1: 哎，方威啊，这次能不能安排我们顺便去拜访一下刘行长呢？啊，对，就是刘峰。既然崔行长已经接受林嘉玲了，为什么咱们不继续发挥崔行长的影响呢？我去和嘉玲说，我们现在啊，都得依靠他了。”
0: 一旁的杨璐深知周瑞在北京的处境不佳，他非常的关心：“周瑞啊，你们这个订单能拿下来吗？你在北京还好吗？”“
1: 哎呀，杨璐啊，目前还不知道，尽力而为吧。”“
0: 哎，可是如果这个订单拿不下来的话，那你这个季度怎么办呀？”“
1: 我到了北京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恢复团队的士气，这一点基本上我已经做到了。第二件事呢，就是找到了京信银行的订单，至少让我周瑞有了生存的机会。哼，死啊，我也得死得轰轰烈烈。不过话说回来，

0: 我们都以为你是升官发财了，哎，结果到了北京以后啊，不但地盘缩小了，就带那几个没人要的、快淘汰的人，这可不对劲儿啊！哎，我说周瑞啊，哎，我们都是跟你干出来的哦，是你把我们招进来的，陪我们出差，陪我们一起见客户，手把手的带我们，哎，咱们都是一个战壕里面爬出来的，现在上海的业务起来了，哎，就划给魏延了，你在前面耕地。他魏延凭什么在后面收粮啊？
1: 哎，我说周总，咱干脆这季度也别太卖力气了。你说呢？你这业绩不好啊，华东就和你一起差，咱大家都不好。你说我那大老远过来为啥呀？不就为你吗？咱想的是倒霉的就让他陈明凯倒霉。哎，说的就是。
0: 对，就让陈明凯倒霉，真是的，这人不是好东西。
2: 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着，方威觉得这些办法都不错，他说。
0: 哎，真是个好办法哈！你们现在呢，就把这订单都压着，看他陈明凯着急不着急。因为啊，陈明凯已经好几个季度都没有完成任务了，我们的业绩呢却很好，时间对我们有利，只要坚持一段时间，陈明凯他就完了，那个时候啊，就是咱们的天下了。
2: 周瑞他们趁在上海参加展会的机会，和上海的团队们进行交流。大家对京信银行这个项目都捏了一把汗。
1: 哎，我说周总，咱干脆这季度也别太卖力气了。你说呢？你这业绩不好啊，华东就和你一起差，咱大家都不好。你说我那大老远过来为啥呀？不就为你吗？咱想的是倒霉的就让他陈明凯倒霉。哎，说的就是。
0: 对，就让陈明凯倒霉，真是的，这人不是好东西。
2: 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着，方威觉得这些办法都不错，他说。
0: 你们现在呢，就把这订单都压着，看他陈明凯着急不着急。因为啊，陈明凯已经好几个季度都没有完成任务了，我们的业绩呢却很好，时间对我们有利，只要坚持一段时间，陈明凯他就完了，那个时候啊，就是咱们的天下了。
2: 周瑞看了一眼一直都没有表态的杨璐，站了起来。
0: 哎，我说，大家在一起干了2年，还是那句老话。公司的位置和收入，这都属于眼前的东西，重要是重要，但是说没它就没了，所以我周瑞并不太在意这些。如果大伙都压着担子不下，陈明凯肯定是倒霉了。可是，你们不想想，公司不也跟着倒霉吗？
2: 方威摆了摆手说
0: 哎，周瑞啊，那谁让公司找来陈明凯这样的人呢？哎，你们能压。听我的，就压，只要甭把这个单子丢了就行。咱们啊，也真该给陈明凯一个反击了，不能让他那么猖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咱们得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陈明凯明白，这业绩是谁干的，是咱们这些冲在一线的人干的，而不是什么魏延、朝东那些啊，在公司里面算计算计嘚啵出来的。哎，另外还有一点，压订单的事儿啊，我方威说。这事儿是大伙儿自愿的啊，没人强迫。如果哪位觉得影响业绩或者是奖金的话，也可以不参与啊。我能理解，而且我绝不生气。方威跟你还是朋友。再有，我觉得啊，上个季度业绩不好的人也别参加了，别因为这个再给公司开除了。
2: 方威说着说着，举起了酒杯。
0: 哎，来来来来来，各位。哎，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多不容易啊！咱们呀，干一杯。等咱们把这个陈明凯赶走了，或者我在北京被搞丢了工作，再回上海，咱们再喝。但是干完之后啊，我方威还有一句话，就是咱们今天商量的事儿，谁都不准说出去啊。如果让陈明凯这帮人知道了，后果很严重啊。你可以不跟着压单子，但是。不能出卖朋友，行不行？各位啊，
1: 成，没问题。
0: 哎，没问题。方威，这么多年了，就是。
2: 方威喝了一口酒，依然不停口。
0: 哎呀，从前大伙在上海的时候，累是累，但是过得很痛快啊。到了北京这一个月的时间，我方威感觉真是不爽。我跟着周瑞一起受那个窝囊气，连客户都没有。到现在，我就京信银行这么一个，哼。大伙谁都不敢碰的客户，其他部门的销售人员都知道我方威是周瑞的人，

0: 连吃午饭都不敢跟我坐在一块儿。就拿这个京信银行来说吧，这里边的熟人我一个都没有，少不了就被人家挡在门外吃闭门羹。到今儿个，这才算成功反击，也算出了口气。哎，跟大伙说啊，这林嘉玲可真有点本事，我看他是搞定这个崔行长了，这个项目啊有戏了，而且大伙也真是兄弟，把单子压下来，我看看那陈明凯现在怎么办。我估计啊，没准他还得反过来求咱们呢。市场真的是战场啊，实力就是一切。只要咱们大伙儿抱成一个团儿，我相信还能够打出一片天地。来，今儿个我算谢谢大伙了。来来来来来，哥几个再干一杯。
1: 来，干杯。
0: 嗯，
1: 来，
0: 碰一个，
1: 干了，干了。
0: 走一个，走一个。好。
2: 杨璐突然想起方薇正在努力追求空中小姐的事情。杨璐已经把小侄子接回了上海，于是她问方薇。方薇，你追女朋友的进展到底怎么样了吗？
0: 嘿嘿嘿，一切顺利，你们呀，就等好消息吧。
2: 哎，听说人很漂亮的，是吗？
0: 我以前啊，不相信一见钟情，但是你们知道吗？就在见到赵颖的那一瞬间，我就发现自己已经是无可救药的喜欢上了她。我相信，今儿不是说酒话啊，她一定是我未来的老婆。为了娶到赵颖，我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来来来来来，再为我未来的老婆干杯！
1: 哈，来来来，干杯！
0: 走一个，哎，一杯不行啊。
2: 周四，凌晨0:10，方薇回到酒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脑浏览电子邮件，在网上寻找感兴趣的新闻和文章。屏幕上突然之间跳出一个 MSN 的请求添加联系人的窗口，对方使用的是一个注册在 MSN 的电子邮件地址，叫泡泡龙3000@hotmail.com。方薇从 IP 地址上看不出来源，她点击同意键，添加窗口马上消失，弹出了一个主窗口，一个叫做泡泡龙的昵称出现在联系人的列表之中。方薇在键盘上敲着：“
0: 你是哪位啊？”“
2: 你是方薇吗？”“
0: 是啊，你呢？”“
2: 我们上周见过。京信银行的项目怎么样了？听说你请崔行长去上海了。”方薇好像头部被人泼了一盆冷水，马上警觉了起来，她赶紧敲击键盘。“
0: 你是谁？不，你怎么会知道的？”“
2: 保密。你觉得这个项目当中你的机会大吗？”“
0: 项目才开始，我哪里知道结果？”
2: 方薇看对方不回答，于是也模糊地回复着：“输赢的关键在于刘峰和惠康公司之间的关系。”敲完了这句话，对方就突然下线了。方薇坐在椅子上愣了一会儿，她马上在 MSN 上查对方的资料，就像自己想的一样，没有任何资料被登记。方薇坐在沙发边上，拨通了周瑞的手机，他把整个过程说了一遍。周瑞问方薇：“
0: 你觉得这会是谁呢？不过按照我的经验看，这个人应该没有恶意。”
2: 方薇分析着：“
0: 哎，周瑞啊，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是来自三个阵营。第一个可能是客户内部的人，第二呢有可能是惠康的人，第三个就有可能是我们公司的人。因为 MSN 上他说上个礼拜见过我。哎，周瑞，你觉得这是实话吗？如果要是的话，说明他不应该是惠康的人，而且我觉得有可能是我们公司或者是京信银行那边的人。哦，会不会是咱们公司的人搞恶作剧啊？”
2: 电话的这头，周瑞也在替方薇分析着。
0: 京信银行 一直采购惠康的产品，内部高层必然有坚决支持惠康的人。通过我们的接触，我觉得可以排除不是涂主任，也不会是崔行长。所以我觉得刘峰一直支持惠康的可能性很大。这个人既然提醒我们要注意刘峰和惠康公司的话，方威啊，我相信这句话是有暗示的。哎，周瑞，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呀，他我们都找不着，我们哪能知道刘峰和惠康的关系啊？哎，哼，看样子我们只能等了。我想这个人必然有他特殊的用意，这样也好，你们继续通过网络保持联系。行了，时间也不早了，赶紧睡吧。
2: 挂了电话，周瑞猜不出结果，他把手机放在了床边的柜子上。整个夜晚对于方威和周瑞来说都是一个不眠之夜。崔行长和涂主任来上海后，他们都对这个项目所抱的希望越来越大，但是这个 MSN 上神秘的泡泡龙让他们从美梦中突然警醒，他们感到前途莫测。
1: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2: 周五下午1点整，会议室的屏幕上显示着四个大区的销售业绩。华南区抢走了魏岩负责的华东区和北方区第一名的位置，进入了红框。周瑞的北京区依然垫底，而且与目标差距继续扩大。由于华东地区的意外滑落和北京区域难看的数字，整个中国区的数字也和目标拉开了距离。陈明凯一声不吭，一脸阴沉，等魏岩介绍完华东的情况之后，他马上询问：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华东怎么了？哎，华东怎么会突然掉下来了呢？
2: 魏岩并不太担心。
0: 陈总啊，有几个本来肯定下的订单延迟了，下周肯定能够进来。
2: 陈明凯疑惑地看着魏岩。
0: 接几个订单下周以内一定要进来，而且魏岩你要记住，绝对不能影响下个礼拜的数字。
2: 魏岩点着头答应着。周瑞心里明白，华东的兄弟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西区的总监在电话中介绍了情况，周瑞正准备开始，陈明凯没等他开口就问：
0: 周瑞啊，那个崔龙的 PIP 签了吗？
2: 周瑞赶紧回答：
0: 陈总签了，而且已经交给人力资源部门了。周瑞啊，交了就好，不过你的数字怎么越来越差了？我已经给了你一个月的时间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呢？陈总，我会尽快把业绩做出来的，相信我。哎，周瑞呀，为什么头一个月没有任何起色呢？你是不是把精力都放在那个大单子上了？
3: 是的，陈总。您知道京信这个订单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不仅因为它金额大，而且它将使我们打进整个金融行业，而且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来说会带来很多潜在的机会。再有，我也花了一段时间应该说是很多时间来带我那个团队。
0: 你是怎么带的这个团队呢？
3: 陈总啊，可能你以前了解，他们业绩不好， 并不是

0: 他们没有能力，而是由于心态受到了打击。所以，我这几个星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恢复士气。同时，我也和他们确定了详细的客户拓展计划。我们下个礼拜一会举办一个研讨会，我们会把最重要的客户都邀请过来，希望能够打开一张大网，找到更好的销售机会。如果能够做下来那个大订单当然很好。不过周瑞啊，我建议你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这个订单没有做下来，对你会有什么影响，你应该知道吧？知道。那你说说会有什么影响呢？最直接的影响是这个季度目标根本完不成。还有呢？不知道。想想吧，周瑞，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第四周已经结束了，你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1: 周五下午2:40，周瑞抑制住自己的情绪，他不希望任何负面的因素影响到自己已经看到希望并正在进入最佳状态的团队。他开车赶往昆仑饭店，这是自己的团队最喜欢的开会场所。在路上，方威打来电话说，他还泡在京信银行里，不能参加会议了。天气预报说，今天将要大风降温。现在，天空当中还可以看到阳光，可大风却已经控制了北京城。路人们已经纷纷穿上了风衣。周瑞把车停在酒店后面靠近亮马河边的停车场。金色的树叶被狂风从树梢上撕扯下来，满天飞舞。一下车，周瑞就被冻得全身僵硬，牙齿打颤。可是他却饶有兴致地看着对面河边的秋日。周瑞坐进沙发里，要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暖意开始重新在身体里扩散。他在想，此时自己的团队已经从各个地方赶到昆仑饭店。周瑞看着他们，心里如同受到天气的影响一样凉了下来。
0: 和上海的庞大队伍相比，北京的团队太小了，只有四个人。就靠这四个人能完成任务吗？
1: 想到这里，周瑞向大家介绍了现在的销售进展。大家都看出周瑞心情不好。在捷科这样一个用数字说话的公司，这样的数字意味着多大的压力，他们可以想象得到。肖云理解周瑞的压力，他希望用好一点的消息来缓解他的心情。周瑞，我已经把很多重量级的客户啊，都邀请到咱们下周的研讨会里了。
0: 哎，前世没报到。哎，我这也有一个好消息啊，我已经搞清楚了，处长家里到底有多少只老鼠了。前世伟啊，你真行。好了，说到底有几只？一共一窝五只，一公一母两只大的，还有三只小的。我啊知道处长他们家要搬家，然后就请了搬家公司帮忙。现场发现这五只老鼠藏在这处长家的厨房里面了。
1: 听了大家的笑声，周瑞也高兴了起来。他在连声称好的同时，注意到崔龙带来了一个李朝东手下的销售人员。他看着眼熟，但是却不知道名字。崔龙马上解释。
0: 周总，他听说咱们老在一起喝咖啡，特别嘴馋，想一起来凑凑热闹。
2: 想凑凑热闹？哎呦，我看啊，崔龙他就是想来喝咖啡吧。
1: 这个小伙子是新加入公司的，他听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马上解释。
0: 不是，那崔龙跟我说你们有崔龙六式，我也想来偷学几招。
1: 周瑞听了高兴了起来。
0: 既然来了，就不是偷。

0: 同学啊，一概欢迎。是同学，我可说了啊，大伙儿帮我个忙啊，这事儿可不能跟李朝东说，行吗？求求各位了啊！
1: 崔龙拍着他的肩膀说：“
0: 你这人真行，怕他李朝东什么呀？你又没干坏事儿。”我不是怕，你知道吗？这人他肯定觉得我吃里扒外，知道的话我还有好日子过吗？保不准呢，又把我那最好的客户分给别人了。
1: 听了这话，周瑞肯定地冲他点了点头。
0: 好吧，咱们大伙儿一言为定，谁都别说，免得给他添麻烦。
1: 可是这边崔龙却恨恨地说：“
0: 这算什么事儿啊？搞得咱们大伙儿跟地下工作者一样，都不敢在公司里面开会了。”
1: 周瑞笑了起来。
0: 哎，这里总比公司的会议室强多了吧？我现在啊，还真不想在办公室里多待了。好了，不说这些，说正事儿啊，我们还是谈那个崔龙六世的第三部。哎，我知道了，那第三部那名字叫嘛呀？这第三部啊，叫做挖掘需求。当建立信赖的关系之后，就应该跳到这一步了。需求是客户采购的关键。那现在大伙说说，什么是需求？需求，需求就是欲望呗。你小子就知道欲望，你有了欲望就有了需求了，真是的。
1: 大家都各自想了半天，各种说法都有，争论了半天，还是没有统一的答案。崔龙对周瑞说：“
0: 行了，周总，你就别让我们在这争了，你赶紧说答案吧。”
1: 周瑞对崔龙摆了摆手：“
0: 我还真不直接说，我给大伙讲个故事，你们自己慢慢琢磨吧。”
1: 说到这儿，周瑞喝了一大口咖啡，然后才开始讲故事。
0: 故事的主人公啊，是一个老太太，拎着篮子去市场上买水果。他来到第一个小贩面前就问，肯定要问李子好吃不好吃。第一个小贩回答说：“我的李子又大又甜，特别好吃。”老太太呢没买，又找了第二个小贩。这第二个小贩说：“我这里啊是李子专卖，各种各样的李子都有，您要什么李子？”老太太说：“我要买酸一点的。”哟，这个小贩说：“我这篮李子呀，酸的咬一口就能流口水。大妈，您到底要多少？”这老太太说：“来一斤吧。”这个老太太买完这一斤李子呢，继续在这个市场里面逛，又看见一个小贩，地摊上也有李子，又大又圆，而且还很抢眼。然后他也问说：“你这李子多少钱一斤呢？”这个小贩就回答说：“大妈，您问是哪种李子呀？”大妈当然说：“我要酸一点的呀。”小贩说：“别人买李子都要那又大又甜的，怎么您要酸的呢？”老太太说：“我儿媳妇要生孩子了，所以她想吃酸的。”这个小贩就说：“大妈，真甭说，您对儿媳妇可真好，她想吃酸的呀，就说明她将来一定能给您生个大胖孙子。您来多少吧。”这么一说啊，这主人公老太太被忽悠起来了。那我就再来一斤吧。接下来你们猜这个小贩说什么？小贩是一边称李子一边继续地问：“大妈，您知道这个孕妇最需要什么营养吗？”大妈当然不知道了。小贩就紧跟着说：“孕妇特别需要补充维生素。”那您知道哪种水果含维生素最多吗？老太太当然还不知道。小贩呢就接着说：“猕猴桃啊，猕猴桃含有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孕妇。您要是给儿媳妇天天吃猕猴桃，她一高兴啊，没准能给您生出一对双胞胎。”大妈一听更高兴了，结果呢又买了一斤猕猴桃。总之啊，老太太是花了钱还被忽悠得特高兴啊。临走的时候，小贩还说：“大妈，我每天都在这摆摊，这水果啊都是当天我囤来的，您儿媳妇要是吃得好了的话，您再来。”行了，故事呢就讲到这儿了。 现在大伙儿讨论一下

0: 这三个小贩对着同样的一个老太太，为什么他们销售的结果会完全不一样呢？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3: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3: 周瑞在销售例会上给大家讲了一个老太太买李子的故事，讲完了他回过头来问
4: 各位啊，这个买李子的故事是讲完了，现在大伙儿讨论一下，大伙儿说说啊，这三个小贩面对同样的一位老大妈，为什么他们销售的结果会完全不一样呢？
3: 萧云认真地听了半天，他首先说，第一个小贩没有掌握客户的真正需求，而我觉得第三个小贩特别善于提问。萧云旁边的谢毅也点了点头，是的呀，所以嘛，三个小贩了解需求的深度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小贩只掌握了表面的需求，但是没有了解深层次的需求。
4: 对，萧云和谢一说的都对，需求呢，有表面和深层之分。那么大伙说说这个老太太归根结底最深层次的需求是什么呢？
3: 哎，我说当然是给儿媳妇儿吃了。
4: 那可不一定啊，也说不准呢，他们婆媳矛盾很尖锐。那有一天，老太太拿着这个擀面杖正在追打儿媳妇儿，儿媳妇儿眼看就跑不动了，干脆停下来转身看着婆婆。这婆婆呀，感到特奇怪，她就举着擀面杖问，啊，你怎么不跑了？儿媳妇儿说，你打吧你打吧，我怀孕了。这个时候老太太还打不打呢？你们说？
3: 当然不敢打了。就是，
4: 对呀，所以说啊，老太太买李子不是为了给儿媳妇儿买，而是为了抱孙子，这才是客户采购的目标和愿望，也是产生采购需求的本源。那老太太看儿媳妇儿面黄肌瘦，她眼泪都要掉出来了，不是为了儿媳妇儿，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自己的孙子。那老太太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儿媳妇营养不良。当客户有了目标和愿望的时候，就会发现达到目标所存在的问题和障碍。那有了问题又该怎么办呢？当然是补充营养了，这就是解决方案。怎么补充营养？买李子或者是买猕猴桃，这就是采购的产品。

0: 李子，老太太说了，她要酸的，这是采购指标。后来这第三个小贩呢，又帮助老太太加了一个采购指标，那就是维生素含量高。所以，我们说需求是一个五层次的树状结构，目标和愿望决定客户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客户有了问题和挑战，就要寻找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包含需要采购的产品、服务以及对产品和服务的要求。这几个要素加在一起，就是我们说的需求。大伙儿可以想到，如果遇到的问题不严重，或者时间并不紧迫，客户是不会花钱的。所以，潜在需求就是客户的燃眉之急。任何采购背后都有客户的燃眉之急，这才是销售的核心的出发点。潜在需求产生，并且它决定表面需求。决策层的客户更关心现在需求，也能够引导客户的采购指标，并且说服客户来采购。
1: 周瑞说到这里，喝了一口咖啡，他联想到了京信银行的项目，就继续说下去。
0: 刚才说的可能枯燥了一点，举个例子吧。京信银行的这个项目，表面上看是要建立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其实仔细想想呢，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崔行长看到了，一旦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对国内银行系统的打击是巨大的，威胁也是致命的，这才是他的燃眉之急。对了，钱世伟啊，你的那个大学采购产品的处长的燃眉之急是什么呢？
1: 周瑞看到钱世伟先愣了一下，然后又摇了摇头。于是周瑞转过身对钱世伟说：
0: 你既然都知道人家家里面有几只老鼠了，现在啊，你就应该去了解清楚他背后的需求，也就是他的燃眉之急是什么。钱世伟啊，一会儿会议结束了以后你别走，我再教你几招挖掘需求的提问技巧啊。
1: 周六下午5:40，赵颖穿着深蓝色的制服，穿行在首都机场的走廊里。这几天，赵颖像生活在梦境之中，突如其来的事情让她应接不暇。拜见国峰的父母是日程表上的第一件事情。两个人将要一起在国外互相照顾这么长的时间，而且所有的手续都是国峰的家里一手操办的，费用也是人家出的。赵颖觉得自己应该去见见两位老人，只是有点紧张。他们会不会喜欢我呢？接下来的事情是向航空公司提出辞职并办理离职的手续，这不会有任何的困难。但是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和姐妹们，再也不能穿着这套制服了，这还是让赵颖觉得依依不舍。既让赵颖兴奋又担忧的事情是告诉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决定，他们一定会非常非常高兴的。他们一直都以我为荣。刚当上空中小姐的那个时候，爸爸妈妈把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找来了。对了，我记得他们让我穿着制服，像模特一样在大家的面前走来走去，乐得爸爸的鼻子、眉毛、眼睛在几天以内都不在正常的位置上了。这次的事情，他们一定会高兴10倍以上的。哎呀，不知道他们又要怎么样的折腾了。可是，一旦要去国外读书，我就不能定期的寄钱给他们了。爸爸又要像以前那样，没日没夜的开着出租车去赚钱谋生了。赵颖不愿意向自己的姐妹们公开自己的男朋友，所以国峰每次只好在候机厅对面阴暗的停车场里等他，今天也不例外。 国风已经把空调调节到了最舒适的温度，汽车的音响里播放着赵颖最喜欢的梁静茹的歌。无论赵颖多么辛苦，坐进自己的座位里听着音乐，她都可以在汽车的颠簸中慢慢地睡着。拿到签证后，国风急切地等待父亲从美国回来，这样他就可以带赵颖去见父母了。随着见面的日子日渐临近，赵颖越来越焦虑，偶尔想到这件事，他都会紧张的大气儿都不敢出。今天，赵颖从宿舍换了身衣服出来，上车之后却不敢睡觉，他一直在向国峰打听国峰父母的情况，因为几分钟之后，赵颖就要正式的拜见他了。
0: 哎，赵阳啊，想什么呢？别担心，有我在呢。
1: 国峰看着路继续往前开，赵颖从侧面看了国峰一眼。国峰只比赵颖高一点儿，并不是因为他矮，而是因为赵颖比较高的缘故。通过几年的相处，赵颖对国峰越来越信赖，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心机的男人。因为家里的条件太好，工作对国峰的意义和别人不同，别人是为了谋生去工作，可是对于国峰来说，那些薪水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他看见别人为了加薪努力的工作，看老板的脸色行事，国峰的内心深处就觉得很好玩。
0: 哼，那样值得吗？
1: 国峰觉得，生活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他去过各种各样的地方，玩过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但是这些原本新奇有趣的事情，终于渐渐地变得枯燥起来。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赵颖，这个女孩子哪里也没有去过，哪里也没有玩过。国峰陪着赵颖去名牌店购物、KTV 唱歌，陪她去玩高尔夫、骑马。赵颖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玩意儿，玩得兴致勃勃。国峰突然发现，这些他已经玩腻了的游戏，居然真的那么好玩。于是，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0: 只要和赵颖在一起，最简单的事情都可以变得精彩起来。对，就是赵颖，是她，帮我把这个世界由黑白变成了彩色。
2: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汽车穿过林荫路，进入保安守卫的大门，赵颖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是在中国吗？一栋栋别墅之间，用膝盖高的白色篱笆分隔出来，房子的周围是大片的绿地，高低错落的植物在绿地当中被绘成了立体的画面，而这些绿地又围绕在一片湖泊的四周。汽车在小径中拐了几个弯，停在一栋小楼前，电动的大门静静敞开，汽车滑进了车库。国峰推开自己家大门的瞬间，赵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乞丐，突然进入了最豪华的五星级的宾馆的大堂。椭圆形客厅的正面是一扇大落地窗，被带着金黄色流苏的窗帘掩盖着，墙面的其他部分贴着壁纸，一个旋转扶梯将客厅和二楼连接在一起。扶梯旁边的墙壁上挂着镶嵌在镜框里的照片，大多数照片的主角是国峰。国峰拉着赵颖的手，把她带到鞋柜旁边， 弯腰俯身去解赵颖的鞋带。赵颖正要拒绝，突然看见一位年长的女士笑着从扶梯口走了出来，后边跟着一位面目威严的男士。赵颖觉得不应该视而不见，但是他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去打招呼。他轻轻碰了国峰一下，可国峰还在认真地低头替赵颖解鞋带。哎呀，他们很可能就是国峰的父母吧。见到自己的第一个镜头竟然是国峰在给自己解鞋带。想到这里，赵颖的脸腾得红了，他紧张地站在原地，手足无措。这个时候，国峰已经解开了赵颖的鞋带，他左手拿着拖鞋，右手使劲地向下拉赵颖的鞋。赵颖单脚站立本来就站不稳，全身又在紧张之中，突然的拉扯使他失去了重心，全身凌空摔倒在国峰弯着的腰上。国峰手脚一软，像一个八爪鱼一样被压在了赵颖的身下。赵颖正好向下滑，屁股正好坐在国峰的肩膀上，两个人的身体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板上。抬头望见国峰的父母走下扶梯，赵颖紧张得全身僵硬。他曾经预想过各种各样与国峰父母见面的形式和礼仪，他曾经精心地挑选了一件非常淑女的外套，还做了头发，和国峰一起商量打招呼和握手的姿势。但是赵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是骑在他们的儿子的脖子上与他们初次见面的。疼痛从国峰的鼻子那儿传来，他顺手一抹，鲜红的鼻血挂在鼻尖上。国峰此时此刻听到的是两个女人惊呼的声音，母亲惊叫着抢先扶起了儿子。赵颖翻身起来，看见国峰头枕在那位女士的身前，脸上冒出了鲜血，她再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眼泪涌了出来，听到了自己的哭声。国峰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一挺身站起来，跨一步走到赵颖的旁边，看见赵颖已经泪眼模糊，浑身颤抖。联想到刚才的样子，国峰不禁哈哈 哈地笑了起来。
0: 哈哈，没事没事，赵颖没事啊。
1: 笑声冲淡了赵颖的难过，他擦干了眼泪，看见国峰已经三下两下用纸巾擦干了鼻血。国峰拉着赵颖走到沙发边上，对着沙发上坐着国峰的父母介绍了起来。
0: 爸妈，这是赵颖。赵颖啊，这是我父母。
3: 伯父伯母，晚上好。
0: 你还好吗，小姑娘？有没有摔疼啊？
1: 坐在沙发上的刘峰回想起刚才的情景也觉得好笑，儿子在家里就像是小皇帝一样，没想到儿子的女朋友第一次进门就骑在了他的脖子上，这也许是命中注定的吧，这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儿啊。赵颖看着国峰，国峰用纸团塞在鼻孔中，很滑稽的样子。
3: 国峰，你，我没事儿。国峰，你怎么样啊？
0: 我也没事儿。刚才怪我，没告诉你我就拉了你一把，而且使劲使得那么大，把你给扯倒了。
1: 国峰回味着刚才赵颖柔软的身体压在自己身上的感觉，他的心里充满了一种占了便宜的感觉。这是他们俩之间迄今为止最亲近的接触了。如果这个时候父母不在，那么再让赵颖坐一会儿该多好啊。刘峰很奇怪，平常话多的夫人今天怎么一言不发，反而要自己先招呼赵颖。他想了想说，
0: 这次 阿姨和叔叔请你过来，希望你能认认门。这里离机场很近，有空就来坐坐，把这里就当作自己的家嘛。国峰啊，你们随便坐一会儿，我跟你妈到外面散散步，然后咱们就开饭。
1: 刘峰拉开大门先走了出去，等夫人出来并关上门以后，他马上问
0: 我说，未来的儿媳妇怎么样啊？在你那儿过关了吗？
1: 哎呀，什么未来的儿媳妇啊，你看看，都骑到国峰的头上了。
0: 哎呀，你们女人就是女人，那是意外嘛，那还不是咱们国峰拉的。你看国峰多高兴啊，啊，他真的很喜欢那个女孩啊，这点啊，当爸爸的我都看出来了。再说了，两个人马上都要出国了，你又不能陪他一辈子。哎，第一眼看到我们非常紧张，从这个表情就知道这个女孩子很单纯，涉世不深。我看呐，刚好配咱们没心机的傻儿子。
1: 哎，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呢？你看看，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哎，一个月以后走了，生米就做成熟饭喽。母亲的脑海中怎么都抹不去赵颖坐在国峰肩膀上的记忆。哎，看样子呀，咱们的国峰一辈子都要被他管喽。
0: 哎，就算有可能吧，那又有什么不好啊？男人需要女人管。哎，我不就是你管吗？
1: 我说你，哎呀，
0: 哎，既然过关了，我们就要在国内把他们的婚礼办了，这样两个人出国以后也能互相照顾。再说了，出国以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啊？瞧瞧，咱们国峰的年龄也不小了，早点定下来吧。
1: 哎呀，老刘啊，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办呢？
0: 时间嘛，国峰的 MBA 是冬季办，应该在开学前出发，只有大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这样吧，就在元旦前，咱们把他们的婚事办了，好吗？
1: 我看行。
0: 行了，说完了，咱们回去吃饭吧。
1: 一边走，刘峰一边计算着时间，他想到了银行里的那个采购项目。
0: 我已经答应过洛家，在国峰出国前签合同。这么看，时间还来得及吗？不行，这个项目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周一，上午8:40，200多位客户陆续进入嘉里中心酒店二楼的会议大厅，在签到处凭请柬领取胸牌以后，进入到了会议室。销售人员们亲自在大门口迎接他们的重要客户，将他们直接请进贵宾室。周瑞在签到处与每个进来的客户打着招呼，并仔细看着他们投入名片盒的名片。9点的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周瑞放下心来。几乎所有重要的客户都来了，这个研讨会在策划的3周之后终于开幕了。能否在会议中给客户留下良好的印象，并找到足够的销售机会，是决定能否完成任务的又一个关键。周瑞独自来到讲台后面的音响室，这是他的习惯。每次在开始重要的演讲前，周瑞都要静静地回顾一下内容，精心设计每个手势和用词。他看了看时间，再一次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西服和挂在胸口的胸牌，并深吸了一口气。这是他上台前的习惯。当主持人讲完了开场白之后， 周瑞快速地走上前台，站定后向会议全场看去。

0: 现在我占用30分钟的时间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杰克公司。在我开始之前，我想做一个小测验。这里我想问问大伙儿，大家知道杰克成立了多少年了吗？
1: 周瑞他们主办的客户研讨会准时举行。林嘉玲坐在前排右侧的座位上，从这个角度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周瑞的每一个细小的动作。今天的周瑞西服笔挺，一条鲜艳的红色领带很质感地系在衬衣的领口。当他上场的时候，面对大家展开双臂，用柔和并带着微笑的目光和每一个人接触。林嘉玲明显感觉到对方的一种亲和的吸引力从讲台上辐射过来。
0: 欢迎大家光临我们今天的研讨会，我是周瑞，先占用30分钟的时间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杰克公司。在我开始之前，想做一个小测验，想问问大家，谁知道杰克公司成立多少年了呢？
1: 周瑞停下来，挥了挥手中准备好的作为礼品的 MP3， 会场当中一片寂静。终于有一个声音从听众里传了出来。
0: 20年。
1: 周瑞笑着回答。
0: 不对，没有那么老。
2: 16年。
0: 对了。
1: 周瑞高兴地回答，将手里的 MP3 通过工作人员传给了这位客户。
0: 答案就是16年。16年前，杰克创立于一个小小的大学宿舍。不过现在杰克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信息系统供应商之一。根据《财富》杂志的调查，杰克已经进入全球企业100强，这是唯一一家在成立16年内进入全球100强的 IT 公司。为什么这么多的客户选择我们杰克呢？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所以我很荣幸地为大家介绍杰克的经营模式，以及这种模式为您带来的益处和价值。
1: 林嘉玲入神地听着，他自己也经常介绍公司，但是周瑞的介绍方法与通常的讲法不一样。他用几个小问题像钩子一样成功地抓住了客户的好奇心，然后又用一个个小故事穿插在整个的介绍当中。林嘉玲听得津津有味。周瑞的演讲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主持人又将林嘉玲请上了讲台。林嘉玲有心要和周瑞比一比，他卯足了劲儿，看听众给自己的掌声能否超过给周瑞的。自助午餐之后，周瑞将所有的团队成员集合在一起，他急切地打探会议的效果。林嘉玲是会议的组织者，也参加了进来。周瑞问每个人，
0: 大家觉得效果怎么样？对咱们的销售有帮助吗？
2: 肖云第一个抢答，我刚才吃饭的时候和我的客户聊过了，他们呢都非常的满意。哎，尤其是嘉玲的内容，他们觉得帮助特别大。
0: 对，京信银行信息中心、市场部还有财务部的工程师们，他们都来了。他们觉得呀，咱们的午餐很好。对了，林嘉玲讲得更好。
1: 周瑞的手里拿着反馈表，他停顿了一下，直到大家都安静下来，朝他望着。
0: 效果好不好，还要看反馈表。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一共收到了198个客户的反馈表，57%选择满意，43%选择非常满意，我们的满意度是100%。在这里，让我们向林嘉玲表示感谢吧，是她为我们安排了一场完美的市场活动。
1: 大家听到结果，都朝林嘉玲鼓起掌来，然后等周瑞继续介绍。
0: 在反馈表中，60%的客户表示最近有采购机会。我把这些销售的机会做了一个总金额的统计，总共有数千万的销售机会，而且90%以上的客户都希望我们和他们联系。在这周之前，我们并不认识客户。

0: 也没有看到机会，甚至看不清方向。今天真好，我们已经成功地把客户约了出来，而且在这个反馈表里，他们告诉了我们各自的采购计划。现在我们就找到了明确的目标，只要我们能抓住这些机会，就能够完成任务。从现在开始，我对大家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请大家泡在客户身边，直到一个一个的把订单都给我签回来。记住了，这是我们完成销售任务的唯一的机会。
1: 周瑞与自己的每一个团队成员对视着，他试图用目光激起他们内心的斗志。
0: 虽然我们现在业绩垫底，但是既不是孬种，我们也绝不低人一等，更不是人人可以瞧不起的失败者。我们有能力，而且有决心完成自己的任务，达成自己的目标。好了，我不多说了，一切看大家的行动吧。
1: 林嘉玲的心中也被这番话激起了斗志，她看到销售人员心中的火花已经从他们的目光中跳跃了出来，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这些人看样子要为自己的团队豁出去了。周二，上午9:35，周瑞、方威和林嘉玲都一致认定，刘峰就是幕后支持惠康的关键人物，都知道这一次拜访刘峰一定不会轻松。但是他们都没有想到，刘峰居然让他们在办公室里等了这么久。三个人提前15分钟到了会客室，但是50分钟过去了，刘峰还是没有出现。会客室是刘峰专用的，直接与他的办公室相连，不时从隔壁的屋子传出来接听电话的声音，证明刘峰就在自己的办公室。会客室的正中是一个大会议桌，至少可以举行20个人的会议。三个人靠在门口的地方并排坐着，涂主任坐在隔了几个座位的椅子上。会议室的窗外是密密堆叠的金黄色的树叶。三个人看着窗外的秋色，规矩地坐在椅子上等待着。门响了一下，刘峰从办公室里不紧不慢地走了出来，就像是在自己领地里巡视的老虎，不怒自威。几个人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涂主任也迅速站起来向刘峰介绍。
0: 刘行长，这位是杰克公司北京区销售总监周瑞，这位是市场总监林嘉玲，这位是客户经理方威。杰克是世界著名的信息技术公司，而且在银行领域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
1: 周瑞、方威和林嘉玲恭敬地将各自的名片递了过去。刘峰坐在椅子上，将3个人的名片从上到下排列起来，他低着头看着每个人的职务。
0: 您好，刘行长，很高兴有机会拜访您。
1: 周瑞寒暄一下之后，开始介绍自己的公司。
0: 杰科是一家全球领先的信息系统供应商，致力于帮助我们的客户利用信息技术提高管理水平，提升效率。
1: 刘峰点了点头，嗯了一声，表示知道了。周瑞看对方没有接话，又马上说：“
0: 通过前期与信息部门接触，我们了解到京信银行正在规划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我们在这个领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因此我们专程来拜访刘行长，希望了解您的设想。”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参与和配合，帮助咱们京信银行建立起业界领先的系统，进行成功的客户拓展和维系。
1: 听了周瑞的一番话，刘峰终于开口了。
0: 这个项目正在进行可行性研究，一旦立项，我们会采用招标的形式采购，杰科是有实力的世界级公司，

0: 我们欢迎你们参与啊。
1: 刘峰口头上表示欢迎，但是语气中并没有任何热情的气息。林嘉玲听出刘峰并没有透露任何有用的信息，也帮着周瑞提问。啊，刘行长，客户关系管理呢，可以帮助银行系统有效地进行市场营销，它一定会给京信银行的营销体系带来非常深刻的变化。您对这个项目有什么要求和期望呢？
0: 这样，具体的计划要由崔行长和涂主任他们负责，你可以跟他们谈吗？不过，你们在金融行业有成功的案例吗？
1: 刘峰仔细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林嘉玲，从她身上似乎可以看到骆家的影子。他们在办公室里都穿着几乎一样的套装，只是在项链和耳环上显出一些不同。刘峰的思绪转到骆家身上，当初他也像眼前的林嘉玲一样坐在会客室同样的位置。刘峰能够想起第一次见到骆家的情景，骆家是温暖和诱人的，林嘉玲则是高贵的和难以接近的，这两种感觉并不一样，但刘峰的心中却产生了同样的好感。骆家现在大多数时间都是在高尔夫球场这样的场合和自己见面，不大来银行了，即使来了也不会在会客室，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就在刘峰思索的时候，林嘉玲简洁地回答，然后反问：啊，刘行长，我们几乎为国际的几大银行都提供了类似的系统啊！我本人呢，还曾经专门去香港研究了这些案例。那么，您希望了解成功案例的哪些部分呢？
0: 我一直负责金融业务，你说的这些技术上的东西，还是和我们的技术专家谈吧。啊，对，你们可以和他们多做一些交流嘛。
1: 刘峰对信息技术没有任何兴趣，他将话题转移到招标上来。
0: 对了，这个项目下周就要开始招标了，我们一定公正、公平、公开，到时候欢迎你们参与。
1: 周瑞听出这句话带有逐客令的味道，和刘峰简短地聊了一些银行的业务之后，便起身告辞。离开会议室的时候，周瑞看了看表，整个的拜访过程只用了15分钟。三个人一言不发地走到停车场，方威心里知道拜访的效果不好，仍然想知道林嘉玲的看法。
0: 哎，嘉玲啊，你觉得今天效果怎么样？
1: 不好，我觉得感觉不好。哎，周瑞，你呢？
0: 一样，对于这位刘行长啊，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2: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周二，晚上11:10，方威下午参加了林嘉玲安排的技术交流，这是林嘉玲和崔行长在上海市安排好的。崔行长不仅亲自参加，而且把相关的人员都请来了。这些人大多数昨天刚刚参加了捷克的研讨会，和方威十分的熟悉。崔行长全程参加了会议，并首先发言，最后带头鼓掌。交流整整用了一个下午。结束以后，崔行长和涂主任各自回家，把这些年轻的工程师交给了方威。没有了领导， 方薇请这些年轻人们在饭店的包间里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然后带着他们去泡酒吧，直到每个人灌了满满一肚子的啤酒，醉醺醺地回了家。回到酒店后，方薇习惯性地把笔记本电脑连接在网络上。他和周瑞一起被派到北京，周瑞自然住在家里，方薇不得不暂时住在这里。在清醒的时候，方薇一直在想订单，现在醉醺醺的大脑当中只有赵颖了。
0: 哎，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呢？
1: 方薇每天都会回味起在独木舟上赵颖从背后紧紧贴在自己身上的柔软感觉。
0: 在那一瞬间，我和赵颖不再是简单的约会关系了。我觉得我们进入了一种相互信赖的阶段。哎，可奇怪啊，这为什么后来赵颖就跟失踪了一样，再也联系不上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方薇又拨了几次赵颖的电话号码，听到的都是手机当中传来对方不在服务区的提示音，看样子赵颖是在飞机上。方薇连续几天已经被这件事情折磨得坐卧不安，心神不宁。这个时候她心里暗下决心，
0: 对，如果明天晚上还联系不上她，我就到机场去找赵颖，我一定得把这个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1: 在接赵颖去嘉年华的时候，方薇去过两次国航的宿舍，已经把宿舍管理员发展成了自己的内线。通过这个小伙子，方薇总可以获得关于赵颖的一手消息。做了决定以后，方薇焦急的情绪渐渐地平复了下来。她躺在床上，用遥控器打开了电视，转到新闻频道。叮咚的声响从笔记本电脑当中传了出来，方薇立即听出这是 MSN 当中的声音，表示有人开始和自己聊天了。方薇爬起来，坐在电脑旁边，那个叫泡泡龙的对话框中显示着：“你见到刘行长了？”方薇仅剩的一点酒意马上被泡泡龙驱走了，他迅速在对话框里敲着：“
0: 你怎么知道？”“
1: 周六，锦湖高尔夫球场。”对方没有回答，敲入了这段文字之后，就马上从网络上消失了。周四，晚上7:10，赵颖的家在重庆，民航学校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国航西南分公司，宿舍被安排在成都。空中小姐们每次来北京值班的时候，都住在北京老机场里的民航宾馆。北风已经开始掌控11月的北京了。方薇乘坐的出租车，迎着漫天飘落的金色树叶，在林荫道中向民航宾馆急速行驶。方薇认识赵颖以来，总是难以琢磨她的心思。赵颖好像对自己忽冷忽热的。方薇最近曾经打通了赵颖的电话，赵颖推脱说有紧张的飞行计划，最近不到北京值班，后来干脆不接电话，并且也不回复，让方薇摸不着头脑。方薇觉得那一次她和赵颖手拉手在嘉年华玩的时候，他觉得已经找到了击败对手的方法和机会，但是赵颖在最近几天的态度使方薇清醒了过来。他觉得自己面临着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这使得方薇心中惴惴不安。
0: 那个开宝马车的神秘人物是谁呢？他真的就是赵颖的男朋友吗？
1: 方薇瞧不起那些张扬的公子哥和到处追逐女孩子的大款们，她也认为赵颖不是热衷于追逐名利的女孩子。 但是现在的种种迹象却迫使他思考这个问题。毕竟在大多数女孩子眼

0: 中，经济条件还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因为财富是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最明显的标志。方威从管理宿舍的小伙子那儿打听清楚了赵颖的航班时刻，他去敲赵颖的门，门开了，房间里有一位很年轻的、脸蛋圆圆的空中小姐。听说方威找赵颖，就很热情地请她进去。她主动介绍说自己的名字叫何玲，经常和赵颖飞一个航班，有的时候他们俩也会住一个宿舍。方威和何玲都很善于取悦别人，两个人在一起很快就热络了起来。方威把何玲逗得前仰后合。方威突然意识到，不应该在夜里长时间地逗留在女孩子的宿舍里。他问清赵颖的航班延迟的时间以后，就回到了宾馆门口，等着赵颖的班车。赵颖坐在颠簸的班车上，已经进入了梦乡。从今天早上6点起床之后，他一直都没有休息。航班的行程是从成都往返武汉之后再飞往北京，然后在北京过夜。武汉突如其来的雷阵雨使飞机不能够正常起飞。当天气允许飞机降落的时候，时间已经延迟了3个小时。结束了往返武汉的飞行，赵颖筋疲力尽地站在走廊上，迎接着那些从成都飞到北京的客人。他看见乘客们怒气冲冲地登上飞机，心知不妙。乘客把机舱坐满以后，飞机并没有马上起飞，而是等待着起飞的通知。乘客们的不满终于爆发了。赵颖虽然累得双脚发软，可还是在乘客们的中间微笑着做解释。他可以理解这些乘客，可是谁能够理解他呢？赵颖送走最后一位旅客才轻松了下来，终于可以下飞机了。靠在班车的座位上，赵颖马上就睡着了。从机场到宾馆大概有20分钟的车程。当班车停下来的时候，赵颖被同伴们叫醒，他迷迷糊糊地拎起行李箱，进入宾馆的大门，向自己的房间冲去。他盼着能够马上地倒在床上，立刻就睡觉。赵颖拉着行李，低着头穿过宾馆的大堂。突然，他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
1: 赵颖。
0: 赵颖发现，方威正站在自己的面前。他能够感觉到方威的形象从眼睛传到自己的大脑，就像一颗炸弹投入了水面。巨大的波浪从大脑深处炸开，迅速向全身扩展。赵颖的心脏急剧地跳动，她慌忙用一只手掩住自己的嘴巴，免得自己的惊叫声不受控制地传出来。
1: 哎呀，赵颖，你可算回来了。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三集。
4: 请进。艾总，市电视台柳记者来了。
5: 艾总，杜总。
6: 哎呀，柳记者呀，快请坐。
5: 咱们这受灾善后的第一步干得不错，退还全年租金，免费安排500特困商户，很得民心啊。这第二步怎么打算？不光你们受灾商户关心，全社会都很关注呢。
7: 这事儿啊，你来之前我跟方霞刚吵了一通。
5: 是啊。
7: 哎，来来来，跟你仔细说说啊。嗯。不过你呢只宣传我们的最终决策，可别提争论的事儿，行不？
5: 没问题。
7: 我呢打算暂时停止温悦国际口岸的业务，把那里的全部仓库通通改建成商贸市场摊位，用来安置剩下的全部受灾商户，并且免一年租金。
5: 哎，这不是很好吗？杜总不赞成？
6: 是啊，云天，持反对意见的不是我自己，董事会大有人在，还有那些股东，进账全停，赔偿有份，还要继续注资，他们一个个忧心忡忡的，弄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7: 哎，我怎么想的？我们是办商城的，商城重建得有商户，有生意可做的商户，帮他们就是帮自己，明白不？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就好比狼的绝处求生，狼被猎人的架子夹住了，绝无挣脱的可能，怎么办？他就用自己的嘴啃自己的腿，一口一口地把自己被夹住的那条腿咬断，然后血淋淋地逃走。这样的狼，可能有破伤风感染的，可能有失血过多死在路上的，但是一定有成功逃命的，不然世界上怎么会有三条腿的狼？
6: 云天，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说你最后的决定吧。嗯，
7: 小洛，
4: 哎，
7: 你这个总裁助理怎么想的？
4: 艾总，我跟你见过三条腿的狼，我也愿意跟着你做三条腿的狼。
7: 那好，那我就力排众议，一意孤行了。小洛，你马上以集团的名义给所有商户的上下家发一个告示，告诉他们温悦集团即将在本市最好的商圈温悦口岸库区给温悦商城所有的受灾商户安排摊位，生意继续做，让他们该发货发货，该进货进货，这样便条街上每

0: 家商户就可以尽快拿着政府担保的3万元小额贷款，开始恢复生意，进入生产自救。好，我马上办。放下，
1: 放下，谢谢老婆。哎呀，放开我！阿姨还在这儿呢。我一点都不觉得肉麻，我感动的都快哭了。好，我也马上行动，把温悦集团宁可自残也要保护受灾商户的第二步决策公布出去。
2: 经过半年多的艰辛努力，终于完成了口岸库区的改建，定名为“温悦儿童用品大事件”。商户们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货物搬进新市场，受灾商户洗迁新居那天，真是比过年还热闹。

0: 住那哥哥的手，送个送到大门口。哦哦，
1: 别管唱歌，干活。
2: 中中中！
3: 哎，谁娜娜？
1: 哎，董事长，
3: 把你乐的，怎么这么高兴啊？
1: 能不高兴吗，董事长？哎，董事长，一直想跟你说，有点抹不开，因为小军的事，我……
3: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小军的家属对集团的善后处理还满意吗？
1: 啊，非常满意，还让我谢谢你呢。
3: 满意就好，满意就好。
2: 爱叔，
3: 哎，大鹏
2: 啊，
3: 这都一年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2: 哎呀，俺回去了一趟，又回来了。
3: 啊？
1: 他被我找俺了。
2: 嘿嘿嘿，俺打算跟住崔姐，重整旗鼓，在这儿干出点名堂来。
3: 好事儿啊！哎，你爸还好吧？
2: 咦，他好着嘞。是不相瞒啊，爱叔，还你的钱啊，5万是他攒了，20万是他把俺家的小卖店给盘出去了。
3: 哎呀，怎么还盘出去了呢？
2: 哎呀，叔，你不用为俺爸担心，接受了店主也是朋友，他让俺爹啊继续留在店里给他打工。
3: 嗯，那个小店啊，他苦心经营多年，人熟货熟，客源广，留他看店卖货，双赢。不过，你爸那腿脚……
1: 接货、送货、店主干。
2: 哎，你咋知道了？
1: 你跟我说的。
3: 大鹏啊，
2: 哎，
3: 你现在健忘可早点啊！
2: 哎呀，让爱叔见笑了。哎，爱叔啊，
3: 啊，
2: 有个事儿，俺想跟你做个检讨。
3: 什么事儿？还检讨？
2: 哎呀，当初俺做他的思想工作的时候啊，冒充过恁的干儿子。
3: 啊？这怎么叫冒充呢？你就是啊，你早就是我干儿子了。以后记得叫干爹。
2: 啊，中中中，嘿嘿，干爹。
3: 哎，
1: 露馅了吧？你一撒谎眼就红，当初我就没有信。董事长，再见。我们进去了。
3: 哎，再见再见，有空再聊啊。
1: 好，大鹏，
2: 哎，
1: 扛着包走啊。
2: 啊，中中中，哎，我跟着来。
1: 我问你一句话，你必须老老实实的回答，再撒谎总别扭。
2: 姐，你想问啥了？
1: 你在老家有没有女朋友？
2: 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可真没有。姐，这可不敢瞎说呀。哎，姐，你问这话啥意思啊？
1: 从今天起，不许再叫我姐，叫我奶奶，懂不懂？啥意思啊？
2: 懂，俺全都懂，懂了可深。
1: 快干活！
2: 中中中！

0: 进来吧，云天。你看，这是我新租的房子，从今天起就是咱俩的家了。
1: 哎呀，还不错嘛，多大呀？
0: 两室一厅，小窝，咱俩睡觉。大屋呢，给你办公。
1: 嚯，家里还有办公室呢，够奢侈的。哎，比咱俩第一个家阔绰多了。哎，来来来，方霞，来，你坐，你坐，坐在沙发那头。
0: 你干嘛呀？
1: 哎呀，像以前那样。哎呀，我枕着我妈妈缝的羽绒垫子躺一会儿，这种感觉很舒服，很解乏。
0: 那还得让我给你拨弄头发呗。
1: 对呀，小时候啊，我妈妈经常这么做。
0: 想妈妈了？
1: 有点儿。咱们出这么大个事儿，一直瞒着她。现在信息这么发达，估计她早就知道了。
0: 他老人家也是打过工，经过世的，应该扛得住。
1: 嗯，
0: 咱俩往回多打打电话，继续报喜不报忧。等到事情都解决了，回一趟月清，多陪陪他。
1: 哎，现在几点了？
0: 下午6:40。
1: 啊，快快快，打开电视，看时台新闻。
0: 哦。阿英的报道。
1: 对呀。
0: 好。
2: 儿童大世界被温悦集团打造成集童装、儿童玩具、家具、儿童娱乐和教育、眼镜、图书、育婴生活馆、百货批发、娱乐餐饮为一体的商圈，这里汇聚了浙江、上海、江苏、北京、福建、
1: 这第二步
2: 1000多个
1: 总算是完成了。
2: 总代理、总经销，开业不久，营业额已经突破上亿元。
0: 第三步，你想马上走？不喘口气儿？
1: 你应该懂得趁热打铁的道理。再说了，商城大楼烧毁了，可钢筋水泥框架还在，重新盖顶，外部修缮，加上内部装修，用不了1亿。
0: 可那房框子行不行啊？
1: 谁呀？这个新家我都是第一次回来，谁能找到这儿来？
0: 应该是小鹿。小鹿，
1: 哎，
0: 老沙，
1: 老沙来了
3: 啊！
1: 请进，快请进。
4: 沙副秘书长说事情紧急，让我带他来家里找您。
1: 什么情况？老沙，说呀。
3: 那个，商城烧剩下的框架，专业机构检测评估结束了。
1: 什么结论？
3: 不行啊，因为是电路传导，全楼无一处幸免。3天大火，墙体全部都烧酥了，各种形状的大小裂纹有2000多处，受地震波及，地基也有损毁呀。
4: 拆除清理，再按抗震要求重新建楼，预算可能得超过4个亿。
1: 四个亿！
0: 天
1: 哪，我的房子车子全卖了，董事和高管的积蓄掏空了，借来的和资助的钱也差不多花光了，我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
3: 云天，
1: 这个时候你让我上哪儿再去弄4个亿？
3: 云天，你冷静。
1: 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你能让政府借给我钱吗？你能让银行贷给我款吗？能吗？
0: 云天，
3: 不能，但我能继续帮你想办法。
1: 去你的办法！
0: 云天，
4: 董事长，
0: 快去追他呀！
3: 方霞，方霞，你沉住气啊！云天不是个碎怂，
5: 出不了啥事情，我跟小璐去找他，好好劝劝，没事啊。小璐，咱们走。哎，小璐啊，你这个判断靠不靠谱啊？这都出城这么远了，哪有晕天的影子嘛？啊，
6: 单副秘书长，您别急，他手机关机，又开走了我停在楼下的车。我猜啊，他十有八九是找三腿狼去了。
5: 哎，三腿狼？啥三腿狼？
6: 啊。
5: 我们出差回来，曾经在路边救过一匹受伤的狼。喏，前面拐过去啊，有一片胡杨林，那就是我们救过狼的地方。哦哦，走走。哎，
6: 看见没？在那儿。
5: 哎，看见了，看见了。靠着胡杨树站在那儿，身边真有一匹狼啊！呀，在咬他的腿啊！
6: 怎么可能？
5: 哎，别，快快快过去！哎。
1: 别怕，别跑，回来。董事长，我一猜你就跑到这儿来了。哎，云天啊，让开看看，你的腿伤到哪了？
7: 我没事儿，裤子肯定是坏了。
1: 本来呀，我在这儿走来走去想事情，这三腿狼跑来了，叼着我的裤子，一步也不准我动。
7: 啊，这为啥嘛？喏，胡杨林边上有个湖，我猜他是怕我跳下去吧。
1: 他猜？我不猜，我让你自己告诉我，你到这打来是想跳湖吧？
7: 嗨，不是，想死我就直接跳楼呗，何必跑这么远？
1: 你。 从家冲出来的时候，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把车开出来，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等车上了公路，我就突然清醒了。去上次救三腿狼的地方，找找狼的思维，就到这儿了。哎，可是摸到胡杨树了，见到三腿狼了。
5: 可我这心里还是一片空白。好了，我来填补一下你的空白。我说继续帮你想办法，哎，不是敷衍啊。得知烧过的框架不能用，去你家找你之前，我已经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呢，得从我的出身说起。 我是从西部战区陆军后勤部队转业回来的。附近县城地震，我的老部队派工程兵和运输兵过来抢险救灾，目前已经接近尾声了。我给部队首长打了电话，汇报说啊，我市一个10万平米直接关系民生的商城，因为地震引发火灾全部烧毁，重建需要清理废墟，难度很大。哎。 不等我说完啊，首长就说了：“你说的是温悦商城吧？没少看他们的电视新闻。清理废墟这事儿啊，一是解救灾害，二是帮助民生，三是磨练我们部队意志和能力。军民共建，这个忙我们帮了。”
7: 有这好事儿？哎呀，工程兵往下拆，运输兵往外运。
5: 专业、安全、迅速。关键，是节约成本。我们得省多少钱呢？是啊。哎，
7: 等等，老沙，你办的第二件事是什么？
5: 我呢，找了市总工会主席，请他动员全市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到清理重建现场，去帮忙。
7: 老沙，你是真心帮我呀？哎呀。
6: 我是真心，可这些事情是我沙铁城个人能做到的吗？喂，杜总，
8: 小璐，找到云天了吗？
6: 找到了，他没事。
8: 他没事，我有事。温州的老领导和宣会长来了，你们马上到咱们宾馆来啊！马上啊！
6: 哎，好的，好的。
0: 听到这个消息，云天哭了，因为他知道老领导和宣会长都不是那种带着鲜花果篮笑眯眯地说几句安慰的套话，拍完照就挥手再见的人物。在他走投无路几近崩溃的时候，亲人来了，云天告诉自己有救了。
5: 老领导，宣会长，
1: 云天，爱宗，
5: 亲人，亲人呐，
4: 两位领导好，
1: 好，啊，沙秘书长，
6: 领导好，
5: 老沙，每天在我这上班，是我的军师，也是我的拐杖。哎呀，
1: 是的，萨姆。
0: 云天，你快让几位领导坐下喝茶呀！
5: 对对对，对，喝茶喝茶，坐。
0: 你看你，刚才还要死要活的，这会儿跟个孩子似的，哭哭啼啼的。
1: 啊，要死要活，那么严重啊？宣会长，哎，赶快把你的急救药拿出来吧。哎，
7: 好的呀。艾总，杜总。温州商会的同仁们一直在关注你们的情况。嗯，估计你们眼下到了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时候了。哎，艾总啊，来拿着，这九个信封里面，全是银行卡，从1000万到3000万不等，信封上有姓名和数额。那么我们的意思嘛，没有利息，没有期限。什么时候还都可以，还不上也可以。
5: 不行，不行，不行，这最后一句不行。无利息，无期限，就足够我们千恩万谢了，哪有不还的道理啊？方家，你马上补合同，让宣会长带回去。
1: 我赞成。另外，出来之前，我跟宣会长出面，请几位地方银行的领导啊。一起做了做，我们呢达成了一个意向，如果你们重建或者重新启动有资金缺口，由他们九位担保，足额低息贷款。
3: 云天，你咋不说话吗？
5: 老沙，你让我说什么呀？你刚给我打完强心针，这输血的就到了，我干就是了。

0: 水根伯，接着。好，哎，董事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这么简单的事儿，您看不明白啊？大鹏，哎，把咱俩的行李都放在这个工棚里，就放水根伯旁边。
1: 中。
0: 哦，你要住在这个工地上？
2: 是啊，
0: 怎么了？哎呀，不可以啊，还是不欢迎？
2: 哎呀，哥们，这个工地上冷，而且这么乱。
1: 所以啊，我必须坚守阵地，靠前指挥。哎，刘大鹏啊，
3: 白，
1: 那你是一回事儿？你让家人替你砍摊埋货，自己跑到工地上来收闷搭梗。
3: 嘿，
1: 那些野户都知道了。大伙一商量啊，凡是能抽出人手来，都要为冲建工程出把力。
3: 嗯嗯，
1: 所以娜娜。
3: 就把我给派来了，
1: 好呀！这是高山放纸鸢，全靠四边风啊！
0: 哎呀，老白呀，你看我这体格，啥力气活我都能干，还能给董事长跑跑腿儿，穿个花，当个保镖啥嘞？
3: 给我当保镖，
0: 你呀，得给大楼当保镖，以后。 你就是商场的安全员，
1: 啥呀？安全员？呀，这活种我能干。
3: 好，刘大鹏，董事长在这没？
1: 哎，在。
0: 哎，王凯。

0: 凑到近前一看，哎呀，我的光伞！狼身后的拱漏塌陷了，足足有七八米宽的断裂口子，黑乎乎的看不见底。哎呦，董事长，你说咱这头车要是一家伙砸进去，哎呦，
1: 那匹狼救了你们啊？它什么样？
2: 灰色的，三条腿。
1: 啊，明白了。王凯啊，你有空。
2: 多给大伙讲讲这瘸腿狼的故事，有好处。哎呦，哎，董事长，
3: 水根伯，
2: 我也得同你讲件事情。啊，所有进出工地的，都得经过我守的这个大门呐。哎，我真晓得呀。来工地义务帮忙的那个真不少啊。那个马路边站大岗做零工的都来了。
3: 哦。 还来了不少我们乐清老家的。哎呀，
2: 那咱得好好待人家，嗯，把伙食啊搞得棒棒的。哎，说到伙食啊，哦，我想起来了，从乐清老家来了四位老阿姨，在工地旁边租了一间房子，每天呢都烧这个大红枣水和小米粥，用小车。 推着保温桶送到工地上去，
1: 是吗？
3: 是啊，董事长，你来之前，一位老阿姨刚刚推着一个小车进去，哎，大家呀都叫她月清妈，
1: 是吗？
3: 嗯，
1: 我得去看看，得好好谢谢那几位老人家呀。
4: 好好，那我跟着你去，
1: 走。
5: 了解功夫茶吗？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 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安徽老年广播。
6: 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8: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9: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克建、季冠霖，第4集。
10: 哎呀，来来来，小伙子，再加一点，加一点嘛！来，
11: 哎呀，这周真热乎，哎呦！

0: 香又甜。这粥啊，有妈妈的味道。谢谢谢谢月亲妈。
1: 好好好，别着急别着急，慢点喝，孩子们慢点喝。
2: 月兄妈妈，给我也来。妈，
3: 云天，
2: 妈，怎么是您呢？
4: 妈呀，董事长，这位是
5: 恁的母亲，
0: 这大妈是董事长的娘。
2: 妈，您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1: 告诉你干什么呀？让你陪着我，我还没说你呢，出了这么大的事，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就不告诉妈一声啊？哎呀，
2: 怕您帮不上忙，跟着干着急呀。
1: 那个着急是肯定的啦，忙一点也是能帮一点的嘛。这不，我们几个老姐妹一起搭伴过来，在那边楼下租了一间屋子，安了两口大锅。
2: 那房租、食料，这些钱都是谁出的呀？哎呀，
1: 温州商会呀，过往行人，哎呀，随时都有人往我们这个小车上扔钱啊。哎呦，
2: 这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1: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哎呀，云天哪，你们善后办公室外边哪一直有温州商会的会员在轮流值班，你们的受灾业户日常生活有困难来找你们，大多数都被他们给拦下来，把问题呀悄悄地给解决喽。
2: 别说了别说了吧，你忙着注意身体，儿子回去干自己的活去了。哎呦，
1: 干你的事情去吧，妈这次啊不走了，一直在这里陪着你。
2: 真的？过去说破天您也不来西北，这回有您老陪着，儿子心里啊更踏实了。工友们，我妈妈做的粥好不好喝啊？
6: 好喝
7: 好喝，
8: 好喝，
6: 可好喝。哎，谢谢谢谢月清妈。

0: 云天，
1: 老沙。
0: 云天，哎，这工地上人太多了，不到休息时间啊，还真找不到你。
1: 找我干什么？
0: 找你啊，到我们后援组的帐篷里坐坐。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哎，有这
1: 儿，哎，进。还不错嘛。哎，这怎么还摆上酒菜了呀？
0: 这都是我家婆姨送来的慰问品。哎呀，累了这么多天了，今天晚上啊，咱俩稍微歇歇，好好聊聊，好不好？
1: 好，
0: 坐坐坐坐。哎，来，云天，喝着。
1: 哎，来。哎，
0: 这钱到位，人到位，设备到位，材料充足，那大楼天天往上涨。你这心里有底了吧？
1: 有底了，有底了。走到今天，我真得好好的感谢你啊。
0: 嗯，同意。不过呢，我这个前半辈子全在军营里度过的人呐，想干好地方工作，必须先补社会课。你给我带来了这个集中补课的机会啊，跟你操心受累这两年多，我收获很大。所以啊，也得感谢你啊。
1: 哎呦，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0: 哎，我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实在话。来来来，喝酒吃菜。
1: 好好好，
0: 来来来，我想听你说说，那大楼起来之后你打算咋样嘛？
1: 还债呀，然后谋求发展。
0: 嗯，好人啊，首先想到的还是还债。但是啊，如果发展跟不上，你这大火加重建造成的窟窿，那猴年马月才能填上。
1: 老沙，你是不是有什么主意啊？
0: 嗯，没主意，有点信息。
1: 快说快说，说来听听。
0: 你记不记得咱们这废墟清理完毕，我跟随归队的官兵去了老部队表示感谢。
1: 嗯嗯，
0: 就那次，
1: 嗯，
0: 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我们部队的装备更新换代，可能要淘汰数百辆各种汽车，不再适用的淘汰，哎，可不是报废啊。因此呢，多年驾驶和维修这些车辆的老兵也都要转业复员。
1: 哦，听明白了。我温月集团如果连人带车都接过来，立马就能开个覆盖大半个中国的物流公司。
0: 嗯，
1: 啊，还能拓展口岸业务，出口上门取，进口送到家。对对对对，还能包揽我所有商户的进出货业务。
0: 嘿嘿，还能再开个旅游公司啊，部队肯定有拉人的大小客车嘛。
1: 哎呀，我干了。来来来，我干一大杯。
0: 哎呀，这哎呀，
1: 说的挺热闹，这事儿有门吗？
0: 有门。我当过汽车团长，在部队经历过这类车辆军转地的事情，一般呢都是经过专业机构评估定价，交给地方车管部门拍卖。
1: 这一拍卖可就不好说了。
0: 嗯，也有过特事特办的先例。哎，思哲啊，
1: 嗯，
0: 你认真策划一下，然后起草一份意向书，说明呢你能接多少车，咋使用，能接多少退役军人，咋安排，车况及维修设备全凭第三方权威机构鉴定作价。我让市里附上一份对你们企业资质和诚信度的证明。齐了？
1: 没问题。
0: 哎，你的最大优势啊，汽车兵的专业技能与你创建的物流公司岗位需求高度契合，你民营企业还不受编制限制，可以让同一批退役军人一起到同一单位直接投入工作，彰显服役贡献，这是部队乐见其成的。
1: 好，太好了。可是钱呢？接车接人创建物流得好大一笔钱吧？
0: 上城重新站起来，你的受信也就回来了，到时候 要帮你跑专项贷款。
1: 我把剩下的半瓶啊，我全干了。
0: 哎呀，你放啊放啊放！哎呀，别喝了，赶紧找人策划去吧。
1: 好，最后一口，来。
0: 哎呀，
1: 给，结束。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中国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历尽千辛万苦，持续拼搏重建的温岳商城终于竣工了。在商城前的万人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重新开业仪式。总裁助理陆成瑞走向主持台的时候，兴奋得浑身发抖。
3: 请安静。今天啊，就在我们眼前，一座崭新的大厦在一片废墟上拔地而起。原温岳商城所有的产权投资户、租用商户即将全部获得与火灾发生前同等楼层、同等面积的商铺，加上此前各位已经拿到的全额货品赔偿金。我们艾云天董事长当初代表集团所发布的郑重承诺，今天实现了。现在请一直代表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我们温岳火灾善后工作全力支持的沙铁成同志讲话。
4: 各位，温岳集团重建的不仅仅是一幢商业大楼，而是用社会责任感在我们胡杨大地上竖起的一座精神大厦。在场的各位新老胡杨人还记得我们的胡杨精神吗？

0: 我们洒灾难，洒困难都不怕。白云天更不怕，他不光有胡杨精神，还有狼的劲头。我频道最后绝不罢休。开这个大会之前啊，我们的市总工会刚刚向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发出了倡议书，希望他们在需要劳动保护和职工福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温岳上城。 昨天，我还参加了几家银行与温岳集团签订银起战略合作协议的仪式。银行给温岳商城及其商户授信20亿贷款，助力他们冲创辉煌。与此同时，温岳集团正在千方百计地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我期待他们更加辉煌的明天。
1: 不屈不挠的温岳人，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温岳商城全面重新开业的时刻，我们请隋娜娜代表全体商户、员工表达心情。有请隋娜娜。人生真是无常啊！下班关门之前。 还被大家伙乘坐漏慢的人们撕拉，一共垫货，活活的少了3天，头头都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了。身上无衣，材质冷乱，家中卖命，悲剧艰难。就在我们胡天浇地、要死要活的时候，文月集团把腰杆挺起来了，四面八方把兽伸出来了。
2: 弄个玩了个起死回生，今天成功了！谢谢文玉，谢谢文少，谢谢胡杨，谢谢大家，让我说了这些心里话，谢谢大家！
3: 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温岳集团董事长艾云天。

0: 历时3年，温岳商城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此时此刻，我只想说以往无数个不眠之夜，我在黑暗中煎熬出来的一点感受。人活着就是希望，站着就是尊严，忍着就有机会，不倒就是胜利。
1: 只要你肯坚守，谁都有可能创造奇迹。好，好，好！我说几句，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我是湖阳电视台记者柳如音，我的出现不是大会的安排，而是我自己冲上来的。 实在是忍不住，作为3年来一直跟报道温岳商城灾后重建的记者，我急于在第一时间向大家播报一条刚刚获悉的最新消息。艾云天3年来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担当的楷模，诚信的典范，他正式当选为全国道德模范。

0: 开大会那天，我一直控制着情绪，保持着淡定的微笑。可是，当云天在台上一出现，我瞬间破防，泪如雨下。只有我能发现，他用刚毅遮掩的疲倦，他憔悴多了，仿佛三年之间长了十岁。本来说好，他到北京领奖回来，我陪他度假，休息些日子。没想到，他一回来就启动了温月感恩之旅活动，亲率高管和业户代表四处拜访答谢。等我跟小鹿陪他和老沙专程去温州拜会老领导的时候，老领导已经退休回老家了。根据他在微信中给云天发的“母校梦故乡”，我们追到了乐清一中对面的一家茶餐厅。
1: 四位请进，欢迎光临梦故乡茶餐厅。几位快请，请到楼上包厢就坐。哎，这边请。老校长可说了，一定要给你们安排一个能看见学校全貌的地方，他在等你们。
2: 那快走吧。
3: 老领导。
4: 老领导。
5: 老领导。
6: 云天，哎呀，你们来得挺快啊，啊，
7: 急着见您呢。
4: 是啊，
3: 老领导，你好啊。
6: 你好，你好，沙铁城。
3: 老领导，您好，我跟您汇报一下啊，我啊进步了，老秘书长退休，让我接进党组啊。哎，
6: 正确，嗯，组织上就应该用你这样的干部，啊，忠诚、热忱、有斗志。哎，
3: 您夸奖。
1: 老校长，咱们人齐了。我安排上菜吧。
6: 对对对，安排上菜啊！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尽管往上端，我个人请客，没毛病啊。哎，
1: 老校长，您和今天这些客人呐，我请也没毛病吧？
6: 你请没毛病啊，可我就有毛病了。
1: 好，那我去安排啦。
6: 好好好。哎呀，云天啊，哎。沙秘书长来一趟乐清不容易啊，你回头带着沙秘书长去雁荡山、乐清湾都转转。
7: 哎，啊，是，一直有这个打算。嗯，哎，小鹿，哎，给老领导的东西呢？哎，
8: 哦，我去拿。哎，
6: 等会儿，怎么，要给我送礼啊？哎呀，
7: 不是什么礼物，我们要送您的是一只瓷盘，纪念品。哎，
8: 来来来，老领导，您看。这是我们自行设计专门定制的，经过1300摄氏度高温烧制而成的雨润温月花开共赴的歌谣瓷盘。
4: 对对，您看看。
6: 歌谣瓷盘，哎呀，不得了，这种工艺价值都不菲啊，这 我可不能收啊。啊，
3: 不能收？哎呀，老领导，你为啥不能收嘛？价值不菲你还能变卖啊？你仔细看一看啊，这盘子两面斑斑点点的，不是花纹，是3000多个名字。你看，啊，这是艾云天啊，哦，这是我沙铁城，
6: 是是是，哎，哦，这里还有灰狼。哎，哦，我想起来了，那只三腿狼，嗯，我听说过，我听说过，对对对，应该上他的名，应该上他的名。
7: 这瓷盘凝聚着温月集团和3000多业户的那份感动、感激，还有感恩呢。
4: 是啊，老领导，消防官兵、地方各界、温州商会，这所有帮助过我们的，都送了同样的这样一只瓷盘来表达我们的感谢，留个纪念啊。
6: 真的？啊，要这样讲啊，那我就明白了。嗯，雨润温月。花开共富，嗯，好。哎，云天呀，哎，你在胡杨的所有经历，真可谓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啊！一句话，这 就是我们浙江的四千精神。好，那这只瓷盘啊，我就收下了。
5: 嘿嘿，就是这样嘛。
6: 对呀、
1: 啊。来，各位，酒到菜到。
6: 好的，好的。来来来来来，我们都端起杯子啊！为了四位的到来，为了温岳商城的重新站立，我们呀一起喝一杯乐清米酒。哎，
5: 好，来来，干杯！
6: 来来来，干杯！
9: 哎，老校长啊，二十多年前我没能考上不收学费的国防科大，家里条件又不允许我上其他大学，当时啊就是在这学校的大门口接过您资助我的800块钱转身走出去的。
6: 现在看来走得不错嘛，啊，有担当。哎，说起这个担当这种道德品质啊，做人需要，经商需要，立国也需要，是吧？如果只能同享福不能共患难，那怎么可能共同富裕？啊，如果没有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敢于担当的人，我们中华民族怎么会有今天呢？
10: 哎呀，说得好啊。嗯，哎呦，部队长说的，我去接一下。
6: 哎，你们都吃菜啊？哎，我吃，来来来，吃这个，吃这个，这个好吃。哎，云天，你看，你这几年可瘦了不少啊！啊，瘦多少？
9: 15-16斤吧。
6: 哎呀，可不少、啊。来，抓紧吃菜，吃菜，补一补。啊，来来来，吃啊！哎哎，
9: 云天，哎，部队已经给我们回函了。怎么样？同意咱们的请求，经权威机构审核鉴定，目前证照齐全、性能良好、可以军转地的各种客货车辆啊，一共有126台。哎呀，即将退役的军人足以整合4个汽车连、1个修理连，让咱们啊尽快过去对接的。
11: 太好了，
1: 太好了，
11: 太好了！
4: 这是对接的名正言顺。嗯嗯，物流公司注册，旅游公司注册，
9: 还有驾校，那些老汽车兵啊，个个都是全把式啊，可以重点培养大型客货汽车驾驶员。
11: 对对对，
9: 为公交公司、运输公司定向培养。嗯，哎，还有咱们自己的后续人才，好主意，
11: 是吗？嗯，
4: 对了，还有贷款手续，还得马上招收一大批女员工。
9: 哎哎，方霞，啊，我知道，营销啊、内勤啊、财务啊、后勤保障需要一大批人。可为什么是女员工啊？
4: 哎，你呀，退役的官兵都是大小伙子。哦，
5: 方霞呀，是想着给那些大小伙
0: 子。那天，大家说着、闹着、哭着、笑着，都喝了很多。也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小鹿表情夸张地描述那只三腿狼，带着他的2只小狼宝宝，在胡杨林附近的道边上晒幸福，展示后继有狼。云天马上想到，把西北狼的形象做成图标，喷到物流公司所有的运输车上。老沙琢磨怎么利用3年以来我们共同的经历，起草一份扶持民营企业的实施方案。我呢，张罗完给退役军人选什么样的婆姨，马上想到建幼儿园、小学校，还有养老院，把温岳集团建成一个让所有员工和业户全无后顾之忧的大家庭。老领导更绝，他说他打算在老宅的院子里种菜，到时候亲自给我们的养老院送特色蔬菜去。不知不觉之间，窗外升起了一轮圆月。落日余晖托起的这轮玉盘，上半部乳白，下半部橙黄，还有许多斑驳陆离的花纹，就像是

江南的西北狼第四集，出品人韦璐，总监制李文斌，总策划陈永斌、陈威燕、刘国娟，监制孙宝胜，制作人李

独木，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他生在瓦山，长在瓦山，长期扎根祖国西南边陲。对党忠诚，真是团结，司法为民。深入村寨普发释法，依法保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所放不下依旧是群众的极难筹盼，维护公平，忠于正义，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矢志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的人民。北京时间23:00。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1: 早上好。
12: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3: 刚退休。
14: 带孙子呢。
15: 看书。
16: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7: 一张摇椅。
18: 一杯茶。
19: 听戏。
2: 遛弯儿。
3: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4: 都有。
13: 学钢琴。
12: 参加合唱团。
1: 玩摄影。
14: 做视频。
18: 把晚年变玩年。
16: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9: 年龄不是借口，
5: 老有所乐，
19: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7: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1: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8: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
15: 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7: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0: 来到这儿演出，心里非常的高兴。
21: 对，
20: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21: 您说。
20: 我叫李明宇，我是歌唱家。
21: 哎呦，你歌唱家怎么？
20: 歌唱家，
21: 你就这动静啊。
20: 哎呦，你不了解我呀？
21: 不认识。
20: 我刚刚完成全球巡演，我回北京，
21: 上国外演出了。
20: 哎呀，去国外演出了。
21: 您都去哪儿了？
20: 那去地儿多了呀。
21: 哪儿？
20: 梵蒂冈、圣马力诺、摩纳哥，
21: 这仨地儿加一块儿没有天通苑大。
20: 不是，大地儿我也去过。
21: 什么大地儿？
20: 维也纳金色大厅，知道吗？
21: 我知道，那地儿气派。
20: 这么说啊，我们这歌唱家能进维也纳，就跟他们说相声能去天津那道理是一样的。
21: 唱歌的窝子。
20: 对，就是都是干这个。
21: 对，
20: 我到那儿，哎呦喂，唱完之后第二天轰动了呀。
21: 嚯，
20: 各大报纸是争相报道。
21: 写的什么？
20: 标题特醒目。
21: 怎么写的？
20: 维也纳是我们的，
21: 嗯，
20: 李明宇是世界的。对，评价特别的高。
21: 这词儿听着耳熟，
20: 所以他们都叫我李老师。
21: 哦，李老师。
20: 哎，李老师。哎，你不认识我没关系
21: 啊。
20: 我的粉丝群不在你这个年龄段的范畴当中。
21: 什么年龄段？
20: 刚才在门口
21: 啊，
20: 在门口一个90后认出我来了。
21: 哇，
20: 说哎呦，明宇哥哥，明宇哥哥，我特别喜欢你，我今儿来就专门给你带来个小礼物。
21: 什么礼物？
20: 拿出来一看，哎呦，里面装的什么不知道
21: 啊。
20: 包装盒那叫一个精美啊，一个长方形的木头盒子，
21: 嗯，
20: 雕工特别细致，
21: 呵，
20: 就怕送错人。
21: 怎么办？
20: 盒上还贴了一张我的一寸黑白照片。
21: 我连骨灰盒都给您送来了。
20: 说话那么难听呢，这一把年纪的人，这你不懂，这不叫骨灰盒，
21: 这叫什么呀
20: ？DIY， 这叫骨灰级的粉丝，知道吗？这表忠心来了，这是。
21: 还真不懂。
20: 骨灰级的粉丝
21: 哦，
20: 所以呢，这样就更加激励着我呢，在北京要多搞几次演唱会，
21: 就是在国内演
20: 个人专场。
21: 对对对，
20: 之前呢影响已经很大了。
21: 嗯，
20: 我那场演唱会啊，
21: 啊，
20: 是在鸟巢干的，8万人的剧场
21: 啊，
20: 一张票我卖10万块钱，
21: 一张票10万，
20: 你说谁敢卖？我敢卖，
21: 太有气魄了。
20: 哎，说对了。这点说对了，我这人就是胆儿大。
21: 嚯，
20: 哎，胆儿大是我一大特点。
21: 哦，
20: 我作为我们这个一线艺人来说，我们都得有自己的特点。
21: 您的特点就是胆儿大。
20: 对，你看，比如啊，比如成龙，成龙是鼻子大有特点。
21: 对，大鼻子。
20: 姚晨，嘴大有特点。
21: 大嘴。
20: 柳岩，
21: 啊，
20: 眼睛大有特点。眼睛大，
21: 柳岩改眼睛大了。
20: 你以为柳岩哪儿大？
21: 我以为也是眼睛大呀、眼睛大有特点。
20: 对，这就没杠台了啊。柳岩眼睛大有特点。

0: 呢，就是心大。
1: 心大，
0: 有气魄，心有多大，舞台才有多大嘛。
1: 对，
0: 你说这个大型的演唱会，我得用摄像机把它记录下来，
1: 对，得拍下来。
0: 哎，以后得供人学习，这留资料的事。
1: 对，
0: 我弄了一台摄像机。
1: 咱等会儿吧。
0: 啊，
1: 那么大厂的一台摄像机够吗？
0: 他一台，你瞧不起这台摄像机？
1: 怎么了？
0: 千万别瞧不起，我这一台摄像机800万呢。
1: 800万？
0: 见过吗？
1: 美金还是人民币？
0: 你说就外行。800万像素，知道吗？800万，
1: 行了，你就直接拿手机这么一拍呀，也就完了。
0: 不行，我得专业化嘛。
1: 你还专业呢？
0: 专业化得扛着一个800万像素的大摄像机，
1: 你不嫌累？
0: 这么拍，落实了设备之后，我还得有演员团队。
1: 对呀，
0: 4个钟头的演唱会，我不能一人唱。
1: 对，
0: 累死我呀。
1: 对，
0: 请明星吧。
1: 请谁？
0: 我圈中的好友非常多。
1: 都有谁呀？
0: 刘德华。
1: 嚯！
0: 成龙。
1: 哎呦。
0: 陈奕迅。
1: 嚯！
0: 黄圣依。
1: 大腕。
0: 刘亦菲。
1: 嗯，
0: 这些个模仿秀全来了。
1: 模仿秀
0: 这么说啊？
1: 假人啊？
0: 有真的。
1: 有真的吗？
0: 我请真的了，我挨个给真的打电话嘛。
1: 哦，
0: 我先给的刘德华打电话。
1: 华仔
0: 拨114。接刘德华。对，114吗？对，接刘德华。哎，
1: 哦，那还不接。
0: 哎，华仔是吧？
1: 接通
0: 了。我呀要干一场演唱会。
1: 嗯，
0: 华仔可说了啊。
1: 说什么？
0: 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1: 好啊，
0: 但是呢家里孩子小，离不开机，有时孩子一尿炕呢还得给孩子洗尿布。客观原因得了，咱理解。
1: 对，
0: 以后再说吧。再换其他人。
1: 换谁？
0: 换成龙大哥。
1: 我这也是大腕啊，
0: 这也是讲义气的人呢。
1: 那是。
0: 拨114。
1: 又是114。
0: 接一下成龙。
1: 接通了吗？
0: 哎呦喂，大哥呀，我要搞一场演唱会呀。
1: 啊，
0: 成龙大哥说了啊，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1: 哇，
0: 但是呢，
1: 嗯，
0: 家里的孩子离不开爹，找辙不来
1: 啊，
0: 爱来不来。我一看，用模仿秀吧，这么着，用模仿秀演员。
1: 哦，
0: 光周杰伦我请了6多个。
1: 哇，
0: 整个鸟巢里转圈唱，
1: 闹周杰伦。
0: 哎，说这样的是很明智的选择。
1: 怎么？
0: 你想啊。你花大价钱，
1: 嗯，
0: 你请来一个周杰伦，
1: 对呀，
0: 在鸟巢里头站中间唱，
1: 多好啊！
0: 万一一下雾看不见了怎么办？
1: 哦，
0: 这60多个总有一个离你很近，你怎么都能看得见？
1: 弄多点看着真着。
0: 哎，再说了，观众花10万块钱买票听谁呢？
1: 听谁？
0: 听我呢？
1: 对，
0: 我在就行啊。
1: 嗯，
0: 是不是？我特别高兴。到我演唱会那天啊，晚上7点钟开唱，
1: 嗯，
0: 早晨5点观众呼啦啦全入场了。
1: 就这么5点人就来了，
0: 不对号入座啊，
1: 随便坐，
0: 10万块钱一张票进来随便坐，
1: 赶上哪是哪。
0: 对了，到了中午您再看
1: 啊，
0: 哎呦喂，这60辆卡车往里头运盒饭，
1: 哦，给人送饭，
0: 人会场里头撅着的、趴着的、抱着的，怎么吃饭的都有啊，
1: 改猴山了。
0: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明星，
1: 嗯，
0: 我是大腕儿，我有我自己的休息室贵宾间。
1: 那是，
0: 我坐在我贵宾间里，一边吃饭一边看墙上的对联，
1: 还有对联。
0: 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 嗯，
0: 你这面还有副对联
1: 啊，
0: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1: 这是吃饭的地儿吗？
0: 那这是哪儿？哎，但是我很奇怪啊。
1: 奇怪什么呀？
0: 特别奇怪的一件现象就是啊，我在那一边吃饭就看见很多人出来进去的，但是更奇怪的一件事就是进去的时候拿着纸，出来时候纸没了，你说奇怪吗？
1: 他不奇怪呀。
0: 啊
1: 所有人去那儿都是这程序。你上厕所吃饭去了是吧？厕所？
0: 那是厕所啊，
1: 洗手间。
0: 哎，换呀。
1: 怎么了？
0: 你说我在厕所吃饭会不会影响那帮人方便时候的心情？
1: 没事。
0: 嗯，
1: 只要那帮人方便的时候啊，
0: 嗯，
1: 不影响你吃饭的心情就行。
0: 那得了，我这人特随和，我一点明星的架子都没有。
1: 我看出来了。
0: 哎，但是我就有一点臭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我这人特别洁癖。
1: 这是还洁癖呢，跑那吃饭。
0: 我特别洁癖。
1: 洁癖
0: 就有点小毛病。
1: 好，
0: 哎呦，这我正吃着饭呢，
1: 算了，
0: 8万人已经入场了呀。
1: 嚯，
0: 又来3万人
1: 啊。
0: 买票，我要听李明云。
1: 那没地儿了。
0: 哎，我买站票。
1: 站票？
0: 站着听啊。
1: 站着听多少钱？
0: 不减价，10万块钱一张票啊。
1: 站那儿也花10万。
0: 呼啦啦全站满了。
1: 嗯，
0: 刚站好又来3万多位
1: 啊。
0: 买票听李明云。
1: 这回彻底没票了。
0: 还有票啊。
1: 卖满了。
0: 我买站票。
1: 站满了。
0: 哎，蹲票。 我们蹲着听。
1: 这没地儿蹲呢，都站满人了。
0: 你看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真是没见过世面。
1: 怎么了？
0: 我跟你说啊，这站齐了就没地儿了吗？
1: 这往哪蹲呢？
0: 这人呢都是上面宽下面窄。
1: 对呀、啊。
0: 哎，这俩人中间他能蹲一个
1: 啊？
0: 哎，这俩中间一个，俩中间一个，三万多人全蹲进去了。
1: 这不是受罪吗？
0: 刚蹲好啊，又来三万多人。
1: 嚯！
0: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1: 行了，这回啊您真进不去了。
0: 我买站票，
1: 站满了。
0: 买蹲票，
1: 蹲严了。
0: 买趴票。
1: 趴票，
0: 我趴地下听，
1: 没地儿趴呀，
0: 有地方。你自己
1: 啊，
0: 要说这最累的就买趴票，
1: 怎么呢？
0: 他得从最后一排开始，就匍匐前进，
1: 咔咔咔，
0: 爬到了之后，你还得跟那坐着的秧歌
1: 说什么呀？
0: 大哥，大哥，大哥
1: 啊，
0: 这您受累把脚抬抬，让我看看李明宇，
1: 这不是受罪吗？
0: 人坐着的不干呢。
1: 对呀，
0: 哎。这不行，你这出来了我脚往哪儿搁？
1: 嗯，
0: 咱不都是为碰李明宇吗？受累您受委屈行吗？把脚打我肩膀上。
1: 哦，
0: 你说的啊。咔，
1: 哇，怎么这是
0: 我不看这个彩铃
1: 好吗？这个趴票多少钱？
0: 不减价10万块钱呢。
1: 趴着也10万，
0: 刚趴好烦死我了，又来3万多位啊。
1: 行，
0: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1: 甭喊了，这回是真没地儿了。
0: 没地儿不行啊，没地儿不行啊。我买站票，
1: 站满了；
0: 买蹲票，
1: 蹲严了；
0: 买趴票，
1: 都趴满了；
0: 买挂票，
1: 挂票，
0: 我挂墙上票，
1: 我挂哪儿啊？
0: 经理出来了，经理出来，大伙儿啊，别起哄啊，各位啊，无知者无畏啊，你们都是啊。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你们都看了吧？
1: 看了。
0: 我们那鸟巢这个剧场，它没房顶儿
1: 啊，对，
0: 没房顶儿，它没法上面挂人，
1: 没地儿挂。
0: 一帮人听完不干，
1: 说什么？
0: 你别让我问住了，我告诉你
1: 啊，
0: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我们可看了，最后李宁点火炬那地儿，是不是能把李宁给吊起来？
1: 是，那是一钢丝给吊起来，
0: 就要那地儿了。
1: 那不行，那地儿就能挂一个人，
0: 我们拍卖还不行吗？谁出价高挂谁，
1: 就拍卖这一个地儿。
0: 最后啊，经过一轮很激烈的拍卖
1: 啊，
0: 以7,4,585,672.14元竞拍成功。
1: 你还拍出四分来了，
0: 举一次牌一分，举一次牌一分嘛。
1: 哇，累死了，
0: 显得激烈，
1: 真是够激烈的。
0: 激烈，哎呦喂，慢慢给它挂上去。刚挂上去，我跟那摄像大哥说：“大哥，过来一下，看好上面那位没有？”全程给他6次3秒钟的镜头，其中2次得给特写，
1: 还挺照顾
0: 人，花钱了呀。
1: 对，
0: 哎呦，那天我心情特别好、
1: 啊、
0: 挂完之后马上就登台表演了。
1: 哦，
0: 那天我唱的是我的同名单曲，知道什么叫同名单曲吗？
1: 不知道。
0: 哎呦，就是我叫李明宇，
1: 嗯，
0: 歌呢也叫李明宇。
1: 哦，
0: 反响特别好。哎呦，您是没看那盛况，坐在那当时啊，坐里头震撼了。
1: 行了，今天您在这儿、给我们大伙儿唱唱您这个同名单曲怎么样？是吧？不是，您给我们唱唱。
0: 别起哄啊！别起哄！
1: 不是，爱听。
0: 不是，我跟他们说相声的不一样。
1: 怎么了？
0: 他们说相声往这儿一站，什么都不用，拿过来就能说。
1: 对呀、
0: 我那还带着10,000多人的大乐队呢。
1: 10,000多人。
0: 10,000多人大乐队在后面。
1: 您给我们清唱，这是吧？
0: 这样吧啊，不能驳大伙面子，不能驳大伙面子。我清唱一句。好吧，
1: 一句行，
0: 听唱一句。如果
1: 听这一句，
0: 如果听得好呢、明年买票，
1: 我们大伙儿都买票去。
0: 买票，我那鸟巢，
1: 对，10万10万，
0: 就一句啊。
1: 嗯，
0: 别走神，一走神就过去啊。同名单曲李明宇，听好了，
1: 注意听。
0: 李明宇、李明宇，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
1: 谁呀、哎呀，什么玩意儿啊？
0: 我跟你说啊。我唱完这一句之后，整个鸟巢连楼上带楼下20多万人，哗，
1: 这叫好啊，
0: 这个骂街呀、
1: 是得骂街。
0: 骂完您倒好好听啊，呼啦啦全退票了。
1: 哎呦，
0: 这是不懂艺术
1: 啊！
0: 人懂艺术的在那是纹丝不动，
1: 哇，喜欢听，
0: 挂那下不来了，
1: 去你的吧。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西啊，开放了啊，搞活了啊，高档时装打折了啊，破解了啊，清仓甩卖放血了啊。哎呀，大妈过来看看呢。
4: 不去，我怕崩身上血。
1: 大妈，我说的放血吧，是指你不便宜。来，走过路过不能错过，来看看我这衣服。
4: 你这没有我们能穿的衣服。
1: 谁说的？大妈，这衣服多带劲呐！
4: 太艳了。
3: 大妈，最美不过夕阳红，你老一穿多从容啊！
4: 穿不了。
3: 大妈，
4: 太艳了。
3: 大妈，健美裤。能突出您老优美的线条。
4: 你可拉倒吧，我这个人长得不突出，线条不突出，我就腰间盘突出，穿不了那个。
3: 大妈，别走。
4: 牛仔裤，
3: 成熟女人的选择，您老要一穿上，铁达尼号知道吗？
4: 铁达一号我没穿过，我净穿特大号的。
3: 我是说您老愿意穿这个牛仔裤，就跟铁达尼号这个女主角一样，往人前一站，唰，倾倒一片。
4: 你真能排挤我，就我这大身板子，倾倒一片不可能了，压倒一片还差不多。
3: 大妈，你真幽默。
1: 买一条吧。啊，
4: 过来一条的牛仔裤。
3: 哎，
4: 38裤腰的。
3: 这也太肥了，
4: 穿不了嘛。
3: 你穿不了没关系啊，给你家我大爷买一条，我大爷腰围多少的？
4: 他46。那俩接一块正好。
3: 那就买两条。
4: 可惜呀，我老头没长四条腿，非常抱歉。穿不了。
3: 大妈，您到底要买啥样的？
4: 我想给我老头买一件加肥加大的上衣。
3: 哎，我大爷
4: 啊，
3: 不早说呢。有，
4: 你这没有？
3: 没问题，有，肯定有啊。哎，我大爷的需要那就是我的需要。哎，
4: 你就别找了，我上那家看看去。
3: 大妈，衣服这玩意儿吧，它不能可丁可卯。你看，大妈，我这件怎么样？
4: 你那都穿过了。
3: 大妈，这可不是穿过的，这是样品呐。不同档次的样品穿在不同模特的身上，低档样品用假人，高档样品活人展示。这衣服呢，原价是260，卖你130了啊。
4: 130贵。
3: 零头不要了，100块钱拿去，穿上试试。
4: 我不用穿。
3: 人是衣服，马是鞍，合不合适穿上看。来，穿上。哎，好。哎呀，大妈呀，这风度，这气质啊。好，
4: 你大爷穿这个
3: 不能脱，穿着是完整美，脱了就是缺憾美了。
4: 不是你大爷穿，
3: 不能脱，您走遍全天下没有这个价，走遍全中国赔的就是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过来这村就没这店了，您赶紧买。
4: 行，我买了，我花钱买，你歇会儿，这人卖东西有点扰民。
5: 你怎么也给卖出去了？
3: 怎么样，媳妇儿？在你手30块钱没卖出去，在我手100块钱把它乐够呛，知道这是啥不？
5: 啥呀？
3: 能耐。
5: 行了，你别在那儿美了啊。
3: 嗯。
5: 那件衣服是件残次品，等人老太太回家发现了，还不回来找你呀？
3: 找我？我一没给他发货票，二没给他信用卡，找你，你承认呐？
5: 那倒也是哈。那两大包衣服呢？
3: 全卖了呗。
5: 2大包衣服都卖了，
3: 一上午卖了好几千块钱。
5: 哎呀妈呀，你太有能耐了！我今天要犒劳犒劳你，等着啊！
3: 快去！哎呀，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高兴！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高兴，真高兴！我是真兴高，大家都给大票揣进我的腰，揣进我的腰。钱全揣那件衣服兜里头了，媳妇儿妈不是大妈呀、
4: 啊！老公啊，看来这
5: 怎么人走了，把他就扔这儿了？
4: 小伙子，
5: 呀，坏了，老太太找回来了。
4: 小伙子，哟，这一巴咋拍变性了呢？
5: 我呢？
4: 你这 边没小伙子，就一小媳妇儿。哎，刚才我在这买衣服的时候，是个小伙子在这卖呀。
5: 你记错了吧？
4: 我没记错，我这件衣服就是在这儿买的。
5: 这件衣服啊，我们这儿从来就没卖过这种衣服啊。
4: 啊，我刚从这儿买走啊。
5: 你肯定记错了。
4: 我肯定没记错，是在这儿买的。
5: 有发票吗？
4: 没有。
5: 信用卡呢？
4: 也没有啊。
5: 那你啥都没有，跟你啥时候是在这儿买的呢？
4: 我就跟，我不跟你说了，我等那小伙子回来呀、啊，我跟他说。
5: 你等人那边等去啊，别耽误做生意。
4: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5: 我怎么说话呢？啊，那你看看这一条街都是卖衣服的，买的时候怎么不上好了呢？这回又来退退退，谁给你退呀、啊？
4: 姑娘，我不是回来退衣服的。
5: 那是干啥了？
4: 我是回来退钱的，
5: 这不一回事儿吗？
4: 姑娘，我问你点事儿啊，你跟那小伙子是不是一家的？
5: 你这干啥？
4: 不是，你俩要是一家的，你把他叫回来，我有急事要跟他说。
5: 行行行啊，行，你有什么急事跟我说吧。哎，
4: 那我问你，就你们做生意，上街没号召你们对我们有啥扶贫任务吧？
5: 没有。
4: 啊，那你们卖服装搞的不是有奖销售吧？
5: 不是。
4: 那你们卖个衣服，是不是卖走一件是一件，额外不给搭点啥吧？
5: 我说你这老太太怎么净想好事呢？那照你这么说，我卖给你这件衣服，然后兜里再给你揣上一沓钱呗。
4: 那可不是揣沓钱呗，我这手往那兜里一塞，你说把我吓一跳，这么厚一沓钱，
5: 还有钱给我
4: 啥呀？
5: 钱呢？
4: 给你干啥呀？
5: 那是我们的，
4: 你们的。
5: 我跟那小伙是一家的，
4: 一家的，
5: 两口子，
4: 亲两口子，
5: 亲两口子。
4: 有发票吗？根据啥说你俩是一家的呢？
5: 哎呀，大妈呀，那我跟他结婚那阵儿，他也没给我开过发票啊。
4: 可能是我记错了，这钱不是你们的，我上那家去问问。
5: 哎，大妈，你别走！哎，老公，快来，我把大妈给逮住了。
4: 你抓小偷呢？
6: 你干啥呢？你啊？
4: 那小身板还跟我玩相扑呢。
6: 大妈，再请坐。大妈，我。
5: 那是谁呀、
6: 啊？我。
5: 刚才卖你衣服那小伙啊，
4: 是他吗？
6: 是。
4: 那刚才脸没这么大呀？
6: 这不是挤肿了吗？
5: 就是。
6: 大妈，你忘了这衣服是我卖你的？啊，
4: 不对吧？
6: 啊？
4: 你们这从来没卖过这种衣服啊？
6: 谁说的？
4: 他说的。
5: 我没。
6: 你个败家媳妇，你给我跪下！
5: 给谁跪下？
4: 呀，你这业务挺熟练的。
5: 快起来，
4: 那是干啥？
6: 哎，媳妇儿
5: 啊，
6: 你看大妈一笑，多漂亮啊！
5: 啊，可不是，高鼻脸，
6: 娃娃脸，
5: 双眼睛，
6: 大眼皮。
4: 我是蛤蟆呀。
6: 大妈皮肤好，
5: 白呀，
6: 白胖白胖的，
5: 小白小白的，
4: 跟大馒头似的。
6: 不是，那大妈长得慈眉善目的。
5: 大妈，你福相啊啊！你说你是不是得信点啥吧？
6: 嗯，
5: 我信良心。
6: 大妈，你要信良心的话，那就好办了。你凭良心说，这衣服兜里是不是揣一沓子钱？
5: 你还问啥呀？这不大妈给咱送钱来了吗？
6: 大妈，你是我亲妈。亲奶，太奶，狗太奶。
4: 得得得得得得了，一会儿我变成兵马俑了。
5: 大妈呀，实在是对不起，刚才呀我都不知道。行了行了，
4: 你们俩呀在市场卖点衣服，风吹雨淋的也不容易。
6: 嗯。
5: 将心比心，我能昧下这钱吗？
6: 是。
5: 孩子，记住了。这做买卖啊，这价格可以打折，做人这良心可不能打折啊。
4: 查查看够不够。
6: 怎么
4: 啥意思啊？
5: 大妈，你拿着这件衣服，我们白送给你了。
6: 对，
5: 我能白穿你们衣服吗？这都有本钱来的。
4: 哎，大妈，这件衣服里子是脏的，
5: 洗洗就干净了呗。
6: 大妈，这是一件残次品。
4: 残次品
5: 啊？一个袖子长，
6: 一个袖子短。
4: 一个袖子长，一个袖子短呢。
6: 嗯。
4: 哎呀，我到处都买不着这种衣服。我跟你们说啊，我老头吧是脑血栓后遗症。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您是相声演员
2: 啊？对，
1: 太好了。
2: 好吗？
1: 不瞒你说呀，
2: 哦，
1: 我呢
2: 是一个歌剧演员啊。歌剧演员，
1: 你看这做演员，
2: 你说完这句话你自己信吗？说完了
1: 我自己信吗？像话吗？
2: 你是唱歌剧，
1: 你听我这发音呢，唱歌剧靠后，演员演员演员、
2: 靠后就是往后倒啊，
1: 找这发音的位置。
2: 那咱聊一聊，
1: 聊聊。
2: 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1: 哪啊？还得有学校呢。
2: 啊，你在你们家里后院练出来？
1: 不是，对对，哦，对，是得有学校啊。
2: 哎，
1: 大学呀，还得是。
2: 对，
1: 大学呀。
2: 啊，在哪儿？
1: 我毕业于西宁歌剧院。
2: 这瞎说了，开始啊！您是瞎说了。
1: 谁瞎说呀？
2: 歌剧院那是个剧院，那不是学校。
1: 咱俩说的不是一地儿。咱俩说的不是一地儿。
2: 哎，你说那地儿是不是离平谷近呢？你说那地儿
1: 没听说过。喂，我们这又不产桃。不是，我那简称叫悉尼歌剧院，
2: 全称呢？
1: 全称叫悉尼歌剧歌剧职业技术学院。
2: 哎呀，
1: 职业技术
2: 学院。好。
1: 哎，跟你这不一
2: 样。那我跟您打听打听
1: 啊。
2: 你们学校有烹饪专业吗？面点、美容美发、抓钩机什么的教不教啊？
1: 你说那技校
2: 像话吗？
1: 我们这是艺术学校，我那毕业证上写的清楚，悉尼歌剧。我刚才怎么说的来着？
2: 哎，还想不起来了，还编不上来了。
1: 那个职业技术学院叶大奔，叶大奔写的，
2: 你家伙
1: 清楚。
2: 你让几位评委听听，技校咱就不挑你了，还业大业余大学的，您不怎么样？
1: 哪个业呀？哪个业呀？
2: 业大业余的业，
1: 夜晚的夜，
2: 是什么意思？
1: 我们都晚上唱歌练习。
2: 你这叫瞎说。学生乐的大伙儿都知道，早晨起来喊嗓子。
1: 你这叫一点都不懂，我们比他们用功。
2: 您呢？
1: 我们从晚上喊到早起。
2: 你们喊一宿。
1: 哇，你想我在国外生活非常清贫呢。我去干嘛？我学习去了。
2: 学习
1: 我得用功啊。
2: 啊，
1: 再说晚上练习它有原因呢。
2: 什么原因？
1: 一般呢晚上的夜深人静
2: 啊，
1: 没有噪音呢。
2: 我没噪音
1: 是不是？一般我们找比较空旷的地方。
2: 哪儿？
1: 马路边上啊。
2: 马路边
1: 练这声音，打远不打远，有没有穿透力？
2: 是，
1: 像什么商场门口好多那空场广场啊，有时候赶上阴天下雨我们也坚持练。
2: 哦，
1: 地下，哎，地下有回音，听自己那发声，往那一站，
2: 怎么练呢？
1: 哎，钉子步站好，这手一扣，
2: 哦，扣手似的，
1: 钉子步，哎，跟那唱快板的都差不多。
2: 哦，
1: 咪妈，哎，是这味儿不是？
2: 哦，是这味儿，
1: 是这意思吧？
2: 哎，是，
1: 准备去。开始，到，打轮，
2: 哎，
1: 停，
2: 行了，
1: 你这个啊，
2: 行了，下一步就开始开票了吧？
1: 有时候也不计时，
2: 什么不计时啊你？
1: 啊，
2: 好家上地下给人看车去你？
1: 我在国外我勤工俭学，我得工作挣钱呢。我上班的时候我都不忘记练习，你看这个到，
2: 哎，
1: 到，
2: 行了，甭练了，
1: 他们都爱找我看车。
2: 行了，那个，当着这么多好朋友，我问你一句话，你是唱歌剧的？
1: 嗨，啊，
2: 几位咱们大伙儿注意啊，现在社会上就有这么一种人，这叫什么知道吗？文艺骗子。到哪儿我会这我会那，到处蒙钱，就这种人。其实咱们想办法我也治治他。唱歌剧的。
1: 哎，您好，
2: 太好了，
1: 你认出我来了。
2: 我没见过你。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唱歌剧的？
2: 没什么名气。地下唱有什么名气
1: 啊？你别老提那事儿。
2: 那个，既然这么说，这您会唱？
1: 我会。
2: 来这么多好朋友，
1: 是，
2: 咱俩在这儿合作唱一出歌剧，你看怎么样？
1: 我不是，你哪会去？
2: 我行啊，小
1: 不是这不成啊，这个场合大伙来是听相声来的。
2: 不，
1: 各位评委老师来是
2: 没有，
1: 你这不合适
2: 啊。没关系
1: 啊，你
2: 大伙都想听听你这歌剧这味儿。
1: 是我，关键是你行吗？
2: 我还行，音乐学院附中毕业，以前学过点倒是。
1: 啊，主要是听您呢，
2: 主要听您啊，开着抓钩机唱歌剧那。
1: 哪有抓钩机的事？
2: 是不是？主要听你。
1: 不是，那你真会吗？
2: 会。

0: 哎，
1: 你怎么什么都会？
0: 哎，对，相声演员什么都会。来吧，
2: 来，
1: 能唱。
2: 哎呦，那太好了。
1: 你都会，我怕什么？
2: 对，会。
1: 他都会了，我就说我怕他嘛。
2: 对。
1: 啊，对。来，
2: 哎，来，大伙儿还真欢迎。
1: 当着大伙面，我还让着你。哎，你点。
2: 用我点
1: 还是让你点？
2: 好，
1: 点什么都一样啊！点什么都一样，
2: 点什么都一样。这我听出来了吧，阿姨？哎，点什么都一样。
1: 你我还让着点你。
2: 哎，对，好嘞。歌剧，白毛女。
1: 什么？
2: 白毛女。
1: 行了，这我倒听过呀。行了，
2: 啊，这倒听过这话。
1: 哦，白毛女。
2: 哎，对。
1: 唱哪段啊？
2: 什么唱哪段？
1: 长着呢，中段是后段还是前段啊？
2: 你吃鱼来了是怎么着？
1: 不是中段，唱哪姑节
2: ？
1: 我们按姑节算。
2: 好家伙，唱这么一姑节啊！告诉你，
1: 姑节
2: 扎红头绳，
1: 经典唱段。
2: 对，
1: 扎红头绳。哎，你演谁呀？分分角色。
2: 是。两个角色。
1: 啊，
2: 我演杨白劳。
1: 杨白劳，我呢？
2: 喜儿。
1: 哦，明白了。哎，我再这个重复一遍啊。
2: 好，
1: 这个白毛女，哎，扎红头绳这个选段，你演杨白劳，
2: 对，
1: 我演喜儿，
2: 是，
1: 谁演白毛女啊？哎呀，露怯了啊，陈曦，哎，要不愿意跟你唱就在这儿，什么都不懂，没有白毛女啊。怎么唱啊？你这唱的，你不行，把何云伟弄上来，他倒像他的。
2: 不
1: 啊，
2: 那个，
1: 咱临时合作一场，演个小品什么的。
2: 我那什么，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1: 怎么还不幸的消息呢？
2: 喜儿就是白毛女。
1: 对，
2: 哎呀，
1: 喜儿就是白毛女。
2: 你是知道是不知道？
1: 我跟你开玩笑，
2: 我跟你逗吗？我。
1: 白毛女，
2: 中间选段扎红头绳，
1: 罢了。哎，开始演唱。
2: 对，
1: 在演唱之前呢，当着各位观众的面，我得跟你说一说戏。
2: 你要点脸吗？你
1: 干嘛呀？这是？
2: 你给我说说戏。
1: 那当然，我是专业的，你是业余的呀。
2: 说。
1: 你看，我就提醒你一下，歌剧虽然以唱为主，但是表演非常重要
2: 啊。是。
1: 你刚才也介绍，你演那个人物是杨白劳，
2: 对，
1: 是一个穷苦人，让地主恶霸给欺负
2: 了，很惨。
1: 所以说，你一上台，你的面部表情要惨一点，痛苦一点。你越惨越痛苦，越能衬托出地主恶霸黄仁他有多坏，我们大伙一块痛恨他。
2: 行，
1: 好不好？
2: 没问题，
1: 开始。
2: 我惨一点，
1: 惨一点，
2: 我把我们家那惨事都想。
1: 注意表情。
2: 行，
1: 好好表演。
2: 再来，
1: 来。谁惨点的这个？
2: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下来二尺红头绳，给我的喜儿打起来，哎，咋呀嘛咋起来？
1: 中罢了的呀，吃罢了饭呐，老梁。来到了台前呐，咱们两个来表演。当当，老头子，
2: 哎，老婆子，
1: 哎，你说咱俩唱哪一段？
2: 你爱唱哪段唱哪段。
1: 唱起了白毛女呀，观众那真喜欢。
2: 踩，出去。
1: 干嘛这急？
2: 你让大伙看看，你跟个河漂子似的，你干嘛呢？这是，
1: 这不是给大伙表演的吗？
2: 我让你演白毛女，你这干嘛？怎么还有老头老婆又出来了？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呀？我演白毛女，我头发都白了，我不是老呆的，我是什么呀？对不对？咱俩两口子，你是老头子，我老婆子，让他给欺负了，坏人，
2: 让谁给欺负了呀？不对，
1: 怎么了？
2: 咱俩不是夫妻，
1: 什么呀？
2: 妇女。
1: 哦，妇女呀、啊！
2: 哎，对，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别弄错了，
1: 你说清楚了，下回我这会的太多的，容易串了。
2: 你再来一遍、
1: 啊，串了再来。
2: 我这表情都浪费了，你。
1: 妇女，
2: 妇女。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下来二尺红头绳，给我的喜儿打起来，哎，咋呀嘛咋起来？
1: 春暖花开，阳光明媚，俺们村召开第二届妇女大会。哎呀，这不是老杨头吗？
2: 啊，咋的？
1: 给闺女买红头绳去了？
2: 啊，
1: 没事，上网那边唠嗑。
2: 唠什么嗑？唠嗑啊，这是？
1: 怎么了？这是？
2: 你这演的是谁呀、啊？这是
1: 不是演个戏，你干嘛老急着白脸的？这
2: 废话，你演的是谁呀、啊？这
1: 妇女呀、啊。
2: 妇女主任，真要命、啊！
1: 不是干嘛？你怎么了？这
2: 咱俩是父女关系，我饰演你的父亲。
1: 啊，父女关系
0: 不是那个父女。
1: 哎呀，你可急死我了！你说清楚了倒是。
0: 我最后跟你说一遍，
1: 你怎么着吧？
0: 真要命啊！很简单，咱俩的词曲调一模一样，
1: 词曲调一模一样。
0: 最后人物关系一掉个，圆满大结局。
1: 你早这么说，不就早明白了吗？
0: 一样的唱。
1: 你的意思说咱俩这词曲调一模一样？
0: 对，
1: 人物关系一掉个，哎，圆满大结局。
0: 对了，
1: 错不了了，
0: 再来啊！
1: 再来一回，
0: 再来！
1: 你别老一时急着白脸。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再来。
2: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下了20红头绳给我的媳儿打起来，哎，咋呀嘛打起来
1: 啊！人家的爹爹有花戴，媳儿没钱不能买，扯下了20红头绳给我的爹爹捆起来，哎，捆呀捆起来！
0: 别唱了。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老师，
4: 老师，
1: 老师，
4: 来了！
5: 老师好，
4: 老哟，瞧这两口子，这到哪儿都是手挽手啊！
5: 老师啊，这哪是手挽手啊？是他攥着我不撒手，
4: 是吗？老师您不知道啊，现在这男人，你要不攥紧点，他指不定干嘛去了呢。
5: 哎呦，瞧你说的，这你知道吗？我除了喜欢京剧，我没别的嗜好啊。
4: 那倒是。他做梦都想唱戏，
6: 正好啊，咱文化宫啊要举行京剧票友大奖赛，我想叫你们两口子合演一出《红娘》。
4: 真的？
6: 一演张生，你来红娘。
5: 哎呀，逛台！
4: 哎，谁演崔莺莺啊？
6: 是
4: 啊，
6: 我听我小师妹演崔莺莺，帮你们两口子拿大奖。
5: 太好了！
4: 你小师妹是谁呀？
6: 对啊。
5: 白雪梅，
4: 她演崔莺莺。
6: 对呀、啊，
4: 我老公演张生，我演红娘，把他们两个人放一块搓死。
6: 对呀、啊。
5: 这、嗯、这怎么了？
4: 老师您不知道啊，白雪梅原来是他的那个
6: 冤家仇人。
4: 白雪梅原来是他的
6: 救命恩人。
4: 白雪梅原来是他的，
6: 那是。初恋情人，哎呀，
7: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咱今儿个这可是演戏啊，
6: 对吗？
7: 告诉你说啊，白雪梅要不是看我的面子，人家都不来。嗯、你们两口子可得珍惜这次机会啊。哎，
5: 老师，你放心吧，老师。
4: 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啊！一会儿呢，白雪梅来了。跟你演两口子，不准你有什么别的想法。
5: 哎呦，你放心，你对我那么好，我能对别人有想法吗？
4: 算了吧，你们男人的口号我知道。
5: 什么？
4: 家里红旗不倒，外边彩旗飘飘。
5: 哎呦，你放心，就是家里红旗倒了，外边的彩旗，它飘也是白飘嘛。
4: 忘你啊，那我得时刻提醒你。啊，回头我一掐你胳膊，你心里都就想我没什么想法，记住了吗？
5: 好的，好的，好的。哎呦，我没什么想法，我没什么想法。哎呦，你轻点，
8: 师姐，
4: 彩旗来了。
8: 啊？你好，
5: 彩旗你好，
8: 彩旗。
5: 雪梅你好。
8: 啊，你好。哎呦，这么多年没见呐，你还这么精神呢？哎、
5: 你还是那么年轻漂亮。
8: 一点都没见。
5: 哎呦。我没什么想法。
8: 哎，你说什么？他在背台词呢。哎，
5: 对，我无有什么想法哟。
8: 你有这句台词啊？
4: 有啊，是我们老师啊新给加的。是你问老大。
8: 老师，陪戏吧。
7: 好，你们穿上服装。
5: 哎，好的，
7: 大伙准备啊。注意听着啊，我说说咱们今儿个排的这一折戏。这个张生啊，他来跟莺莺约会， 就见着红娘了。红娘呢，怕惊动老夫人，就借着为莺莺拿棋盘的机会，用棋盘他挡着张生，把张生就带到了莺莺的身边。听清了吗？
9: 哦，听清了。
7: 哎，红娘，
4: 哎，听清了，听清了，嗯，
10: 听清楚了，听清楚了。
5: 你看我这衣服怎么样？漂亮。
7: 预备，
5: 哎，好了，来了，
7: 开始。
5: 我规矩点。
7: 上台，
10: 不许给他留电话。
5: 那我给他留呼机。
10: 哎，
7: 上台
10: 留呼机，
7: 有完没有啊？
10: 完了，
7: 往下走。

0: 的时候，不准你跟他眉来眼去呢。哎，
1: 那咱俩眉来眼去的。嗯。这张生跟红娘眉来眼去，这张生不成流氓了吗？
2: 这张生啊，跟莺莺就得眉目传情啊。谢梅，来。你以为那张生包大奶呢？
1: 就是。
0: 老师，这折戏我不熟。
2: 不熟啊？嗯，成，咱上下一折。哎
1: 哎，好嘞。
2: 红娘领着莺莺去找张生，这莺莺害羞啊，不好意思往前走。红娘就拉着莺莺去叫张生的门。
0: 我拉着他去叫他的门。
2: 对呀、啊。
0: 我怎么那么贱呢？
2: 又说什么呢？
0: 我是我心甘情愿的。
1: 对对对对对，
2: 这就对了。
0: 哎呦，容易吗我？
2: 红娘。

0: 说你台词儿。
1: 小姐，
0: 什么词儿啊？
1: 小姐，你别害臊。小姐，你不害臊，你。
0: 怎么着？说词儿，
1: 小姐，你不
0: 你别。

0: 什么呀？是，就你这样，还不支持你老公演戏呢？老公一身一鬼的，老公干什么都让你砸得多。哎呀，
1: 我已经被炸了，习惯了。你听，不是这里的事儿。你，我保证，这回一定不让我老公砸锅。
0: 保证。
1: 嗯，下边张生跟英英可就该见面了。
0: 见面以后呢？
1: 现在以后两人就把门插上了。
0: 看不成。
1: 那我呢？
0: 接着演戏呀，你高兴地说。
1: 见他二人，将门关闭，于是称心如愿。
0: 明白了吗？
1: 啥子也明白啊？
0: 行吗？
2: 哎，
1: 行，
2: 开始。

0: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有多少？答案是5000毫升。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16遍。截至2026年9月，王军辉义务献血达393次，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安徽省成分献血公益之星、功勋献血者等多项荣誉。
1: 血液是没有别的替代品，也不能是人工去制造，在临床方面就比较缺乏。
2: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什么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退伍不褪色吧，为军旗争辉，为党旗争辉，这是一份荣誉吧，也是我的一种使命。
0: 393次是王军辉每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这不是说相声吗？
4: 嗯，
3: 给您带来一段节目，
4: 对，
3: 叫做《夫妻之间》。
4: 哎，
3: 这呢也是我最近写的一个节目。
4: 哦，这是您的作品
3: 啊？研究一小课题啊。
4: 哦，
3: 社会当中的小问题。
4: 什么问题？说一说。
3: 怕媳妇儿的问题。
4: 怕媳妇儿不用研究吧？
3: 冷门啊。
4: 啊，
3: 怕媳妇儿也叫怕老婆。
4: 嗯，
3: 文词叫惧内
4: 啊，
3: 过去叫做河东狮吼。
4: 嗯，
3: 人们现代化叫妻管严。
4: 是
3: 山西临汾话
4: 怎么说呀？
3: 怕媳妇子。河南话怕老婆。
4: 嗯，
3: 四川话怕耳朵。
4: 嗯，
3: 哎，用咱天津卫讲话啊，
4: 怎么讲？
3: 怕坡。哎，
4: 我就怕坡顶灯了都有。
3: 这是名称。经过我的研究啊，
4: 啊，
3: 我把怕媳妇儿的问题分为五大怕。
4: 哪五大怕？
3: 我简单的介绍。
4: 您给说说。
3: 您看，有模样怕，
4: 嗯，
3: 金钱怕，岁数怕，地位怕，
4: 嗯，
3: 还有短处怕。
4: 这是五大怕。
3: 哎，搁在一块儿，五大怕。
4: 哎，您能给详细的说说吗？
3: 哪个不明白问呢？
4: 我得向您请教。
3: 哎，谈不到。
4: 您看，首先说模样怕，我就不理解。
3: 模样怕多好理解
4: 啊！
3: 俩人结婚的时候，模样上有差距，
4: 嗯，
3: 也被围怕。模样怕呀，
4: 您说这属于定义，
3: 就这么理解呗。
4: 啊，您这么讲我还不太明白，具体点好不好？
3: 具体点，
4: 具体点，
3: 举例子。
4: 哎，行，
3: 拿你说。
4: 嗯，
3: 你媳妇长得漂亮，
4: 一句话，漂亮
3: 两个字，迷人呢。
4: 至于吗？
3: 长得是细眉毛、大眼、长眼毛，哎，鼓不亮小嘴，不笑不出话，一笑俩酒窝。
4: 就
3: 您看这个头，不高不矮，身材是不胖不瘦，能唱歌会跳舞。你媳妇儿，
4: 这是我媳妇儿。
3: 哎，
4: 我有这样的媳妇怕一辈子，我认了。我
3: 你认了？
4: 认了。
3: 他认吗？不是假的，举例子吗？
4: 不是真的。
3: 让大伙看你这模样，
4: 小伙挺精神，
3: 长得跟藏獒一样，没法夸你。
4: 藏獒干嘛？
3: 大伙看这模样，秃鬓角，黄板牙，罗圈腿，跟我念啊。
4: 啊，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3: 说话大舌头。
4: 哎，对，你让我念的。
3: 您这就都是毛病啊！生活在一起，眼子为怕。模样怕。
4: 哦，这是模样怕。
3: 对。
4: 哦，那这金钱怕呢？
3: 那你说，
4: 您说，
3: 媳妇家里有钱，
4: 嗯，
3: 趁着好几千万的美金呢。
4: 我
3: 再看你们家不行了。
4: 怎么了？
3: 工资挣得少，你在家行大，
4: 嗯，
3: 下边一堆萝卜头子。
4: 什么叫萝卜头子？
3: 弟弟妹妹太多呀。
4: 啊，
3: 接回来全是你花的钱。
4: 哟，
3: 买房、装修、置、本家当、请客吃饭，
4: 啊，
3: 多大挑费？
4: 都人家给掏。
3: 打心里对不住人家。
4: 确实，
3: 眼的为怕。金钱怕。
4: 哦，这就是金钱怕。
3: 对。
4: 哦，那这岁数怕呢？
3: 你比你媳妇儿大45岁。
4: 45
3: 有的时候啊，娘家要是一来人。
4: 哟，她还有娘家呢。
3: 娘家肯定是有，婆家
4: 准都没了呢。这
3: 怎么了？
4: 我比我媳妇儿大45岁了都。
3: 45不行。
4: 行。
3: 35
4: 不行。
3: 25
4: 不行。
3: 23不让了。
4: 划价来了。8、9岁就得了。
3: 有岁数你早说呀。
4: 啊，
3: 大9岁行吗？
4: 那可以。
3: 人家长得又白又嫩
4: 啊。
3: 你想，你长得跟藏獒一样。
4: 有来了。
3: 听我的啊。
4: 嗯，
3: 别一块上街，
4: 就爱逛马路。
3: 这出去好嘛，街坊看闹笑，
4: 没那个事儿。
3: 您前面走着，后面街坊看去。嚯，姐姐遛狗去哈。狗去
4: 啊？
3: 别养这，这是串儿吧？这是
4: 谁是串儿啊？这
3: 现在门卫都掉毛吃鲜了吧？这是。
4: 哎，这我
3: 有户口吗？
4: 也别问了，怎么那么乱呢这里？
3: 这就是岁数怕呀。
4: 啊，这叫岁数怕
3: 啊。
4: 地位怕。
3: 那你说
4: 说
3: 媳妇家里当官的。
4: 好，
3: 爸爸院长，妈妈团长，伯父校长，舅舅厂长，
4: 四长。
3: 再看你们家不行了。
4: 怎么了？
3: 你爸爸蹬三轮，姐姐卖果仁，舅舅卖鸭梨，二爷卖凉皮。
4: 你家的卖韭菜的。你看
3: 这去你们家串门。

0: 人带瓶啤酒就行了。爸，
1: 嚯，都回来了。嫂子头重了啊！
2: 这上上上上上，
3: 他们家舅舅来了你。
0: 你社会地位相差的悬殊，眼为怕，地位怕呀。
3: 这是地位怕。
0: 对，
3: 短处怕。
0: 结婚以前你当过流氓，
3: 你当过流氓。
0: 举例子，
3: 举例子，拿我一人举四回了。
0: 怎么了您这？
3: 你自个儿溜一个吧。
0: 对方手里有短处了，短处怕呀。
3: 哦，行，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3: 归根结底，这就是您研究的五大怕。
0: 没错。
3: 哼，我送您四个大字：
0: 构思巧妙。
3: 胡说八道！
0: 不是您这人会聊天吗？
3: 谁跟你聊天啊？这就是您创作的新作品呢。
0: 就这个呀。
3: 我告诉您，论点就有问题。
0: 哪有问题？
3: 夫妻之间没有谁怕神秘说。
0: 嚯，
3: 你这讲了半天了。
0: 是。
3: 我给你举个例子，
0: 我们听听你这例子。
3: 就拿我和我媳妇我们两口子来说，
0: 哦，
3: 不敢说举案齐眉，
0: 嚯，
3: 那能叫相敬如宾。
0: 好啊，
3: 比如说我媳妇要是病了，
0: 嗯，
3: 咱小伙子主动承担家务。
0: 嘿，
3: 哎，我要是病了呢，
0: 你媳妇就改嫁。
3: 妈，这，啊，这什么话这？
0: 早晚的事儿，往前迈一步啊，这是。
3: 这人呢你，我跟你简单的说啊，
0: 您说，
3: 就我们这个小区里
0: 啊，
3: 人人称我们两口子，哎，那是一对鸳鸯。
0: 野的。
3: 对，咱。别的不出来，鸳鸯，
0: 您说来我们都懂，大道理谁不明白？
3: 嗯，
0: 你看你说你们家，我说我们家吧，
3: 你们家怎么了？
0: 有问题？
3: 什么问题？
0: 怕的问题。
3: 谁怕谁？
0: 我怕我媳妇儿。
3: 我一猜就是吧。
0: 你别美，我这怕还不在五大怕当中。
3: 那你是
0: 单粒一种？
3: 什么呀？
0: 遗传怕。
3: 不懂。
0: 特别好理解。想当初啊，我爷爷怕我奶奶，我爸怕我妈。
3: 嗯，
0: 到咱这辈儿，咱小伙就这样，谨遵祖训。我就怕我媳妇儿，
3: 怕婆传辈儿，你知道吗？
0: 你别美啊！以后你也得怕媳妇儿，
3: 知道？
0: 对，这就叫传承。这个东西可不能在我这辈儿。
3: 等会儿
0: 啊，
3: 这事儿不对吧？
0: 哪儿不对啊？
3: 你们家没我
0: 啊？是，不久将来会有你的。
3: 哎，这有我什么事儿？你家怕婆的？
0: 您不能怨我，怨我媳妇太讨厌
3: 啊、
0: 嗯，老吵架。
3: 是啊，
0: 上个星期打起来了。
3: 为什么呀？
0: 一点小事儿。
3: 哦，
0: 我们单位有个小张要结婚，
3: 嗯，
0: 在家了商量随多少钱。
3: 哦，
0: 您说这还用商量吗？
3: 啊、
0: 嗯，关系不行给200、
3: 啊，就这意思。
0: 好哥，我急了。
3: 哟，
0: 哎，我告诉你，本命年啊，早跟姑奶提钱要钱，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媳妇惯口特别好。
3: 我问那个了吗？
0: 骂我都不还钱。
3: 行行行行。我问你媳妇昨天那个本命年是谁？
0: 我呀。
3: 你不叫刘国军吗？
0: 那是我大名。
3: 本命年呢？
0: 外号。
3: 你怎么起那么个外号？
0: 不是，这里有原因。这我们家规定一切家务都是我干
3: 啊。
0: 你这不所谓，咱小伙有膀子力气、
3: 啊、那是。
0: 讨厌这是一项目。
3: 什么呀？
0: 洗衣服啊。
3: 哦，
0: 他的衣服我的衣服都我洗。
3: 嗯，
0: 平常穿的好，包括这内衣裤也是给洗。
3: 两口子不怕这。
0: 可是我住大杂院啊、
3: 嗯、
0: 洗完得晾啊，邻居看他要找乐。
3: 是，
0: 这一张嘴你接受不了
3: 哟。
0: 好比一碰见啊、哎、
3: 咱看看啊。
0: 我胖子，哎呀，怎么混的？洗着裤衩都关心，您说我能承认吗？
3: 就是，
0: 妈，看清楚了，
3: 哎，
0: 那是我的，
3: 那是你的，
0: 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你套得进去吗？
3: 哎嘿，这问题，
0: 这问题太客观了，啊，
3: 啊，
0: 宋锦丽强货够哏的啊！
3: 哎呀，
0: 好家伙，还真没见过这个，得、
3: 嗯、
0: 来100块钱倒面套上。
3: 哎，这人呢，
0: 多缺德呀！
3: 哎呦喂，
0: 花100块钱往这看杂技来
3: 是
0: 那也不对。怎么还找红裤衩？哟、
3: 啊，
0: 这下问住了。
3: 就是，
0: 咱脑多快？
3: 怎么说呀？
0: 为嘛穿红的、
3: 啊？
0: 今年是我本命年。
3: 哦，
0: 本年就穿红了，对不对？
3: 啊，这倒是。
0: 哎，这一年本命年，
3: 嗯，
0: 两年本命年，嗯、年年本命年，人送外号，哎，本命年。
3: 哎，行了，你呀、啊，就说说家里那事儿。
0: 我告诉你，本命啊，嫂姑奶提钱啊，要钱没有？
3: 嘿，
0: 没有可不行。当初咱结婚是随礼账，
3: 对，
0: 咱得还呢。
3: 没错。
0: 嚯。想给想露脸
3: 啊！
0: 我告诉你，有能自己外边借去，借完了姑奶奶不管还
3: 啊！
0: 您听怎么说话？
3: 啊、真是的啊！
0: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3: 啊！
0: 我是有脾气人。
3: 哎，
0: 当时那火腾一下起来，
3: 搁谁都生气。
0: 刷，我又压下去。
3: 他，你回去够坏的啊！
0: 我这人理智惯了。
3: 哎呀，
0: 我说你看这样，这钱啊，不算跟你要的
3: 啊，
0: 算我跟你借的，行不行？打今儿起，烟不抽了啊，酒不喝了，
3: 哎，
0: 把它给你省出来。
3: 他怎么说的？
0: 嚯！爱抽不抽，爱喝不喝，你死不死？
3: 这就拧上了，
0: 跟我动手
3: 啊！
0: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3: 啊、
0: 我是有脾气人。
3: 哎，
0: 当时抡圆俩大嘴巴，啪啪
3: 打你媳妇儿，
0: 打我自己。
3: 对
0: 啊，看见了吗？吓死你！咱这人，
3: 你都损死我了，你
0: 打电话啥那都硬去，谁也拦不住我。
3: 说，

0: 看了吗？嗯，那嘛啊，我也惩罚我自己了啊。
1: 这叫硬气的。
0: 我这钱无论如何得给我呀。嗯，没溜扭脸唱
1: 了。嘿，
0: 蔫坏损，成心气我。
1: 对喽，
0: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嗯，我是有脾气人。
1: 嗯，
0: 当时趁着脸冲那头，给他一个金风未动缠仙诀，暗算无常死不至，就是脚底使劲儿，咚！
1: 你踹上了，
0: 我跪下，
1: 你跪下了，
0: 我一生气腿就发软，
1: 你这个吓得腿发软，
0: 一看我跪扭脸出去，多讨厌！
1: 嗯，
0: 让你说我跪着，我起来，
1: 你跪着吧，
0: 我起来吧，
1: 怎么了？
0: 不起来不行啊！
1: 啊，
0: 我爸爸进来了，
1: 老爷子来了，
0: 就住我们隔壁。一进门就给我火了，
1: 能不急吗？
0: 嚯，小宝贝儿，
1: 啊、
0: 嗯，又复吸呢哈！
1: 哎，听这词儿，
0: 行，你甭解释，我都听见了。
1: 嗯、
0: 宝贝儿，我给你讲的为嘛吧？
1: 嗯、
0: 你是一门能的二没钱的，
1: 哎，
0: 有一样他敢这样的，
1: 就是
0: 都跪下连二百，要不来我都替你喊。
1: 你看看，
0: 快起来吧，
1: 嗯，
0: 不就二百吗、
1: 啊？
0: 我给了，
1: 赶紧谢谢。
0: 你先甭谢，
1: 怎么了？
0: 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去。
1: 太、哦、嗨。

0: 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同学，你太过分了。
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1: 亲爱的朋友们，哎，兄弟，到了，醒醒。
12: 哎呀，你拍我干什么？
11: 你睡着了。哎，
12: 我就是睡着了，你也别拍我呀。我正在做梦，梦见我老婆生孩子，她躺在医院的产床上，我在门口焦急地等啊等啊，就听产房里哇的一声，你出现了。
11: 你开心就好，这人低票30。
12: 你停表干什么？
11: 我不停表，不是八蹦字，你不是费钱吗？
12: 我们还要继续走的，我就坐楼上取点东西，马上就下来。
11: 不，等会儿，你们家这楼没后门吧？
12: 你什么意思啊？哦，我从前门进去，然后从后门跑掉。
11: 我昨儿拉那哥们儿啊，就按照你的路线跑的。
12: 你看我像骗子啊？
11: 别人看着也像啊。你先交个首付。
12: 哎，这个大过年的不好打车，我要是把钱给了你，我前脚走，你后脚跑掉了怎么办？
11: 合着我是骗子？
12: 你比我像多了，
11: 是吧？是的。你们究竟哪头的？究竟是要这么说，这钱我不要了，今儿活多。
12: 哎，别，我给。哎呀，来，你要找我气死。
11: 哎呦，坏了，我今儿换的新衣服，我忘带零钱了。
12: 你用手机支付吗？
11: 别提手机了，昨儿那里还200呢，今儿想在群里啊发20块钱红包，就手一哆嗦，别，200全出去了。
12: 你手机里就200啊？
11: 啊
12: 呀，你老婆管你挺严。
11: 咱是男人，是负责挣钱的，像花钱那样的粗活就得让老婆去干，我累死她。是的，你把钱你扫给我。
12: 扫不了。
11: 怎么呢？
12: 我老婆比你老婆
11: 啊
12: 累多了。
11: 那你说怎么办呢？
12: 哎，这样，我把这个帽子押给你。哎，这是我老婆的衣服，这下你放心了吧。
11: 啊，这帽子还是您戴着合适。这色儿我 hold 不住啊，我。
12: 哎，你把它反过来戴不就 hold 住了吗？
11: 我是天线宝宝，哎，前面几排的你们。

0: 有信号了吧？
1: 什么天线宝宝，分明就是个大脸猫。
2: 没您金贵，犬中豪门，牛头梗。
1: 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啊？
2: 我是亲自看出来的。你快上楼拿东西去啊！
1: 我一走，你不会跑掉吧？我这个帽子和衣服可是配套的呀。
2: 合着你一上楼，我戴绿帽子我就跑。你要这么不放心我，这样得了，我把它押给你，放心了吧？
1: 这是什么？
2: 你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比你的贵多了。
1: 哎，你什么意思？我占你便宜了是不是？好，你要这么说，来来来来来，这个衣服是我老婆过生日，我妈妈给她买的，比你那个贵多了。
2: 就厉害了，我的牛头梗啊！你要这么说，嘿。看见了，这鞋是我过生日我岳母给我买的牌子货，比打死也不脱。
1: 他不敢脱，他穿他老婆的袜子。
2: 真没文化，淡定说，一个不穿老婆袜子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懂吗？
1: 淡定是谁呀？
2: 就是对过卖鸡蛋的老兵啊。
3: 谁的车啊？在这停了半天不走，干嘛呢？
2: 你是干嘛的呀？
3: 你说我干嘛的？
2: 我们平账呢。
3: 平什么账啊？
1: 为了30块钱啊、我给他帽子，他给我靠垫，我给他羽绒服，他还
2: 不
1: 懂。
2: 不是这样的啊，他给我帽子，我给他靠垫，他给我羽绒服，我差点脱了鞋。
1: 不是这个样子的。
3: 好了，两个大男人，为了30块钱，举止粗鲁，大声喧哗，违章占道，必须处罚。
2: 啊，别撕票。不是，我们错了还不行吗？
3: 错你改呀、
2: 啊！改，
3: 东西是谁的还谁。
2: 对，
3: 人与人之间啊，要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2: 对，
3: 相互关心嘛。你怎么还不走？
1: 那个绿帽子是我的。
3: 他的帽子你拿着干什么？
4: 我这不服从分配吗？
3: 拿来，账平了没有？
4: 平了，
3: 平了，赶紧走吧。
4: 好的。
2: 别去，他走了我怎么办、啊、
3: 你跟我走
2: 啊，
3: 你们这些开出租的都得听我的。
4: 他能不听吗？您是干嘛的呀？
3: 我打车的。
2: 你打车的，你跟我绷脸干嘛呀？你啊，
3: 我不这样的话你俩有完吗？
2: 他还欠我30块钱呢，
3: 我替着给你啊。师傅走，赶紧走吧，走。
2: 这上哪儿就走啊？
3: 我手机丢了，我得赶紧找去。如果没有手机，我怎么上网？我怎么聊天？我怎么团购？我怎么看片？我怎么抢红包？我怎么发朋友圈？我兜里一分都没有，我怎么逛街去遛弯？
2: 别哭了，合着你兜里没钱呢？
3: 现在谁出门还带钱啊？
2: 那你怎么付账啊？
3: 我手机给你支付啊。
2: 手机不是丢了吗？
3: 谁打车去找啊？
2: 要找不着呢？
3: 那就不赖我了呀。
2: 赖我呀？
3: 急什么嘛，手机能找到。昨天喝多了来火锅店里了。哎呀，不信任我，来把这个押给你，放心了吧。
4: 这不是火锅店那桌布吧？
3: 还窗帘呢。那我帽子押给你，你过来。
4: 别出这声，我是属鸡的。
3: 这大冷天的，我觉得要是把帽子戴上的话，哎，你肯定就不动耳朵了。嗯，往这一站就是一车模。
2: 我是不是好飘逸哟？停，谁放的音乐？起什么哄？这是
3: 什么音乐？
2: 停了，
3: 手机响了。
2: 你的手机啊？
3: 我的手机还打你车干嘛？
2: 坏了，牛头梗的。
3: 哎，你快接呀、啊！
2: 哎，接。喂，啊啊啊！后边什么呀？啊、真准啊！
4: 你走不了了。
3: 为什么？
4: 医院来电话，他老婆生了儿子，咱得等他呀。
3: 必须等。
4: 对。
1: 怎么样？我回来了吧？哎、
3: 我跟你说，你
1: 哎。你弟弟呢？
4: 啊，我弟弟
1: 啊，就是刚才，啊、哦。 你们两个是龙凤胎。
2: 那就是我。
1: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姐弟俩倒班呢。
4: 请赶紧走，儿子。
1: 你叫我什么？
2: 你老婆生了，儿子。
1: 你怎么知道？
3: 哎呀，医院说的，你手机落车上了。
1: 医院说的
3: 啊，
1: 儿子。
4: 对。
2: 到医院叫去。
1: 等会儿，大哥，这个钱不要找了。
4: 别，还是留给儿子吧，自当是我的压岁钱啊。
1: 大哥，哎呀，真是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你了。今天的事你千万别怪我。你说你长得这个样子，谁敢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
4: 兄弟啊，你也是让模样给耽误了。
1: 大哥，这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尿不湿啊。你们开出租的难免路上堵车，您就留着用吧。
4: 不，这不合适。
1: 合适？
4: 不合适。
1: 合适。
4: 号小。
2: 咱们走。
3: 师傅。师傅。
2: 奥运表情包。好。你是来拼车的吧？
3: 拼什么车？我是锻炼的，我是来告诉你们，前方有个车，欢了，
2: 欢了，
3: 撒了一地的化灰，有黑化灰和灰化灰，黑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化灰灰灰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灰化灰黑灰化灰灰化灰，反正都是化灰，
2: 这就是洪荒之力呀！
3: 一定要冒着走，请你们。
2: 我们信任你。
3: 对，信任就是灰雪中的棉袄，信任就是寒风中的暖宝，
1: 信任就是三九天泡的那个热水澡，
2: 信任就是我穿着棉袄抱着暖宝泡的热水澡，再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朋友们，让我们为雷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0: 叫过好，
2: 我们出发。

0: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有多少？答案是5000毫升。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16遍。截至2026年9月，王军辉义务献血达393次，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安徽省成分献血公益之星、功勋献血者等多项荣誉。
1: 血液是没有别的替代品，也不能是人工去制造，在临床方面就比较缺乏。
2: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什么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退伍不褪色吧，为军旗争辉，为党旗争辉，这是一份荣誉吧，也是我的一种使命。
0: 393次是王军辉每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歌曲这种艺术形式 啊大家都比较喜欢
5: 啊，
4: 因为它能够使人在优美的旋律中得到教益
5: 啊，
4: 所以大家都比较喜欢音乐
5: 啊，都比较喜欢吗？
4: 啊，没人不喜欢。
5: 什么？
4: 没有人不喜欢。
5: 看你这话说的太绝对了。
4: 哎，怎么觉得？
5: 我这人就不喜欢。
4: 你不喜欢音乐？
5: 哎，
4: 看来你对音乐缺乏一个正确的认识。
5: 啊，应该怎么认识啊？
4: 音乐来源于生活，生活又离不开音乐。
5: 啊，
4: 就拿您来说吧。
5: 啊，
4: 如果您常听音乐，
5: 怎么样？
4: 可以使您性格开朗、活泼大方、增加食欲、长寿健康、生产能力大大加强、牛奶产量多多增长、鸡多下蛋、肥猪不怕。
5: 行，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4: 不是，我跟您说一说生活与音乐的联系啊。
5: 那联系呢？哦，得听音乐，这牛还多产奶啊？
4: 这都不知道，
5: 没听说过。
4: 这是事实啊。
5: 什么事实啊？
4: 有一个奶牛场做了这样一个试验
5: 啊，
4: 给奶牛多听音乐，使同一头奶牛的产奶量提高了10%，
5: 还真有好处。
4: 哎，要不怎么说生活离不开音乐呢？
5: 那你这说的也是奶牛啊？
4: 奶牛
5: 跟我有什么关系？
4: 我跟你没关系，
5: 我就不爱听。
4: 就冲你这句话，
5: 干嘛？
4: 我非把你一生当中所接触的音乐全给你唱出来不可。
5: 我都没接触过，你唱什么呀？
4: 如果你不信
5: 啊。
4: 我就唱唱你的出生。
5: 出生
4: 幼年
5: 啊，
4: 童年、少年、青年、工作、结婚
5: 啊。
4: 要不然你不信呢？
5: 这我也不信。
4: 你不信
5: 啊？
4: 不信咱们现在就开始。
5: 开始你从哪儿唱啊？
4: 那我就要从你未出生前唱起了。
5: 我还没出生呢，我接触什么音乐？
4: 哎
5: 啊，
4: 那个时候
5: 啊，
4: 你们家有收音机没有
5: 啊？啊，没有。没有。
4: 电视机
5: 没有。没。
4: 录音机。半导体。
5: 你甭问了，甭问了。
4: 我怎么回事？
5: 我出生在解放前
4: 啊，
5: 我们家那会儿特别穷。
4: 是啊。
5: 还甭说收音机呀。
4: 啊。
5: 我们家连带响的东西都没有。嗯。
4: 屋里的4个空旮旯。
5: 哎。
4: 什么都没有。
5: 什么都没有。
4: 那你们家是干什么的呀？
5: 嗨，做小买卖的。
4: 卖什么的？
5: 臭豆腐。
4: 臭。那您就在优美的旋律中诞生了。
5: 这有什么旋律啊？
4: 哎，您听啊。
5: 听什么呀？
6: 臭豆腐，酱豆腐
5: 啊，这就叫旋律啊。
4: 您听啊。

0: 这就算音乐了。
1: 哎，这是音乐中的叫卖调。
0: 你瞧瞧，这么联系上了。
2: 您出生以后啊，听到的是你父亲苍老而缓慢的声音。哦，
3: 臭豆腐，酱豆腐。
0: 我出生以后听不着这个了。
2: 为什么听不着
0: 啊？我们家不卖臭豆腐了。
2: 干嘛去了？
0: 改收破烂了。
2: 那您听到的音乐就更美了。
0: 怎么会美啊？
2: 您听啊，啊，
3: 来自秘密来，
0: 这倒耳熟啊。
2: 耳熟不是啊，
3: 来自秘密来，
0: 有破烂我买。
2: 哎呀，印象多深呢。你是
0: 我替他唱了。你看，
1: 通过这两点足以证明音乐在伴随着你的成长，也说明了我的音乐素养。
0: 行了行了，你呀先别吹。
4: 怎么回事？
0: 你不是要唱我的一生吗？
2: 啊，只要你说得上来，我就唱得上来。
0: 啊，我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
2: 那我的歌声是起伏浪涌的。
0: 那我就先说说我的童年。
2: 那我就先唱唱你的童年。
0: 好啊，我的童年最值得怀念的
2: 是什么？
0: 我上学了。
2: 上学了。
0: 哎，
3: 同学们打得起来，来看看地球。
0: 什么呀？
4: 怎么回事？
0: 你奔向什么呀？你这
2: 同学们，
0: 我都把话说完了吧？
2: 我还没说完呢。
0: 哎，
2: 那你说，接着说。
0: 上学是上学了
2: 啊，
0: 我不是好学生
2: 哦，
0: 老想逃学。
2: 嗯，
0: 上课不听讲，
2: 嗯，
0: 下课不做作业，
2: 哟，
0: 最怕考试。
2: 哼。
0: 糊里糊涂的我就上完了学了。
2: 我说有你这样的学生吗？
0: 啊，我就这学生。
2: 想难住我
0: 啊？没地儿找这音乐去。
2: 没地儿找。
0: 那当然。
2: 你听着。
0: 听什么呀？

0: 年，你才长得这样胖又圆。怎么样啊？
1: 你这叫什么词儿啊？这是
0: 连您的体型全唱出来了，好不好？
1: 唱出来管什么呀？
0: 怎么回事？
1: 我话还没说完呢。
0: 哦，我白唱了。
1: 那当然了。
0: 那你还有什么话？
1: 我是说呀，
0: 啊，
1: 我糊里糊涂的上完学了，
0: 嗯，
1: 到现在
0: 怎么着？
1: 我回想起来呀，
0: 嗯，
1: 我后悔呀。
0: 就是，
1: 我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呢？
0: 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
1: 光阴都浪费了。
0: 这个问题啊，我得跟你说说。
1: 哎，啊，
0: 我跟你说一说这个道理。
1: 行行行行行，
0: 讲一讲。
1: 那你先等会儿，
0: 等会儿。
1: 你讲什么呀你？
0: 跟你说，
1: 你不是说跟音乐有联系吗？
0: 哦，这也唱？
1: 那当然了。

0: 怎么样啊？
1: 哎呀，你这一唱啊
0: 啊，
1: 我倒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你的意思是说呀，
0: 嗯，
1: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0: 对，
1: 时光要靠自己来掌握。
0: 好，
1: 对不对？
0: 对，
1: 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从今以后我要抓紧时间。
0: 干什么？
1: 搞对象。
0: 搞对，嗯，
1: 这搞对象是搞对象，他没人跟我搞啊。
0: 在这方面你是困难户，
1: 人家都不爱理我。你去，
0: 哎。

0: 啊，你这可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2: 我这脑袋跟人怎么不一样啊？
1: 你长得又胖
2: 啊，
1: 又秃顶，你说这姑娘能爱你吗？你说是不是？你大伙看看，
2: 你这都不像话，
1: 那怎么回事？
2: 啊，我那会儿能秃顶吗？
1: 那是因为什么呀？
2: 啊，不是因为这个，
1: 那你说说
2: 啊？因为我呀，
1: 啊，
2: 年龄不合适，
1: 年龄不合适，
2: 哎。
1: 哦，那可能那会儿你大一点了。
2: 哎，晚了。
1: 晚了。
2: 哎，
1: 那会儿你多大了？
2: 都16了。
1: 啊？
2: 不是，他
1: 是。不是，你别说这。哎，小伙子，小伙子，你呀，好糊涂。16、17岁想媳妇，想媳妇，找媳妇。16、17岁想媳妇，一天到晚紧忙乎。亲爱的朋友。什么叫前途？美丽的青春先走过。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哦喂，小丫小胖子
2: 啊，
1: 你糊涂糊涂，好糊涂。
2: 嘿，这是干什么呀？
1: 我为了惊醒你。
2: 哎，你惊醒什么呀？
1: 有16岁就找对象呢，您说。
2: 刚才你着急说错了。
1: 说错了。
2: 哎，
1: 那怎么回事？
2: 我当时26。
1: 哦，那还差不多。
2: 哎，
1: 找上没有？
2: 找上了。
1: 找上了。怎么样？
2: 找上是
1: 找上。找上了、
2: 啊。当然了，你瞧我干。
3: 滴滴滴。
2: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3: 月下开花，
2: 开什么花？
1: 这人怎么了？这是你说你，
2: 我跟你说呢，这不是
1: 说什么呀？
2: 搞是搞上了
1: 啊，
2: 可是他结不了婚，
1: 结不了婚。
2: 哎，他不跟我结婚，
1: 登记了没有？
2: 没有啊。
1: 订婚了没有？
2: 说好了，
1: 说好了。
2: 哎，这把我给愁坏了。
1: 哎，这位，这位，你听我说
2: 啊，
1: 你可不能发愁。
2: 我怎么不能？
1: 他这是愁的事儿啊。

0: 你喽。
1: 哎呀，这都什么词儿啊？这是
2: 不是你戴头白了头，那更没人爱你了。
3: 这点你放心。
2: 怎么回事？
3: 我这头发白不了。
2: 为什么呢？
3: 啊，没等着白就全掉没了，你
2: 这。这人你说
3: 啊？啊，这得了啊！我们呢，很快又结婚了。
2: 哦，结婚了。
3: 哎，
2: 结婚了。婚后生活怎么样？
3: 相当好啊。
2: 是吗？
3: 哎，我们转过年来有小孩了。
2: 有小孩了。
3: 哎，
4: 转过了年是新春，你的那媳妇呢怀了孕。
2: 呵，哎呀，
3: 你怎么这也唱啊？
2: 你说什么给你唱什么？这才有水平。
3: 这意思是说呀，
2: 啊，
3: 现在不是讲究优生学吗？
2: 啊。对胎儿进行早期的音乐教育，
3: 在我们这儿就困难了。
2: 怎么呢？
3: 我不喜欢音乐
2: 啊，
3: 我爱人不会唱歌。
2: 哟，那怎么办呢？
3: 给孩子讲故事吧。
2: 讲故事。
3: 哎，
4: 小城多可爱，文静似花开。
3: 先等会儿，先等会儿。我们讲的不是这个，
2: 你讲的什么？
3: 我们讲的是我们俩的心里话，
2: 嗯，
3: 和对孩子的希望。
2: 对孩子的希望，
3: 哎，
2: 那你听着，
4: 孩子你要多注意，
3: 注意什么呀？
4: 不。

0: 一塞，我的孩子肯定不来。
1: 都那么想，
0: 妈妈，我希望孩子你
1: 怎么样，
0: 也是一个大脑袋。
1: 你怎么老离不开脑袋呀？你
2: 脑袋大好，
1: 有什么好处？
2: 聪明，伶俐，对不对？
1: 哎，你说这人，你还别说啊，就我这孩子啊，今年刚满五岁，
2: 怎么样？
1: 哼，能唱完整的歌曲，
2: 会唱完整的歌曲，
1: 比我们两口子都强。
0: 来个金凤，来个松根，
1: 你看看吧。
2: 这人怎么了？
1: 我们这小孩不唱外国歌
2: 是吗？
1: 哎，都唱的是中国歌曲。
2: 中国歌曲。
1: 哎，
0: 阿姨想妈妈，宝宝听你的话。
1: 你没听明白？
2: 怎么没听明白？
1: 我这孩子唱的歌啊，都是夸我的歌，还带表演的。
2: 夸你的，还带表演的。
1: 哎，
2: 那你听着，
0: 我家有个胖娃娃。
3: 马走日，
4: 象走田，
3: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4: 不算不算，
5: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6: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7: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8: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9: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哪怕你点一个菜呢，我都保证它是热的。
8: 行，那你给我来个拍黄瓜。
9: 先生，要不这样吧，我们这儿最划算的就是海鲜自助，888一位。
10: 腾腾，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8: 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9: 你俩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
8: 你啥意思，这就开始哄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10: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9: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10: 给我打包。
9: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10: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8: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9: 阿丽，阿丽来玩啊。
11: 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口味重，这大海可咸了。哎，唐唐，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10: 唐唐，唐唐怎么了？唐唐，你心脏病犯了？唐唐，没水水这没有，拿来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来。哎呀，腾腾，别生气啊。
8: 他怎么又来了？
10: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8: 爹妈也没有啊？
10: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儿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8: 这你说的啊？
10: 嗯，
8: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10: 什么事儿啊？
8: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 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10: 什么光影啊？
8: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10: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8: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10: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8: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10: 不是，他不是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下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11: 阿伦，你看我浴巾没？
8: 你咋那么会卡点儿呢？
10: 阿伦，来来来来，来的正好，快过来。
11: 怎么了？
10: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11: 什么事啊？
8: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11: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糖糖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8: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10: 说吧，我都说了。
11: 没什么事儿，那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说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10: 瞎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8: 阿丽啊，说实话还说俺家谁了？
11: 你二姨。
10: 你站住！阿伦，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是
8: 你个老娘们，你嘴没个把门的你！
11: 不是那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
10: 你站那儿！站那儿！没事吧？啊！等，来，
8: 别碰我，
10: 先坐下。
8: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11: 没事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
8: 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
11: 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8: 那你凭啥洗澡？
11: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我就洗了个澡嘛。
8: 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啊，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孩？
1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
11: 胡说。我1.87米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下去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真的，
8: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它们
1: 全烧了，我把它们全烧了。
10: 唐唐，别哭了，别哭，
1: 别哭了。
10: 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11: 可不是吗？就瞅我这大高个儿啊，就瞅我这聪明劲儿。
10: 给我闭嘴！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 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中国帝王史话，唐肃宗李亨。这个安禄山起兵造反，大兵是长驱直入啊，哗，势如破竹一个样。说怎么这么快呢？马上就打到了京都啊。这里边呢有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这个唐朝无战事，多少年没打仗了，唐玄宗当上皇上就开元盛世，所以啊，他这个军队啊，守边疆的、守城池的军队放松了警惕性，刀枪入库，是马放荒坡，一旦打起来坏了，手忙脚乱呢、啊、快点快点快点，打起来了，我那枪在哪儿呢？枪都在库里锁着呢，开库。那个守仓库的老王头，他儿媳妇生孩子，他伺候月子去了，赶紧找他。哎，把老王头找来了，敌人也到城下了，就这么乱，地方乱，朝廷也乱。由于这安禄山这个大兵来得太快，皇上麻爪了，李隆基也没有指挥战斗的经验，连的派出几个大臣前去抵抗，抵抗无力，千里大地落于敌手，眼见的这敌人就到京都了。赵石说，此时天子要镇静一下，立刻召集全国的人马，甭说一个安禄山，十个也打躺下了。可偏偏我们这位李隆基听信了宰相杨国忠的劝告，万岁呀，赶紧走。啊，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跑啊！不能再在京都待着了，这地方危险呐！早走一日，早安宁一日。您别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先展避其锋芒，躲一躲，咱们进四川到蜀地，然后重整旗鼓，另开张，再造炉灶。你这杨国忠给出了这么个主意，走。李隆基一听，可也对，好吧，既然这样，那咱们就走。不过您要走可不能喊出去，你一喊出去，这京师不乱套了吗？咱们走啊，就偷着走，就咱们宫里这些人，在御林军的保护下，咱们就够奔四川，到那儿再好好安排。好，这个禁卫军的头子是飞龙大将军陈玄礼呀、啊。这陈玄礼来了，见着皇上，皇上告诉他，准备好了，搬家，连夜出京啊。皇宫里的人再加上御林军3000多人，东方露出鱼肚白，天刚蒙蒙亮，就偷偷的打开城门呢。 这就逃跑开始，你这受得了？这太子叫李亨，这是李隆基立的太子。这个李亨啊，随着这个队伍走，边走就边琢磨，这身为天子，应该临危不惧，稳住定盘星，调兵遣将抵抗敌人。这跑完了，失民心呐、啊！得民心者得天下嘛。你这皇上先逃跑，老百姓怎么办呢？全扔下了。可是李亨又不敢说什么，为什么？书中暗笔交代，他跟这个宰相杨国忠两个人是水火不相容，冰火不同炉，那个矛盾大了。李亨正在秘密筹划如何杀掉杨国忠，因为这杨国忠势力太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拔揽朝纲，根本不把太子李亨放在眼里。久积成怨，李亨就想除掉杨国忠。可现在这个逃跑的计划是杨国忠一手策划的，李亨还不敢说什么，知道即便说什么父亲也不能同意。他一抬头看到陈玄礼了，这个飞龙大将军，陈玄礼掌管这禁卫军呢、啊。那官大，李亨就跟这陈玄礼暗中拉关系。陈将军呐、啊，这么跑能行吗？这是个事儿吗？陈玄礼看了一眼太子，太子殿下，这是宰相杨国忠的决定。以臣之见。兵临城下，为皇者不应该走，应该奋力抵抗，同仇敌忾，全城百姓抵抗安禄山，大振民心，众望所归，一举击破安禄山，易如反掌。可这皇上一跑不是个事儿，可我们作为臣子的能说什么呢？大将军，这都是宰相杨国忠他出的主意。是啊，陈玄礼坐在马背上，边走俩人边唠。这陈玄礼也受着杨国忠气，没啥事，陈玄礼就看杨国忠那脖子哪有刀问，哪有刀口，说哪天我整死你。因为什么呢？这杨国忠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他拿这陈玄礼啊就是当跟屁虫。所以陈玄礼对这个杨国忠也是暗中积怨。这大队人马往前跑，前边啊有两个宦官给开道，得提前通知前边的州县镇接驾呀。坏了，皇上一逃出京都，这信儿马上就传出去了，当地的官员呢都跑了，啊，兵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这句话一点不假。可叹一个大唐盛世之年就经不起战争，当官的全害怕，说安禄山是胡人，杀人不眨眼，长六个眼睛，八只手臂，每只手臂手上都拿了兵刃，刀枪剑戟啊。另外这人还吃小孩，你看越传这事儿越大成，所以当地的官一看，行了吧，跑吧，全跑了。你说这好几千人奔四川去，这一路上这吃的就解决不了，当地官员不接待，没有官员呢，吃什么呢？就得向民间老百姓讨要。李隆基还下令公平买卖啊，按市场价给。哎，老百姓听说皇上来了，跪了一道啊，满地都是百姓，万岁万岁啊，能扔下我们这些百姓您就走吗？万岁，咱们跟他干啊，我们都有力气啊，他安禄山长几个脑袋，我们跟他玩命。老太太都急了，万岁呀，老身有一言相告啊，想当年我练过九鹰白骨掌，我一家伙拍到安禄山脑门上，我让他死。大伙纷纷劝阻，可是杨国忠啊 告诉这个手下的官兵，把他们都整开，别拦架。哗！这一路上可惨了，水也没有，饭也没有。那老百姓有什么好吃的？反正皇上现在也饿了，也不管那个，弄个馒头啊，李隆基都掰掰打给杨贵妃。贵妃呀，哎，等到地方就好了。你看看，两个人还互相安慰，走来走去就走到前边有个驿站，这个驿站叫马尾坡。哎，历史上著名的马尾之变就在这儿发生了。这个地点就是今天的陕西兴平县西北23里处。哎，这地方叫马尾坡呀。不知道各位听众您去没去过那儿啊，看一看啥样子。哎，能回忆起当初这个马尾之变的那种历史的情景。咱们单说这个太子李亨，这一路上就琢磨杀掉这杨国忠，寻找时机。他突然发现呢，由于这个跑得太快，吃不饱也喝不着什么，这个当兵的就护驾的御林军呢是怨声载道，这怨气十足，跑什么呢？这御林军就急了，这都是杨国忠出的主意，真是那百姓说的对，可他干呢，那跑哪儿去？好家伙，这杨国忠说哪天把他整死。这当兵的全是怨话，陈玄礼也有怨气儿。李亨一个大胆的计划就在他心中形成了。哎，我拉住陈玄礼，处死杨国忠，干脆我就借机上台。我父亲逃跑皇帝，在民心当中已失去威望，我来治理这个国家，我当了这么多年太子了，净受这些宰相的气，反而我父亲还不管。这个杨国忠的上一任宰相李林甫更狠，明了跟太子干，可我父亲呢，却什么一碗水端平喽，啊，也不像他，也不像我。你看我可惨了，我这太子当的太窝囊，干脆杀死杨国忠，让我爹当太上皇。嗯，我当皇上，我来治理这国家。另外你说我这爹也是老没正经的，你看看那小妖精杨贵妃啊，那我这爹呀那是你儿媳妇，反正你也不管那个，谁都要你这玩意儿。哎，这李亨暗藏杀机，这就走到马尾坡来了。这个马尾坡是个驿站，这个唐朝的江山大呀，那皇上下个圣旨怎么办呢？不像现在啊，有电视，有电话，有广播，有什么事儿立刻能通知到亲属之间，互相打个电话，哎，挺好。哎，那年头皇家靠的是驿站，60里地一个驿站，有大驿站小驿站，那大驿站呢里边能住。这皇上一下圣旨，这使者就把这个圣旨啊往后边一背，有点京城出来，比方说够奔黑龙江，这一出来，这马跑出60里，就有个驿站，这驿站有马厩，里边有好多好马，有负责看驿站的。这使者到了驿站，翻身下马，喝口水，立刻在马厩里头拉出一匹马来，翻身下马，又60里，到那儿还换。这个大驿站就很大了，里边的马也多，还能住，有的时候大长途就该换人了。一般的短途送圣旨是换马不换人，太长途了，说上美国下圣旨去啊，那就得换人了，那人在马背上他受不了。所以这个马尾坡这个驿站是个大驿站，这个逃跑队伍就逃到了马尾坡。前边高力士传令，命驿站的官员接驾， 这驿站官员呢吓得直哆嗦，他这辈子哪见过皇上，我的妈呀，什么皇上来我驿站了，哎家伙，哎，给皇上磕完头，立刻找一个最干净的屋让唐明皇休息。杨贵妃两个人进到屋中休息，外边御林军就把这个马尾坡这地方给包围了，警戒，这个乱劲儿就甭提了。出来的时候还带了好多宫女儿，还太监啊，带了好多皇子，三四千人的一个队伍啊，这叫气了，哭了七个，这个乱套。还有不少文武大臣跟班的，像杨国忠的都跟出来了。就在这乱中，李亨就琢磨得下手了，他就命贴身的太监就把陈玄礼找来了，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小屋，把门关上。陈将军呐、啊，现在国事不妙啊，大敌当前，我复逃跑，其主意出自杨国忠之手，此贼不除，国难难平。皇子，正合我意。不过，陈将军，以我之见，该动硬就得动硬的。明白了，你还明白什么了？陈玄礼愿保明君，这句话坏了，给这李亨一个错觉。陈玄礼对的是老杨家，他对的不是唐明皇。他说我愿保明君，我还继续得保我这皇上。可这太子李亨就以为这陈玄礼要保自己当皇上，这眼珠子就一亮，对，就这么干。陈玄礼这就找了几个贴身的校尉，就在这马尾坡必须处死宰相杨国忠。大伙一听一哆嗦呀，这杨国忠可是皇上的红人啊，怎么处死他呀？得找个理由啊。陈玄礼呀、啊、点了点头，理由还不好找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去找理由去吧。哎，这几个校尉就出来这小屋找理由去了，就来到了这个驿站的这个门外，回过头来单说这杨国忠宰相跟皇上一路上颠簸跑来跑去，跑到马尾坡这儿，哎呀，没吃没喝的，到了马尾坡这儿给皇上安排完了。你想一个驿站能有多少吃的？杨国忠一想啊，我得到外边看一看，我呀给皇上找点吃的。他就骑着马带了两个贴身护卫，这就出来了，就下到这个马尾坡的坡下，离这个门也不远，偏巧也该着碰着几个突蕃使者，就突蕃国的到大唐来朝贺，结果皇上跑，这二十几个突蕃的使者也跟着跑出来了，饿得他们直叫唤，中国话还说不太明白。一看宰相杨国忠知道这小子官大，他能给我解决吃的，结果这几个使者就把杨国忠给拦住了。阿拉班军哥突然单帮哥突然点头，普拉班康普拉班地普拉班康突然你三斤土豆炒一大马烧，为学他们突然来学突然费劲，万万个加拉伯突然嘟嘟嘟嘟，什么意思呢？要吃的。杨国忠也听不明白他们几个说什么，你们要干什么？这就在这比比划划。陈玄礼那几个贴身校尉就站在这坡上看得真真切切的，哎呀，这机会来了。其中有一位大喊一声，来呀，杨国忠内外勾结，勾结胡人，密谋造反了，放箭！这箭就由上面射下来，如急雨一般。那几个突蕃使者正在那儿，阿拉巴干卷卷巴干突然间，完了，我玩命了哦！ 临死前还说了一句中国话，射死好几个吐蕃国的使者，有两箭扎在了杨国忠的身上，这杨国忠忍得疼啊，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就跑，那能让你跑了吗？杀贼不死，反被其咬啊，追呀、啊！这几个校官就追下来，没追出去五里地，把杨国忠给追上，噗的一刀斩杀在当场，随后调转马头回到马尾坡。这杨国忠的儿子杨国忠的全家也随着队伍跑呢，赶这几个校尉带领几个军官进到帐内，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杨国忠的全家给剁在那儿了，全杀了。随后把此事报告给陈元礼，陈元礼一听，好，此事我禀奏皇上。这时太子李亨在边上，慢，陈将军，杨国忠一死，虽说是我父亲在大难之际不能说什么，可天长日久怎么办呢？他边上还有个杨玉环呢，是杨国忠的妹妹，他要一进谗言，恐怕命都难保啊。陈玄礼眼珠一转，太子说的言之有理。就这么的，陈玄礼带着宝剑，穿了盔甲，这就来到唐玄宗李隆基和杨玉环的驻地，就在一个小屋里休息呢。陈玄礼往门外一站，回禀万岁，杨国忠叛乱被臣斩杀啊！吓得李隆基打了个冷战，他推门就出来了，陈将军，你所言事实，事实不但这样，臣还请万岁赐死杨贵妃。一句话喝的李隆基是捏呆呆发愣，欲知详情尽听下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4: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5: 什么项目啊？
4: 打假维权。
5: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4: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5: 那到底有多久呢？
4: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5: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4: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5: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4: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三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5: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4: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5: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4: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5: 防止假冒伪劣呀。
4: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5: 拨打12315啊，
6: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8: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9: 中国帝王史话，唐肃宗李亨。这个陈玄礼见到唐明皇，说杨国忠叛乱，被将士们给斩杀了。唐明皇能相信吗？不过这个时节，发现这个驿站外边这个刀剑之声，嘁哩嘎哩，嘁哩嘎哩，嘁哩嘎哩，这都是在演戏。是陈玄礼告诉军卒们，你们互相假装打斗，我去见皇上。这时这唐明皇啊懵了，陈将军，杨国忠怎么能叛变呢？嗨，他内外勾结呀，勾结胡人，

些当兵的给杀了。可在万岁跟前有杨贵妃啊，那是杨国忠的妹子。这天长日久，万一贵妃进谗言，那这些将士们还能得以安宁吗？所以这些将士们现在恳请皇上处死杨贵妃，以保证他们日后平安。啊！哎，这一句话叫皇上板了。那再明白不过了，你要不处死杨贵妃，这些军卒们不保你了，刀剑往那一扔，转身就走，你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唐明皇站在这儿，足足能有10分钟没言语。我去看看。最后来到了驿站的门口，那将士们哈全跪下了，你怎么也得跪下见皇上。大伙是异口同音：处死杨玉环，以保我们平安，我们誓死效忠皇上。他们杨家兄妹把持朝纲，内外勾结，请皇上明断。瞪眼珠子把唐玄宗给逼到这儿，这时高力士过来了：“万岁呀！一面是江山，一面是你的贵妃，还是请万岁江山为重啊！”现在摆在面前就这么两件事，一个是江山，你是要江山要美人，你还是爱美人不要江山。总而言之，两条道任你选择。我的这个玄宗啊，现在真玄乎了，他站那不吱声。各位将士们，你们忠心耿耿保大唐，朕不会亏待你们的。这些当兵的一个个面无表情，也不吱声。凡你不处死杨玉环是指定不行的，我们日后没法活呀。说了几句话，这些将士们没搭理他，这就说明皇上的威信在军事之中心中已经一扫而光了，这个威信渐渐就要没。高力士急忙过来：万岁当断不断，必遭其乱呢，请万岁定夺。此时唐明皇的内心那没法形容，把抓如常，万把钢刀刺斧。他多爱这个杨贵妃啊，现在情况突变，非得要处死杨玉环，那不在我心尖上往下拉肉吗？可他左思右想，权衡利弊，最后含着眼泪告诉高力士：你去吧，让他自尽。高力士点了下头：遵旨。转身进到屋中，见到杨玉环就把这情况说了：你现在就得为大唐豁出去了，你怎么办吧？你不死不行啊，兵丁叛乱了。杨玉环往起一站，眼中带泪：我爱这个皇上，既然能保皇上平安，舍得妾一身骨肉又奈怎样？杨玉环上吊自杀。从此一点呢，可见的这杨贵妃还是深明大义的，咱们还得夸她两句啊。一般的那女的怎么的，让我死，小样，皇上啊，我告诉你，你是皇上，你看这一作一闹麻烦了。那就不大一会儿，高力士命人把杨玉环的尸体抬出来，让陈玄礼等人验明正身。这些将士们一看杨玉环真死了，立刻哗全都跪倒：万岁，我等誓死保驾。陈玄礼咕咚往那一跪，涕泪横流啊：万岁啊，非是臣等心狠，大敌当前，不得已行此事，万岁，万望您保龙体安龙心，咱们进蜀地到四川，重整旗鼓，
再创山河。

唐明皇含着眼泪点头，好吧，定了一场。第二天这就急忙购奔四川。他临走时告诉人把杨贵妃埋了。这杨贵妃在哪儿上的吊呢？在一棵梨树上的吊。在韩小窗那个一针飞那个段子里有这么几句嘛，梨花树下香魂散，陈玄礼带兵卒保驾西行。第二天这就起驾。这时候唐明皇是心乱如麻呀，那滋味没法形容。可这时候这太子李亨就琢磨，哎呀，我万没想到这个陈玄礼还继续保驾，我以为逼死杨贵妃立刻陈玄礼就得跟皇上说，皇上您得退位，我们保太子，就把我扶到龙位上去。可没想到这个陈玄礼还继续尽忠，可我要跟他到四川之地还有好吗？将来这事儿陈玄礼跟皇上一说，事情的经过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我父亲一怒还不得要我脑袋呀。不行，我不能去，那是刀山，那是火海，那是油锅啊！我要溜达溜达。他就叫来了一个心腹之宦官，这人叫李辅国。他就跟这李辅国说，你要找几个人呼吁，在皇上面前呼吁，恳请太子留下，因为现在这么跑不是个事儿，国中不可一日无君呐，军中得有个主帅，你跟皇上说太子留下领兵打仗抵抗安禄山。这李辅国就找了几个近臣，就在皇上面前就呼吁说，皇上您走可以，这个太子留下吧，他带领大伙带领全国的军民奋力杀敌。这唐明皇啊，这心这个乱呢、啊、也没有多想，好吧，太子啊，那父皇就走了，咱们得勤通信，互相掌握自己的信息，上路。唐明皇乱在哪儿？关键就是贵妃的死对他的精神上的打击可太大了。他这儿进四川咱且不表，单说这太子李亨在几个臣子和卫队的保护下上哪儿去呢？哎，他想起来了，宁夏有个灵武地区，这地方有一个三军的总帅跟自己关系不错，干脆我就到灵武得了，因为现在这战场上太乱了，老百姓一听说皇上奔四川，举家都南迁呐，谁不愿意跟皇上跑啊，皇上到哪儿都安全，老百姓就这个事儿，跑啊，大批的难民呢涌进四川，一时之间这个四川的粮价上升。不表四川地，单说这太子李亨到宁夏的路上听说了安禄山已经攻下两京，也就是长安和洛阳，陷入了敌军之手，落在安禄山的手中，现在人心惶惶。可偏巧这安禄山他们这是胡人队伍，杀进长安之后杀进了洛阳，是烧杀抢夺，无恶不作，罄竹难书，进了皇宫见什么好拿什么，见着女人就追，这吃喝玩乐这一玩一乐就再不想南下了。如果这时候安禄山就一鼓作气尾随而至，唐明皇就麻烦了，那就围在后边跟打起来了，就打进去了。可这帮小子一琢磨，这有吃有喝就行啊，啊，不追了。听说这杨贵妃也死了，杨国忠也命亡了，那还追嘛呀？你看看，这就不往下追，这就给李亨和唐明皇一个喘息之机。单说这李亨到了灵武，这结阵时一听太子来了，立刻迎接。现在是安禄山兵变，我们大军没敢动，等待皇上的圣旨。李亨啊点点头，好好好好，安顿下来，立刻招兵买马，
准备反击。这皇太子等人就住在灵武。可这时候这李辅国还有这灵武的节镇使这几个人呢就私下里合计，以李辅国为首的就提出了一件事，让李亨继位登上皇上宝座，就在灵武登基。实际这都是李亨暗中指使的，告诉李辅国，你就跟大伙说说啊，现在国中不可一日无君呐、啊，老皇上跑到四川去了，已经失掉了指挥的能力，现在民心散了，臣心们散了，国中不可一日无君，得有个头领大伙干呢。但是我是皇太子啊，我说出话各位不相信，所以怎么办呢？你探听探听这些大臣们，能否让我登基坐殿？哎，拥戴我为皇上，我领大伙干。李辅国就暗中鼓动，你还真别说，这些人还都同意。对，太子啊，老皇上现在在四川呢，已经跟百姓们失去联系了。那么你就登基坐殿，你当我们的领袖，领了我们抗击安禄山，这就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万众一条心，共打安禄山。李亨还假装的推推，不，这别，这不行，这不行，这得跟我爹商量商量。但是商量什么呢？你就来吧，哗，大伙儿。一二三，把李亨招到了皇帝的宝座，群臣跪下。在天宝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56年7月9日，李亨就在灵武称帝，就是唐朝的肃宗皇帝李亨。他尊这个玄宗李隆基为太上皇。登基的当天呢，肃宗就派使者前往四川，向太上皇报告这一消息。那么这个举动是个什么样举动呢？在宋代史学家范祖禹的评价说这个肃宗到武陵称帝，乃是太子叛父，是不孝，也就是说是一次没经过玄宗许可的擅立，私自当了皇上。但是无论怎么说，这个肃宗在灵武继位毕竟是打出了平叛安禄山的大旗。那么这个消息传到了叛军的占领区，也极大的鼓舞了当地的抵抗运动，从政治上扭转了玄宗出逃后全国平叛战争的被动局面。那么这个肃宗李亨在四海近乎分裂的严峻时刻，在灵武举起平叛的大旗，给全国的臣民的复兴带来了希望。那么各地又重新点燃了报国抗敌、誓死与叛军决战的熊熊火焰，这是肃宗李亨灵武自立朝廷的理由，也是他赖以发展的唯一前提。那么这个成都的唐明皇得知这肃宗继位的消息后，他也不想再节外生枝了，一想自己已经这样了，便顺水推舟，立即颁布了传位的诏书，承认这事实的存在。为什么他要承认这个事实呢？原因两点。第一，自己是力不从心呢，知道杨贵妃死了之后吃什么也不香，喝什么也不得劲儿，心碎了。第二个，他就是想把平息叛乱的重任放在李亨的身上，所以他下了这道诏书，传位给李亨，自己甘当太上皇。那么这个李亨呢，确实也是冲锋陷阵，身先士卒，领了全国的军民们跟安禄山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战斗。那么这个时节的安禄山呢，这个安禄山呢占领了洛阳之后，这小子一琢磨，洛阳都在我手了，你看老李家这侄子人，就这大唐也不存在了，都跑了，干脆我也尝尝这皇上的滋味儿。哎，这小子当了皇帝了，

0: 后称为雄武皇帝，英雄的雄，武士的武，把这国号改为了燕。大燕国呀，你说这小当皇上那老百姓还能好吗？他成天就是吃喝玩乐，好家伙，霸占民女，没啥事骑着马，走大街越小巷看哪家姑娘漂亮，立刻就裸进皇宫。他有个儿子，他这儿子叫。 安庆绪，这安庆绪一看一下，哈，这当皇上这么得劲儿啊！哎哈哈哈，一呼百应的。哎呀，爹呀、啊，我想当两天儿啊！呸！安禄山一听，你想当两天儿，老子他妈还没当够呢。他儿子说啊呸，你没当够，没当够也不行。你给我让位，安禄山说啊呸，我就不让。他儿子说啊呸，你不让试试。 啊呸！我就不让怎么地。他儿子说啊呸，不让我就整死你啊！噗！咋的了？他儿子把安禄山给拍死了，一箭毙命。你猜这安禄山死在他儿子的手中，他儿子哎当上皇上了。结果安禄山一死，他儿子当上皇帝之后，这个军心涣散呢。在此时，李亨带领大队人马。 是趁他们内乱而强行攻之，一鼓作气收复了两京之地，也就是说收回了长安，收回了洛阳。这两京一被收回，民心大振，军心大振，是奋勇杀敌，总算是安禄山的叛军彻底的被平息了。这肃宗李亨一回到京师。 得到了百姓的热烈欢迎啊！他立刻派人前往四川，把太上皇李隆基请了回来，先行儿臣大礼，紧接着给盖了这么一座太上皇宫，哎，颐养天年吧。这个时节的唐明皇这个身体还是不错的，很硬实。太上皇啊！
1: 皇上他爹呀，这文武大臣呐，一见到唐明皇，又回忆起当年在朝共事之事，所以大伙都往这太上皇这府中来，每天陪着太上皇饮酒作诗。为了什么呢？就是怕这太上皇想起杨贵妃来。现在我们这位唐明皇不是每天呢，就看诗词。
0: 这都是当年那位李白，哎，李大诗人，在宫中共事的时候为皇上写的。特别是大书法家颜真卿把李白的诗给书写成长卷，每天就是饮酒作乐，大臣们跟这太上皇在一起。可这件事没想到就被这肃宗知道了，肃宗就是一惊。 哎呀，这些大臣们总往那我爹那儿跑，我爹那身子骨还那么硬，万一谁要是说点儿不是人的话，我爹再动了心思喊一二三，再把我招下去怎么办呢？这肃宗是成天提心吊胆，不行，我得派点奸细侦查我爹的动向，就这么样。 就派了好多奸细跑到太上皇府来侦查唐明皇的一举一动。这天，这个太监噔噔噔跑回来了，告诉肃宗李亨一件事儿。这个李亨一听，是心中一惊。与这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稍后请继续收听。
3: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 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

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你
1: 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